0: 再见。
1: 东北唱好吃来延吉啦，感受民族风情，
2: 就是各种肉饺子、
3: 油肉嘎鸡、
4: 油肉嘎鸡、
5: 糖蛋糕、
6: 糖蛋糕，
1: 品味正宗美食，
7: 好吃，好吃啥我的？
8: 然后你呢？啊，有，
1: 六月六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
9: 骆玉珠来找我，你凭什么不让我接他的电话？你到底跟他讲些什么了？你干这样的事，你是我叔吗？你
10: 大哥，带我走，带我离开陈家村。
9: 你们这是私奔的？你不知道你妈怎么办？
1: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11: 不是要去上学吗？你们怎么都来了？
12: 瞧，我们给你带什么了？
11: 这是什么？
12: 明天就是端午节了，这个是端午节的礼物。
11: 其实我一直想问，什么是端午节？
12: 是我们纪念诗人屈原的日子，是要吃粽子、吃五黄、摆香包、铺艾草、撒龙舟等等的习俗。这个就是粽子。
13: 这个是香包，
14: 这个是艾草，屈原很好的，我帮你留在门口啊。
15: 天乱真可，
12: 送艾草怎么啦？礼轻情意重嘛。
14: 大不了端午节我给你们做五黄宴嘛。
12: 说定了。安东尼，我们这一次可是沾了你的光了。
11: 太好了，一定很美味。
14: 安东尼上次吃了皮蛋，这次让你尝尝咸鸭蛋哦。
11: 啊，咸鸭蛋不会又是什么黑暗料理吧？
13: 好啦，快迟到了，赶紧上学吧。哦，
12: 安东尼，这两个轮子是什么东西啊？
11: 这个啊，这个叫自行车，不用马拉，骑上和马一样快。
13: 哇，这么神奇啊！
11: 不过绍兴桥很多不太适合骑自行车，所以放在院子里一直没用。
12: 哇，能借我骑骑吗？
14: 我也想骑。
13: 我也要。
11: 可以啊。
14: 小师爷，你有你的算盘了，就别和我抢，我先来喽。
11: 不过要先学会骑。
14: 我不会骑怎么办？
11: 小心啊！
14: 怎么转弯？快停下！停下！停下！
12: 那还是你骑吧，带我们上学好了。
11: 好吧。
16: 同学们好。
17: 谢谢。
16: 小师爷，你们几个怎么了？难道你们已经知道了？
13: 刚刚
16: 你们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了？
13: 先生，你没事吧？
14: 先生怎么说话也颠三倒四？
16: 你在说什么？我是太开心了，既然你们这么诚心诚意，我就大方地告诉你们吧。这个是御赐的琉璃香囊。今天收到石哥哥的来信，他说他帮皇上挂艾草，说端午将至，为感念先生对我的教导之恩，将皇上御赐给他的琉璃香囊赠予给我。没想到石哥哥还挂念着老夫，老夫此生死而无憾矣。好到一头白日霞，银鞭东指击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石头哪里来的？
12: 师母压线在刚的。
16: 快搬出去！哎呦，集合！今天我很高兴，大家去参加龙舟。

0: 打饭。哇，
1: 我报名。
2: 我在湖边已经准备了三艘小龙舟，还有没有人报名的？
3: 让给安东尼吧，安东尼是威尼斯人，划船肯定很厉害，我们给他们当拉拉队吧。
4: 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
2: 好好，就这么定了。小师爷、安东尼、钱冠，你们三个叫上家人，和我去把龙舟改得有特色一点，练习后再比赛。出发！
1: 出发！
5: 哈哈，好久没有划龙舟了。师爷，你要加油哦！
4: 一定要拿第一，老爸也要加油。
2: 哎呀，少爷慢点，小心手。
4: 钱耀多，你是不是出问题了？不好好赚钱。来这里做什么？
6: 小白菜，我的小白菜，你不是一直叫我多陪陪孩子吗？
7: 就这么简单？
6: 这次比赛获胜者还能去参加京城的比赛，我要是赢了就轰动了，一个普通的县城酒楼小老板获得全国龙舟大赛冠军，不用多久我就分店遍布全国，当上江南首富，儿子考上状元，走上人生巅峰。这样想想还真有点小激动。
4: 你在想什么呢？净做白日梦。
6: 人总是要有点小梦想的，万一实现了呢？
8: 这是我的龙舟，名叫猪龙号。
9: 这是我的龙舟，叫飞龙号。
10: 哇，这是什么龙啊？
2: 还有翅膀，好奇怪。
10: 是啊是啊。
6: 这是我们的金龙号。
10: 金龙号金猪吧。
2: 对对对，金猪。
3: 像好大的存钱罐。
6: 有什么好笑？等我拿了第一，分店开遍全国，到时候不要羡慕我。走，儿子，我们下水练习去。
4: 这几天都没下雨，水位下去很多，淤泥都露出来了，干了就粘在船底了，怎么办呢？
1: 我们这么多人可以抬过去。
4: 不行，人踩进去脚都很难拔出来，还要抬个装着龙头的船。
10: 可以用稳木。
4: 也不行，这木头压一下就陷到淤泥里了。
9: 要么我们挖一个水沟把水引过来，直接坐船挖出去。
4: 还是不行，要让船浮起来要很多水，这得挖多久啊？
2: 辨即明矣，思即慎矣，问即神矣，学即能矣，又从而不惜其功也。此之谓笃行，不要气馁，静下心，铁杵终究可以磨成针，总会想到办法的。
4: 谨遵先生教导。
8: 思考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11: 你知道很多知识道理，但还是要不断精进努力才行。
4: 是先生一语惊醒了我，我一定要做个实践笃行的人。
8: 有了，你家是不是有几个大水囊？
10: 是啊，那是我爸爸前几年装山上泉水用来泡茶的，不过这几年山路断了，上不去，所以好久没用了。小师爷，你想要吗？反正也打不了泉水，我去拿来送给你。
4: 太棒了。
8: 大家帮忙向里面卷。不用卷太紧，船抬起来就行了。
4: 这样就可以向前推了，也不怕沉到淤泥里了。
12: 加油加油
13: 加油加油。
14: 小师爷真厉害，
3: 多亏小师爷。 小实验呢？
4: 这个是救生衣，来，每人一件。小朋友坐船的时候一定要有大人陪同哦，不管会不会游泳，一定要穿好救生衣。如果是大型客船，上船后注意船上的一些

0: 急标志以及救生衣救生圈的摆放位置和用法，危急时刻第一时间找到救生衣，正确穿戴好并听从指挥迅速逃生，万一不慎落水一定要冷静，以免过多消耗体力，先远离船只，因为如果船只下沉可能会产生漩涡将人拉入水下，一定要利用好救生衣上的哨子反光器材引起救援人员的注意。
1: 我没想到的小师爷居然能想到，不愧是我的得意门生啊，我们大家一起去练习吧，一定要安全哦，注意哦，每条龙舟都要先选出一个龙种。
0: 龙种是干嘛的？
1: 就是龙舟的指挥，负责敲鼓鼓动士气和控制队员划船的节奏，非常重要哦。
2: 我要当龙总。
0: 好好好，白总，那我们去练练手。
3: 拍拍出好。
0: 我来做鼓手。
4: 我来我。
0: 我们一定是第一。
5: 第一，我要拿第一。
0: 船长，船长，
6: 船长，我
0: 第一个船。第十四集，赛龙舟下。
7: 老爸，我好像已经看到了胜利。
8: 好儿子，我就喜欢你这种自信。
1: 安东尼，
9: 啊哈，怎么了？
1: 你怎么还练习划船？
9: 在做热身呢。
0: 安东尼，过来，我已经掌握划得更快的技巧了。别做热身了，快下水试一试。
10: 少爷，少爷，这……
9: 我和约翰都不会划船。
11: 安东尼不是威尼斯人吗？威尼斯不是水城吗？他们不是出门都划船吗？安东尼竟然不会。
9: 不是所有威尼斯人都会划船的。比如新疆人难道都会跳舞吗？比如蒙古人都会骑马吗？
12: 小哥哥，快来追我呀！
7: 等等我。
9: 反正我就是不会划船的威尼斯人，地狱拖油瓶。
10: 少爷，少爷，你没事吧？
9: 这么好看帅气的飞龙号，怎么半天都不动啊？好吧，我决定了，一定要学会划船。约翰，走，开始练习。我们离人生巅峰又近了一步。
0: 船长掉了，
10: 捡到了，
0: 方向错了。
13: 怎么了？
0: 我是滑得有点累了。
13: 你是想帮安东尼吗？还是想拿第一？
0: 老爸，我既想得第一又想帮助别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13: 乖孩子，万事结果固然重要，但是享受过程才是我们最大的收获。如果你努力了无愧于心又能开心快乐，才是不负大家对你所望，明白了吗？
2: 是呀，开心就好。
14: 思考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15: 人自类于得失耳，你一直在计算着得失，岂有不累之理？你不是想不到，而是愿不愿意去想，抛开杂念，追寻本心。你做到了吗？
0: 谢谢主教，我明白该怎么。

0: 多了。
1: 安东尼，我有办法了，你马上就能学会划船了。完成了。这个叫自行船。
2: 哇，小师爷好厉害，我要试试，我要试试。好简单，我会了，我会了！
1: 救命啊！
3: 稳住，我们能赢！
4: 你看，你
2: 加油，
5: 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
6: 来宾们，乡亲们，端午节龙舟大赛现在开始，下面有请参赛选手登场。好像缺了谁。
3: 来了来了，
0: 烤干了。
3: 亚洲登场。
6: 请各位选手穿好救生衣，准备登船。
1: 加油加油加油，
6: 各就各位。预备，
7: 加油。
6: 现在场上的局势难分难舍，先看看专业组的战况。由船夫老林率领的船夫队和王志王率领的牙医队咬得非常紧，难分上下。非专业组里，目前小师爷家庭暂居第一，其他组也紧随其后。大家加油！
2: 加油，我们能赢！
8: 是小野。
2: 你肯定就是小师爷。
0: 哇，这都弄好别致。
1: 我一定会成为全天下最最有名的师爷。
9: 小师爷将来必定大有出息呀。
2: 这个叫自行车，不用马拉，骑上和马一样快。
1: 这么神奇啊。
2: 真的吗？我要试下。炸知了、螳螂、老鼠肉，还有
0: 小师爷生日快乐。
2: 预备唱。
10: 祝你生日快乐。
1: 能不能得第一，只要努力就好。
7: 儿子，加油！加油加油！小心加油！安东尼加油！
2: 约翰，冲啊！
8: 冲啊！
2: 动动枪！约翰，要求救那个小猫。
8: 手里啊，
2: 我们救我的，快！
8: 是怎么停了？哇哦！
7: 好啊！
1: 你们没事吧？
2: 小师爷，我们没事了。
6: 我宣布，这次端午节龙舟大赛专业组第一名是船夫老林，非专业组第一名就是小师爷。
1: 这次的第一不应该是我，应该是安东尼。不仅划龙舟我没他快，而且他比我更懂得追寻本心。

0: 去计较得失，我自愧不如。嘿嘿，
1: 小师爷，船是你设计的，你又第一个过终点，凭实力你才是第一。
0: 不不不，你才是第一。
1: 你才是第一。
2: 有啦，
3: 他们才是第一。
0: 今天真开心，准备回家吃五黄喽。
1: 是啊，钱官还说要请我们吃五黄宴呢。
4: 呀，钱官呢？
1: 啊，不知道啊。
5: 我们怎么还是沉了？妈妈，我想回家。
6: 钱又多，你给我去减肥。那不是你常能进水吗？嘀咕什么呢？快舀水啊！
0: 第十五集，拜师求学，上。没有什么神明，不过是一点自然的力量。
4: 好帅呀，要是我也能和小师爷一样厉害就好了。
7: 好手真厉害，好手琴就是第二个小师爷，是神童，是天才。
8: 回家了别晒坏了，姑姑听话。
0: 难道是上天给我的机会？阿手小天才来了，我有办法把你的鸡弄下来。
8: 阿手真聪明，那就拜托阿手了。
0: 看我的。
8: 别别别，
4: 我最怕空气突然安静了。
9: 老黄别吃了，回家。哎呀，
10: 阿手哥哥，你怎么在这里？没事吧？
0: 呸呸呸！我是天才，怎么可能有事儿啊？
10: 这牛不听话，怎么叫他都不肯回家。不是我故意让他停在路上的。
0: 阿手哥哥帮你把牛牵回家，保证你又快又稳，顺利到家哦。哎，
10: 奶奶，我回来了。
11: 怎么了，我的乖孙子，又出去调皮了？
10: 我没调皮，我也想学小师爷那样帮助大家，让大家都开心快乐。可是我没有小师爷聪明，总是把好事变坏事。
11: 我的小手长大了，懂得帮助别人了。不错不错，你想变得和小师爷一样聪明吗？
10: 是啊，奶奶有办法吗？
11: 俗话说，刀不磨养生性，你应该像小师爷一样去学习。
10: 对呀，可以去拜师，我要拜小师爷为师父。
12: 买菜了，
8: 去买菜了。
4: 今天茶馆人好多啊，我要回家帮忙。那我们一起去帮你吧。
5: 小月好善良哦，我也去帮丁丁。
4: 你们见到小师爷了吗？
13: 没有啊，一天都没见到小师爷了。
5: 我也没。小师爷，你在干嘛呢？
0: 小声点。
4: 怎么了，小师爷？
0: 好像一直有人跟着我。今天早上一出门，就听到身后有脚步声，一回头就没见到一个人。
14: 太紧张了，不好意思啊。
5: 别死我了。
0: 有办法了。他想虎谈，那我们就来个黄雀在后。

0: 啊！嗯，不暗示，来者何人？为何一直跟踪我？
1: 就是他。
0: 是你，
2: 阿手阿手是阿手，
3: 真的是阿手啊！
0: 你怎么来了？我还以为是坏人。
4: 阿手，
2: 我想拜师。
5: 拜师！
6: 哇，还是像武林高手。
2: 师傅师傅，累不累啊？师傅师傅，热不热？
4: 小师爷当师傅喽！小师爷当师傅喽！
2: 师傅你很厉害，这么快就发现我了，把我给来死胡同，给我来个管中抓王法。如果真的是坏人，也一定跑不掉。
6: 管中抓王法，王法
7: 那是瓮中捉鳖。
2: 王法和鳖不都一样吗？
7: 不是要帮忙吗？刚好多一个帮手。
2: 好啊。
8: 老爸，我回来了。
9: 丁大叔，我们来帮忙了。
10: 好好，等忙完，叔叔请你们吃嵊州小笼包。
11: 小笼包太好吃了。
12: 小朋友怎么没见过呀？
2: 但是，我是小师爷的徒弟，叫阿手。
12: 小师爷就是有本事，小小年纪就已经收徒弟了。
4: 小师爷别得意了，快干活，干完吃小笼包。丁大叔，我去帮你烧菜。
8: 我来端菜，我倒水。
0: 我和阿手收拾桌子。
12: 好好好，一起加油干。
13: 丁老板，这个是我新买的酒囊，给我灌满。
12: 好嘞，您拿好。
13: 好酒好酒，喝完还想喝。
12: 怎么了？这酒有问题吗？
13: 酒囊木塞被我摁进去了，太紧了，我弄不出来。丁老板有办法吗？
12: 我也弄不出来，没有办法。不用担心，小师爷在这里。这是王老六的酒囊，木塞塞得太紧了，弄不出来。小师爷，你有办法吗？
2: 我是小师爷徒弟，我有办法。
12: 看不出小师爷的徒弟这么厉害呀，小师爷可是后继有人了呀。
2: 可以把木塞弄进去，拿个新木塞再塞上就行了。
13: 不行不行，那我每灌满一次酒就少一口，那金月雷少喝好多酒，有没别的办法？
2: 你出去把瓶口割下一段，木塞不就露出来了，就能拔出来了。
13: 不行不行，这是我新买的酒囊，不许弄坏，你尽出馊主意。
2: 师傅，你想想办法吧。
0: 让我想想，也许还有更好的方法。
7: 思考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0: 木塞已经完全进去，无法用力拉出。
14: 心无外物，行外无理，答案就藏在你自己的心中。
0: 答案就在心中？
14: 对，已经在你的心中，也在那个酒囊里。
0: 我明白了，可以给酒囊加热一下就解决了。
2: 为什么？酒囊里

0: 出来。哎呀，圣女，你出主意，我跑腿。啊，走。
1: 阿守进来，二话不说，把一个酒囊扔进炉子里，吓死宝宝了，吓死宝宝了！

0: 挺早的，没一件让我顺心的事儿。啥呀？人声遥控器，我也没买呀。
1: 你买了。
0: 我买它干啥呀？
1: 你不是一直觉得你过得不顺吗？它就能帮你快进到达你的未来，只要你按一下就行了。
0: 真的可以快进我的人生？那我试一下。没变呢？
2: 啥破玩意儿，不好使，
0: 骗子。不说了，睡一会儿。哎呀，这怎么一睡觉就来人呢？哎呀，来道歉来了。哎啊！哎，谁让你进来的？哎呀，胆儿挺大呀，还坐那儿了。你要干啥呀？
3: 我累了呗，我干啥？我今天送了好几百个快递，
4: 我未来就跟他结婚了。
0: 你送好几万个快递跟我有啥关系啊？我就一个。
3: 啥样？好了，别生气了。
0: 你还敢再继续玩吗？
3: 别生气了。
0: 你干什么？你臭流氓！你占我便宜！
3: 我
0: 都来不及了，
3: 不
0: 我现在我得解决你！
3: 你
0: 给我站那！
3: 你干嘛？
0: 站着！你给我
3: 不是老婆，我错了。
0: 老婆，
1: 为您报时，2030年4月5号，祝您生活愉快。
0: 2030年，我穿越了！
5: 这一下错了10年。
0: 我真穿越了。我怎么嫁给他了？我图啥呀？
3: 老婆。
0: 对呀，里边还有个人呢。来，出来，你出来，我不打你了。不好意思啊，刚才我不应该和你动手。
3: 知道你还生气。昨天呢是咱们俩10周年的结婚纪念日，我确实给忙忘了，但我今天我给你补上。
0: 等等，这样这么特殊的日子，你帮我回忆一下当初咱们两个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呗。
3: 又套路我是不是？这个事儿我能忘吗？那当初啊，你是要死要活追求的我呀。
0: 我追的你。
3: 你在外滩拿个大喇叭就在那喊呢，娶老婆。
0: 哎呦我的妈，别说了。
3: 人山人海。
0: 别说，
3: 记者朋友都来了。
0: 你别说了，
3: 看啥就跪下了。
0: 别说。
3: 别说啊，当时你就是拿着喇叭砸自己的头向我逼的婚呢。
0: 哎呦我的妈呀，不是，那你当时你怎么不懂得拒绝我呢？
3: 我拒绝不了啊。
0: 咋的？
3: 后来你拿钱砸的我，砸服了都。
0: 我还到达了。哎，
3: 啊，但是我。

0: 我万万没想到，你是贷款砸的我，到现在钱还没还清呢，要不然我能这么累吗？
1: 哎，我的妈呀，我的妈呀，这是一点感情基础都没有啊！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地去守活寡了啊！我绝对不允许我的人生是这样的，未来一定有转机，我现在我就穿过去看看。哎，不是，不是，这怎么没有变化呢？这照片不是 这照片不应该是黑白的吗？哎呀，挺能活呀！
0: 吓死我了！
1: 吓死你，那是我的愿望。看这体格的，丧偶是够呛了，只能是离异了。来，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0: 还是我跟你说个事儿吧。
1: 说。
0: 我要结婚了。
1: 咋的？结婚？啊！太刺激了啊！还没等我跟他说离婚呢，人那面要结了，拿我当啥人呢？我倒想看看什么人能看上你呀，
2: 亲爱的，你在跟谁说话呢？呀，什么时候回来的？
1: 看来我回来的是真不是时候啊。介绍一下呗。
0: 我未婚妻丽晶。
1: 哎呀，怪不得这么厉害，原来姓丽呀。
0: 不姓丽，姓胡。
1: 胡丽晶啊。
3: 胡丽晶。
1: 真是名副其实啊。哎，我就纳闷了，不是他哪点比我强啊？
0: 这就是按照你的标准找的。哎呀呀
1: 呀，还按我标准找的？我长得有他那么漂亮吗？
0: 但是你在我心里最美啊。
1: 你行啊，俩都不得罪是不是？你不要脸，等着啊，等着。哎呀，
0: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
2: 亲爱的，你妈妈脾气怎么这么大呀？
0: 对我还行呢，对我爸更狠。
3: 哦，他妈
1: 来把你俩这皮收拾完了啊，赶紧来来来来，拿走走，马上走。我告诉你，只有我甩你，轮不到你甩我。
0: 谁甩谁呀？你说咱们到时候还得一起生活呢。
1: 你俩结婚，咱们一起过。
2: 那当然了，下个月办婚礼，咱们还得一块上台呢。啊，
1: 你给我晒点儿去吧。未来的世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行，你俩不想走是不是？我走。哎哎哎哎，
0: 不是，妈，你别作了。
1: 现在知道叫妈了，叫奶都不好使了。
2: 阿姨，您别生气，我跟你儿子是真心相爱的。
1: 你是我儿子？啊。儿媳妇儿。啊。
4: 为您报时，2060年4月5号，祝您生活愉快。
1: 那照片上的是你爸？
0: Yeah, my father.
1: 哈哈 Are you sure?
2: Of course.
1: 不好意思啊。
0: 那你怎么了，妈？这么多年没回来，失忆了？
1: 不是，那个主要是妈没经历过这一块儿。哎，你爸呢？
0: 送快递去了。
1: 还送快递呢？
0: 不是你说的吗？喜欢像风一样的男子，所以说我爸现在还在外面疯呢。
1: 未来的这个家真是让我格外的意外呀。
0: 哎，妈，对了啊。啊。跟你说个事儿，我们俩马上要结婚了，想这儿了啊！
2: 以后有孩子，你得给我们带啊。
1: 行。
0: 那我要是出差，
2: 哎、对妈，
0: 衣服
2: 特别忙，
0: 我整理整理，
2: 没时间做饭，
0: 洗洗，
2: 没问题。
1: 来了，睡着了，老公，你回来了。

0: 你做什么美梦呢？
1: 儿子呀，快进屋吧。
0: 越做越美了是不是？我是给你送快递的。
1: 快递？不是，现在是哪年？2020年。
0: 你要是这样，你信不信我报警？哎，
1: 你这样啊，跟我梦里的反应一样一样的。你别介意，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太开心了。那这是我的吗？
0: 你的快递。
1: 谢谢。
2: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5: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2: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5: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2: 赶快拨打四零。

0: 4006789589，4006789589。
1: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2: 听，南海潮声，是。

0: 精力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2: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3: 从平凡蓝海到长白秘境，
4: 找答案，见自我。
0: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5: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6: 台网智力跨界破圈，
7: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8: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哪回打不过新四军，回来就拿我们兄弟撒气。
1: 大哥，忍一忍就算了，能怎么办？
0: 什么百元加藤，日本人都一个德行。

0: 你看，这就是我们的营地，不错嘛，洪营长，挺好的。凌峰，
1: 萧红。
0: 挺好的，但是我就是太想你了。
2: 上海一别一年多的时间，没想到咱们丢了这么多地方，真不知道这仗是怎么打的。
3: 是啊，真让人窝火。
4: 我们虽然丢了徐州，但是台儿庄一役给日军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这就证明日军不是不可战胜的。海洋，大气，你们千万别灰心啊。
5: 其实我党的战略方针并不是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尽可能的消灭日军的有生力量。啊，海洋，我有本书要送给你。这本《论持久战》对我们将来的战役会有很大的帮助。你一定要看看。其实你们在南京和巨荣抗日的事情我有所耳闻，我一直在找你们，终于让我给找到了。现在我正式的邀请各位加入我们新四军，共同抗日。
6: 好啊，求之不得。
7: 没事儿，不急，你们可以再商量商量。啊，还有，手枪队的驻地我已经安排好了，就在刘村。房子我们简单的修缮了一下，不过还是有些简陋啊。
3: 有地儿住就行了。
6: 是啊，你们自己都住露天外边，把房子留给我们，我们都不好意思啊。
7: 没事儿，我们人多，住在村里不方便。
2: 小红，你知道吗？上次去南京的时候，我在想，怕是这一别就是永别了。
8: 我怕我以后再
9: 也别瞎说了啊！我送你的项链是护身符。
8: 护身符？
9: 嗯。
8: 你还别说，还真有这可能。你看啊。我在战场上经历一次次

0: 的死里逃生，说不定啊，还真是这个项链在保佑我呢。你笑什么呀？
1: 笑你傻呗，什么护身符啊？那个只是唯心主义的一种说法。
0: 唯心主义？
1: 嗯。
0: 不，什么是唯心主义？你跟我讲讲呗。
1: 那我给你讲讲。哎呀，怎么给你讲？
2: 老三，新四军要咱们是看得起咱们，也就这么不愿意了。
3: 二哥，我不是不愿意加入新四军，可你想过没有，咱们从福建到上海这么多年了，出生入死，牺牲了多少兄弟才换回守将队这个威名啊。
2: 我知道你不舍得。
3: 我肯定舍不得，如果要是真加入了新四军，那守将队不就没了？二哥，难道你真忘了大哥、金凤、快刀、瓦匠、坏水他们是怎么死的？守将队这仨字是他们用命换回来的。我不能看着守将队就这么没了，这样对不起大哥，对不起死去的兄弟们。
4: 你说的对，
5: 太阳，你们考虑的怎么样？
4: 龙先生在的时候呢，我就对贵党有所向往，加入你们是我梦寐以求的。不过老三他说的有道理。
5: 他说什么？
3: 二哥，我不是不愿意加入新四军，可你想过没有，咱们从福建到上海这么多年了，出生入死，牺牲了多少兄弟才换回守将队这个威名啊。
2: 我知道你不舍得。
3: 我肯定舍不得，如果要是真加入了新四军，那守将队不就没了？
5: 原来是因为这个呀。
6: 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救国。在这个共识之下，其他的都是小事儿，都可以商量。不过我还需要打报告向上级请示，才能给你答复。
4: 感谢。

0: 轮持久战，醍醐灌顶。
1: 啥玩意儿？
0: 坐着，我跟你说说。
1: 说说。
0: 是不是说啊？抗日战争的作战形式主要是运动战，其次是游击战。在兵员素质、武器装备方面，国军确实不如小日本。但是呢，如果能够运动战代替消极防御的阵地战，利用战略的纵深，以局部优势兵力对日军歼灭性的打击，那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变被动为主动，怎么样？
1: 有点道理啊。
0: 我再跟你说啊。
1: 哎，等等等，我有点冷。
0: 闭上。听着啊。

0: 冯营长。
1: 哎，海洋大剑，来看看。嘿，
2: 好家伙，
1: 这是我请示军分区专门拨给你们手枪队的。

0: 枪是不错，只不过加入新四军的事儿，我们还……
1: 你们加入我们欢迎，你们不加入，这批军火照样拨给你们，只要你们打小日本。
2: 那太好了，
0: 感谢。
3: 报告，营长，团部来电。
1: 好消息啊，上级同意保留你们手枪队的编制，不过要扩编成营，以后手枪队就是手枪营了，隶属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任命江海洋同志为新四军手枪营营长，大齐为副营长，正式的任命书随后就会下达。哦，当然如果你们愿意加入新四军的话。
0: 我们愿意，
2: 我们愿意，
1: 太好了，
4: 欢迎，
1: 大姐，欢迎加入新四军，
2: 谢谢洪营长。

0: 在的军服很紧缺呢，这是上级特批给你们手枪营的。
1: 怎么样？
0: 我看看。嗯，很精神啊。
1: 那当然，关键是咱人精神。
0: 臭美。
2: 你看我们俩精神不精神啊？
1: 行，二哥、三哥。
2: 怎么样？精神不精神？
1: 精神啊。
0: 好像瘦了点
1: 儿。衣服瘦了。
3: 哎，净说实话。
4: 报告，江营长、张副营长、洪营长，请二位过去议事。
3: 知道了。
2: 走吧，你们俩接着精神啊。

0: 哎呦，
1: 大旗长，
2: 侯营长，
0: 来，坐。你们二位对武汉的战局有何高见？
2: 高见在听我二哥的。我先说两句，侯营长。上海那么多人都没有守住，我看武汉凶多吉少。
3: 是啊，我也一直在担心这件事情。
4: 张副营长说的对啊，我也没认为现在武汉能守住。日军装备好，战斗力强，还有海军空军配合，国军的硬拼不是上策。我们现在的重点应该是干掉日军的有生力量，用空间来换时间，这样才能为长期的抗战打好基础。
3: 对呀，海洋，你的看法非常好，我们应该向你学习啊。
4: 侯营长过谦了，你来不是跟我们来谈时局的吧？
3: 是啊，说正事儿。上级指示我们在占领区骚扰日军，破坏他们的交通线，以游击战和运动战为主，尽可能多的消灭日伪军，这样就能有利于国军在武汉的正面战场。
4: 有什么任务就直说吧。
3: 日军在句容有一个仓库，他们在武汉战场上的燃油物资有一部分都是这个仓库转运的，如果能炸掉它最好。
2: 那还等什么，二哥，炸了吧。
3: 所以啊，组织上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们。
4: 那我们肯定是能完成这个任务了。
3: 还有啊，有关这个仓库的情况，孟琪他们正在全力地搜集情报，你们可以随时进城与他联络。
5: 营长，部队已经准备好，随时可以出发。
3: 好，
4: 你们这是要走？
3: 我们还有其他任务，要到金坛一带活动。你们可以先在这里驻扎。我要走了，海洋，
1: 严重，
3: 大气，
1: 保重。

0: 钱呢。
1: 算什么钱？我吃你个破橘子还要给钱？
0: 哎，那不行啊，我老头病了，我等着钱给他抓药呢。
2: 站住！你的钱带走。
1: 我嗑瓜子儿嗑出个臭虫来，你他娘算老几啊？
3: 哎，咋说话呢？
4: 你们几个平时跟日本人当狗也就算了，还欺负老百姓，还算是中国人吗？
1: 我真是找死！

0: 进城卖山货啊。
1: 旅长，您认识他？
0: 我当然认识了，咱们经常在这城里卖山货。怎么了？
1: 你不是那个？
2: 你什么你啊？见了长官还不鞠躬啊？长官好。
3: 长官好。
0: 卖个山货，你们惹什么事儿啊？你们，赶紧的，该干嘛干嘛去。
3: 人家没惹事儿。
0: 刚才兄弟们吃东西忘了给钱了，我已经处理了。
4: 你快走。
5: 拿橘子不给人钱，赶紧给钱去。

0: 这个许行安怎么就当了汉奸了呢？以他的为人应该不会的呀。不过他明显是在帮着咱们。
1: 老板娘，

0: 收山货吗？收，不过我们今天只收聚绒的无花果。
1: 那快看看货吧。好。
0: 看看，他们正在想办法搜集仓库那边的情报。好，我们不能久留，得马上走。你们要小心啊。
2: 你也是。

0: 忍一忍吧。
1: 忍？让我怎么忍？日本人现在拿我当夜壶，用时候拽回来，不用时候一脚踢开。
0: 大队长，以后这个话呀，不能随便说。隔墙有耳。
1: 这帮小日本，真不是东西。

0: 兄弟们，收拾一下。
1: 是。
2: 来来一会儿。
0: 动动快点。
1: 都停吧。收拾个屁！有什么收拾的？这是人带的吗？这是养猪的。
3: 大队长，别发火呀！
0: 继续干活。
3: 这话要是传出去，那就麻烦了，啊！

0: 百元哨卓有命令，从黄歇军中抽调一个小中队，帮助皇军搬运军用物资。
1: 张队长，

0: 们黄协军的兄弟都是拿枪打仗的，干不了那搬搬扛扛的事儿。你们吃得好住得好，有活你们去干。
1: 山警局，您别介意，大队长今天心情不太好，您放心，皇军交代的任务我们一定完成。
2: 继续干活。
3: 徐队长，您订的板栗已经到了，看看货吧。
2: 好啊，
3: 里面请。

0: 为了有力的支援武汉会战国军，上级命令手枪营炸掉日军的五次仓库，我们需要这方面的情报。咱们什么时候多了个手枪营啊？
1: 就是以前的手枪队，现在他们加入了新四军。哦，
0: 领头的是不是江海洋和杜凌云呐？
1: 是。只不过杜营长早在上海的时候。 就已经牺牲了。
0: 一个重情重义的汉子。

我已经不在这里了，我已经不在这里了。我已经不在这里了。我已经不在这里了。我已经不在这里了。我已经不在这里了。我已经不在这里了。我已经不在这里了。我已经不在这里了。我已经不在这里了。我已经不在这里了。我已经不在这里了。我已经不在这里了。我已经不在这里了。我已经不在这里了。我已经不在这里了。我已经不在这里了。我已经不在这里了。我已经不在这里了。我已经不在这里了。我已经不在这里了。我已经不在这里了。我已经不在这里了。我已经不在这里了。我已经不在这里了。我已经不在这里了。我已经不在这里了。我已经不在这里了。我已经不在这里了。我已经不在这里了。我已经不在这里了。我已经不在这里了。我已经不在这里了。我已经不在这里了。我已经不在这里了。我已经不在这里了。我已经不在这里了。我已经不在这里了。我已经不在这里了。我已经不在这里了。我已经不在这里了。我已经不在这里了。

0: 招人吗？
1: 是啊，扛大包的，这里边就是仓库，往这边搬货的。
0: 那你看我俩行吗？
1: 看你们俩体格还可以，不过钱可不多啊。
0: 混口饭吃，来登记。
1: 行，登记吧。
0: 好，可以了。

0: 徐队长，这是您要的板栗。
1: 日军在仓库的守卫力量有一个大队和一个伪军中队装备精良，你别说是手枪营一个营的兵力，就是一个团强攻也打不下来。那怎么办？你把这个仓库的地形图交给海洋。
2: 这个人只有双拳，我相信他会有办法的。好，我走了。
3: 徐队长，慢走啊！好嘞。侯营长，肖红同志，团部刚刚来电，你看一下。
4: 调我到手枪营去当教导员。是啊，手枪营刚刚成立，而且又是国民党的旧式军队改造而来的，没有个教导员给他们做政治思想工作，那是不行的，怕出乱子。当然，这个还需要征求你个人的意见。
2: 我做什么工作都可以，一切行动服从组织上的安排。
4: 你准备一下，我先走了。
2: 是。

0: 五八九，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身处困顿，看于市井烟火中悄然生长。
5: 村里的老少爷们还指着你，带他们去闯呢。
4: 慧心巧思，他凭一腔赤诚奔赴远方。
6: 挣100的时候，要想着把60给帮助我们的人，那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一直挣到那40，这叫做进士出六。
4: 看陈江河从白手起家到纵横商界，励志传奇。
7: 捐给联合国难民署和开发署。
8: 捐
9: 是捐，
10: 先苦才能回甘。
4: 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11: 就是觉得武汉那仗吧，打得太憋气了。你说国军那么多兵力，却只能采取收拾，到处被动挨打。
12: 你不要那么悲观嘛，看样子啊，我该给你做做思想工作了。
11: 思想工作就算了吧，你看咱俩好长时间没见面了，你跟我说点别的。
12: 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是手枪营的教导员。对你这种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我必须给你做思想工作。
11: 教导员？
12: 嗯，
11: 真的？
12: 当然了，这是组织上决定的，我能开玩笑吗？
13: 林峰，
11: 哎，二哥，三哥，
14: 什么位置？
15: 肖红同志。
11: 二哥，三哥，肖红同志啊，现在是我们手枪营的教导员了。
15: 教导员？不，什么情况？
12: 江营长，张副营长，这是组织上的决定，以后咱们就吃一锅饭了，希望你们多多指导。
15: 啊，好，没问题，没问题。
16: 手枪营一直就缺一个教导员，这下可解决大问题了。
15: 对，主要解决啊林峰的个人问题。
11: 切，三哥说啥呢这？
12: 那我还有点事儿要办，你们先聊。
15: 行啊，你小子，
11: 打探的怎么样了？
17: 不乐观啊，仓库的守卫非常的严密。
11: 那怎么办？
17: 抽空我去趟孟琪那儿，看看他那边有没有什么情报。
18: 老板，
19: 哟，两位大哥，
18: 哎，
19: 老板，
18: 这次货不错，
15: 来看看。
19: 是不错。对了，上次的账我姐已经准备好了，去里屋拿钱吧。
18: 好，看看啊，这次别回答，大哥，

0: 怎么样？这是仓库的地形图，日军的兵力配置全都在这个图上。哦，哎，那个许队长是怎么知道我的？他说他以前是19路军的。
1: 有新鲜的野兔肉吗？
2: 有，许队长，我问问我姐啊。姐，许队长问你有没有新鲜的野兔肉。
3: 有，请他进来。海洋，
1: 许连长。
4: 哎呀，好兄弟，许连长。
5: 那天在街上，我还真以为你，
6: 你还真以为我当了汉奸是吧？那种情况之下，你这么想也没有错。那说说吧，怎么回事这是？说来话长了。嗯，
5: 走。
6: 当年我跟着部队在福建跟红军作战，我就觉得呀，红军才是真正抗日的军队，纪律严明，进步开明，我就加入了红军。
5: 因为我跟巨荣伪军队的大队长耿彪是旧交，组织上呢就派我打入了伪军的内部。啊，原来是这样，
6: 徐连长，你的选择很正确啊。海洋，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你们成立了手枪队，在上海专门打日本人杀汉奸。但是你们怎么又来到江南？
5: 加入了新四军了呢？哎，这个就一言难尽了，以后慢慢跟你说。现在咱们先聊仓库的事儿。啊，仓库戒备太严，如果要炸掉，必须定时炸弹。
6: 定时炸弹？就是那种能够延时起爆的炸弹。
5: 还有这种炸弹？嗯，耿彪原来是忠义救国军的团副，听他说他用过。 后来耿彪投降了日本人之后，这个炸弹还有没有我就不知道了。我可以想办法调查一下，如果有，我一定告他。
6: 好，这几天我还要去工地，顺便再摸摸情况。

0: 干什么？快走！
1: 大哥，阿杰，满上。大哥，今天这酒可以，过满上。你啥时候见我喝醉过？啊？
2: 千杯不醉，哥哥，你吹牛？嗯，
1: 老许，
2: 啊，
1: 咱出生入死这么长时间了，我啥时候跟你吹过？
2: 就你上回跟我说，说你这儿有个定时炸弹，我就不信。
1: 不信，
2: 真不信，
1: 我也不信，
2: 那你就吹牛吧。

0: 关上。
1: 好。
2: 阿徐，
1: 嗯，
2: 你猜我把他藏哪了？
1: 我不猜，你没有。
2: 嗯，有。这没有。还在这儿呢。
1: 真的假的？慢点，慢点，慢点，我来，我来，我来，
2: 来，走，
1: 好好好。

0: 宝贝在这儿呢，
1: 在这里头。
0: 嗯，
1: 我看看。
2: 别动，

0: 这个就是定时炸弹，炸的威力大得很。大哥，你留着它干嘛呀？关键是要用。
1: 那你这个得收好。
2: 开眼了吧？
0: 开眼了，开眼了。收好，收好，收好。
2: 好，收好啊。

0: 接着喝，接着喝，接着喝。哎呦，慢点，慢点，慢点，没事，没事，没事，怎么样，老许？我没吹牛吧？没吹牛。哎，哎，先生喝，都是自家兄弟。我跟你说，我有啥这么多年？
1: 大哥，大哥。
2: 看看，
1: 老耿，
3: 醒醒！又喝多了，没出息。徐队长，不好意思啊。嫂子，没事儿，给你添麻烦了。我还有点事儿，我就先回去了。哎，
1: 那我就不送您了。醒醒！
2: 没事儿。
1: 徐队长走了。醒醒！
2: 哎，什么来的旅长走？
1: 你们也走啊！
3: 哎，
1: 进屋去睡。
3: 砰！
1: 喝醉了就知道睡，没出息你！
2: 没事，
1: 你小心点儿。

0: 这个手表还真有，我是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偷出来的。你把这个收好，尽快的交给海瑶。
1: 放心吧，
0: 我得马上回去。
1: 好。

0: 这个很难下手，要不然咱们硬来。可是鬼子众面八掣，咱们就这眼人，肯定打不过。硬来不行，我就不信了。过去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这三个臭皮匠还顶个诸葛亮呢，我就不信想不出办法来。
1: 什么办法？

0: 这可是好东西啊，
1: 是荔枝，走。路上一定要小心。

0: 这家伙跟小日本喝一壶啊。
1: 明人计划行事。
2: 好，
3: 二哥，那我也去。
1: 嗯，你别去了，人多了反而引起怀疑。
3: 那好吧，

0: 眼睛瞎呀、啊？
1: 你自己怎么不好好走路呢？
0: 压脚了看不见啊？你瞎、啊？
1: 推什么推？
0: 我推你怎么了？
1: 帮不帮人在欺负人啊？
0: 谁不会看路？你往我脚上压。
2: 惨了，惨了！别动，干活干活干活。压脚了。
1: 报告，怎么回事？
0: 哎，太君，你来正好，你看压脚了。
1: 算了，干活去。你身体壮，能欺负人了？
0: 快点！什么欺负你了？
1: 壮人能欺负我呀？
3: 算了，干活去。
2: 惨了。
4: 喝酒行了，都下，
1: 都不要干活了，是不是？干活去。

走吧。

0: 太君说了，加钱了，我们再干一会儿吧。
1: 哎，再干一会儿吧，走走走走。哎，
2: 干什么干呀？回家吃饭吧，吃完饭再说吧。
0: 哎，就是，先吃饭，吃完饭待会儿再干啊。
3: 我们还要养家糊口，慢慢再吃了。
0: 哎，回来回来回来。哎。

0: 林峰哥，林峰哥，
1: 有消息吗？有赃物给炸了，全城城门紧闭，全城搜捕。
2: 那二哥他们呢？
1: 二哥他们好像被堵在城里面了。这样，赶紧带上几个弟兄，去打探一下，一有消息马上回来向我报告。
2: 路上注意安全啊！
3: 三个 C。

0: もないです。
1: 報告、何もないです。
2: 報告、何もないです。
3: バカ。
0: 行くぞ。

这是我们大队长家，就不用搜了吧？放开！不管是谁，都给我搜！太君，干什么干什么？眼瞎了？谁让你们在这里这么放肆的？

0: 明白。是。怎么了？何雪，出事了。什么事儿？
1: 日本人仓库让人炸了。仓库给炸了？
0: 日本人正急呢，让我赶紧抓人去。抓谁呀？谁炸了抓谁呀？赶紧集合兄弟，准备抓人。是。
2: 哎，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
0: 看看吧。
1: 去看看吧。
2: 走。
3: 老婆，我回来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

0: 是谁干的？山井，山井，兄弟，就别拦着我！
1: 兄弟，我跟你一起去，都别拦着我！
2: 이러가 나 지금 변호 온나 바깥이오

0: 他们干什么？跟老子让开！他们还这么说，都给我
1: 把尸体交出来！
2: 站住！不许进！
0: 尸体交出来！怎么给我滚？把战机给我交出来！战机，你个王八蛋，你给我出来！
2: 你再说一句，我打死你，信不信？
0: 你他妈这干什么的？来呀，来，开枪！
3: 逃がすなよ。

0: 把三星给我，把三星给我交出来！我跟你这么长时间，我带着兄弟出生入死，我怎么不如一个三星？把三星给我！仓库爆炸，我领兄弟们正他妈抓人呢，当下我老婆就死了，我就这一个老婆。
1: 还他妈让三星给弄死了！堂堂黄学金大队长，我才得死得不明不白！我手下这么多兄弟，你让他以后怎么跟着你？把三星给我！
2: 我一定给你一个圆满的答复。

0: 老子要申请。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土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土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土堂，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他不停

0: 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窽，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子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

0: 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他不停

0: 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窽，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

0: 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上海的货都退回来3次了，这月工资又够呛。
4: 陈江河啊，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咱们袜子厂要倒闭啊？
5: 啊，所以我也不太惊讶的。杨科长，你愿意帮我的话，做我的副厂长吧。
4: 你简直白做梦！
2: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想咱好好过日子，没想到日本人欺人太甚。

亲爱。

0: 我们现在到处在搜，早晚是搜到这儿来。这巴掌大的地儿，也藏不出个人啊！
1: 你们俩怎么出来了？
2: 看这儿的情况，这不能久留了。
1: 那也不能贸然出去。

0: 谁？我昨天订的板栗到货了吗？徐队长，怎么会海洋堡没炸？我很担心他们有没有撤出来。徐连长，
1: 大庆，
2: 徐队长，进去说吧。
3: 当时城门关得太快，我们就没来得及出去。
0: 别担心，我会送你们出城的。
4: 哎，何水，
2: 这样就好了。我担心他们会搜到这里。
0: 还有个情况，耿彪的老婆被一个日军的军曹糟蹋后自尽了。
4: 小日本真他娘都是畜生！
0: 耿彪其实不是一个铁杆汉奸，我觉得他现在应该特别的恨日本人。我想把他争取过来，让他反正。
3: 有把握吗？
0: 这个人优柔寡断，我还真不敢保证。但是我觉得这是个机会。
3: 百元肯定会护短。如果我们把凶手找着，交给耿彪处理，那他就没有退路了。耿彪如果可以反正，对居中的日军将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值得一试。
0: 这是个好办法。二位兄弟，坐。
5: 没事，队长，有事您说。
0: 那我就直说了，你们两个都是耿队长的心腹，太太死得这么惨，想不想为他报仇？
6: 想，孙子才不想。
7: 我们都想把那个山井千刀万剐。
0: 好，一会儿你们两个换上便服，到宪兵大队门口轮班监视，一旦发现山井的消息，马上向我汇报。
6: 是。

0: 我，徐队长，
1: 大齐，海洋，你们把这个换上，一会儿跟我走。如果有人问的话，就说是新来的。
2: 好，
3: 你们一定要小心啊！
2: 放心吧。

0: 云峰哥，还是没有消息。
1: 没消息，你跑过来报告什么呀？
0: 到现在，靖云县城还是城门紧闭，里不出外不进的。
1: 不能再等了，通知下去，让部队做好准备，天一亮马上出发。
0: 是。

0: 谁？我，许副队长。放火！
1: 把门关上。大队长呢？在里边喝酒呢。
2: Yeah.

想报仇的话，就跟我来。

大哥，百元那怎么交代？你还指望百元给你伸张正义啊？陈景今天是要跑，我们把他抓回来了。没有百元的人。

0: 小雪，跟怀霜是同性，咱连夜出城，不能出城。怎么办？
1: 反变，是弃暗投明。你什么意思？投靠新四军？不行。
0: 咱们跟新四军交过手，投靠新四军，那就是个死。
1: 只要你是真心诚意的投靠，他们一定会既往不咎。
2: 你怎么知道新四军一定既往不咎？
1: 我就是新四军。

0: 老许，你怎么能让新四军？你不信是吧？我让你见两个人。这位是新四军守枪营的江营长，那位是张副营长。日军的仓库就是他们炸的，山井也是他们给抓来的。
1: 耿队长。 欢迎加入新四军，江营长，咱们交过手，你确定能既往不咎？当然，这个你可以放心。
0: 江营长和张副营长今天冒着生命危险到我们这儿来，就足以证明新四军的诚意。耿队长，你还犹豫什么呢？

0: 耿队长深明大义，江海洋深感佩服。
1: 江队长，那咱们下一步？耿队长，马上召集所有的小队长到这儿来开会。愿意跟着我们的，我们欢迎；不愿意的，马上控制起来，绝对不能走漏半点风声。

0: 想什么呢？
1: 海洋，我正好有事儿，想和你好好谈谈。
0: 你说。
1: 我决定留下来，不走了。
0: 以现在这个情况，你不走的话，百元是不会放过你的。
1: 组织上好不容易安排我潜伏下来，如果这个时候走，对情报工作是一个损失啊。我想我们做的这件事情应该不会走漏风声，我们可以演一出戏给百元看。
0: 你是说苦肉计？
1: 对，
0: 一定要冒这个险吗？
1: 我已经决定了。
0: 好，但这件事情呢，需要耿队长配合。
2: 耿队长，老许，人都来了吗？万一又不来的，
3: 你放心，他们不来也得来，我已经交代兄弟们了。
2: 好，江营长，咱什么时候出城啊？现在城门可还关着呢。
0: 天亮出发，就借着出兵的机会出城。
2: 好。
0: 另外，耿队长，我们还需要你配合我们演一出戏。
2: 演戏？
4: 大晚上的把咱们叫过来干嘛呀？
5: 不知道，我在家正睡觉呢。大家伙都到了。
2: 徐副队长。
4: 徐副队长，你知道这大晚上的这耿队长把咱们叫过来干嘛呀？
1: 我也是刚接到通知，不知道呀。
6: 徐副队长，武才队长，耿队长有请。
1: 走吧。
6: 大队长，大队长，坐。来，大队长，
7: 大队长，
8: 人都到齐了吗？
7: 是，齐了，齐了，到齐了，到齐了。好，齐了，队长。
8: 把枪都交了。
7: 大队长，这
8: 交。
7: 哎，这
8: 干什么？

兄弟们，你们跟我都不是一天两天了，咱们有什么话直说。日本人害死了我老婆，我今天杀了山井，我跟日本人不共戴天。从今天起，我要投奔新四军。兄弟们，愿意跟着我的，我欢迎；不愿意的，人各有志，我绝不拦着。都有什么想法？都说说。都哑巴了啊？当汉奸都当到骨头里去了，让你们当人你们不想当了是吧？好，我再说一遍，愿意跟着我的举个手，都痛快点。

0: 吴队长，徐队长，说说吧。
1: 大队长，人各有志，你杀了日本人，投靠新四军，可是我们……
2: 是啊，耿队长，我这还有一家老小呢。嘿，
0: 许孝安，我瞎了我的眼，我没看透你。既然你们一心想当汉奸，好，来人，完了。
3: 是是。
4: 耿彪，你这样做是叛变。嗯，红军不会放过你的。
0: 把嘴给我堵了，
4: 老师，你会后悔的。
2: 干什么你们？
0: 走，
2: 走，
0: 走，老实点，
4: 快点，走。
0: 兄弟们，我耿彪谢谢诸位。从今往后，咱们还是出生入死的兄弟。
1: 耿队长，你太太的死，弟兄们也憋了一肚子的火。你杀了山井，弟兄们心里都痛快着呢。你说吧，怎么干？弟兄们全听你的。
5: 对，都
0: 听你的，
5: 都听你的。
0: 兄弟们，日本人从来就没拿咱当人看，老子早就想反他。我跟新四军平日素有来往，请新四军江营长兄弟们，从今往后，咱们就跟着江营长。江营长，给兄弟们说说吧。
6: 诸位，日寇占我国土，杀我同胞，你我都是中国人，

0: 就应该团结起来跟日本人干。当汉奸，那可是祖上蒙羞，说出去都会被人戳脊梁骨的。耿队长能够及时醒悟，愿意带领大家一起跟日本人干，我江海洋谢谢大家。
1: 兄弟们，以后咱们跟着江营长，堂堂正正的做个新四军，堂堂正正的做个中国人，
2: 愿不愿意？
3: 愿意。
0: 好，为了不引起注意，所有小队长套上兵的衣服。别的话不多说，事关重大，大家统一号令，不得擅自行动。
2: 是是是，
4: 明白明白。

0: 谁呀、啊？
1: 我。
0: 姐在哪儿？
2: 哎呀，怎么样？
3: 我们抓了山井，耿彪已经杀了他，报仇了。
2: 那耿彪呢？他决心反正了吗？
3: 他不决心也没有后路了，安排好了，天亮出城。
2: 许队长，他跟你们一起走吧。
3: 我们希望他一起走，但是他执意要留下来。
2: 可是他留下来，这也太危险了。
3: 是危险，但是我们有了计划，估计可以瞒过百元。你留在这儿，我还是不放心。
2: 放心吧，你要照顾好你自己，不用担心我。
4: 队长，都准备好了，随时可以走。
5: 好，你现在就去向百元报告。
6: 是。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7: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8: 我们的。
6: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9: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1: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2: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6: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9: 不该还不洗，
13: 我能蹲下去了。哈哈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的。
6: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4: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6: 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5: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0: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

常理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参观我们贝利欧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欧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0: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五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0: 第五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欧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5: 我们也
6: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7: 对
6: 对
7: 对，
1: 快点！啊，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0: 好，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1: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厂了吧？
1: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4: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4: 没错，
9: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4: 太棒了。
9: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9: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4: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了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2: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季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2: 哎呦，太好了！
1: 好了好了，
2: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震撼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对呀，
2: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3: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2: 哦，不行，
1: 不行，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
2: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5: 不是
1: 三折。
4: 郭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4: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2: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2: 咱们一起来跳奶舞。
4: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1: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啦！先到先到。
2: 大家一起。
6: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1: 对。

0: 要是不先给我，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2: 是啊。
3: 方清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6: 这是我的生日，
1: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6: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

0: 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啊、我根本就不像啊70岁的人。
1: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2: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3: 是啊，
4: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呢？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3: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妙可
1: 蓝多，妙可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你现在就去向百元报告，知道说什么吗？
5: 知道，
4: 去吧。等会儿，真知道吗？
5: 你就放心吧，
4: 去吧。

0: 少佐，
1: 你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耿彪呢？
0: 啊，耿彪呢？
2: 逃げるか。そうはさせない。
3: おい。はい。

尽快赶到西楼。

0: 太君，今天我老婆出殡，死者未到，请大开城门。
1: 对不起，我没有接到百元少佐的命令，不许开城门。
0: 我现在说的，就是百元的口头命令，请大开城门。
1: 对不起，我没有收到命令。

0: 你现在可以给北原打电话。
1: 我没有收到命令。
2: 你没有老婆吗？
3: 你没有爹娘吗？没有兄弟姐妹？没有祖宗八代？没有大爷吗？你他妈还是人吗？八代

0: 这军工厂的方向打起来了，
1: 快，快点，不要，
2: 快，

日本兵，分他们几天，准备。

0: 这里边跟谁打起来了？
1: 老三，可能是李峰他们。
0: 应该是自己人，赶紧走，
2: 葛队长，走，兄弟们，快！

0: 差不多安全了，耿队长，让兄弟们先歇会儿吧。兄弟们，原地休息，注意警戒。哎，耿队长，我看先找个地儿把嫂子葬了吧。
1: 是。
0: 谢谢二位营长，冒死相救。
2: 说啥呢，耿队长？都是自个儿兄弟。
0: 大爷，是我，我是江海洋啊。
3: 江海洋，
4: 是你，
0: 对呀，
4: 你们怎么穿成这身狗皮了？嗨，穿这身衣服不是为了打日本人吗？
3: 哦，是这样啊，乡亲们，不要怕，江营长回来了，是江营长，江营长啊！
4: 江营长，你可回来了。江营长，
3: 是哪一轮鬼子了吗？
4: 是啊，现在没事了，乡亲们。江营长，乡亲们看见你们新四军，就跟看见亲人一样。看见我，就像瘟神一样。跟你一比，我枉为一个男人啊！哎，
3: 这话，咱以后就都是抗战的队伍，就是一家人了。
4: 江营长。 我他娘以前糊涂，当了汉奸，从今以后咱就是一家人。我一心跟你打鬼了。
0: 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乡亲们都去忙吧！啊，
5: 让鬼子叫住我，让我忙，辛苦你们了。

0: 耿彪叛变，卑职未能及早察觉，请你治罪。
1: 徐队长、吴队长，二位能在关键时刻效仿皇军，非常感谢，怎么会治罪呢？徐队长，现在你暂时任命黄协军大队长，我会请示福田大佐正式任命。
0: 卑职一定尽忠职守。 为皇军效力。
2: 少佐，福山大佐です。

加藤、憲兵隊長であり特務課長である君が中龍剣山一帯の新四軍に物資を奪われ交通破壊され戦力

我来看你来了，你在下边啊，好好等着我。等我这边事办完了，完我就去找你。老孔，这辈子对不起你。 等我下去了，你说咋罚我就咋罚。你要不该给小鬼子看，老公想明白了，不给小鬼子了，不当这汉奸了。 下辈子，咱俩还当两口子。我现在是心思去，我领着你风风光光的过日子。

0: 韩阳，
1: 洪营长，
2: 又见了，
0: 我们又见面了。
3: 洪营长，
0: 大齐，
1: 来介绍一下，这个是耿队长。
4: 耿队长，欢迎加入新四军。
5: 洪营长，我原先干了那么多错事，你们还让我加入新四军，我，嗨，
4: 以前的事儿就不提了。现在我们共同抗敌，今后就是战友了。
5: 对，战友。洪营长，我耿彪也是条汉子。哎，以后我耿彪一定戴罪立功。
4: 好啊，不过戴罪免了，立功就行。
5: 立功。

0: 胡营长，这消息够灵通的啊！哎，
1: 是这样，团部对你们能够策反耿彪大队长，给予嘉奖和进攻，正好我们的部队往这儿开拔，所以我就亲自给你送来了。
2: 这是嘉奖令。上级决定，将耿彪大队长的部队整编为一个加强连，任耿大队长为连长，直接归你们领导。嘿，
3: 洪营长，我原先就是个二狗子，我现在参加新四军，我就想打鬼子，我不想当什么连长。
4: 哎，耿队长，国难当头，你能够站出来对付日本人，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2: 别说你那个连长，就是我这个营长，你当都成。
5: 你就别磕碜我了，这个连长我干不了。哎，
6: 耿队长，海洋说的对，你要好好干，对自己有信心啊。
2: 行了，就别推辞了。
5: 是，
2: 只要打鬼子，这连长我干。
5: 这就好。海洋，有这么一个事儿。
0: 我们野战医院现在急缺医疗物资，
5: 团部刚刚得到消息，近期日军会往句容运送一批药品和医疗物资，所以上级决定让你们截获这批物资，怎么样？好，保证完成任务。好，那我就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已经找到合适的人选接替柳梦琪同志的工作。 所以上级决定，调柳梦琪到你们手枪营做教导员，原教导员肖红同志将会抽调到师部直属野战医院做政委，怎么样？高兴吧？
2: 那还用说，是吧，二哥？
7: 哎，好，别动，师傅来抢，快抢！看一看，看一看，
2: 哎，两个大哥，
8: 看一看，
7: 又来了批货，
8: 把货挑里边吧，我姐在呢。
9: 出事了！经上级决定。 调刘梦琪，你自己看吧。

0: 指导员同志，还望以后多多指教。这下以后你就可以天天在我身边了，我放心多了。
1: 臭美吧你。
0: 好，高兴吧，瞧把你乐的。
1: 算你猜对了。
0: 行，好了，聊正事儿。告诉小安，这两天日本人要往居荣运一批药品还有医疗器材，想办法查一下这个情报，上级要求我们截掉他们。
1: 好，
0: 辛苦了，指导员同志。

0: 吴队长，哎，
1: 许队长，
0: 到哪儿去啊？
1: 刚刚百元少佐吩咐我，说有一批物资啊，让咱们协助押送。
0: 什么物资啊？

0: 没说，哎，就是今天刚刚运到句容的。
1: 有没有说运到哪儿的？
0: 好像是说镇江，听说还要从镇江转运到武汉。
1: 什么时候押送？
0: 明天。
1: 吴队长，哎，耿队长叛变之后，咱们弟兄没剩几个了，怎么押送啊？
0: 哎，对了，前两天不是刚刚招募了一批人吗？咱们有多少算多少呗。
1: 只能这样了。
0: 哎，那我先去准备了啊。好。
1: 你看这个药啊，一定要采新鲜一点。你像这个都化一点了。
2: 好，许队长。
1: 还有啊，
2: 您上次订的板栗已经到货了。
1: 好好检查一下。
2: 爹，许队长的货。
1: 稍等一下。
3: 还不错，给你钱。
2: 谢谢许队长，慢走。
4: 孙老板，走了啊！好，慢走。

0: 二哥，
1: 二哥，
2: 耿连长呢？
0: 啊，在后头，马上到。
3: 来了，哎，
2: 耿连长，来坐。
4: 王营长，江营长，我有个事儿想问问。
2: 啊，说。
4: 我一心跟你打鬼了，咱现在是不是一家人？
2: 是啊。
4: 那我现在算不算咱新四军？
2: 算啊。
4: 那算为啥我穿的跟他们不一样？你瞅瞅他们，你瞅瞅我啊，人家走在村里是指指点点的。你得给我换。
0: 二哥，是该给解决一下了。
2: 啊，哎，是这样的，现在部队呢备服紧缺，你就委屈一下。
5: 说正事，
4: 坐。早就该换了。
2: 你们看啊，这批物资呢，沿途都有日军把守，而且有两个大队。这就得动点脑子了。
6: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6: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8: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6: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

0: 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 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了，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你

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

0: 诊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

0: 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当金秋为震濑的芦苇荡染上金黄，这片位于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上的湿地，便奏响了天地间最磅礴的迁徙序曲。的候鸟遵循着古老的生命密码，从苔原去西伯利亚荒野振翅而来，将这里化作跨越千里的生命驿站。这场生命迁徙的背后是严酷的自然法则。被誉为吉林西部之胜的默默格湿地，芦苇、剪蓬草与香蒲交错铺展，多样的植被和充足食物为长途跋涉的候鸟提供了必需的能量补给。

0: 这条承载全球1/8候鸟种群的迁徙通道上，候鸟的每一次振翅都与地球的呼吸同频，它们依存的湿地是全球生态的脉搏。这不仅是年复一年的季节轮回，更是一场遵循自然法则、跨越东西半球的生命潮汐。
1: 骆玉珠来找我，你凭什么不让我接他的电话？你到底跟他讲些什么了？你干这样的事，你是我叔吗？你
2: 大哥，带我走，带我离开陈家村。
3: 你们这是私奔的？你爸你妈怎么办？
4: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麒麟》，我是施然，
1: 我是刘快。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
0: 四时俱好是长春，我们诚邀您来到北国春城，感受长春独有魅力。
1: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0: 近日，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决赛，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 U12年龄段通过点球大战，5-4战胜英超劲旅埃弗顿 U12，成功捧起冠军奖杯。
1: 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有 U12小世界杯之称，是欧洲同年龄段标杆级国际邀请赛。48支参赛队伍作为顶级职业俱乐部建制青训梯队，夺冠之路的7场硬仗，中国足球小将以全胜收官，这样一群热爱足球的小球员用团结与拼搏力克英超意甲老牌梯队，站上了欧洲之巅。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指导各地各校严格落实高校招生宣传工作纪律要求，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
1: 要求各地认真履行属地监管责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特殊类型考试招生工作，指导各地会同有关部门加大涉考涉招培训机构治理，坚决打击虚假宣传、高价收费、组织诈骗或作弊扰乱考试招生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考生和家长合法权益。
0: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端午假期第一天6月19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购票前建议先查询出发车站的车票起售时间。
1: 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启动前，新版铁路客运规程已正式实施，旅客如曾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等情况，将被限制购票。持联程车票出行的普通旅客，取消了前段车票到站时间与后段车票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规定。
0: 备受关注的长春人民大街南延段迎来通车喜讯，和美路至丙六路段道路定于6月6号正式通车。通车后，长春城市中轴线继续向南延伸，进一步完善南部区域交通路网，城市通行能力得到大幅提升。
1: 据国家税务总局通告，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还没有办理的请抓紧办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纳税人就需办理年度汇算。
0: 以预缴税额大于年度汇算应纳税额且申请退税的，纳税年度内取得的综合所得收入超过12万元且需要补税金额超过400元的，可通过下载个人所得税 APP 及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页端进行申报。
1: 日前，吉林炭谷成功实现干喷施法第800级碳纤维规模化量产，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打破国外垄断，有力助推。

0: 吉林千亿级碳纤维产业集群建设，
1: 走进吉林碳谷智能化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高性能 T800 级碳纤维原丝有序批量下线。这款代表国内行业领先水平的产品，核心技术全部实现自主可控，企业持续攻坚技术壁垒，逐一破解高端碳纤维生产领域多项卡脖子难题，搭建起自主成熟完善的核心技术体系，顺利实现高端产品标准化、规模化量产。
2: 目前 T800 级原丝实现稳定量产，具备高强度、高模量、高起润优势，实现成本大幅降低，为下游产品提供了高质量保障。
1: 据了解，吉林碳谷 T800 级碳纤维产品性能成本优势突出，可精准匹配航空航天、风电装备、轻量化汽车、高端无人机等多个高端领域定制化应用需求，全面支撑下游企业高端碳丝复合材料制品的研发与生产。同时，联动北京化工大学、长春工业大学等高校资源，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培育专业技术人才梯队，为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与技术根基。
2: 我们的 T800 级产品实现稳定量产以来，产能利用率保持在90%以上，还带动下游碳丝复材企业技术升级和产能释放。另一方面，通过技术共享、产能联动，带动上下游协同发展。
1: 接下来，吉林碳谷将持续聚焦高端化、市场化、国际化发展路径，充分发挥行业龙头牵引作用，持续推动吉林碳纤维产业集群提质增效、扩容升级。
3: 长光晨芯赴港上市，携手德国莱卡自主 CMOS 芯片引业界瞩目，从扎根长春到叩响港交所，科创活力已成为长春新名片。
0: 不止光电、新材料、生物医药、激光农业等科技项目也加速落户，他们为何而来？长春又靠什么吸引其逆流北上？来看报道。
1: 4月17号，长光晨芯登陆港交所，首日市值突破300亿港元。仅隔3天，德国莱卡便携手长光晨芯为其定制开发高性能 CMOS 芯片，此举既获国际市场认可，也引发对长春科创活力的关注。企业联合创始人李阳表示，长春作为新中国光学摇篮，在这一领域拥有得天独厚的产业优势。
4: 长春高端科研人才储备充足，梯队完善，光电信息上下游产业链高度完备，加之全省光电产业一号工程稳步实施，长春加快建设中国光电城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发展沃土。
1: 光电企业崛起，折射长春产业集群与高端化。两年来，长春优化政策、产教与金融赋能，吸引更多人才与企业扎根。长春人邵琛为突破汽车材料长期被国外卡脖子的难题，立足高校前沿，深耕聚氨酯功能材料，凭借自主发明专利打破进口垄断，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成果转化加速得益于环境沃土。
5: 我们的科研成果来自于吉林省科技厅，还有长春市各部委，还有科技局这样的项目的成果落地转化，然后形成了专利这样的一个产品。
1: 奇迈国际吉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深耕生物医药，其 NK-CAR-NK 细胞药物将用于治疗晚期实体肿瘤与血液癌。凭借专利技术 ，CAR-NK 细胞转导效率高达90%，制备成本仅2万元，预计2028年可上市。企业首席专家、长春籍留美博士卢志华于2021年与同学返乡创业，如今理想照进现实，
6: 把在国外学习到的先进的这个生物医学技术，能够真正的把它转化落地，咱们市里边、省里边就表现出很高的这个积极性，使得我们将产品落地生产的这个信心啊，也极大的增加了。
1: 政策虹吸力让一个个科技理想落地。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出身、研究激光设备的光学博士杨明来，30年后进入激光农业领域，于2024年返乡任职吉林农大激光农业学科代投人，他率队研发的激光精准补光技术成果斐然，推动了现代农业绿色发展。
7: 回到农大了之后，就相当于如鱼得水一样，用我们的激光技术和他们一起合作，这几年是获得了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同时呢，长春科技局的话呢，现在也在推动我们，推动企业在长春市的话快速发展，
8: 出台了科创22条等重磅扶持政策，构建起从概念验证、中式熟化再到产业化落地的梯度式成果转化支持机制，同时创新推出基金加补助、先投后股等支持模式，配套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基金、未来种子基金等金融工具，真正为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走向广阔市场提供全流程硬核支撑。
0: 近日，省内多部门联合出台吉林省集字号产品和土特产进服务区助力乡村振兴工作实施方案，省内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服务区向本地优质农产品敞开大门，通过服务区加助农模式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
1: 在浑乌高速石头口门服务区，记者看到吉林大米、长白山人参等集字号土特产在这里集中销售。工作人员介绍，凡是获得绿色、有机或地理标志认证的集字号产品，都可以进入服务区商超的极高珍品专柜，统一形象、统一标准进行售卖。沿线农户和合作社自产的时令果蔬土特产，也可进入服务区户外展销专区，实现零成本入场销售。销售，属地农业农村部门还建立了助农白名单，帮助农户快速签约、极简审批，让农户少跑腿、快入场。同时，在食品安全保障方面，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建立农户积分管理档案，对卫生保洁、规范经营等情况进行量化考核。
9: 这个种类很丰富，而且价格也很平价，感受到这个地方特产的这个文化了。大米呀和人参很好。然后这次呢，我也打算多带过一些给我的这个家里的亲属。
10: 重点遴选了具有吉林代表性的400余种集字号产品，进入160余家服务区商超、40余家极高商城自营门店和极高珍品特产店乐农农等品牌专柜展销展示。截至5月，集字号特产销售额超200万元。
1: 接下来，极高服务区将推动特产销售和民俗体验、文化展示深度融合，丰富旅客在服务区停留期间的多样化服务需求，带动消费升级，助力乡村振兴。
3: 义乌昔日资源匮乏、农业底子薄，凭借着敢闯敢干、务实求新的奋斗精神，闯出富民产业。
0: 对标借鉴义乌发展思路，梅花鹿之乡东丰县立足本土资源禀赋谋创新、强链条，依托特色产业走出乡村振兴新路径。
1: 义乌的发展实践印证了产业突围不靠先天禀赋，真抓实干方才是破局的底气。眼下，东丰县正在全面推行一路一码电子耳标，每只梅花鹿从出生就有了终身数字档案，系谱、防疫、饲喂、鹿茸采收、加工、销售，全流程数据实时上传，全程可追溯。全县4000多家养殖场分批接入一路一码，18家深加工企业同步启用一品一码终端溯源，消费者扫码就可以一键查询鹿产品的前世今生。
11: 通过智慧鹿业这个平台，就可以用手机实时观察鹿群的健康状况和行为异常，养殖效率能提高40%左右。
12: 义乌靠诚信走遍天下，我们鹿产业也要靠一路一码守住品质底线，打开广阔市场，真正实现优质优价助农增收。
1: 义乌的另一条经验是小题大做，把一根吸管、一枚纽扣做成全产业链。东丰正在学的就是这套链式思维，精准锚定3个正在，稳步布局全产业链。一产正在智慧化改变，标准化鹿舍正在扩建，智慧养殖系统正在覆盖更多养殖户，二产正在深耕，集聚企业、科研平台、物流配套，深化产品线，开发更多高附加值鹿产品。三产正在融合，鹿文旅、鹿电商正在布局，游客可以到鹿场参观，体验非遗炮制技艺，通过线上直播间把鹿产品卖向全国。
13: 我们坚持采用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技杂融技术， 用此技艺加工的鹿茸绒形美观，绒毛鲜亮，确保了产品的品质。
1: 义乌产业逻辑不只是做产品，更是塑品牌、拓渠道、筑场景。东风复刻这套发展思路，依托华润东阿阿胶成熟渠道布局全国市场，凭借一鹿一马溯源优势，让东风两种鹿茸的溢价高于同类产品，以纳丹

0: 博镇为先行样板，打造乡村产业标杆，辐射带动周边五个乡镇连片协同发展。
1: 持续深学细务义乌发展经验，做强鹿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拓展国内外大市场，不断延伸鹿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全力打造全国梅花鹿全链融合，诚信溯源，品牌引领标杆献誉。
2: 芒种时节，吉林大地草木葱茏，花海次第绽放，五彩繁花铺展成秀美花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3: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这条路有个岔口，我们截物资就从这个岔口把它转运到山上。哎，江营长，你说的是这儿？
1: 是。
0: 江营长，这儿啊，这有一鬼子据点，咱不管是从这边走还是这边走，那都得暴露。哎，到时候腹背受敌，那咱这仗就不好打了。
1: 这个问题我一直在考虑啊，本来想不通，但是今天看到你，我想通了。

0: 都准备好了吗？差不多了，但是现在有一个难题需要解决。什么难题啊？截了物资之后呢，我们需要人手把物资转走，但是同时又需要人手阻击日军。手枪营现在力量不足，如果分兵转运物资的话，我担心不能有效地阻击日军。这个好办。
1: 你知道我们新四军为什么用低劣的武器同日军作战还能打胜仗吗？
0: 我不知道，您给我说说。因为我们的队伍是一心为着老百姓谋幸福的队伍，我们的依靠也是老百姓。日军他们虽然穷凶极恶，但是他们一旦陷入这样的战争，一定会失败的。嗯，你说的是，这点我在《论持久战》里也看到了。 所以呀，就放心的去执行好任务，抢运物资的事情就交给我。
1: 好。还有一件事情，这个，在上海的时候呢，时机不成熟，但是现在，我觉得差不多了。我想让你。
2: 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
3: 好，我会向组织申请的。
2: 好，
4: 二哥，
2: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老三呢？
5: 后面呢？
4: 二哥，都准备好了，
2: 出发。

对我们的支持。

0: 己人。
1: 哪个部分呢？
0: 聚拢皇协大队的。
1: 站着别动啊！
2: 长官，外面来了批人，说是聚拢皇协大队的。看，就那边。

0: 你是居荣皇协军大队的？
1: 对啊。
0: 你们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1: 哎，你们今天没有接到通知吗？啊，今天有一批物资要从这条路运往镇江，我们兄弟负责打前阵，还有给你们的给养还有军饷在后边呢。
0: 通知倒是接到的，你的证件我看看。

0: 我说，这楼上的也下来吧。
1: 他们几个就不用了吧？哎，
2: 领军想这事儿，一人一个坑，那得上面签字的。这万一皇军怪罪下来，你不是给我找麻烦吗，兄弟？下来吧。

0: 好，都下来吧，下来领军饷了。哎，弟兄们，这样啊，领军饷了，来，再把队排直一点。
1: 排好队了，排好队了啊！都过来。哎，
2: 你，哎，你不是那个耿彪，你不是反？
1: 没错，他是反了。
2: 你们究竟什么人？
3: 我们是新四军。
4: 新四军，
5: 绑起来，押到后山。走，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注意安全！所有的人进入战斗岗位。

0: 快，工资卸下来！慢点，
1: 袁同志，赶紧装工去吧。

0: 告诉江营长，我们已经把货卸完了，请他放心。
1: 是。
0: 出发。
2: 走走走走走走。

准备撤了。

0: 我们去找那个人，叫他过来。
1: 教导员，物资都已经查好了。
2: 好，大家辛苦了，让他们去休息吧。好。
3: 这一仗打得痛快，你们回来了，嫂子，
2: 担心死我了。看啥？耽误事儿呢，
3: 看不见。物资呢？都藏好了，放心吧。我谢谢你。
4: 脏。

何？奪われた？医薬品と医療機器全てか？新四軍、必ず殺してやる！

0: 李科长，
1: 什么？
0: 板垣跑跑自杀了？自杀了？哦，还有，福山大佐亲自率领两个连队的皇军已经进城了。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 紫骨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骨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叶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包，29块包，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
2: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了还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堂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
4: 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 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紫骨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D，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 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
4: 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4: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 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4: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

0: 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

0: 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五。

0: 十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慈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慈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慈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慈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

0: 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五。

0: 十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2: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3: 海岛风情，邂逅临海壮阔。
1: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4: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5: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6: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7: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8: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9: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0: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1: 找答案，见自我。
12: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3: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4: 台网智力跨界破圈，
15: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16: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你们这帮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
1: 这帮人怎么这么没良心？
2: 这帮人怎么这么没良心？
3: 这帮人怎么这么没良心？
4: 这帮人怎么这么没良心？
5: 这帮人怎么这么没良心？
6: 这帮人怎么这么没良心？
7: 这帮人怎么这么没良心？
8: 这帮人怎么这么没良心？
9: 这帮人怎么这么没良心？
10: 这帮人怎么这么没良心？
11: 这帮人怎么这么没良心？
12: 这帮人怎么这么没良心？
13: 这帮人怎么这么没良心？
14: 这帮人怎么这么没良心？
15: 别着急，你先过去，我马上就来。
16: 哎，好。

0: 橿原君は大和民族の武士であり帝国の英雄だ。鈴木中佐。
1: はい。
0: いやよ、本土へ戻してやれ。
1: はい。

0: 许队长，
1: 我的板栗到了吗？
0: 到嘞，新鲜的板栗。
2: 福山大佐带了两个连队的兵力到了巨龙，要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你尽快的把情报送出去，好及早有个准备。
3: 你放心吧，我不能久留，得马上走。
0: 徐队长，你的板栗。
1: 谢了啊，
0: 慢走。

0: 家庭里来，有公干的。
1: 你心里清楚。
2: 辞了这个。

0: 辛苦了啊！等到了船舶，我请大家喝泉水。
1: 好，张大哥啊，你真够抠门的，净拿水来糊弄咱了。
0: 我也想请你们喝酒呢，这么多人，我哪请得起啊？
1: 不用您请，就凭咱新四军给咱老百姓当家做主，咱请你。
0: 好嘞。哎
1: 呀，这太抠了，净拿水来糊弄。哟。
2: 咋样？
0: 不赖啊！啊，二弟是
3: 精神啊！
2: 新四军，哎，以后我老耿那也是里外三星的新四军了啊！
4: 把物资运到团部，我就尽快赶回来。
5: 放心吧，我还要等到抗战胜利以后，你去我过门呢。
6: 兄弟，
0: 好
7: 了，
0: 行了，
7: 行了，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

0: 老乡，快把他背上，赶紧治疗。
1: 好，来不及了，快去告诉孟琪姐，日本人要来扫荡了。

0: 老乡，佳伦，出事儿了。
1: 怎么了？
0: 有个百姓让我找到你，日军就要来扫荡了。
1: 那个百姓是谁？
0: 我不认识，已经牺牲了，就在外面。

0: 小龙，我们还剩下多少人？
1: 大概还有一个排。
0: 你带一些人组织乡亲们撤离。
1: 是。
0: 剩下的人跟我走。
2: 是。

乡亲们，

没站到。

0: 老三，听到枪声没？听到了，好像是刘村那边吧，不会是小日本吧？
1: 报告，张营长，带些同志们继续转移物资，我得回去看看。
2: 明白，其他人，跟我走。
1: 一起跟我走，
2: 同志们，
1: 快，
2: 同志们，
1: 快，
2: 这边。

这算是英雄救美吗？那是我说过，我以后都会保护你。还有，你记得第一次送我手绢的时候吗？

去还给你，也让我留着，宛如碎石结渣。

0: 好了吗？你等着我娶你过门呢。不是说好了吗？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骨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骨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

0: 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

0: 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

0: 食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是。

0: 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5: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

0: 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上海的货都退回来3次了，这月工资又够呛。
4: 陈家和
5: 啊，
4: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咱们袜子厂要倒闭啊？
5: 啊，所以我也不太惊讶的。杨科长，你愿意帮我的话，做我的副厂长吧。
4: 你简直白做梦！
2: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0: 仇我一定要报。
1: 我不同意。
2: 福山必须死。
3: 我知道刘梦琪同志的牺牲你很难过，可我们是革命的队，你要明白你自己的身份。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们，要是你有意见我会向团部申请，但是在团部答复之前我不允许你擅自行动。
2: 那我就主动请辞，脱掉这身军装。
3: 你

0: 二哥，你真的打算回巨荣，给莫七嫂子报仇吗？
1: 对，
0: 我们哥儿几个不是担心你吗？
2: 这些年，枪林弹雨走过来了，这次复仇我自己去。不可能，我也去。二哥，这么多年了，咱们兄弟几个没分开过，你就下达命令吧，我们哥仨全听你的。好。
0: 我先过了，日本人倾巢出动，聚拢一定空了。今天先擒王，我们就攻击福山的指挥部。
1: 好，
0: 对了，二哥，那胡营长那边呢？
1: 我给他写了封信，希望他一起行动。今晚行动。

0: 进来。营长，江营长他们走了。
1: 什么时候走的？
0: 昨晚，这是江营长留给你的信。
1: 下去吧。
2: 是。

0: 我们前方发现日军，
1: 有多少人？
0: 看不清楚，不过感觉很多。
2: 隐蔽，方能过去。
0: 好，是，大力给我来。

我给你们报仇了。

想我了吧？你不说我也知道，我也想你了。我不在身边，你一定很孤单吧？不过我相信，那里一定没有战争。哎，对了，有一个好事情要告诉你，我终于入党了。当然了，也是因为我的加入，我们的队伍才更加的强大。时间过得好快啊，从我们相识到现在，眨眼间7年过去了吧。我记得你说过，如果有一天这个世界上没有战争会怎么样，我会为这个目标而奋斗。

也许下一个眨眼间，抗战就胜利了。突然很期待和平到来的日子，也许因为那是你我的梦想。梦琪，总有一天，我们会把日寇彻底地赶出中国，这是你我新的约定。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骨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

0: 子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子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子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子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 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

0: 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

0: 子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子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子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子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 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

0: 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东北超好吃来延吉啦，感受民族风情，
5: 就是各种豆饺子、
6: 油肉嘎鸡、
4: 油肉嘎鸡、
7: 红烧肉、
4: 红烧肉，品味正宗美食，
8: 好吃，
9: 好吃啥？我的，
10: 然后你呢？
6: 啊，
10: 走。
4: 6月6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

1941年，皖南事变后，日寇为了彻底铲除新四军，制定了规模空前的清乡计划，并决定重点围剿苏南抗日武装。新四军针锋相对，16旅46团突然进入苏南第三游击区，攻击郭庄庙，拔除长期歇入我军腹地的敌兵。

0: 小小的滨野联队，怎么跟咱打不死啊？
1: 滨野联队是日本32师团，田军6的嫡系，是藤天皇、简月花，是有名的苏南之花。

0: 装备就是不一样啊！
1: 怎么了？眼红了？
0: 什么？老子也想玩玩你这个洋玩意儿！

0: 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1: 新四军十六旅彭明副团确实在附近包抄我军。彭明副，哼哼，
0: 我没有抓到他这条大鱼，他反而主动的上钩了。可是这次，他们不是单独行动，
1: 怎么回事啊？国民党前政武团。 很可能也在附近，他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联队。
2: 报告，师部电文。

0: 团长，团长，我们已经完成包围鬼子指挥部的部署。哦，可以确认，斌也就在其中。
1: 好啊，这狗日子钓了几个月了，终于上钩了。啊，
0: 鬼子指挥部墙高沟深，布置了好几道防线，攻势坚固，火力强大，易守难攻。兵也很不好打呀，而且据最新情报。
1: 板井旅团已经到达了大王殿附近，距离我们这里只有70多公里，其来势汹汹，速度很快啊！70多公里，我们必须前来板井旅团的前头。这次秦振武肯定不会联手，主要是冲着有机会全歼冰野联队的考虑。这是我们这次粉碎敌人扫荡的重要一步。
0: 是，
1: 但是担子很重。
2: 什么时候发起进攻？
3: 发动准备，等候命令。
4: 是。
2: 新四军嘛，只不过是皖南事变后残存下来的一群孤魂野鬼。何况呢，他们的总部远在盐城，主力嘛，大部分也在苏北，沿着沪宁线活动的就只有16、18两个旅。
4: 难道我们皇军还怕他们吗？我军远离利亚县城，多日来被这个彭铁头牵住我们兜圈子，现在上上下下都有些人困马乏。哼，彭铁头，他的用意难道我冰野太郎会不知道？这一次，我正是要借助于他的进攻，借船出海。 借船出海，借助彭铁头，莫清16旅旅部的全部底细。借船出海？是的。田郡六司令长官3月上任的时候，就已经在天皇面前起誓，来要荡平新四军，北要扫平八路，先歼灭游荡在苏南的小股赤匪，然后一举荡平。 苏北，逼他们滚到黄河以北，让冈村大将的炮火去迎接他们。马仓，你现在马上去带人到我们的战区去，把镇上所有可疑的人，一个不漏的给我抓起来。

0: 你说啥？他说给他吃一个馒头，他给你干活一天，便宜。便宜？他干活你干啥？对，那我干啥？我这儿没那么多活给你干，走吧。一天一个馒头。你就是嘛，一天得一个馒头，半个也不行。哎呦，小祖宗哎，我真没有活给你干，我这。 蒸馒头的面都是借来的，你走吧走吧，快走吧！你还干啥去啊？
1: 还想干啥？吃了馒头你还不快走？
0: 哎，我说，你这人是不是咋了？你这，哎，你找什么呢？
2: 井什么井？
3: 井在镇西头。哦，你，
4: 哎，你回来，哎，
3: 这套啊，刚才下的位置不好，要不然啊，还能多抓几个。
2: 没错，
3: 明天啊，咱们好好弄一下。
2: 好，
3: 饿了吧，闺女？
2: 哎，爹，咱们买点包子吃吧。
3: 好，咱买去。
5: 到热馒头，买馒头去。
3: 哦，拿四个吧。
2: 哎，好嘞，
3: 给您包上。
6: 钱给你，放好。好齐了，现在。走。
3: 干什么呢？
6: 哦，打猎的猎户。
3: 打猎的。
6: 枪呢？
3: 枪。 枪早让你们给收了，哪还有枪啊？没枪，没枪打什么猎？没枪，没枪也得活命不是？这上山下了几个套，捉了几只山鸡。
6: 我看你像新四军的汉子。
3: 哎，老总，什么是新四军啊？我们可是正经的良民。
6: 哎，哎呦！
3: 别动！干什么？造反呢？哎，不敢不敢。老总，大家都是中国人，您高抬贵手，行行好，放过我们妇女俩吧。
6: 怀疑你是新四军的探子，给我上谢命营走一趟。
3: 啊，行，我跟你们走，但是孩子还小，放过孩子好不好？
7: 爹，
6: 全部带走，走。
3: 孩子，咱们走。 孩子，爹今天恐怕是走不了了。你无论如何要逃出去，绝不能落在小日本手里。
7: 爹，要走一起走。

姑娘，是我的啦。

0: 死你个小子！我打死你个小子！我打死你个小子！
1: 我怎么又惹祸了？

0: 快！来了来了来了！那边，
1: 你去那边开。
0: 这边。你醒醒！
2: 天，木马耽误杀了你，我。
3: 别说话，鬼子在外面，我不是鬼子，鬼子在那儿呢。
0: 我是好人。鬼子来了！
1: 来人了！那边！
4: 这边！
1: 哎，过来！来！
2: 狗日的！
0: 哎，要害死我们！
2: 跟他们拼了！你干什么？
0: 我不想死！
2: 那就滚！
0: 他们人多，我们
5: 有人
0: 拼，怎么拼？

0: 你没事吧？干什么呀？
1: 我要不好，
0: 跑什么跑啊？
2: 一个手榴弹，还有一个手榴弹，这两天没。

爹！爹！爹！爹！爹！

兵演连队长有令，必须歼灭新四军的奸细，赶快包围他们！是。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7: 我能蹬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的。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8: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

0: 本线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欧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欧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欧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1: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 第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欧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2: 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5: 我也是，
6: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7: 对
6: 对
7: 对，
2: 快点！啊，今天呢，我们这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8: 好，太好了！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10: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0: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0: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1: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0: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2: 没错，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
5: 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8: 哇，太棒了！
5: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

0: 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欧。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3: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欧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季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3: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3: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震撼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3: 啊，贝利欧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
3: 对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3: 哦，不行，
2: 不行，
3: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
3: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7: 对，
2: 三折。
6: 郭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欧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3: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3: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6: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3: 500箱
2: 啊！
3: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

0: 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拼手速！
0: 大家一起干杯！
2: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我也来一箱。
4: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几箱。
2: 对呀，一箱也行啊，
4: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2: 是啊。
5: 方清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5: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7: 这是我的生日，
8: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7: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锵锵锵！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

0: 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六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3: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4: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5: 是啊，
6: 这贝利欧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7: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怎么办啊？咋办呢？我吵什么吵啊？我不能死啊！我跑了200米，我要救你啊！
1: 小宝，还有路吗？你是男人吗你？你还不快来帮忙？
0: 快快快！小宝，小宝，这边走。
2: 好。
0: 快点啊！
3: 太君，请看这儿。

0: 是狙击手。
1: 狙击手？
2: 怎么样？快快！哎，进屋，进屋，进屋去！
1: 快快

0: 这次贵州一战，一晃过去16年了。想当年啊，我们也是从这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没想到，你小子在广州起义的时候，从我背后打黑枪。
1: 校长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啊！

0: 二三团秦振武长官须知，敌驻扎在苏东南地区第36师团正从西面、南面独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团，以及协同作战的第一、第八旅团，从东面、北面构成了封锁线，对我部进行合围，望你部迅速收缩阵地，退往溧阳一带集结，相机再战。
1: 就这些吗？
0: 就这些。
2: 哼哼，喊得起就让你撤了啊。
3: 韩德勤就会说这种屁话。日本人在江苏不过只有区区几万人，可他们中央军有十几万，躲个屁呀！相机作战，我看只有相机，没有作战。
0: 爹，
3: 不要叫我爹，这里只有长官和部下。
0: 团长，这是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命令。
3: 去他的第三战区！我只知道军人不能丢失一寸阵地。
0: 可是军人不能违抗命令。秦团长，韩司令长官还说，请你以后务必按时打开电台，否则联络不到，恐会贻误战机。
3: 战机？他韩德勤懂得什么是战机吗？4年了，他的部队养得比谁都肥，没有流一滴血。
0: 你要嚷，去长官部嚷，我只负责传递消息，没什么事儿，回去了。
3: 站住！早就让你离那个韩德勤远一点。
0: 我从军校毕业，就是分配到第三战区的。
3: 有什么责任我来负。你先回团部。白副官，
4: 到。
3: 把他带到团部。盯紧了他，不要让他乱跑。
4: 是。
2: 真像他妈妈。

0: 你就不能帮把手？我看你那会儿挺硬的，没想你这么怂。
1: 我啥时候硬了我？
0: 要馒头吃。
1: 你给我吹的。

0: 不在这里，难道死了？不会，去那儿看看。
1: 来这边。
2: 你闪开，闪开！你去哪儿？过来！来，拖着，拖着，拖着！
1: 来，把这锅子也搬过去。
2: 好，你别动，你过来，过来。这。
3: 你的伤。

0: 15人受伤，8人牺牲。想东不行，得想想办法。你们有机动机枪？一枪，还有已经被鬼子炸坏了，已经牺牲2名机枪手了。去找几个板车来。板车，快去！是。
1: 吴副团长牺牲了，牺牲了。营长刚刚打来电话，说吴副团长被鬼子的重机枪击中，因流血过多，刚刚去世。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
2: 是。
1: 眼下最关键的是，要解决这个院子。
2: 好，
1: 只有到那个墙下，才能根本毙野。
2: 好。

0: 给我看清楚了，前面那个院子里有一挺重机枪，有一挺轻机枪，你必须给我干掉了。
1: 轻机枪伙伴，
0: 那重机枪，挡板掩体海，
1: 够了！
0: 我现在牺牲60多人了，三枪之内，你不把那个重机枪给我干掉，我他妈毙了你！

0: 你是新四军？
1: 不是。
0: 你爹是？
1: 也不是。
0: 那你枪打的可是准。
1: 我爹是神枪手，以前是东北军，后来鬼子来了，东北军光跑不打，我爹一气之下跑回茅山打猎。我们家世代都是猎户。
0: 你就跟你爹学打枪？
1: 我爹从小就教我，让我怎么能保护自己，还教我打仗呢。
0: 你胆子也大。

0: 那边院子怎么又枪声了？
1: 那不是你安排的狙击点吗？
0: 怎么可能啊，全盘狙击手就剩我一个人了。
1: 不管是谁，必须保护他。
0: 那这呢？
2: 完了再回来。
0: 好。

0: 接你们的。
1: 他是来救我们的。
2: 我们有救了。

0: 你没事吧？哎，鬼子来了，
1: 快打呀！
0: 你们

没法活了。娘，对不住你了。

0: 哎，你醒了，没事了。
1: 蓝苍队长叫你，一定干掉新四军的头等人。
2: 幸亏你没把他弄出去，要不你也得死。
0: 子弹长眼了，
2: 那是鬼子的神枪手。

你这个手榴弹就跟打铁一样。

0: 太君，让把新四军的尸体都给我找出来！找出来！
1: 是，
2: 快！
0: 太君，太君，
2: 太君，
0: 兵营连队长让你们去这里支援。嘿，走，走，走。

对不住了，我不能再等你了。我娘等着我回去见她呢。

0: 你没事吧？没事，狗日的，咱们走吧。
1: 你行吗？
2: 可以，枪呢？
0: 给我，来，走。
2: 这，慢点。
1: 连长，三方美满都准备好了。
2: 好，
1: 告诉同志们，准备出发。
2: 是，准备。

0: 枪拿回来！
1: 鬼子快来了！
0: 把那个枪拿回来！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啊。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和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

0: 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领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

0: 进账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啊、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
5: 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上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东北超好吃来延吉啦，感受民族风情，
7: 就是各种豆角子、
8: 油肉嘎鸡、
9: 油肉嘎鸡、
10: 红烧包、
11: 红烧包，
6: 品味正宗美食，
12: 好吃，
13: 好吃啥啊？这
14: 两个主
13: 料啊，
6: 6月6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
15: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6: 好好吃。
15: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17: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15: 儿童成长黄金期，
16: 每天两只
18: 妙可蓝多奶酪棒，
1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6: 好好吃。
15: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这没事吧？
1: 没事，
2: 没事。
0: 还能不能扔？

0: 也许我们会死，但一定要炸掉鬼子的重机枪。连长，你下命令吧。
1: 我没有你们扔的远，也没有你的准头，所以
0: 就我来吸引敌人的火力。
2: 连长，你也能。
3: 别说了，这是命令。
1: 记住，当鬼子向我射击的时候，你们再扔。
0: 瞄准机枪位置，
1: 看你们的了。

殿下，殿下。

0: 你干啥？我要出去，去找死啊！
1: 那也不能蹲在这儿啊！
0: 你现在不蹲怎么办？外面有鬼子，你一路推一半打死了呀！
1: 放开我！
0: 我不是怕死啊，你等他们走远点再走，不行吗？
1: 不是怕死怕什么？
0: 哎，你枪给我！你都伤成这样了，你还去？啥什么鬼子？来来来，快！奶奶。

0: 枣，你吃吧。
1: 我不吃。
2: 你得吃，流那么多血，多吃好。
1: 那你呢？
2: 我不饿。

0: 你干什么？
1: 你还出去？万一有哪有鬼怎么办？
0: 没有鬼，我杀谁？
1: 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待着吗？
0: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他们杀了我爹，我能做得住吗？
1: 我知道他们杀了你爹，可是外面他们人多，你出去就是送死啊！你送死不要紧，你还搭上我的活路不是吗？
0: 那你就蹲那儿别动。
1: 哎，你的嘴！
0: 你再啰嗦一句，你再拦我，我就杀了你！

0: 谢谢你救了我，找死！找死！你给我找死是吧？你还说我是你的救命恩人？ 害死我得了！奶奶，
1: 人呢？哎，等等我，等等我！

0: 这什么东西啊？你画啥呢？
1: 怎么看不清呢？爹，哎，你来帮忙，哎。
0: 管子下面有没有能拧的地方？啥呀？我也不知道，就是一个疙瘩能拧的。
2: 哦，疙瘩。
0: 哦，有个疙瘩。还有一个呢，拧拧试试。你拧完以后，往后边拉拉试试。
2: 拿着。
0: 哎，你干嘛？

0: 哎，打中了！打哪儿了？
1: 打中肩膀。你看见了？啊！让我看看。哎，这个怎么弄的呀？
0: 这前面那个弓子。
1: 看清楚了，来，你帮我安上。

0: 这个真好用。没事吧你？
1: 屁股。
0: 已经被发现了，咱们走吧。

0: 我们要去找那个叫做阿尔法的人。
1: 我们要去找那个叫做阿尔法的人。
0: 让他加快预定计划的实施。嗨，快点！

0: 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回答我。
1: 我们是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四十六团一营教导队，从一星驰援力营执行沿路侦察职责。
0: 下一次再犯这样的错误，我枪毙了你。
1: 是。
0: 走。

0: 你怎么了？没事。咱们走吧。你头好烫。你能行吗？没事。来，我背你。枪，拿枪。
1: 来，这儿来，慢点儿，去哪儿？坐好，哎。

0: 慢点，慢点。
1: 就你行，啊，就你行。不是你拖着，我早走了。我说，你现在这样，八成是这伤闹的。
2: 你能帮我个忙吗？
1: 不帮你，我早走了。说咋办？
2: 帮我把腿上的烂肉割掉。
1: 割掉？
2: 不割我会死的。去找把刀。
1: 走。
2: 还有醋。吃啊。

0: 烧了吗？
1: 烧了，可是没错。
0: 没事，动手吧。
1: 我只给马割过扎，没割过肉。我看
0: 这没用，过来。

0: 刚刚跑过去的这个怎么那么像秦振武的大小姐？
1: 是秦振武的女儿，韩振秦长官的通信员。
0: 功课做得不错。
1: 对所有敌军部队的直系亲属要做到了如指掌，这是中佐阁下您的吩咐。
0: 有戏。

0: 你忍着点啊。
1: 疼不疼？

0: 你这丫头真有种！我听说书的说花木兰、穆桂英，我觉得那些女人跟你比差一大截呢。
1: 我不跟谁比。
0: 你叫啥？
1: 问这干啥？
0: 万一哪天咱俩谁先死了，好有个念想呗。
1: 李杏花，李杏花，好听嘞。你呢？
0: 张响。哪个响？响屁的响。我娘生我的时候生不下来，后来放了几个屁，把房梁上的土都给震下来。我爹就说这小兔崽子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响呗，我就叫张响。
1: 人不能总听屁响。 别的东西想着缩头，我怕响。放炮打雷的我都怕，就往我娘怀里钻。
0: 被娘那屁吓的。
1: 对了，你娘怎么了？捎信的人说，她脑袋大了，腿也粗了，天天不吃不喝就念叨我。
0: 怕是要死了。你多久没见他了？
1: 3年。这。

0: 请进屋，看看这里，你的女儿在我的手里。你不想我打爆她的头，就出来给我投降。
1: 他们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
2: 怎么回事？
3: 抓紧！你们被包围了！你要敢动我的女儿，我发誓，明天给她殉葬！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骨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5: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6: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

0: 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

0: 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

0: 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块，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

0: 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4面8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3: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5: 那你是谁呀？
6: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7: 哎呀，有钱人的，哎呀，这有刺呢我这家。
5: 你说买什么？
6: 海鲜呢？
5: 那你当他们是什么？家禽吗？
8: 集合。

0: 欢乐颂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1: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帆帆，最近呢，我可发现个能逛遍全球艺术的宝藏地儿，你知道不？
0: 你这么一说，我当然知道了，雕塑公园呗。
1: 可以啊，这地儿是真不错，有200多件雕塑，从古希腊神话到现代抽象艺术，从国内大师作品到国外艺术家原作，逛一圈啊，跟环游世界艺术圈似的。
0: 说的没错啊，尤其是园区里面有座友谊喷泉，这一到夏天喷水时，彩虹就像挂在水雾里面一样，特别的梦幻。
1: 而且园区里面呢，还有童趣雕塑区，全是卡通形象雕塑，带孩子来呢，能够疯玩一天，累了啊，就躺在草坪上，看松鼠从雕塑上蹦来蹦去，听蝉鸣配喷泉声，哎，比咖啡馆还治愈哈。
0: 而且啊，这夏天园区里面还有露天的雕塑音乐会，坐在草坪上听交响乐团的演奏，灯光打在雕塑上，影子随音乐晃来晃去，氛围感直接拉满啊。说了这么多了，这周末我必须得叫上我闺蜜去打卡。
2: 那个老师好，快进。
3: 1006是一楼啊。
2: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3: 了解了解。哎，对了，来，这个给你。
2: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3: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2: 这是什么呀？
3: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交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不？哎，家长呢？
2: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3: 好的好的。
2: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了。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4: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2: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4: 哎，啊，
2: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4: 哎呀，哎呀，哎呀，
3: 你好，你好，
4: 哦，哎呀，哎呀，你看，
3: 你啊，大，哎，哎妈，这拳打得我焦头烂额的。
2: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
4: 太紧张了，
2: 你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
3: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4: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啊？我也姓贾。哎，
3: 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4: 那是小明的父亲。
3: 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4: 哎，老师吃个橘子。哎，
3: 谢谢。
2: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哎，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3: 了解。
2: 你干啥？你
4: 不行，太紧张了。
2: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4: 是。
2: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3: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哈，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5: 迎合老师。
4: 不错。
3: 不是，啊，我是说啊，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4: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2: 说啥呢？道歉，说啥？
4: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
3: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4: 对。
3: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4: 咱们不插题外话。
3: 哎呀，真的冒 事了，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呐，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4: 教育方式哈，
3: 哎，
4: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2: 那个老师啊、哎，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
3: 啊，
2: 有点听不懂。
4: Sorry，
3: 这个了解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4: Okay.
3: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4: Eat个 apple。
3: 谢谢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哎，
4: 行，赶紧让我走吧。
2: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4: 不用，我太紧张了。
2: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4: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2: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崩。等会儿我电话，你不用走啊。我爸，你等会儿，等会儿你不能走，
4: 你让我走吧，你。
2: 明白吗？
4: 哎，爸，
6: 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2: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6: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2: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7: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2: 爸，
7: 儿子，
2: 爸，
7: 儿子，
2: 爸，
7: 儿子。
2: 我不知道怎么，
4: 你爸不是在国外吗？
2: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
4: 回来的。
7: 你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2: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
7: 这位是，
2: 他是我们班主任，那个来家访来了。
7: 哦，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4: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2: 我慢慢感谢感谢。
7: 哎，老师，来，您快坐啊！
4: 哎，
7: 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过来，你看看好不好？
4: 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7: 啊。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呢主要目的是？
4: 我的主要目的是、
2: 老师啥样你啥样呢。
4: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7: 好、
4: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2: 发生点口角。
4: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7: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2: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7: 怎么就犟？还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4: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哎，
7: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
4: 哦。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7: 啊。好，
4: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7: 一天200。
4: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这价。
7: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0: 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1: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
0: 啊，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
2: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0: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2: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0: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2: 啊？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0: 我也不饿呀。哎呀，
3: 实在不好意思，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4: 那儿。
3: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2: 这人干嘛的？
1: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2: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0: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2: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0: 不用说了。哎呀，
3: 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2: 我是小明的父亲。哦，
3: 哎，你好啊，王桂香。
2: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3: 哎，我当然知道了。
2: 那你是做什么的？
3: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2: 园丁？哎，那你浇花去啊。
0: 浇花一会儿我去。
2: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2: 看看，看见没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3: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2: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3: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2: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3: 是我呀。
2: 那你是谁呀？
0: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2: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我现在给你花，
0: 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2: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我跟你过的。
0: 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2: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0: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4: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2: 是，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

0: 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1: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2: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哎呦，
1: 不不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2: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1: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1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我准备让你跟小沈阳重新组个队伍到那比赛。
2: 我自己去就行了，我还带他干啥呀？
1: 你这心咋这么大呢？是人家带你。快走，快点。我叫小沈阳，一
3: 名也叫小沈阳。沈是沈阳的沈呐、啊，阳是沈阳的阳。
2: 欢迎光临苏格兰调情啊，不是情调大饭店。喂，你好，是我们沈老板不在啊、哦？那你就打他的手机号吧，啊，你记一下，139，白酒、啤酒、葡萄酒。哎呀，又一个要账的，我这一上午啊胡说八道300来遍了，这饭店是够呛了，我这半年都没开支了，你说我这老板也不知道上哪愁去了。

0: 老板，你说你大中午的你不搁咱饭店，你上哪去了？
1: 啊，我饿了，上对面饭店吃口饭。
0: 老板，你说你都上对面饭店吃饭，你说咱这饭店还有开的必要吗？
1: 必须开，要的是面儿，明白了吗？啊，门口服务员呢？小红呢？
0: 跟厨师跑了。
1: 小花呢？
0: 跟保安跑了。
1: 你咋不跑呢？
0: 一共就俩男的，我没抢上啊。
1: 你不用跑了，我跟你说件事儿啊，我多年不见的团长杨树林来找我来了。老杨来找我呀，肯定没别的事儿，找我演出来了。到时候吧，你就看我的眼色行事啊。
2: 小花，
1: 来了来了
0: 来了来了，猫起来呀，快点！
1: 你猫啥呀？
0: 咋的？
1: 我猫起来啊！我给他个惊喜。
0: 你藏起来干啥呀？
1: 你快顶住啊！
0: 大哥，人家来找你，你让我顶住。
3: 到了，
0: 好像变样了呢。
3: 整容了这是？这个咋还缩水了呢？张良。
1: 我在这儿呢，老杨，
3: 吓我一跳！你说你咋，你怎么
1: 这么有劲呢？现在
3: 不是你咋穿这身衣服呢？
1: 刚从迪拜回来。哎
3: 呦我的妈，这家穿的，我给你个惊喜，你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1: 耶，这大个儿一点没长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助理鹅蛋，
0: 比我大一号。
3: 我叫杨树林。
0: 杨树林啊，那名起的太茂密了。那你媳妇儿是不是叫花树皮呀？
4: 对，她姑娘叫一把火，都烧没了。
1: 吃饭了，老杨？
3: 我那个没吃呢。哎，
1: 早晨不吃了吗？
3: 早晨也没吃。
1: 昨晚吃没？
3: 昨晚吃了。
1: 那行了，对。
4: 你拿我俩当骆驼呢？吃一顿顶一个月呀？
1: 一顿饭供不起你呀？你小样的，吃叫点外卖吧。
3: 对，
1: 吃啥？
3: 你呀，就给他点点韭菜盒子就完了。
1: 吃啥馅儿的？
4: 酸菜馅的。哎呀妈，韭菜盒子啥馅儿的？锅包肉给他包锅得了呗。
0: 喂，订份外卖，来一份酸菜盒子，然后再做锅包肉啊，再包个锅。
3: 哎，那个锅就不要了啊。哎
1: 呀，不差钱，没事儿。这个饭店我现在开就是玩儿，副业，这玩意儿不显摆，开着玩儿呗。谁知他是怎么回事儿啊？咋的？哎呀，大饭店玩儿的，
4: 沈阳就上吊啊！哎呦，哎呀，有钱人都，哎呀，这有刺挠啊，这家。哎，
3: 那个小沈阳，你别多心啊，他这是咱团拴狗那练的那个。那个我没说你，
1: 没事儿，要我也得换掉色了。
3: 那个沈阳，哎，你现在这买卖做的这么大，演出啥的还忙不？哎
1: 呀，那相当火了。我就本想啊，把我那些照片跟大腕合影的给你们看看。
3: 你得让我们看看呢，这大老远来的不就想看看你吗？
1: 看看呢，
3: 看看，
1: 拿出来吧。
0: 有吗？
1: 你自己放那放那儿了吗？啊，
0: 来。杨茂密，你请看。
4: 黑背
1: 狼狗咬死你啊，
3: 这明显这是赌神嘛，你没看这

0: 背头吗？大背头，
1: 你头发不也背过去了吗？
0: 你哪那行？
2: 看第二张。嗯，
0: 这个那肯定是个外国人，
2: 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大胳膊。
1: 哼，这胳膊多粗！现在照相不用跟那个明星照脸是吧？有啊，有一张有脸的，那是我老板与世界首富的一张合影，大家请看。
3: 是不是这儿叫的外卖？
1: 是这儿。
3: 怎么还要个锅呢？干啥呀你们这是啊？哎呀，都是明星啊你们这是啊。我说口味这么重呢，照个相呗。
2: 好，
3: 谢谢啊。
2: 好，来吧。
3: 哟，快来，来。
1: 啊，照照照。啊，
2: 我先给你们合一个啊。
0: 对对，来。
2: 老杨啊，哎，你帮他给我合一个。
0: 行，哎，
2: 不用了，
3: 照挺好啊。
2: 这啥呀？
1: 他忘要钱了。
2: 这外卖送的得赔死。
0: 那个沈阳啊，嗯，我这次来呢就是一个事儿，嗯，欢乐喜剧人呐第二季马上就要开始了。
2: 一比就第一，一比就第一，啥意思？我就不去了，你把我的价格给杨团报一下。
1: 不去了还报啥呀？
2: 让你报就报。
1: 我老板一般是公吃公住300，要不公吃的话就
2: 350。这个300万这个数啊可能是天价，但咱是朋友是不是？我给你打一个9981难的折呢。那个3万块钱吧。
0: 多少钱？
2: 3万块钱。
0: 这折打的一步一个坎儿啊，这是。那个小沈阳啊，你咱这都老哥们了对不对？都老感情了，你就当帮我个忙。
2: 少一分钱不能去，
1: 人家现在腕儿大了请不起，你赶紧走得了吧。哎呀，
2: 在呢吧？
0: 不在的了。沈阳啊，我们俩这次来呢其实啊就想来看看你，一看你这饭店开的也这么火，演出还这么忙，我俩就不打扰了。
1: 别走啊。哎，别走啊，你看你站着，
2: 把我送送。
1: 送啥呀？干啥呢你啊？不就跟他们去比赛去演出呗，你还搁这装啥呀？你说你非得当老板经商，你是做买卖的料吗？这去年嘛非得要倒腾煤，从吉林拉煤上山西大同去卖去，回来非得借钱开着饭店，那厨师啥都跑了，你不知道啊？哪还有人啊？
2: 那你也跑呗。
1: 我不就因为我喜欢你吗？所以我就千辛万苦地走到你身边，但是没想到你变了，你变得观众不认识你，朋友不认识你，你自己还认识你自己吗？
2: 我还要啥面子？我得往回找啊。什么也不说了，老杨，明天我把这饭店我兑出去，我要做回真正的小沈阳。过来，咱俩还得组合呀，论成败，英雄豪迈，大不了从头再参赛。
0: 哎，这句话说的最好，只要你们俩组合去比赛，肯定能拿好名次。嗯，
1: 那不行，我也得去啊。
0: 抓紧时间排练，小沈阳，看着没，我把设备都带来了，让你们想当年的山丹丹花开再次红遍大中国。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

0: 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

0: 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生活小常识环节了，今儿呢要跟朋友们分享的是夏季的饮食。
1: 没错哈，夏天到了，大家都喜欢吃一些清凉解暑的食物，但是你知道吗，有些食物搭配不当哈，可能会引发身体不适。那比如说西瓜和羊肉就不宜同时食用哈，因为西瓜性寒而羊肉温热，两者相冲容易引起肠胃不适啊。
2: 是呀，这还真得注意呢。那还有哪些食物搭配是需要避免的呢？
1: 还有啊，比如说海鲜和柿子呢也不能一起吃，两者相遇啊，不仅影响营养吸收，还可能引发腹痛、呕吐等症状。所以呢，在夏季选择食物时哈，我们不仅要追求清凉解暑，更要注意食物的搭配，避免给身体带来不必要的负担哦。
2: 是的，听完你说的这些哈，这以后吃东西可得多留心。好了，朋友们，你们可要记住哟。
3: 大姐，你好好想想，你最后用钱包买啥，没准就丢那儿了呗。
4: 记不住了。
5: 大姐。
4: 我买的鱼。
5: 你什么买的鱼？你拿的鱼？你拿鱼没给钱呢还、
4: 不是，这个不重要，我钱包丢了。
3: 潘哥，大姐钱包丢了，你找找是不是落你这儿了？
4: 对呀。
5: 不可能，我刚才刚收拾过呀。
4: 哎，买鱼之前我去了个菜摊。
3: 走走走，
5: 赶紧看，
4: 赶紧看，
5: 这你钱包，我这人怎么有钱包呢？哎，
4: 那个兄弟，不好意思，那鱼钱没给你啊。我找着钱包我马上给你，对不起啊。
5: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这是大姐的钱包吧？我怎么藏后边了呢？我这一下子我还解释清吗？我看看是不是大姐的，我看看。女子空手道培训班班长聂小鱼，难怪手劲那么大，那叫聂小。

0: 钓鱼，这家伙要让他知道我拿的钱包，他不得捏死我呀！啊，哎呦，这空钱包啊，就一工作证啊，啊，这你还找什么？我就直接还给大姐就完了，我大不了让他说我两句就完了呗，是不是？
1: 我那钱包里啊还有1000块钱，还有。怎么，大兄弟，你干啥？
0: 欢迎下次光临。哎
1: 呀，不用这么客气，余钱还没给你呢。我那1000块钱呢，可重要了，因为我有急用，你知道吧？
2: 我那1000块钱呢？
0: 哪来的1000块钱呢？再说这年头，你带现金上街干啥呀？手机刷二维码啥付不了啊你啊？啊，我兜里都没有1000块钱。我兜里还真有1000块钱。大姐呀，我这1000块钱呢，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媳妇儿啊，大姐练空手道的，明白了。大姐呀，我媳妇儿打人比你还狠呢。哎呀，我太难了我。哎，算了吧，大姐挺着急的，我就把钱给她就得了。不吃烛光晚餐了，我凭啥呀？我问心无愧呀，我啊，我咋的了？我就拉了，是不是？我就把他钱给拿出来，我都装我兜里，我还能咋的？我把拉链给他拉上，然后我
1: 手那只俩手，哎呀！
0: 谁放的音乐？下去，该干啥干啥，下去。
2: 潘哥呀，你是咱们这儿诚信商家呀，
0: 不是？
2: 怎么干这么不道德的事呢？
0: 你听我解释啊，这1000块钱呢，不是我的。
1: 对呀，它是我的。
0: 不是，这1000块钱是我媳妇儿的。
1: 谁你媳妇儿啊？
0: 谁说你是我媳妇儿了？我说这1000块钱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
1: 你俩吃饭我买单。
0: 谁让你买单了？
1: 我问你，这多少钱？
0: 1000呢？
1: 我丢多少钱？
0: 1000呢？
1: 这钱是不是我的？
0: 是啊。哎哎，不是。
1: 就不错了，哎呀，
2: 大姐，
1: 什么诚信商家？
2: 大姐，你消消气儿，
0: 不是，
2: 大姐，你消消气儿啊！哎呀，
0: 大姐要报警，你倒是报啊！我不怕你报警，是不是？我问心无愧，我是诚信商家。再说我还有监控，我有监控啊！我为什么不看监控啊？我有监，哎呀，我有监控，我
1: 的1000块。
0: 小美啊。你这小衣服，你这小包，我看着挺眼熟啊。
3: 今天最新款，好看吗？
0: 好看。
3: 夹手了。嗯。哎呀！啊！
0: 来送你个螃蟹。惊喜不？会夹人的海鲜。
3: 我记得咱俩分手的时候，你不是说你要去海口吗？
0: 对呀，这不海鲜档口吗？
3: 我去买海鲜。
0: 我站那儿。你说买什么？
3: 海鲜呢？
0: 那你当他们是什么？家禽吗？海绵宝宝吗？定海神针吗？哦，他们是家禽，不是。他们是海鲜，会夹手的海鲜。来，走进去，随便拿。分手这么多年，我必须要大方一次，送你了，
3: 合适吗？
0: 太合适了，1000块钱都出去了，我还差这点了，我。
4: 老公，哎，我新买的那件红色的大衣和小粉包都到了吗？
0: 到了，到了，到了。
4: 哪儿呢？
0: 我给你拿去。
3: 大盼，哎，谢谢你送我的东西，哎、我走了啊。哎，
0: 好嘞。
4: 等会儿，老公啊，你都送的什么了？
0: 你都拿什么了？
5: 包啊，
4: 衣服。
0: 我这是
4: 我买的。
0: 不是，
4: 都送给他了。
0: 没有没有，你买的在这儿呢。你这是你的，来来，你的衣服、你的包都在这儿呢。看看、啊，
4: 这回我明白了。
0: 明白了吧？嗯、
4: 这身儿是我买的啊，这身儿是你给他买的。
0: 谁说的？
4: 可以啊，大潘。
0: 没有。
4: 背着我藏私房钱。
0: 没有没有没有，
4: 拿出来。
0: 不是我，
4: 把钱拿出来。
0: 不是我兜里有没有多？
4: 哎呀，
0: 我捡起来，捡起来。媳妇儿，我兜里有多少钱，你心里没数吗？
4: 我心里太有数了啊！我今天早上给了你1000钱呢。
0: 是这样的，我报了一个女子空手道培训班，我都自己都不信了。
6: 这不错。
4: 来吧，说说吧，你们二位到底是什么人物关系？
0: 前女友。
4: 同学
0: 不是。哎呀，
4: 嫂子是这样啊，我跟她以前。

0: 前确实是出国，但是我们都好久不联系了。今天我路过这儿，他说要送我点海鲜。啊，这样海鲜我给你放回去，我不要了。啊、再说了，我早就不喜欢他这样的了。
1: 媳妇儿，媳妇儿，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菜我都买完了，都是我爱吃的绿叶菜。
2: 这是你老公啊？
0: 对呀、啊，我老公啊。
2: 你刚才不是说你不喜欢这样的了吗？
0: 对呀、啊，他俩也不像啊。
3: 对呀、啊，我俩也不像啊。
2: 你们俩还不像吗、啊？就你们俩这小眼睛，这小身高，这摇头晃脑，这小样，你们俩是双胞胎呀、啊！我说我这两天老做噩梦啊，我梦着你外面有人了。
4: 哎呀，哎呀，大姐，你这不就多心了吗？梦这个玩意儿嘛，一般都是反的，这说明我大哥外头没人，那人可能在里头呢。媳妇儿，你能不能从里边出来？哦，大姐，你梦着我没？
2: 我梦着你干什么玩意儿、哎？
0: 你居然梦着我老公？
2: 你耳朵不好使，我
0: 一耳朵都不好使，我听见你梦着我老公。哎呀！哎呀！哎呀！这个人，你听你回事？
5: 这什么破歌一遍遍放，起来，放给我潘哥。哎，
3: 我，
5: 你谁呀？放给他，
3: 我是你潘哥。
5: 上一边去，说几遍呢？让我，
3: 我是你潘哥，我看见没有？
5: 潘哥，
6: 嫂子，啊，这就是你不对了啊！
2: 怎么了？
6: 我得说句公道话，嗯，是吧？潘哥什么人品我知道啊，
3: 对，
6: 这么多年虽然在商业上我们是竞争对手，但私底下那我们不是朋友，哥们儿。
3: 你吓我一跳、啊、
6: 潘哥是什么人呢？啊，他的一生是诚信的一生，他为人耿直，待人热情，他永远是我们心中学习的榜样。妥，
3: 你妥什么妥？你还
2: 什么你、啊？
6: 我这不夸你呢吗？
3: 你往死夸呀你、啊！
2: 你差点给我带沟里头，
3: 你都已经掉沟里了。
6: 呀，是啊，这气氛让我整的差点没随礼。
3: 你赶紧闭嘴吧你啊！
6: 不，这都怨我呗。
3: 对，
6: 我多嘴了是吧？
3: 对。
6: 行，现在开始我一句话都不说，行了吧？
2: 是。
6: 但是那1000块钱呢？
3: 你不闭嘴吗你？哎呀，
6: 好尴尬。
2: 对了。1000块钱呢？
3: 对呀，那1000块钱呢？
2: 我问你呢，那1000块钱呢？
7: 1000块钱在这儿呢。哎呀，大兄弟，不好意思，我那1000块钱找着了。这200呀是余钱。
3: 哎呦，不用，太多了，太多了。
7: 不多呀，你做个小本买卖不容易，你真的是诚信商家呀。大姐耽误你跟你媳妇吃烛光晚餐了啊。
3: 没事没事，
2: 来，误会呀，
7: 让开。
6: 啊？哎，那我媳妇，哎，
3: 不是不是，
7: 哎，大姐祝你们白头偕老。告辞。哎呀。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

0: 安心购彩守护行动亮相吉林市马拉松博览会。5月28号至30号，2026吉林市马拉松博览会在北山人民广场火热启幕。吉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吉林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开展安心购彩守护行动，打造集品牌展示、互动体验、责任宣传、社交传播于一体的沉浸式公益阵地，让体彩的责任与温情融入城市奔跑热潮，生动传递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的品牌价值。现场设置体彩公益金展示区、即开产品体验区、责任彩票宣讲区等五大主题板块，深度贴合赛事场景，把责任彩票、反诈防骗、公益金使用等内容转化为可参与、可分享的年轻态玩法。作为本届赛事的高级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还为每位参赛选手准备了专属惊喜，在选手参赛包中贴心投放公益宣传单及一张面值2元的超级大乐透彩票，以公益之名为每一位跑者加油助威。此次活动既展示了体彩公益公信形象，又强化了责任彩票宣传，有效提升了品牌好感度与传播度，为赛事注入温暖公益底色。
1: 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分享幸运。

0: 分享爱与幸福。中国体育彩票，分享你生活中的精彩。相信自己，顶呱呱。
1: 梦想是每个人永恒的追求，实现梦想要跨越的距离，从来都不是一段短暂的旅途。今天，每一个邵阳人都在用自己不断迈进的脚步，丈量着与梦想的距离。四季交替，昼夜轮转，校园的朗朗书声，唐田战士讲学院的黑瓦白墙和一方方精美的蓝印花布，正在流淌的时光中诉说着他们的梦想。当每一个梦想抵达，还会有更璀璨的梦想在下一站等待。
2: 邵阳县有着2100余年的建县史，历史厚重，风光秀丽，文旅体资源十分丰富。在彩票公益金的扶持下，初步形成了红色文化加乡村旅游的发展新模式。去年共接待游客44.3万人次，文旅收入34.6亿元，有力地推动了全县乡村的全面振兴。
3: 过去的一年中，彩票公益金为我县乡村振兴领域提供了4000万的资金支持，建成了天子湖周边的污水处理项目美丽庭院、南印小镇，支持发展了油茶产业，同时也撬动了社会资本，带动了农文旅融合发展，拓宽了当地居民的征收渠道，丰富当地居民的文化生活。未来一年还会有1000万的资金投入到相应的建设当中去。相信在邵阳县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在各方支持帮助下，邵阳县的明天将越来越好。
1: 三个人，三段故事，是无数追梦邵阳人的缩影。发展中的邵阳，也是全国千百个筑梦之乡的写照。今天，我们仿佛已经看到征途彼岸的美景，伟大复兴的胜利就浮现在我们的梦想、奋斗和前行里，折射在那一个个秀美的乡村中。

0: 一台相机，一个笔记本，一份耐心，这就是我的生活。等待的过程就是守候幸福的过程，等多久没有一个确切的概念。拍鸟尽量去贴近物种它本身的角度，又觉得我和鸟是没有区别的。我叫王拓，是东北师范大学自然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从小喜欢鸟，人的爱好变成了你的工作，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多年来的野外工作中，明显的感觉是，随着大家环保意识的提高，动物的种类和数量正在逐渐的增多。
0: 中华秋沙鸭是一个很古老的物种，它的生活习性相对固定，对生活环境的要求极其苛刻。它对水质要求零污染，它繁殖的时候需要有高大的乔木的树洞作为繁殖的巢穴。中华秋沙鸭的数量不多，但是这几年尤其是咱们吉林省的保护做得非常好，目前在咱们吉林省境内繁殖的应该有150对到200对左右。

是一个不小的种群数量。每一个物种和人都是一样平等，它们同属于这个大自然，生命以不同的形式向我们展现这个美丽的世界。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郑峰，一起来看天气。今天进入24节气中的第九个节气芒种，此时节的特点为气温升高，降雨次数和降水量逐步增多。受东北冷涡影响，未来三天省内降水强对流天气多发，整体气温则持续偏低。像白城、松原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仅为20度，提醒大家根据气温变化适时调整着装。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和东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阴。辽源东部、吉林东部、通化、白山、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其他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7号夜间到8号白天，全省阴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建议广大考生和家长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外出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好的，今天先说到这里，接下来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晴转雷阵雨，11到24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小雨，11到20度。松原晴转小雨，12到20度。四平晴转小雨，12到24度。辽源晴转小雨，9到23度。吉林小雨，11到23度。通化多云转小雨，9到21度。白山多云转小雨，8到22度。延吉小雨转多云，11到23度。长白山小雨，6到20度。汪清小雨转阴，8到22度。榆树雷阵雨，11到23度。大安小雨，11到21度。龙井小雨转多云，11到23度。敦化小雨，9到21度。长春晴转雷阵雨，11到2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6: 皓月牛肉真棒，
7: 皓月牛肉来了。
4: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汁，百分。

0: 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源春，话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6月5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率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调研组来我省，围绕推动农村1、2、3产业深度融合，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开展专题调研。
1: 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
0: 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省委书记、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黄强主持召开12届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5次会议。
0: 吉林省靠前服务精准保障重点项目全速推进。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6月1号至4号，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率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调研组来我省，围绕推动农村1、2、3产业深度融合，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开展专题调研，省政协主席朱国贤陪同调研。
2: 调研组先后深入延边、白山等地的基层村屯、种养基地、涉农企业、生产车间，在延边州实地调研延边畜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珲春老鸡食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吉林省图们江制药有限公司等，在白山市走访仙人洞村、画皮村及白山市林园村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吉林蓝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吉林靖宇秉华中药开发有限公司等，与基层干部群众、企业代表、农业科研工作者深入交流，实地了解农村1、2、3产业融合、特色农牧业发展、食药材精深加工、农文旅融合等方面的情况，广泛听取意见建议。调研组认为，吉林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农业资源优势，聚焦乡村产业振兴核心任务，持续推动农村1、2、3产业互补融合、联动发展，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全省乡村产业发展稳中提质，态势良好。调研组表

0: 是，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途径和抓手，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要求，切实推动党中央关于乡村产业发展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因地制宜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优势产业，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强化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完善产业扶持政策和联农带农机制等，积极履职建言，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王建军、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叶东松、黄玉志、蒋旭光，全国政协委员赵凡、王静、吕爱辉、杜志雄、江明、韩丹参加调研，省政协秘书长赵海峰陪同调研。
1: 六月五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制定实施“十五五”规划的重要论述，切实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实践力量，坚定不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吉林全面振兴。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会议。
0: 黄强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关键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不折不扣推动高质量发展。一要发挥吉林优势，聚力创新突破，增强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摇篮的底气和担当，全力支持中国光电城建设，加快打造千亿级新一代光电信息产业集群，加强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既追求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更重视原点型创新，继续为国家争气争光。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发展，强化企业主体作用，让更多创新种子在吉林孕育扎根成才。二要加强区域协调，推动城乡融合，着力建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加快推进重点项目，深化政务服务圈内通办改革，推动产业链向上下游和外围延伸，认真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依托特色资源做好三头三尾文章，选好、用好、考核好、激励好县委书记，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强乡村规划建设治理，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深入推进兴边富民行动中心城镇和重点边境村建设，推动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公共服务统筹配置、资源资产打捆利用，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有效开展常态化监测帮扶，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确保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三要厚植绿色本底，守牢生态红线，对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的典型案例，进一步压实属地责任、监管责任、行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坚持举一反三，彻底整改问题，像爱护眼睛一样悉心呵护吉林山脉水脉，加强黑土地保护和集约利用，进一步做大做强冰雪经济、生态旅游、林下经济，大力发展新能源化工和氢能、储能，推动绿电全省消纳。四要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深刻吸取近期一些省份特大安全事故惨痛教训，牢记做不到万无一失就会一失万无，紧盯矿山、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领域，加强穿透式监管、全链条治理，严惩干部放水行为，坚决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绝不能要带血的 GDP。当前正值汛期，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官帽压在大堤上，严阵以待，靠前指挥，确保群众安全度汛。五要矢志向海图强，加快开放破局，充分把握历史机遇，以珲春为桥梁纽带，扩大与俄罗斯全面合作，扎实推进跨境旅游项目，把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作为中央巡视反馈整改的重要抓手，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六要坚持人民至上，共享发展成果，更加注重投资与

0: 人，把解决就业、促进增收等问题摆上优先位置，把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群众极难筹盼的事办好办实，以如我在诉、如我在访之心，积极化解信访问题，坚决杜绝极端事件发生。黄强强调，学深悟透习近平经济思想，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关键靠各级干部真抓实干，敢为善为。要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做经济工作的行家里手，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敢于担重担难担责担险，做雄狮型干部，带出无坚不摧的狮群，花更多时间精力到基层一线，了解真情况，找准真问题，真解决问题，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文牍主义、繁琐哲学，绝不搞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那一套，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党，更加鲜明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服者抓，凝聚团结广大干部，切实形成强大合力。会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和省政府班子成员做现场发言或书面交流。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省政府班子成员、省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六月五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吉林省森林四库建设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践行森林四库重要理念，切实算好政治账、经济账、生态账、民心账，保护利用好吉祥森林，更好造福吉林人民，择批子孙后代。一要建好水库，着力提升森林水源涵养能力，深入实施森林质量提升、国土绿化提质等重大生态工程，聚焦长白山核心林区和三江重点流域，抓好人工林改造和疏林地补植补造，持续优化林分结构，巩固提升东北水塔蓄水于山、藏水于林的生态功能。二要建好钱库，着力提升森林资源利用效益，依托长白山人参、鹿茸、松花石、矿泉水等林特资源，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吸引龙头企业集中布局，培育一批集字号名品，面向港澳台和海外积极打开销路，占领市场，发挥国331、国334旅游大通道一通百通作用，将周边景区、度假区、美丽乡村串珠成链，发展森林康养、森林研学等新业态，推动森文旅融合发展。三要建好粮库，着力做强森林食物产业，树牢大食物观，延长红松子、榛子等木本粮食产业链，扩大黑木耳、松茸、蓝莓、林蛙等林下种养规模，推广林菌、林畜、林蜂等复合经营模式，让广袤林海成为充实人民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的绿色粮仓。四要建好碳库，着力推动森林碳汇发展，聚焦实现双碳目标，稳步扩大植树造林面积，持续提升森林碳汇增量，积极探索林业碳汇交易路径，推动生态效益量化变现，生态资源保值增值。会议强调，建好森林四库，前提是守牢森林保护底线红线，要刚性落实生态环境法典、森林法和古树名木保护条例，切实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进一步压实森林资源保护主体责任、监管责任，严厉打击侵占林地、偷砍盗伐、毁坏古树名木等涉林违法犯罪活动，坚决守护好吉林大地绿色命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六月五号，省委书记、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黄强主持召开12届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5次会议。他强调，要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牢方向、聚焦重点、真抓实干，全力推动各领域改革纵深突破，为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省长、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胡玉婷出席。
0: 会议审议通过惩治职务犯罪和进一步加强乡镇街道纪检监察组织建设、深化国企改革相关文件。会议指出，惩治职务犯罪是反腐败斗争重要方面，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必须同题共答，巩固拓展职务犯罪案件办理全链条工作成果。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法治上看。

0: 办，以高度责任感、使命感推进纪法贯通、法法衔接，严格落实各项制度要求，加强全程闭环监督，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抓好常态化运行、研判评估，加强同堂培训、类案研讨、典型复盘，及时研究解决案件办理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会议强调，乡镇街道纪检监察机构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神经末梢，也是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认识加强乡镇街道纪检监察组织建设的重要性，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让监督有形更有效。要突出政治标准，抓实纪检监察干部选育管用，做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完善提级监督、交叉监督和片区内统筹、跨片区协同等工作机制，着力破解力量分散、人情干扰等制约基层监督的难点堵点，紧盯黑土地保护利用、招投标等重点领域，强化嵌入式、常态化监督，确保精准有效。省纪委监委要加强指导检查，各级党委政府要大力支持基层监督工作，相关部门要做好各方面保障。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新一轮国企改革启动之年，必须坚定决心，奋力攻坚，推动省市县国企改革走深走实。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有关会议部署要求，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围绕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明晰国企功能定位，加快布局优化和重组整合，巩固壮大支柱优势产业，大力培育新产业新赛道，明确重点投资领域和方向，推动国有资本三个集中，坚决遏制偏离主业盲目投资，持续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内部治理结构，统筹推动管理层级压减、人员配置优化、考核评价提效、收入分配规范，进一步激发内生动力活力，健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制，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充分发挥党的领导这个最大优势，全面从严管党治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选优配强领导班子，压紧压实一岗双责，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激励干部在遵规守纪、清正廉洁前提下，大胆闯、大胆试、大胆干。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成员出席会议，有关省领导、省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1: 眼下吉林各地正抢抓施工黄金期，靠前服务精准保障，推动项目快建设、快投产、快见效，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2: 在白山市，作为国家“十四五”重点能源工程，投资116亿元的靖宇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正有序开展通风洞开挖作业。电站建成后，将成为区域电力调峰储能的核心枢纽，计划2032年全面建成投用。
3: 通风洞总长1299米，目前正在进行通风洞洞身开挖支柱工作，现在已经掘进567米，争取在今年10月底全面贯通通风洞。
2: 在四平市，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再添新力量。亚太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年产100根风电混凝土塔筒项目现场车辆穿梭，项目投资1.5亿元，投产后年产值可达3亿元，将有效补齐当地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短板。
4: 目前呢，已经完成了整个厂区的土地平整工作，预计在6月末能够具备生产使用的条件，可以年产100根混塔，可以为当地的风电混塔项目做一个配套的设施。
2: 依托科创赋能，通化市生物医药产业加速迈向高端化，在通化医药高新区，细胞与基因治疗产品研发检测制备一体化项目已进入设备安装阶段，园区组建专项服务专班，全程跟进保障，助力项目提速建设。
5: 以项目全周期服务，全力推动细胞与基因治疗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
2: 与此同时，梅河口市多个现代农牧产业项目建设有序推进，其中吉林云垦牧业白羽肉鸡屠宰场设备更新改造项目抢抓工期，加快落地，目前各主体车间工程基本完工，达产后年产值预计达24亿元。
6: 各施工单位也在密切的沟通，连夜的赶工，争取在6月3日

0: 二号完成我们项目的既定目标，实现挂机投产。
1: 6月5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0件，重点案件10件，来电38件，来信52件，其中长春市25件，重点案件2件，吉林市15件，重点案件3件，四平市4件，辽源市4件，通化市2件，白山市4件，松原市15件，重点案件2件，白城市8件，重点案件1件，延边州10件，重点案件2件，省直部门及相关单位3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25个，其中生态类问题32个，占25.6%；大气类问题29个，占23.2%；固体废物类问题22个，占17.6%；水类问题17个，占13.6%；噪声类问题12个，占9.6%；土壤类问题3个，占2.4%。其他类问题10个，占8%。截至6月5日，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247件，重点案件245件，其中来电1194件，来信1053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单位。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省水务集团党委推动学习教育与业务工作相结合，深学侦查实改，深耕民生服务，聚力产业发展。
3: 吉林省水务集团党委搭建多维学习矩阵，建立党委领学、支部联学、全员自学、基地研学学习机制，统筹用好线上吉林省党员教育网和线下集团人才创新发展院两大平台，依托微信公众号开设学习专栏，引导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4: 让广大党员干部开展常态化学习，
5: 在自己的这个工作的日常当中提高对学习的认识和重视程度。
3: 在吉水集团调度中心，吉林省中部城市引松供水工程数字孪生系统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704公里管网的数字化信息。
5: 我们在704公里管线上呢，布设了3261个传感器，这些传感器呢，为我们整个工程汇聚了一个神经网络，按照分钟级、按照秒级的回传数据，然后回传到我们的调度中心进行一个分析和预警。
3: 集团坚持从严查摆政绩观偏差问题，紧盯企业发展难点堵点，依托智慧水务、数字孪生、财务共享等数字化平台，对经营运行、资金管控、项目建设等重点领域实施实时监测、动态比对、精准管控，以科技赋能提升问题排查质效，确保各类问题查全、查准、查实。查问题是起点，改到位才是关键。省水务集团推行对标改、联动改、攻坚改、长效改，落实一问题一消耗机制，逐项整改闭环落实。截至目前，吉林省中部城市引松供水工程年度供水量达5018万立方米，推动15个在建项目提前复工，项目开工率同比翻一番，累计实现营业收入9.7亿元。
6: 下一步，吉林省水务集团党委将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长效机制护航长远发展，以实干担当服务民生，为吉林省高质量发展贡献水务力量。
3: 做好厨余垃圾收运处置是推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关键一环。长春市朝阳区聚焦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打通垃圾分类末端治理全链条，辖区垃圾资源化利用水平显著提升。每天清晨6点至7点，长春市朝阳区厨余垃圾处理站点的工作人员准时到岗，负责将辖区内富豪花园、地矿花园、南湖一号等10个居民小区垃圾进行收运，服务辐射半径达6-7公里。工作人员将已经进行分类的垃圾统一运回站点后，先完成称重登记，再经卸料口送入专业设备，有序进入后续加工处置流程。
7: 现在这个业主干垃圾、湿垃圾啊，还有有害垃圾，自然而然就分类了，后续我们这个垃圾处理也很方便，也很顺畅。
3: 目前长春市朝阳区依托专属垃圾处理站点，搭建起成熟稳定的生活垃圾标准化处置模式，站点人员车辆配置完备，调度运转高效，可全覆盖完成多个居民小区垃圾收运任务，处置流程科学规范，自动化设备与人工分拣深度融合，实现超高垃圾减量化目标。同时针对

0: 前端分类实际现状，站点专门增设二次人工分拣环节，补齐源头分类短板。
1: 我们厨余垃圾减量化是80%，通过人为分拣，剩下的就是老百姓的真正的厨余垃圾，有的就是分拣不好的，就还是还。

0: 请走进东辽县朝阳中心村，认识深耕乡村振兴与基层治理的巾帼带头人韩立。
1: 作为东辽县朝阳中心村党委书记、朝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多年来韩立扎根乡土，立足村内资源优势，发展水田立体种养产业，打造红色研学、田园观光、冰雪休闲多元业态，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2: 作为村里的带头人呢，我的初心就是为民服务，把村集体经济搞上去，把村子建设好，让群众增收致富。
1: 在做强乡村产业的同时，韩立紧盯人居环境提升与乡风文明培育，牵头推进美丽庭院、干净人家建设，发挥党员和巾帼骨干带头作用，盘活村内闲置土地，引导村民打造特色庭院景观，以微环境美化推动全村人居环境整体提档升级。平日里，韩立始终牵挂村里困难群众，常年帮扶跟随年迈祖父母生活的小哥俩，摸清家里的实际难处后，他主动对接帮扶政策，帮他们建起特色种植大棚，依托产业从根本上改善家庭生活。
3: 要没有孩子出去这么照顾俺的话，俺真的撑不下去了。孩子小，我们俩身体不是那么太好，都快到七十，我现在真的从心里感谢。
1: 韩立常年热心公益、捐资助学，连续13年参与县妇联爱心妈妈公益项目，悉心守护留守儿童成长。在他的带动下，邻里互助、崇德向善，成为朝阳中心村新风尚。今年，韩立获评中宣部全国妇联授予的“最美巾帼奋斗者”称号。
2: 我会一直坚持做公益，也会带动更多的党员群众呢参与进来，用点滴爱心守护孩子的成长，让温暖善意呢洒满整个乡村。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我省多地开展环境科普、实地研学、普法宣传等系列环境宣教活动，普及生态环保知识，凝聚全民绿色发展共识。
0: 6月4号，由省生态环境厅联合省委宣传部、团省委共同举办的吉林省第2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宣讲大赛在长春举行。来自省内各地的10位选手围绕世界环境日主题，讲述吉林生态故事，传播吉林生态声音，弘扬吉林生态文化。
4: 通过形式多样的系列宣传活动，集中展示我省在美丽吉林建设中的突出成效，生动讲述美丽吉林建设的生态故事。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为充分发挥人大立法引领作用和监督职能，日前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举办了法护绿水青山、点亮美丽吉林65环境日生态环境法典宣传活动。活动邀请相关领域专家，面向基层宣讲员和重点企业，系统解读法典的立法背景、框架体系、重点条文和基层适用场景，同时结合企业生产经营实际，讲解企业生态环保法定责任、风险防控及绿色发展要求，强化全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法治观念，以法治力量护航吉林生态高质量发展，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吉林。通化启动环保科普体验活动，组织环保志愿者、市民群众、中小学生走进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实地观摩大气、水质、噪声各类环境监测设备，工作人员现场实操演示检测流程，同步开展垃圾分类科普、环保手作展示等，普及低碳环保知识，
5: 让我们更加直观地看到了如何检测水质啊，如何去检测空气当中的有害物质啊，以及如何去测定噪声污染等等的一些环保知识，对我们市民来说，了解了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意义。
0: 松原依托纳仁汉公园开设自然体验课堂，设置盲盒摸草木、听音辨声铃、寻香拾花草等趣味游戏，让青少年沉浸式亲近自然，在玩乐中学习动植物保护、垃圾分类等常识。镇赖立足白鹤之乡湿地资源，科普工作人员走进校园，开展候鸟保护主题科普，通过科普问答、手工制作鸟巢、望远镜观鸟等实操课程，普及鸟类保护知识。同时举办环保普法宣讲活动，组织师生共同签署护鸟倡议书，
6: 了解到了很多候鸟保护知识，今后会自觉爱护野生动物，守护好我们家乡的生态美景。
0: 白山四平、吉林市磐石等地同步开展环保宣传活动，推动绿色环保理念深入百姓生活。

0: 今天巨星启智好书共读，吉林省暨长春市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读书分享活动在长春举办，活动由省委统战部指导，吉林省及长春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共同举办，特邀热血东北抗联作者李发所做专题授课，系统梳理东北抗联革命斗争的峥嵘历程，并结合新时代干事创业的实践要求，阐释了东北抗联精神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勇于担当作为、敢于攻坚克难、坚持实干笃行的现实指导意义。在读书分享环节，两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精选经典书目分享读书心得，立足本职岗位畅谈思想认识与责任担当。大家还围绕红色精神传承、行业创新转型升级、社会责任践行等内容深入交流，相互借鉴先进经验，凝聚发展共识。
1: 今天是24节气的芒种，芒种时节，草木丰盈，繁花扑染，沃野凝绿，山水吉林处处落笔成诗。节目最后一起欣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是环境日，各地开展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共建美丽家园。
0: 黎巴嫩真主党称将继续抵抗以色列的占领，以色列指责黎真主党破坏地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播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通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0: 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老中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合作、经贸合作、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
3: 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

0: 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五号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6月5号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5号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四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被共济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共济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生态环保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促进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
0: 今天，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主办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现场发布首批100个美丽中国建设打卡点，同时公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生态环境数据持续向好。今天，各地围绕环境日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北京启动生态文化周，通过微情景剧创作、AI 动画科普等互动形式，普及生态文化，传递绿色理念。河北雄安新区组织学生和家长共绘百米生态长卷，以绿水青山、节水护绿、垃圾分类等主题绘画，深化生态环保意识。四川泸州将环保小课堂搬进了污水处理厂和环保影像博物馆，在聆听讲解和观影中，近距离感受生态治理的不易。 浙江杭州和安徽黄山联合开展“同饮一江水，共护母亲河”生态

0: 保护行动，向千岛湖投放10000余尾三角防鱼苗，改善水质，同步启动跨省联合渔政执法，持续深化跨区域生态协同治理实效。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组织 6G 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到2029年在 6G 技术方案、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新型终端产品等方面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在 6G 发展中，将进一步加强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研究，加快培育终端、芯片、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关联产业，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
1: 当前，我国各地加快冬小麦收获进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0: 今天起，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由南向北全面开镰，邯郸永年区小龙马镇小麦长势喜人，麦穗饱满。当地调配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打通收割、转运、入库全链条。针对近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对流天气，农业农村与气象等多部门联动，还与周边地区建立互助机制，增加履带式收割机调度储备。安徽5.4万多台收割机在麦收一线忙碌，小麦主产区提前摸排生长情况，依据地块位置、成熟先后、错峰调配农机，规划作业路线，大幅提升收割效率。宿州、滁州等地还开启昼夜抢收模式，高空照明无人机升空，收割机收割、脱粒、入仓一体化作业。目前全省小麦已收面积超3900万亩，进度过90%。为应对降雨和高温叠加影响，河南冬小麦抢收节奏明显加快，大量跨区农机手连夜驰援，多地开启三夏农机绿色供油通道，在田间主干道、重点作业片区布设流动供油点，避免停机误工。从5月31号开始，河南连续6天日均收割小麦超1000万亩，截至目前，全省小麦收获超7400万亩，进度超87%。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5号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积极实践，努力打造更多精品、推动更广传播、创造更佳用户体验的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2026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其中还将在白俄罗斯和德国分别举办境外专场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2025年度环境资源审判报告，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2.9万件，助力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0: 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今天14时3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2组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记者从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了解到，今天在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快慢道，在主航道外侧划出潜水专用道，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地质专家通过遥感物探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5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 3D 高清档案。针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方面代表4号宣布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晚些时候表示，拒绝任何将停火与真主党解除武装挂钩的企图。他还表示，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以色列外交部随后称，黎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并持续袭击以色列，这表明黎真主党在破坏地区稳定。4号，以色列与黎真主党在黎以边境地区的相互打击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4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接受地区战争停火的最初条件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声明还警告说，除非以色列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否则该地区不会有和平。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贝鲁特南郊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就会蓄势待发，伊朗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干事斯考4号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冲击全球粮食安全。不仅如此，受化肥短缺可能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更为严重。斯考还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资金出现历史性下降，同比减少约40%，能够援助的人数正在减少。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愿以去年俄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为基础，通过和平手段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同意按照该方案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还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4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有关古巴的言论以及美国政府的最新制裁措施将进一步强化对古封锁，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他表示，面对美国政府的侵略和歪曲行为，古巴有应对最坏情况、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特朗普4号称，在伊朗问题之后，美国将处理古巴问题。美国媒体4号公布视频并报道称，今年3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超过此前美军披露。报道称，船员透露事发时航母上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启动，火灾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加上长期执行任务的损耗等原因，可能需要至少1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4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

0: 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81例，其中死亡63例。疫情目前仍限于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武省和南基武省。坎巴说，现在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检测结果。
1: 今天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连收带种，这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忙碌、丰盈和雅趣。
3: 麦穗上尖锐的刺就是芒，乘日光储养分，立锋芒护籽粒。芒种就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农谚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芒种是最忙的节气之一，正是这争分夺秒的忙，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牢。这个时节也有它的风雅，送花神，煮青梅，与花郑重告别，与自然的馈赠郑重对话。中国人敬天地，亲万物，与自然和谐共生。芒种，愿你忙得有收获，忙中有雅趣。
4: 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5: 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
6: 《鸡毛飞上天》。
7: 一餐一户皆用心，一价一品皆实在，精细化照护暖日常，高端服务接地气，营养生活划算又舒心。
8: 吉林营养集团。
9: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4: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你要是真心为他好，就像我当年的一样，自己把罪也扛着，别再给他添乱。
1: 若玉珠把钱卷走了，
2: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0: 你是昨天中午打过来的电话吗？
1: 对啊，他跟我说你不在，然后我就把电话挂了。哦，我跟你说呀，我今天见着冯姐了，她呢

0: 告诉我说好像玉珠有
1: 点缺钱，然后把他手里所有的货呀都倒给他了，所以我就想呢，
0: 喂，你听见我说话了吧？

0: 真的要结婚了？
1: 是啊，我看见喜字贴上了，彩礼都备好了。
0: 哎呦，真好，打小看他俩就般配。
1: 是啊，
2: 没错啊，金水哥每天都笑得合不拢嘴，就等着抱大孙子呢。
1: 是啊是啊，
0: 谁都想抱。是啊，你家呢？

0: 你做什么去？
1: 大光要带我走，带我离开陈家村。
0: 你们这是私奔的？你不知道你妈怎么办？
1: 顾不了那么多了，哥，你也知道，我从小什么都听我爸的，但这次不行，这是我人生中的大事，我要自己做主。叶大光说了，我们俩要像你当年那样出去闯。
0: 像我那样？
1: 嗯，对，不管多苦多累，只要我们两个在一起，那一定差不了。可你说呢？哥，你也走吧。你为什么那么听我爸的呀？我跟大光都特别不理解。
0: 不是谁能跑就能跑得了的事儿。哎，
1: 你要干嘛？哎呦，这钱我不能要。
0: 你听我，听我。
1: 嘘。

0: 送点吃的。
1: 哦哦，
2: 他把聘礼都送出去了，还把存折给了乔木。过几天就要办事了。

0: 骆玉珠来找我，你凭什么不让我接他的电话？你到底跟他讲些什么了？我让他死了这个心啊，怕他连累你。这叔说的实话，他爹把钱全都输光了，那笔钱拿来顶个屁用啊！他爸是他爸，他是他，你管我？你就让我们俩，你为了让我跟小姑。
1: 这样的日子，你敢这样的事，你是我叔吗你？我不是你叔吗？你个臭小子，为了一个女人敢跟我顶嘴，想跟我翻脸？我看你是被这个狐狸精给蒙瞎了眼睛了。
2: 简水哥，
3: 简水哥，
2: 骆玉珠他，
3: 骆玉珠在哪儿？
2: 在哪儿？你回来，回来，到屋里去。
4: 给你买件衣服，等一下，没事，你也别着急，这人回来了就没事了。你到时候找着他，你跟他问清楚不就行了？是吧？哎，小心，小心，小心。峰姐，哎呦，你可来了，正找你呢。啊！玉珠昨天晚上把这个拿过来，让我一定要交给你。
2: 身体好像挺虚的，我让他在这歇歇，死活不肯，爷爷走了。去他家，
4: 来来，
2: 你去看看。
4: 你
2: 忙哪？麻烦问一句，骆玉珠呢？
4: 这房他不租了，你谁呀？

0: 那个你也别往坏处想了，他没准呢可能有些自己的打算，过几天还回来。
1: 你不了解他呢，他要是能做出这些事来，基本就等于一辈子不会见了。
0: 这女人性子够烈的，
1: 能不烈吗？从小没妈的孩子，能被亲爹卖给人贩，现在又被骗成这样。他回村肯定是找我去的，那肯定是觉得我跟巧吴我们。一辈子不会见我了。
0: 你说这清水，说这干的叫什么事儿，简直就是个老糊涂。

0: 哪儿都找了，就是找不着。大公留下一封信，说他们会回来的，让咱们不要着急。
1: 都是他造的孽！
0: 哎，嫂子，
2: 我哥不要紧吧？
0: 嫂子，嫂子，我那个房，
1: 什么房？
3: 人都这样了，你还惦记我们的房？不是嫂子，那是我哥说好的。金王回来了，金王回来，金王回来，金王回来，金王回来，金王回来。
4: 骆玉珠还钱了。
5: 都在这儿了，还差一部分，赶紧给大家分了。剩下的我还。好好养着。季某，季某，季某，你这不念书的好吗？这么些年来，我们俩的感情。 我们亲如父子的感情就被他给毁了。

0: 我好歹还是你老丈人，你为什么要好多的钱？你为什么要害他？你为什么害我？别打了，别打了！债务撕裂，债务竟然还债！我可以对你有多不值，我可以比他妈。
1: 玉珠的妈妈埋在哪儿？

你这是警察局是吗？反正非得心，可有好多事儿都需要你这样能人帮着干。那谢书记点名让你出谋划策，还不耽误你挣钱，你说你去干嘛呀？你知不知道未来几年的义乌将会有天翻地覆的变化？ 你能不能别那么傻呀？那我也得去找他呀。无论怎么着，我都得去找他。你如果说找上几个月找不着呢？哎，接着找吧。钱什么时候都能再赚，但是人就错过了就错过了，对吧？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哥祝福你，只要你心里一直有他，有一天他一定会回到你身边。

0: 说。
1: 哎，照相还是取照片啊？
0: 取照片啊。
1: 哦，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我给你找一下啊。这个你看一下，是你的吗？说好三天来取，怎么这个时候来取啊？
0: 是我
1: 啊，那你签个字吧。
0: 哎哎，好好。

0: 你自己摁着，摁着，摁着。你是谁啊？我怎么在这儿？说话呀，哑巴，听得见吗？我怎么在这儿？我，
1: 你打我，叫我哑巴，还不让我动。
0: 对不起啊，那个，我刚才被你吓着了。
1: 你晕在酒后了，要不是我给你扛回来，你就没命了。

0: 师傅，
1: 怎么了？
0: 麻烦您问一下，您最近有看见这个骆玉珠在这儿取过货吗？
1: 谁是骆玉珠？
0: 队长，
1: 他呀，很长时间没来这儿了。
0: 谢谢，
1: 走吧。

0: 你也来进货的吗？
1: 老师，你等一下。这个人你认识吗？
2: 没见过。
0: 啊？没见过。

对不起，打听一下，这个姑娘你们见过吗？你昨天晚上睡的那地方，能不能借我一下？我实在没地方去。

你自己蒸，水高出米一个手指头，这样蒸出来的米饭不软不硬，记住了。带我去看一下昨天晚上 你睡的地方，我想租一个长期住的地儿。

0: 呀，国国女人，你必须帮我找。照片三天以后我就寄给你。我现在没活，哎，我早就不做日用品了。湖南那边你就帮我找人了。
1: 哎哎哎，哥们，能不能快点呢？我们这后面都排着长队呢，都等。
0: 拜托，那兄弟啊，哦，再见。 后面都着急打电话呢，
2: 对不起，我还有十几个电话要打，要不然你们上别的地方排队好吧？对不起啊，对不起。哎哥，我陈家河，义乌的陈家河。 暖壶的陈家河，哎哎，想起来了，哎哎，我对，哎我求你个事儿啊，你帮我找个人呗。

0: 下面有人，换个地方扔。哎，这换个地方吧。哎，怎么又是你啊？你也能找到了吗？
1: 后边还有吗？
2: 哎，浙江的吧？看你这挑子像浙江的，我大石头庄的，你呢？是陈家村旁边那个大石头庄吗？中间隔了一座石桥。哎，对对对，哎，你也是陈家村出来的？
0: 陈家村有个姑娘叫巧姑，你认识吧？认识啊，那是陈金水的女儿，现在也出来了，现在到这边跟她男人一起卖手套。她男人也姓陈，好像他们也是一个村的。哎呀，你别说，那小子可真聪明，你看。 他从屠宰场把猪皮拉到做工坊，加工成猪皮手套。哎呀，你说啊，这好点子，怎么他就能想起来呢？
3: 猪养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是要送到屠宰场去，对吧？肉是给人吃的。

我来。

0: 你叫什么名字？
1: 王大山。
0: 坐。多大了？家里有几口人？
1: 我三十。我妈走了，就我一个。
0: 成家了吗？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

0: 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6: 浩源牛肉真棒！
7: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8: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鸡毛飞上天》。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小时候我就住在那个花城附近，每天天不亮我妈就给我揪起来了，跟她进车间，跟她打扫卫生烧水，然后那些纺织工人就进来了。我那会儿特别喜欢看那些机器里面的一条一条纱线，

0: 多亏那小伙子了，要不咱们厂就完了，这火苗我是蹭蹭的往上走啊。
1: 他人呢？
0: 还在里边呢。
2: 啊，还在里边？
0: 还在里边。
1: 你来看看。小伙子，好样的，了不起啊！你是咱们厂的大人，救火英雄。我的天！小伙子，哎，你不是咱们厂的家属吧？
0: 不是。
1: 那我怎么看你好像这么眼熟呢？
2: 快快快，哎，齐齐，把工作服给换上。
3: 好，来来来来来。
4: 有件事情想跟您打听一下。
2: 说。
4: 你们厂招工吗？
2: 是。
4: 我能来吗？

0: 王大山。
1: 啊。
0: 我觉得我现在有资格说这个话了。你能不能？你能不能借你媳妇儿点钱？

0: 我早就跟你准备好了，以后这家都是你的。
1: 我是管你借的，我一定会还你的。

他。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媳妇儿了。你踏踏实实去上班。

0: 好。
1: 我吃惯了，吃吧。

0: 过来，卸货！你要干嘛？过来，卸货！
1: 上海的货都退回来三次了，这一月工资又够呛。
2: 老哥哥呀，你这变化也太快了，你不能再改了呀，再改我就来不及了呀。
3: 那我这么多货，那不就废了吗？
2: 啊，不，老哥，你看是这样，这样就算我求求你了，帮帮我这个大忙，我们厂子工人工资两个月都没发出去了，老哥。
3: 你厂长，
4: 什么事儿？
3: 我们的袜子怎么了？出什么问题了？
2: 这袜子嫌咱们厂子陈旧，跟不上形势了，不想要了呗。愁死我了。

0: 跟你说这也没用，就骑车吧。
1: 不是，我们那个上海那个地方要不要的话，其他地方可以试试的。其实我们袜子还很好卖的，不是好多那个小贩都偷偷。
0: 你还以为我笨呢？这招我早就想过了，那小商小贩一天只能卖出十几双去，咱们这么大个厂子，那叫几万双啊，放到哪儿也是不好销售的呀。啊，你们看咱们销售科的同志跑出去了吗？干好自己的工作吧，别再给我添乱了。
1: 我能试试吗？
0: 谁？
1: 我。
0: 你呀？
1: 啊。
0: 哎呀，年轻人力更心切，这我理解。江哥，你要能是能把这几万双袜子都卖出去，我立刻提拔你们销售科科长。
2: 厂长，谢谢您啊。谢谢你对我太好了，谢谢
0: 你。你等一下，你现在还没资格，等卖出去以后再说。
2: 哦，哎，陈家和，
3: 你说你小子这么长时间不跟我联系，快急死我了。
2: 啊，什么袜子？啊，你等会儿。啊，行，你说吧。袜厂的地址。联系电话。行，没问题。我马上通知冯姐他们。
4: 哎，我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尽快啊，帮我把这个消息在市场上全都散开去。你就讲说是骆玉珠当初进的袜子的厂出的袜子。
2: 没问题，你就等我消息吧。
4: 好的。
5: 我能再打几个长途吗？

0: 阿夏，我是乌来鬼门，哈哈哈哈哈！啊，我最有节拍，款下挥下，爱喝爱美啊，熊熊海。哎，拉起拉吉他，不准哎一揪揪扛。
1: 进袜子的那个厂址啊，已经找着了。你们谁要想进货的话呢，上我这来报个到。
2: 哎，来来来，谁要的？
3: 赶紧把摊开了，咱们赶紧把货上票去
4: 啊！看好啊，看好了，
5: 快啊！
4: 没有人回
3: 头。走走，
0: 一个瓜娃儿，老子给你算笔账，从你们老家坐 N 窝到这儿要花好多钱。老子不给你扯八字，我保你带回去的货卖出的利润是车钱的几十倍。来嘛，哎，车站有人接你。

0: 赶出去。
1: 你要是不高兴，要不要回来找我算账？

我试一下，看看合不合适，不合适我再改。我前两天进城看到。

0: 在处理布料，我觉得挺好的就买了。看一下，这样买，站直了，还行哈、啊。袖子差了一点，我可以再修一下。乐山，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1: 嗯。
0: 我看他们城里人好多东西挺好的，就当废品不用了。我倒是觉得那些废品能挣钱。以后我就晚上给你做一顿饭，行吗？啊？我晚上多做点儿，剩下的第二天中午还能吃，行不行？你老不让我出去，我也挣不着钱，我拿什么钱还你啊？
2: 你是我老婆，我的就是你的，不用还。
0: 大山，我这个人从不欠别人的，包括家里。
2: 家里还有什么人？
0: 没什么人了，除了你。以前的事儿你不用问，我真心守着你过日子。

0: 来了啊！这么多货，谢谢邱主任啊！还帮我们调了一辆车过来，咱们啥时候想过这样的福气啊？要是玉珠在就好了。啊，来来来来，哎呀，慢点啊！哎，你们注意安全啊！
1: 哎，
0: 怎么着？哎，你就打算一直在这等着他？
2: 行吧，义乌那边我也帮你打听着，一旦有消息我就告诉你。哎呀，这么小个地方，你说你还在这儿猫着？俗话说得好，男儿志在八方。你说你这是何苦呢？你不是瞧不起我们这个厂好吧？我们这厂再小五脏俱全，我们这厂再小，大有可为之处。 我没开玩笑，我现在喜欢这儿，真的。因为过去我跑的地方那么多，其实学的就是一个字儿，叫怎么卖。现在我就在想，我能不能在这个地方扎下根，好好学学怎么做。哎，这是我现在的想法。
0: 你这句话说的有水平啊！你还挺让我刮目相看的。行，那哥支持你。哦，对了，前两天谢书记还问起你了。
2: 嗯，
0: 他说呢，现在呢，各地做小买卖的义乌人都开始往回走了，逐渐形成了聚集效应。现在县里面呢，也正在总结经验做规划呢。
2: 什么叫聚集效应？
0: 你这么一问，我都不知道怎么给你解释好。就好比它是美国的华尔街啊。邱主任，
3: 好了，走吧。
0: 哎哎哎，那只能下回说了。自己在这好好的，走了，坐稳了啊，哥。
2: 我就发现每次见到你，这个人活着就特别有劲啊！人嘛，就得有劲儿的活着。

陈江河呀，陈江河呀，你说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希望双袜子

0: 都卖出去了。
1: 你说我能不把科长的位置给他吗？我这么大个厂长也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2: 谁知道他这么大的本事？
1: 那你的意思，科长不给他，我厂长的位置给他呀？
2: 哎，厂长啊，我可没这个想法啊。
3: 厂长，哎，我可能还真做不了销售部的科长，要不然您给我一个其他的职务也行。
1: 你想做什么？
3: 我想学设计。
1: 设计？
2: 嘉禾，咱们厂没这个部门啊，都是市场流行什么我们做什么。
3: 但是从我开始就可以有了呀，因为过去我们生产什么人家就得卖买什么，对吧？我是觉得从上海退货这件事情来讲，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警示。嗯，我们可以这样想，过去是统购统销，对吧？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市场活了，所以人的选择也多了，那我们就应该试一试把这个被动生产变成主动出击，你们觉得呢？
2: 厂长，嗯，咱们生产袜子还要设计啊？
3: 那要不然我还是做销售科科长也行。
1: 那就是让你当销售科科长嘛。
2: 哎，
1: 好好干。
2: 厂长，这年轻人他有想法，你就给他这个机会呗。
1: 哎，不行，就叫他当销售科科长，他袜子卖得好。嗯，去吧，你出去吧。笑什么笑？
4: 王林总，摔不摔？不摔，看吧。

0: 你再看一眼行不行？我马上要到上海开个展销会去，你回来再汇报不行，我也赶火车呢。
1: 不，厂长，您这样的话，您就算赶上火车参加了展销会也没用。我实话跟您讲，这个产品还会被退回来的。您想想，市场变化多快呀！两个月了，别说上海，还有个体户从咱们厂走货吗？陈江河。
2: 不，就你这能是不是啊？咱厂这么多人，就你去聪明是不是？你还把咱政商长放在眼里吧？
1: 不是，我没用这个意思呀。我们最近搜集了多少市场信息给到你们？我们设计了多少套方案给到你们？你们老说研究研究再研究，你们要研究到什么程度啊？到这样下去的话，我们参加多少展销会都没有用。要这样下去的话，您这个科长都当不上了。我跟你讲，
3: 你放肆！你以为你是谁啊？你，
2: 倒回去车内置。
1: 慢点。
4: 你看看这个东西怎么？兄弟啊，这呢就是改革。
5: 你说改革要是没有障碍，没有陈旧的思想啊和进步，你说改它干什么呢？
6: 你说的对，所以。
4: 你觉得我走这条险路，能不能走通啊？你怕什么呀？走不通你就单干呗，你还能有什么损失吗？你说你在体制外漂了这么多年了，
6: 哎哎，对了，我那天突然想起来了，真没准啊，这个袜厂还真就是老天爷故意给你安排的深造机会。
5: 哥知道你陈江河是个做大事的人，
4: 我真的看好你，你就放开手脚，大胆的干去吧。
5: 我每次心里面一闹别扭的时候，我一听你讲话，我真是特别舒畅。<笑>
4: 你少给我戴高帽！哎哎，但是我跟你说，我还有件事，我没弄明白。
5: 你说袜厂也就是当年
4: 雨珠去哪点货呀？他对你还有什么其他特殊意义吗？
6: 你怎么好端端的对做
4: 袜子开始感兴趣了？
6: 我不打扰你了。
5: 以后我们有机会见面再说。
4: 哦哦哦，那行吧。

我以前有过一个老婆，后来跑了，我怕你也跑了。

明天还得上班呢，踏实睡觉。我不会跑的，我这个人心命。

0: 你怎么来了？
1: 我这不是看你这么长时间没回来，担心你出事儿吗？过来迎迎你，走回家。哎呀！怎么了？脚怎么了？收，这个。
0: 我东西怎么办呀？
1: 没事，这条路上没有人，我先把你送回家，然后自己过来。

0: 四米三五，好。哎呀，我老想不起来应该怎么称呼你。
1: 江河哥，您叫我小蒋就行。
0: 小蒋，小蒋，来。
2: 听说你是大学生了？
1: 对，我今年刚分到咱们厂子里面来。
0: 哦。
2: 江河，
0: 哎，
2: 你们两个不设计袜子，跑到凉地干什么？
0: 那个明年是运动会啊，然后我想报个跳远，就跳一下，
1: 跳远。

0: 喂，怎么了这是？
1: 我不知道，可能剩坏东西了，胃难受。
0: 是不是前两天的剩饭吃的？以后剩的都我吃。

你回去歇会儿，我来收拾。嗯，要不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0: 先回家休息，等信儿。
1: 厂长，我们不开工了。
2: 是啊，
3: 我对不住大家了。
4: 咱们厂子一直亏损，上级指示我们关闭，我也没有办法。
5: 厂长，两个月工资都没发了，家里还等着你下锅呢。
6: 你又退了，我们怎么办？
2: 是啊，
7: 大家安静啊！
8: 听我说几句。现在呢，是咱们厂子最困难的时期，我相信上面领导一定会想办法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的。
9: 什么办法？
8: 请大家不要着急行吗？大家别急，先回去休息行吗？
10: 不行，
11: 不能
10: 算了，
12: 陈江河，当时厂长要是听你的就好了，现在全完了。
8: 我现在都没脸出去，这100多号人，这说不干他就不干了，这都怪我呀，产品销售不出去呀。
4: 科长，我求您一件事儿，您能不能帮我把这个递到上面局领导的手里，谢谢。
8: 陈江河，
13: 陈江河，
4: 哎，
8: 你写的到底是什么？
13: 承包书。
8: 承包？谁承包？
13: 我承包。
8: 你承包哪？
13: 承包咱们袜厂。
8: 你
13: 啊，
8: 承包咱们袜子厂？
13: 哎，啊。这个承包书我都写了有一个月了。我的承包方案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呢，把我们所有的现有库存按工资抵给职工，让他们能卖多少卖多少。第二呢，把我们的设备，老的设备全都抵出去。第三呢，科长，就东区那片地可以租出去的，也能换钱。这样我们有了这点钱，上面再支持我们一点，我们买点新的设备，东山再起，袜子厂还有救。
8: 陈江河
13: 啊，
8: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咱们袜子厂要倒闭啊？
13: 啊，所以我也不太惊讶的，我也一直等着呢。严科长，您是有能力的人，所以如果你看得上我陈江河，你愿意帮我的话，做我的副厂长吧。
8: 还副厂长，陈江河，
13: 哎，
8: 你简直白做梦！
13: 做梦有什么不好呢？我可愿意做梦了，但是我跟您讲，我做的肯定不是白日梦，我愿意把梦实现的。哎，郑厂长那个人你是知道的，人是好人，但是他现在就不做梦了，因为他现在满心满想的就是安安全全、太太平平退休，人到码头、车到站了嘛。所以他不做梦，他不做梦，这个厂子就完蛋了。所以我们这个厂现在其实恰恰需要一个愿意做梦并且愿意把梦实现的人来接手。
8: 你又凭什么接手？咱们一个官厂能让你一个个人接手？
13: 哎呀，你太老土了，消息好不灵通的。杭州好多国营企业现在都是交给个人来承包的，不是说方案不可行，方案只要好，上面自然会同意的。

0: 你知道花影带七级多少钱吗？所以我跟你讲，东区那片地啊，可租可卖。
1: 陈祥和，你也太不自量力了。我靠近你的
2: 肩膀。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了。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7: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8: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6: 浩源牛肉来了。
8: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林银行，咱家的银行，和您一起关注民生回头看。
1: 用新闻的力量为民发声。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民生回头看，扫描二维码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可以同步观看本期节目，还可以在爆料频道留言，我们将全力为您协调解决急难筹办问题。民生栏目持续聚焦消防安全隐患整治，先后针对高层住宅、商业综合体等人员密集场所的消防安全隐患进行报道，直击安全痛点，筑牢民生防线。安全生产失于细微，毁于侥幸，一次无视规章的动火切割，一场麻痹大意的违规作业，就可能引爆安全隐患，酿成无法挽回的事故。今天我们聚焦长春市南关区紫金花饭店五期火灾事故，深挖问题根源，严明法律底线，以案为鉴，以案促改，以案促治。
2: 5月7日13时44分许，长春市南关区紫金花饭店因违规气焊切割引发火灾，虽然未造成人员伤亡，但及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3: 当时没告诉我哪个有危险品或者有啥哪个不能干，我都后悔死了。
2: 高层建筑楼层高，人员多，管线密集，孔洞贯通，通风性强，楼梯间电梯井、管道井等易形成竖向烟道，一旦起火，烟火将快速蹿升，短时蔓延全楼，火灾风险高，危害大，疏散慢，扑救难，极易造成群死群伤。违规动火作业是人为引发火灾事故的重要风险源头，无证动火，违反消防规程动火，未经审批动火，未安排专人旁站监护动火，无疑加剧了高层建筑火灾风险，后果不堪设想。刘某夫无视消防安全规定，在未经审批报备、没有专职旁站监护、周边风险辨识不全的情况下，违规对饭店七层顶棚管线进行气焊切割，作业产生的高温火花将八层管线周边可燃物引燃，最终蔓延成灾。这起动火作业严重违反了省政府发布的动火作业六条禁令，而且一次违规行为同时触犯第三、第五两项条款。
4: 经调查，这是一起因施工单位违规动火作业、建设单位未履行安全生产法定责任、行业部门监管不力、属地政府履职不到位导致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这也是一起高层建筑险兆火灾事故，必须按险兆责任事故调查处理，从严从重从快追责问责。公安部门已对华林建筑、高鹏酒店、盛鑫建筑、雅致亭酒店等四家单位的9名涉事人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纪检监察部门已对长春市建委建筑管理处处长、南关区分管住建副区长、住建局局长、副局长、商务局副局长、南岭街道党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等14人分别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5: 根据消防法、刑法等法律法规，因违规动火作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重大责任事故罪、失火罪，最高将判处7年有期徒刑。
2: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高层建筑和动火作业安全，定下决心开展高层建筑消防隐患排查整治，严格动火作业六条禁令刚性约束，严厉打击违规动火作业。
6: 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严格落实省政府发布的动火作业六条禁令，省应急管理厅依托吉汉码信息管理平台，指导督促属地政府、行业主管部门、生产经营单位和动火作业人员严格履行审批报备、安全审查、现场监护、旁站指导等各项制度，坚决做到不安全不动火，同时开展高层建筑消防安全和人员密集型场所动火作业暗查暗访，加大查处和追责力度，以严管控、硬举措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希望所有生产经营单位切实扛起安全生产主

0: 体责任，所有作业人员绷紧安全之弦，严守操作规范，摒弃侥幸心理，杜绝违规作业，以严谨态度守住安全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有什么新闻线索，可以拨打民生专线0431-890-8900跟我们进行反映，也可以登录吉祥新闻客户端留言。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古来空呢？巴基啊，巴基啊，
1: 没有了啊！
0: 快快快！
1: 你把，你把，给给给给给
0: 给，给我给我。
1: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我没有了没有了来。去海边抓捕妹子吧。
0: 红杰桃啊，
1: 红龙卧桃，女卧鬼。
2: 刘家英，
0: 刘家英们，
1: 刘家英们。刘家英，
3: 什么？
1: 刘家英们，
0: 你也刘家英们？
3: 我们俩，我们俩。
1: 还没有杨玉，
3: 杨玉，
1: 玉
3: 玉女，
1: 玉
3: 女，
1: 玉女，有杨玉没？
4: 两位看到了，因为你们的闯入，当地村民爆发了激烈争执。你们今天的任务是需要融入这个村，第一步就是要听懂并学习当地的语言。请你们将刚才听到的内容传递给下一组成员，最后一组成员需要准确地猜出争执的内容才能过关，否则你们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5: 最后我们请我们的村民再给你们两个演示一遍。
1: 去海边干部没问题吧？
6: 去海边干部没问题吧？
1: 红砖头浪牙断，
7: 红砖头浪牙断，
1: 红卧头女卧鬼，
6: 红卧头女卧鬼。
0: 今天我的人根本没有养鱼，
8: 为的呗，
9: 我的人没有养鱼，
10: 我的人没有养鱼，
11: 我的人没有养鱼，
12: 我的人，
13: 我的人。啊！
14: 开始录音。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是，那您刚刚再说一遍后。
13: 我的人，
12: 我的人，
13: 没有养鱼，
12: 没有养鱼。
6: 嗯，收到，收到。
12: OK。
1: 女生不许玩，
6: 女生不许玩。
1: 摸你亲，摸你亲，
0: 摸看，
12: 摸你亲，
3: 摸你亲，摸看。
6: 哎，应该是我们一起去看吧。
12: 啊，对，一起去看看。
1: 最后还有一句词是，
12: 哎，你会说普通话。
1: 啊？
15: 把最后一
1: 句。行了。
0: 他刚才讲的是母语，应该不是普通话。
12: 你也会说。
0: 来继续。
1: 预备，预备，预备。
5: 哦，相信你们二位已经记住了他们这段的内容和动作，现在请你们去先叫一个人起床，并让他选择另外一个人。
6: 好，走。
12: OK。
16: 少南，王小艺，
1: 起床了，起床了。
12: 那我们开演吧。
6: 去海边吧，朋友们。嗯。
12: 浪我快，离我开。
6: 浪我快，鱼我快。
12: 浪我快，鱼我快。
0: 这是我说的，然后他说，
6: 我说的是浪我快，鱼我快。我说的是浪我快，鱼我快。浪我快，鱼我快，这不是我的吗？
12: 不知道啊。
6: 哎，好冷啊，好冷啊，你快抱我一下。
12: 我靠，你肯定冷死了嘛。

0: 抱回去。
1: 真的是太冷了，朋友。
2: 绿茶不是吧？
3: 绿茶不是吧？
1: 绿啊，绿茶不是吧？绿啊，绿茶不是吧？绿。这个我叫我主人。
3: 去海边浪漫吗？你有洋鱼吗？
4: 你有洋鱼吗？你们要鱼吗？你们要去捞鱼吗？
3: 啊，太难了。
4: 捞魔怪，遇魔怪。捞魔怪，遇魔怪。
5: 捞魔怪，遇魔怪。
4: 这是我的词儿。
5: 这是我的词儿吧？
4: 我的词儿。
6: 蹦牙，蹦牙头，蹦牙，蹦牙头浪断。
4: 浪越大，鱼越贵。
5: 把小狗给扣到了，要先拿。
4: 连人都被捕了。浪什么？
7: 浪越大，鱼越贵。哦。
4: 破译了一句。
6: 浪越大，鱼越贵。
4: 对，浪越大，鱼越贵。啊，今天去海上捕鱼吧。你说今天浪很大，今天去海上捕鱼吧。
8: 好，现在请各位再回各自的房间，快速换上衣服。
7: 我刚一句没听进去。
8: 请最后一棒，朱烈。
7: 我第一句话谁来着？
9: 今天我们出海吃大鱼。
7: 今天浪太大了。
9: 浪越大，鱼越贵。
7: 那你说去不去嘛？
9: 你问别别理。
7: 全错吧，应该。
4: 我觉得应该有80%的正确。
8: 好，来，请公布正确答案。
3: 这片干不没了呀？这个沙滩为什么不能用？啊？
10: 混乱，乱断，因为风大浪大。哦，
4: 对了，
7: 对了，
3: 混卧草，鱼卧拐，风浪越大，鱼越贵。
11: 真的是风浪越大，鱼越贵。
10: 我的也没有洋鱼，外地人又不吃鱼，
4: 外地人又不爱吃鱼，
5: 爱吃鱼，爱吃鱼，我爱吃鱼啊！
3: 绿长不会吃鱼吧？你怎么知道的呢？绿长不会吃鱼，
10: 不信你问他。
4: 绿长不会吃鱼，不信你问他。
5: 不信你问他。哎，但大差不差呀。
4: 对了一句，
12: 最后一句我们。
3: 绿长不会，
8: 你们爱吃鱼吗？哇
7: ，OK，
13: 好难啊，
7: 太难了，
13: 好加密啊，好想学啊。
8: 其实是有七句，我们只需要你们达到三句以上，但是很可惜猜对了两句。哎，
7: 不对啊，
4: 不是啊，有啊，有啊，有啊，
5: 我们都猜对了呀，
7: 张口闭口就来了，真有三句。
8: 请黑衣人，
7: 黑衣人，
14: 黑衣人，
8: 啊。猜题失败，请黑衣人把所有人带走。
5: 什么？
7: 什么？
4: 海浪的声音越来越近了。
8: 请大家转身入坑。
7: 入坑？
5: 入坑？
8: 接下来这关考验，如果成功，村民将会为大家解锁这整片海滩，你们将有机会获得海滩小超市。
7: 哦，超市吗？
5: 超市啊！
11: 哦，真的？哇塞！
7: 如果是你来的话，你想提一个什么样的房间？
15: 能提超市吗？
5: 哦，超市
7: ，OK OK。
8: 我们将公布你们其中一个人所要回答的问题。其他人讨论，给出统一答案。每答对一道题加一分。如果你们总分超过六分，获得胜利。回答不一致，你们将接受沙土的掩埋惩罚。啊！哇！海浪马上就要上来了，
4: 好恐怖啊！我感觉，我的妈呀！
7: 那边的朋友们，你们好。老刘怎么看不见了？老刘，
4: 你的上半身好短啊，老刘。你看，你看人家的，就一个头。
8: 对于刘潇旭来说，最怕听见别人如何评价你。
7: 这个有点难啊，
13: 直接买我吧，可以吗？
8: 来，来，这一题请王小毅给出答案。
4: 我吗？我跟他不熟的，老师。

0: 是啊。快点，你说一个。
1: 演技不好。
0: 我觉得是老。长得老，身高矮，演技差，人缘差。
2: 哎呀，出坑了，出坑了，
0: 不行了。再见了，能抱紧我就永远好。啊，皮肤差，脚臭，不爱干净，肯定有吧？这么多，
3: 请揭晓，
1: 三二一，
2: 没有怕的，
1: 没有怕，
2: 没有怕的，
0: 刘小旭。
2: 我刚才都给这么明显了，我说来
3: 来惩罚。
0: 有点来劲儿了，这会儿。对不起，我们这么恶毒的评价你。
3: 浩南，你认为在他们之中谁的颜值在你之下？哎
0: 呀，他说都在我之下，
2: 所有人
0: 写五个人的名字。我跟你说，以浩南的高情商，他不可能轻易得罪某一个人，因为他如果写一个人的名字的话，情商太低了。
2: 对，
0: 他要写就都写，
2: 他不允许自己有这样的行为出现。
0: 五个人的颜值都在我之下，
2: 有道理，哎，
0: 我觉得也有道理。
3: 三二一，小易给出你正确答案，
0: 都在他之下。哎
3: 呀！揭晓题板。
2: 他说要写一个人，
0: 你情商太低了。
3: 大家快一点，这个浪啊，离你们只有很小了，马上就要淹到你们了
0: 啊！哦，真的，真的，马上上来了。
3: 小叶，如果必须现场拉黑一个好友，你第一个拉黑谁？
0: 好好难啊，你有思绪吗？这个好得罪人啊。是我吗？
2: 王小叶啊，老刘就决定是老刘了。王小叶，卖队友的时候到了。王小叶，
3: 三二啊，
0: 等一下，太难了，
3: 写题板。
0: 随便写一个，
3: 请剩下五位可以讨论。
2: 我就写我。
1: 他会不会不想拉黑人啊？
2: 哎，也有可能啊。他笑，不是，不是，不对，不对，不对，不对。那个少男，写我呢？
3: 答案是，
4: 答案是
2: 我。赢了！
0: 太牛了！
2: 我们赢了！
3: 好，恭喜积一分。请问陈天祥洗澡最先洗哪个部位？
5: 哎，先洗头。
2: 我觉得是头。
6: 就是头，就是头。
3: 二一，
5: 头。哇！
0: 果然你们最了解如此。
3: 林墨对自己身体哪个部位最满意或觉得长得最好看？
2: 眼睛。
0: 手。
2: 头皮。
0: 他是爱豆，我觉得他不应该最满意他的脸吗？相信你的第一直觉，脸。
3: 好，请公布。哇！
0: 真的是脸。
3: 贾一轩，你觉得在座的演员们哪个演员的吻戏最好？申浩南给出正确答案。
1: 申浩南自荐一下。
2: 申浩南，相信自己的第六感。
6: 他自己。
0: 真的是我，我觉得我。
2: 太牛了！
0: 我这个人就是这么自信。
2: 我觉得我们要按照对方的逻辑来写这个问题。
0: 对对对，
3: 请申浩南作答。在你们几位男演员之中，谁的演技在你之下？
2: 我知道了，
0: 我知道了，
2: 我知道了，
0: 我
2: 知道了。
0: 我感觉我。

0: 我知道了，都在，
1: 都在。
2: 来，三二一，
1: 全都在塔之下，
0: 全都在塔之下。
3: 不愧是我的队友。
1: 真的是所有人都在我之上。
4: 来，最后一道题。逃离横店的那天，整蛊陈天祥 P 了一个假热搜。陈天祥作答，谁最有可能上整蛊你的那条热搜？
1: 谁啊？不会是你吧，
5: 林墨？
6: 我有一计，用 AI 生成一个那种微博热搜，就是陈天祥恋情曝光。
2: 我觉得按照陈天祥来说的话，应该是写没有任何一个人。
1: 我觉得是，
2: 对吧？没有任何一个人。OK，
1: 真的。
0: 我写的是没有可能。
4: 恭喜大家成功解锁你们海边的超市，但是呢，你们得自己搭，我们把材料什么的会给你们放在平台上。超市里面的东西一会儿我们会有游戏来获得，你们可以去仓库领取物品，
7: 来收费什么的。
1: 哎，家人们，
7: 你们有没有管住？哎
1: 哎哎，谢谢啊。
2: 不能多拿点钱再垫一垫吗？
6: 走吧。
8: 哎呀，这海边的妖风也太大了吧，要打造我们的战术庇护所。
1: 我的庇护所已经随身携带了，风再大都钻不进来。
8: 哦，那万一大小屋的时候下雨怎么办呢？
1: 防水更简单，轻轻一抖就全干了。哦，而且耐磨耐造。
8: OK， 那我选雪中飞做我们的十二星座专属庇护所。
1: 恭喜你即将入住雪中飞移动堡垒。大家一起搭建吗？
8: 来来，我这边需要一个帮手。哎，
9: 怎么弄？
8: 你得把这个抬起来。
9: 这个？
8: 对，
9: 这个抬到哪儿？
8: 等我把这个取下来啊。
1: 抬到就跟他那个孔对齐。
9: OK OK， 你好了吗？
8: 没有。拧不动。哎呀，这太难拧了，需要这个东西。

0: 似乎是这个房子就是我一个人建设起来的。把他们避开，单拍我。他绝对是在，你是不是在整我呀？哎呀，
1: 终于出来了，我整你个啥呀？来来来，往这边，往这边，往这边。等一下，我先把这个穿进去，好吧？然后我再穿这边，好吧？好 ，wait， 等一下，我看到你，拧不进去，怎么办呀？

0: 你要把我手拧到了，
1: 你来嘛，看着容易给，来呀，来呀，
0: 哎，你不要动，你不要动，
1: 我没动呀，我动了吗？来来，你把它砸进去，把这个砸进去，对对，先把这个砸进去，把这个先放进去。
2: 还要抬吗？不是，这不是标准的型吗？
1: 好，进去了，来拧吧拧吧。
3: 哎，我们这边进来了，我们这边进来了。
2: 对啊，我不得不说我这是鲁班。OK， 我这边拧好了，
1: 我这边也 OK 了。
4: 哎，我这边也可以了，
5: 那我这边也好了，我这边松松的，刚刚好，
4: 齐活了，好厉害啊！
6: 恭喜各位搭建好了你们的这个小超市啊，你们可以去仓库领取物品。
0: 这是何意？
6: 你们需要挑选五个人，每人有五分钟时间，每次一个人，在不碰到铃铛的情况下带出物资。
0: 这也太简单了吧！哇，他铃铛只要让铃铛不响就行，或者让他们听不到铃铛响也行。
7: 喂啊嘞，喂喂啊嘞。
4: 再来一起。喂啊嘞，喂喂啊嘞，喂啊嘞，喂喂啊嘞，喂啊嘞，喂喂啊嘞，喂啊嘞，喂喂啊嘞，快快爬呀！
0: 快爬呀！快快！

0: 这也出来。
1: 我起来，我来，我来，我来。
0: 好、
2: 啊。哎呦，我的妈呀！好，出来，出来，谢谢。
1: 哎呀，真是的，这铃铛咋就能响？
2: 我来，我现在强的可怕。哇塞！这个好简单啊，
3: 好厉害啊！
2: 啊，我什么时候碰到的呀？
3: 这个好难啊，这怎么可能不碰到啊？
1: 他直接爬过去不就行了？
4: 你最高的高度可能就刚一个头。
2: 你俩谁要试一下？
1: 直接爬过去不就行了？
2: 哇，你太薄了，我真的。
5: 可以啊。
1: 滚！
3: 哇！哇！哇！这个太厉害了！
2: 快快快！
6: 不行，这个有点太少了。
3: 豆腐的包是什么？
5: 豆腐的包。
2: 豆腐的包是啥？
3: 豆腐的包，有个豆腐的包。
5: 哦，狗的包，狗的包。
1: 小易，你从那边把这个东西给我砸过来。
3: 他说只要不碰到铃铛就可以。快快快！
1: 哎，不，我知道了，小易。哎，
3: 去外面捡，去外面捡，去外面捡。
1: 小易，小易，小易，这边。
3: 一二三。
2: 哎，不用爬了，不用爬了。
1: 你不用爬了，你不用爬。
2: 我来，我来，我来。我现在强的可怕，这个好简单啊！
3: 快快快，林木！你是卧底吧？
1: 你在耗我们时间，
3: 对，我们只有五分钟了，那个鸡拿不出来怎么办？
2: 我跟你说，你相信我，你待会儿看我的行动，我一把全部物资给你们拿过来，我让导演组破台，我跟你说啊。
3: 鞋停一点。
5: 转个身体，转个身体。
3: 别勾脚，不要勾脚。
1: 林默，把那只鸡抓出来。
3: 快啊，两分钟了。
2: 要衣服吗？
5: 要什么都拿。哎，他是卧底吧？
3: 我先进去吧。
5: 哎，漂亮漂亮漂亮！把鸡拿出来呀！
3: 快，我们主要是想要那只鸡。
2: 鸡在哪儿啊？抓不到，抓不到！
3: 快快快，出来！扔给刘向旭，
1: 给刘向旭啊！
7: 啊！啊！他转身就走了，像下定了某种决心。哎呀！
1: 林默，你是不是我？
3: 他有任务，
1: 他有任务。
2: 不是，我真没有。
5: 你这有这么多？你这有这么多，我们这有这么多吗？
2: 这是我的，是我的。哎，
5: 打了个大飞啊！
2: 快快快快快，速！
3: 刘老师好灵活呀，
4: 这是什么姿势？
5: 说出怎么出啊？
3: 天哪！哇，天哪，天哪！再低一点点，再低一点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哦，
2: 就差一步，就差一步，就差一步！

0: 哇！但现在可以先去吃饭了，
1: 那走吧，
2: 走吧。
1: 那我们先把这个一起搬过去。
2: 对，
3: 太好了，终于可以吃饭了。
4: 哇！哇，这里面有大虾，有豆腐，有鸡蛋糕。
5: 嗯嗯，说这个玉米。哇，
4: 你
5: 疯
4: 子是不是没有？嗯。
6: 三个零后面。
3: 等他们来了，我们如果出镇上经费，是不是可以去赚他们的钱？嗯。
7: 我们如果去镇子上，肯定要消费的。
6: 不消费不完了吗？去走走看看得了吧。
7: 吃东西、出海这些都要花钱哎，不可能完全不花钱吧？
6: 这让老刘去刷脸。
8: 你们好。
9: 大家好。
1: Hello Hello。
9: 我是这个民宿的主理人小白。Hello，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民宿。我今天呢主要来找大家呢，是因为大家在这里住的这几天，我希望大家呢更加的了解这个村庄，然后也希望大家更加的融入到我们村庄里面来。所以我有一个建议哦，今天晚上7点，我们要不要邀请一下我们村里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人来跟我们一起吃一顿晚餐？
1: 好啊。
9: 然后呢，邀请的名单我这里是已经有了，然后等一下呢我就只说一次，大家要好好的记住它。这个我们邀请的宾客名单，袁老师、肖花还有卓芳夫妻这几位，并且呢你们要在2小时内找到他们。
1: 老师，
3: 卓芳夫妻，
10: 肖花是吧？
3: 肖花。
1: 我看验证码我都要看两次，他说一次我真不行。
11: 辛苦大家就按照我们这个线索去邀请一下他们吧，然后晚饭由你们为大家制作，这样你们也能更好了解当地村民习俗。
9: 好，希望你们玩得开心。
1: 首先我觉得就是两个队里面一个队带一个女生吧。
12: 那我们仨，你们仨
1: 走。
13: 穿卡帕，一起放肆玩。本节目由卡帕独家冠名播出。雪中飞散客冲锋衣，本节目由宝藏国货品牌雪中飞联合赞助播出。
1: 那我们先走了啊。校花在哪里啊？我们去找校花。你知道吗？我在学校我是校花哦。
14: 你是校花吗？
1: 对啊，我是主，我
3: 是主。校花，
1: 校花。哎，等一下，他最后还有一个线索是什么来着？啊？情人吧。
3: 不用了，问岛民就好了。
1: 那个故事。
7: 哎，这里有2辆车。
1: 哎，真的？
7: 对。
1: 阿姨，哎，
7: 姐姐，
1: 姐姐，
7: 姐姐，
1: 2辆车可以都租给我们吗？
15: 给你啊，电话那个里你拿一个联系，我找书记。哦，
7: 好，书记。
1: 我是书记。哎呀，
14: 书记，
1: 书记，我想问问你，就是你知道有一个就是浙方夫妇吗？
15: 浙方夫妇。
1: 对。
7: 浙方。
9: 这个我们邀请的宾客名单有卓方夫妻这几位。
1: 浙方夫妇，哦，不懂哦。那附近有没有一个很厉害的老师？这个村子里，
15: 老师，我们这边有一个台湾营造师袁老师，有啊，
7: 有啊，
15: 是啊，
7: 在哪里啊？
15: 就在我们村。来，我带你过来吧。
1: 来来来，我们走吧，我上车，
14: 上车上车，
1: 你可以吗？
14: 我可以，我可以。耶，
1: 我走了。哇哦！哇！
14: 我们要不要找人借辆车呀？
3: 姐姐开得好快，
1: 算了，
3: 没法跟姐姐搭讪。哇
1: 哦！哇！在哪里？
7: 啊，对，那我们就停在这儿了，走过去了。
1: 在哪里？老师。
3: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1: 我们可以进吗？
3: 可以
1: 进吗？
3: 可以，欢迎。哦。哇
1: 塞。哇。老师，我们问一下您的名字好。
3: 我姓袁，袁隆平的袁，晴天的晴，太阳的阳，袁晴阳。哦，
1: 袁晴阳老师，你是我们今天要找的人吗？
3: 啊，是的，是的，
1: 是的，
7: 真的。
14: 你好，有肖花的联系方式吗？
16: 有。
14: 哦，我找到了。
17: 嗯，这是你。
18: 你好，
14: 肖花女士。

0: 是吗？
1: 哎，你好，是的。
0: 你好，我们想见您一面。
1: 哦，好，我现在在一排这边。
0: 哦，那我们现在去码头，那您就是不是知道一些关于这个，中门村的一些故事，比如说爱情故事啊，或者说一些其他的故事，对吗？
1: 读一个故事，有知道一点点，一知半解。
2: 哎，你看这个玻璃好好看
3: 啊！啊，哪里？
2: 这个，是不是？
3: 这个玻璃在这儿还怪有意境。
2: 对啊，而且你看它这又有八就啪啪啪的，
3: 有点变色，有点那种异空间的感觉。
2: 挺好看，我拍个照片。
3: 可以。
0: 那如果您给我们讲完了故事以后，您会愿意跟我们一起吃个晚饭吗？
1: 时间安排的可开的话，可以啊。
2: 哇塞，那水好大啊！你看，你说他
0: 找到了。
2: 是吗？来了来了，马上拍个照片，拍个照片，拍个照片。
3: 你走太快了，我们跟不上你。
0: 我等你们一下。秀恩，
4: 等会儿好像有点怪。
3: 哎，又是姐姐！哎，不会是？
4: 你就是这方夫妇吗？
5: 夫妇吧。
3: 真的假的，姐姐？
4: 我就是的。
3: 佳佳，
4: 你刚刚怎么不跟我们说呢？
5: 真的。
4: 还有一个，您知道那个这方夫妇吗？
6: 我不懂。
4: 不懂。书记，您叫什么？
3: 书记，您叫什么？
6: 我叫卓方。
3: 卓方。
4: 叔叔，您叫什么？
7: 李成康。哇塞！
6: 我们两个，
3: 快，老师您也坐着吧。
6: 你坐在我旁边来。这个是李家庄，那边是卓家庄。以前两个村是死对头，他就是天天打架。我姐姐就介绍说，就我。嫁给他，我爸爸就不同意。后来呢，我姐姐也做他工作，我妈妈也算支持。然后呢，我们就走到一起了。哇！走到一起，那从我们嫁到这边以后呢，然后我们这边关系就好了很多。都
8: 不打，现在就不会打架。
6: 他不会打架，天天都聚在一起喝酒，真的很友好。
3: 很好啊！哇！叔叔阿姨的爱情故事是两个村庄友谊的开始。很有能力，很传奇。
4: 那佳佳，我们晚上7点就去那边的民宿，我们不见不散。
6: 可以。
2: 哇，到了。
3: 您好，
0: 小花。
3: 您是小花吗？
0: 对。Hello， 您好。
3: 终于找到您了。
9: 他们叫我花姐。
0: 哎，花姐你好。
3: 我们来想听您的故事，您给我们讲故事。
9: 我们的故事，平凡人家平凡的故事，也没什么故事。
2: 不平凡哦，海上。
9: 我是一八年回来。
2: 2018年回来的。那你之前？
9: 之前我们也是去县城，因为小孩
2: 上学
9: 什么的都得那个。但现在小孩长大了，我们又回来了。我们这代人的话，对这故土的乡情吧，感觉还是有那么一些东西。
2: 哎，等一下，那我想问一下，谁先开的口啊？
10: 你搭错了。
11: 不是。
2: 哦，不是吗？
12: 这是我的老板。
2: 这是我的老板。

0: 姐，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 哎，你好你好，
0: 哇哇，这个桌子也好好看呀、啊，
2: 在我们东北就看不到这种东西了。
0: 东北，你哥你是东北的呀？
2: 嗯呐，
0: 你是东北的呀？
2: 是啊，我吉林的，长春的。啊，
0: 哎，哥是吉林的呀，我们昨天还在想我们要不要去吉林旅游呢。
3: 对，
2: 可以去啊。
0: 我们今天想邀请花姐去跟我们一起吃一个晚饭。
4: 可以可以，
0: 好呀好呀好呀好呀！
2: 既然你们基本上做饭，然后我刚好那个老家寄过来的大米啊，还有我们那个延边牛肉啊，哦，我给你们拿点过去啊。这个是我们东北大米，
5: 这么大一箱啊？
2: 对，是。
3: 哥，我们拿不了现在。
0: 哇，太好了！
3: 谢谢哥！
0: 来，我们来这搜物资来了。
4: 哦，没关系，我可以叫小哥哥早一点把你送过去。
3: 可以啊，
4: 可以。
5: 花姐，那我们先走了，
6: 一会儿见吧，花姐。
4: 好，拜拜拜拜拜。
5: 走吧，我们找浩南吧。
7: 我们要吓他们吗？
8: 可以吗？
9: 我也觉得我们吓他，吓他，
7: 吓
9: 他，
7: 吓什么？吓他！躲起来，躲起来！
8: 哎，不是，我们跟工作人员换衣服吗？我们混在里面扛相机不就好了吗？
7: 把你衣服脱了。
8: 来，借我用用，给我个工牌呗。
10: 要录，
8: 谢谢。
7: 来来来，相机给我，相机给我。哎呦，这个角度，哇，好帅哇，大片。
3: 我的天，真的吗？有那种哇电影的感觉吗？哇哇，重庆森林，
7: 真的吗？那我这样，我来个出场，
11: 来，我给你 OK， 来来，三二一，开始。
7: 哇塞哇塞哇塞。

0: 是来了吗？是来了吧？
1: 哎，他们在那儿，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
2: 过来了，他们过来了。
0: 他们过来了，
3: 快躲起来！
0: 我躲躲，你躲，你躲，你躲，你躲。我要躲是你们躲吧？
1: 你待会儿看我怎么吓他们啊！哎，给带了一个礼物，手拿出来。
0: 来来，我给你，不是，我嗓子。
4: 他们人呢？
0: 他们现在不在了。
4: 你嗓子要喝水吗？
0: 我就是想，我刚才被卡住了。
1: 啊，你真嗓子
0: 真的被卡住了？
1: 你被鱼刺卡了？
0: 太过渴，我咽不下去，我先把这一盆录完了之后，他们送我去诊所。
4: 天哪，老刘也受伤了。他的手被划了，他现在正在去诊所的路上。
1: 我还说我想吓你来着呢。
4: 干什么呢？这位两位老师，喝水吗？
0: 老刘受伤了。
4: 喝水吗？水要不要喝的？
0: 老刘。
5: 恭喜大家啊，解锁了我们所有的故事和邀请到了我们所有的嘉宾。我们现在在这个码头会进行一个演技挑战，看看你们的表演能不能打动我们的卓方夫妇。如果获胜了，你们今天晚上将获得大餐的免费食材。哦啊，挑战规则如下，我们根据卓方夫妇的爱情故事设计了剧情前提。现在我有三道题，大家可以先自由组队一下，然后老刘正在赶来路上，前面两位可以先演。
6: 竞争，
1: 那我们俩来呗。
7: 我俩来。哀求竞争对手把妹妹
1: 嫁给。你要演竞争呢，还是演对手？
7: 我要演被求的人。啊，
1: 也行也行。
7: OK。
0: 女子一路奔至码头，苦苦挽留。你苦苦挽留我吧。
4: 我从不回头，更不挽留。
0: 你要试着演出来。
4: 好吧。
0: Hello， 我回来了。
8: 休息呀、啊。
9: 你还好吗？
0: 你真受伤了，
8: 真的呀。
10: 我们再抓最后一个吧。
4: 哎，你戴个手套啊。
10: 一二三，哎，完了，破了。
4: 你把它弄破还是你破了？
10: 我破了。哎呀，
4: 说了要戴手套呀。
0: 我们都以为你骗我们的。哇，
9: 真是对不起你。谁演啊？你俩，我俩。
10: 什么任务？
9: 这儿有两个单子。
0: 有两个情节。
10: 哎，咱俩没搭过呢。
9: 没搭过这种是吧？
10: 对啊，咱俩没搭过这种。原本以为马和最后的分手，没想到转身之后还是选择了彼此。可以啊，情节二。
9: 可以啊，那咱们就这个。
10: 可以啊，这个。
9: 可以。
5: 一场一次。
0: 怎么这么感动的歌？
10: 他们俩怎么疯狂笑场？
1: 你在笑什么？
4: 你站在那儿就很好笑。
5: 好，来准备，一场二次。
0: 盲人。你给模样，
4: 你是谁啊？难道你是
0: 郝南江？
4: 郝南江，你要去哪里？郝南江，
0: 我都跟你说了，你不要来码头，我马上就走了。你就这么一个包，我所有东西我都放进去了，我带了铅笔还有纸，都说好了。我都去出国，我学个两年，我就回来了。
4: 那
0: 到时候等我学业有成，

0: 我一定找最好的医生把我们治好。
1: 那你走之前我们可以再跳一次我们的第七舞吗？
0: 可以啊。
1: 恭喜
0: 大米恭喜你恭喜你回去吧，
1: 你走吧。
2: 站在那边，
0: 站在那边，
1: 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好。

0: 小易有反转，
1: 终于走了。
2: 我眼睛好了，我就知道你骗我，你这个女人，你骗我。
0: 可以。
3: 二场一次，音乐起。
0: 壮哥，壮哥，哇塞，壮哥，我昨天找了一个算命的，他说你的妹妹就是我的梦中情人。你休想！我不可能把我的妹妹嫁给你。哎
4: 呦，我求你了！
0: 你求我也没有用。我觉得我的妹妹还是不能嫁给你。
5: 为什么？
0: 你不给她饭吃，你不让她睡觉。
5: 那是我双胞胎弟弟。
0: 双胞胎弟弟，你还有个双胞胎弟弟？
5: 我已经把他杀了。他对你妹妹不好，我已经把他杀了。
1: 已经变成悬疑片了是吗？自己演成什么，演得好吓人、
2: 啊、好吓人啊。他
0: 我的妹妹她不爱你。
5: 从头到尾我都是一个小丑吗？
0: 对的。
5: 我的弟弟，哎呀，我下去了。
0: OK 完了，我们这一趴走远了。
3: 三场一次，
6: 要走了。
7: 从哪开始就从哪结束吧。
6: 行啊，你不也说了吗？反正父母又不同意。想清楚了，那就走吧。
0: 还有路过的人，还有前景。
7: 以后我走了就不回来了。我船在那边。
6: 我那边。

0: 你觉得大吗？
1: 挺大的呀。
0: 还能有船吗？今天
1: 不知道啊。
0: 算了，既然都想分手了，那定情信物
2: 什么戒指啊？定情信物啊？
0: 船都没有了，要么再凑合一天吧。
1: 我跟你说了，今天风大，你出不了海，你非犟，非不听。
0: 那你定情信物也扔了呀？
1: 你扔了吗？
0: 我当然舍不得了。
1: 我也没扔啊。

0: 这样我们问一下卓书记，他们演的怎么样？
1: 演的非常好，今天让我大开眼界，真的。
0: 恭喜各位解锁我们的晚餐大餐的免费食物，我们现在可以回民宿，然后晚上我们七点不见不散，好吗？哇哇！
2: 天然好材质，全家人内衣。本节目由舒适的松山棉垫行业赞助播出。高科技防晒衣就选美丽城。本节目由美丽城品牌行业赞助播出。穿上百丽赛车鞋，每一步都是高能名场面。本节目由百丽行业赞助播出，与博西和一起奔赴自然。本节目由中国高性能户外生活方式品牌博西和行业赞助播出。太平鸟让每个人尽享时尚的乐趣。本节目由太平鸟品牌行业赞助播出。走出我的灿烂，帕拉丁攀爬靴。本节目由帕拉丁行业赞助播出。
3: 备菜吧，朋友们。
4: 可以。
3: 我们分工一下，
4: 说一下我们的菜单。
5: 对，分工一下。
4: 现在有一个炖的羊脊骨，然后有一个可乐鸡翅、番茄炒鸡蛋、
3: 咖喱鸡，
4: 还有一个烧烤部分。大家宣布一件事情，
5: 改了。
4: 我给大家带了半只羊来，作为我的礼物。
6: 这个腿我们应该怎么弄呢？
4: 这个腿怎么弄呢？主要是我也不会，然后我就请了一个人过来。OK 了，那个咱师傅已经到位了。哇！贾师傅，
3: 师傅是你？我就知道，贾师傅。
4: 有谁有钻研过这件事情吗？
3: 我钻研过，贾师傅。
4: 那我要跟你提问了，为什么剃羊之前要先擦一下刀？
3: 为了干净。
4: 你不是耍帅吗？这不是？你平常拍戏之前不是也要这样？
3: 没有没有，我拍戏是这样的。拍戏一般就是他只拍得到脸，所以下面是这样的。
4: 之前跟大家说过我会剃羊，这个里脊要重新剃下来。
6: 天涯小贾，你现在很帅。
4: 好了，我们羊脊骨出来了。
7: 可以啊，小贾。
5: 哎，所以你是从哪儿学的这个？
4: 打小就会干。
5: 我的妈呀，你太强了！
7: 那个脊骨先焯水吧。这就齐活。
6: 北上。
7: 你觉得够了？能出锅了？
6: 嗯，好入味，而且
7: 可以是吗？
6: 嗯，而且感觉这个天吃这个带一点点辣的，
7: 对啊，
6: 爽。
8: 我们直接进来就可以了噻，
4: 就从这里来。
8: Hello， 从这里来。
5: 哇，这是什么呀？
8: 我们送的鱼啊，我们也在这边。
5: 谢谢。
8: 自己累了啊。
5: 我来吧，我来吧，我去把它端。
8: 书记家的鱼，哇塞！
3: 对吧？就是你们可以先进去吃的，马上就，马上就，马上就。
4: 好。哇！哇！
7: 欢迎大家来做客，
8: 谢谢，我们也谢谢款待。
7: 那咱们直接给各位老师们来一个我们的口号吧。
4: 真的吗？
3: 对，我也觉得。
7: 对，来吧，老师们，请准备好。三二一，我们是
9: Best Best Squad。
7: 没听懂吗？
10: 欢迎你们，谢谢你们。
11: 我们是袁老师。袁老师是2024年从台湾来的，我们这个村子里自己一开始是在民宿里办一个对于留守儿童的教育的一个公益的项目。哇哦！然后公益项目越做越大，然后现在就是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专门帮助孩子们学竖琴、画画、街舞，然后包括还有很多活动的一个公益机构。哦。
12: 我觉得今天看到大家来到村里，就带来很多活力，然后让有更多的这种新生力，然后来到村里，这样也是算乡村振兴的一种吧，这样。哦，
5: 好。
11: 然后卓方夫妇，我们一直听成是这方夫妇，
7: 对，这方夫妇，
11: 但是其实是卓方夫妇。他们是93年一月份，一个是李家村，一个是卓家村，在当时来说是两方是水火。

0: 不容，互为仇敌。
1: 哎呦，就算楚河汉界的那种。
0: 楚河汉界。
2: 因为芳姐其实还是很有成就，她是带着全村的女性，在没有工作的情况下，带着她们一起去养鲍鱼。芳姐还说，如果说你不会没关系，别人不要你，我要你。哇哦。对。他会让进入这个行业的女性工作者在他那里面工作，而且能拿到很高的工资，所以其实很厉害。
0: 卓老师，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看我们刘潇旭老师的短剧。
2: 这不刘潇旭吗？
3: 我喜欢看短剧。哦，
2: 刘潇旭。
4: 来看你的短剧。
5: 对，看看你的短剧。
3: 看了你们的短剧，我们很开心。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长长久久，长长久久，
3: 谢谢。敬你一杯。
6: 我是花姐。
5: 我们花姐。
6: 对，花姐，我们见到的方式比较特别，我们是坐了一艘船，坐了船之后，然后再去见的花姐。花姐她在那个海上开了一家餐厅，特别特别好吃，然后她也是这个村子里面的村干部，特别特别厉害。
0: 我们要不一起欢迎一下吧？
5: 欢迎
6: 欢迎欢迎欢迎
5: 欢迎
6: 欢迎。
5: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我们先尝尝我们做的吃的吧。
5: 来吧
6: 来
5: 吧
6: 来
5: 吧
6: 来
5: 吧
6: 来
5: 吧，
6: 开动开动。哇，我要尝这个鱼。
5: 我也好奇。
6: 哇，这鱼好吃哎。
3: 这鱼就是我们海上养的鱼。嗯。
7: 为了感谢咱们的 X 家族带来这顿饭，我们中门村的村民们为大家提供了一艘出海的渔船，我们等会儿吃完饭我们就可以上船海钓。
2: 海钓吗？哇，那我们可以拿那个鲍鱼跟那个海螺还有虾什么的。
0: 我们干杯一下。拜拜。
3: 干杯干杯。
1: 你们辛苦了啊。
5: 辛苦。
7: 好，现在是这样的，出海前我们玩个游戏啊。
2: 可以。
7: 需要在节奏里往前传递帽子，好吗？我们看一遍。
0: 羊肉串儿，羊肉串儿。哇哇哇哇！
5: 哎哎，稀碎稀碎稀碎，这个演示我觉得不是很过关啊。
7: 为什么要这么演示呢？我们又是一个卧底的游戏。一共有两位卧底，卧底如果赢了，就由卧底垂钓，其他人服务卧底。来，从天翔开始依次过来领。有的人纸片上画的是勾，有的人纸片上画的是叉，卧底是叉。
5: 哎，你这个表情啊！
0: 我不是卧底，
6: 我不是卧底，
8: 我真的不是卧底。
2: 谁是卧底？谁是卧底？
7: 来，请各位就位。
2: 来，五六七八糟。
9: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我感到幸福，你拍拍手。如果感到幸福，拍拍手。
8: 怎么那么刺帽子？
7: 好，结束。
0: 是浩南包式的，
8: 我真的不是。
0: 是浩南包式的，
8: 我真的不是。
5: 这是什么意思？
0: 永远。
5: 这是什么意思？
2: 浩南给了我两个，我没办法，我只能传给你。
5: 这是什么意思？
2: 我这还有一个呢。
5: 我真不是。
9: 我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6: 我鼻子。
7: 好，大家心里有个数了，我们来第二次，我们再观察一遍啊。
5: 哪里有数了？
7: 三、二、一，开始。
8: 陈天祥绝对是陈天祥，他要把我砸死了。
5: 谁啊？
8: 绝对是陈天祥，怎么这么多帽子？
5: 绝对是他，
6: 绝对是他，绝对不是他，他带的很准。
0: 我俩绝对不可能，
5: 你俩贼喊捉，贼喊捉谁？他们俩贼喊捉谁？
0: 身后男包是一个，刘老刘，你也有问题。
8: 你们怎么有问题？

0: 题了，老刘。哎，我在观察你们呀。
1: 老刘还好吧？
2: 你咋有这样主题帽子的？
0: 那你要这样讲的话，我们这么混乱的情况下，王小艺也有问题啊。
1: 我什么问题？
0: 王小艺扣我脑袋上，恨不得把我扣死。
1: 我要加速呀，问题是。
0: 把帽子给我扣脑袋上，扣成这个样子的吗？我拿都拿不下来，这个样子吗？
1: 陈少成，你怎么回事？
0: 不是，你不能这样讲啊！我们都有过底的经验呀。
1: 太难了，这个游戏。
3: 喂，我们反过来，
4: 来反过来，反过来，反过来，反过来。
1: 你的高罗迪，你跟他说再见吧。
4: 三二一，放音乐。
3: 你要砸死我吗？我还来不及呀。怎么这么多呀？
5: 三名，沈浩南，沈浩南，我包是你的。
3: 我也是那种接到什么，然后我就给对方什么的，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你要相信我。
5: 三名，
1: 有礼貌吗？到底有没有礼貌？
4: 我俩一定是好人，然后我觉得贾一轩有50%的好人，我觉得坏人就是在出现在他们三个当中，一定会出现两个人。哇
1: 塞！为什么？
0: 你讲这种话，
1: 我受不了他了。
4: 刚才我觉得申浩南有很多人攻击他，我觉得我也攻击你。
2: 但是我又怀疑是申浩南是不是真的因为这个游戏太蠢了，他玩不过来。
4: 对呀、啊，因为这个游戏太蠢了。
0: 对呀、啊。
2: 申浩南，我不排除他蠢的几率，但是你在我的怀疑当中。
1: 我怀疑你， yeah. 因为我跟你没有坐在一起。Yeah. 我怀疑你，因为你没跟我坐在一起。
4: 你的怀疑比这个游戏还蠢。
1: 你不就是你吗？
4: 我真不是卧底。此时此刻，我很想把我的牌掏出来给你们看。
1: 我本来想猜天翔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他是卧底的话，他应该不会这么着急攻击别人，会有点太跳脱了。所以我硬要怀疑的话，我觉得可能。这个有一个吧，
4: 我戴的相当的好，我几乎不错。
1: 然后老刘也是三个帽子那个事儿，让我觉得他有点可疑。
0: 不对不对不对，
4: 就他们俩，
2: 为啥
1: ？Why？
4: 因为后面怎么会叠成三个帽子传过来呢？
1: 我是他叠给我的。
4: 那你怎么不怀疑他？他怀疑我了呀。
1: 我怀疑了呀，我说一个他，一个他呀。你就说你那三帽子谁给你的？
0: 贾一轩给我的呀。
1: 谁给你的帽子？我是他给我的呀。
4: 是他给我的，
1: 所以我怀疑他是对的呀。
0: 贾一轩，那个林墨，
6: 投林墨的有几票？
1: 先来一票再说吧。
6: 贾一轩几票？一票。
4: 怎么又一票了呢？我要被出去了，大哥。
6: 两票，好，林墨淘汰。
1: 我觉得他是卧底，他肯定是卧底。
2: 他是
1: 好人，
0: 所以那三个帽子就是你传过来的呀？
1: 不是我传过来的呀，
0: 那怎么扣我顶上的呢？
1: 他给我的，我就觉得是他，你就不相信？我觉得就是他。
4: 我来观察，我来观察，我来观察，
1: 绝对是你，
2: 贾逸轩。
4: 三二一，放音乐。
1: 我去，谁让我跳？谁让我跳帽子？
0: 谁？
1: 我去。
0: 帽子给我呀！
4: 他俩是最乱，
2: 他俩真的很乱，
4: 最乱。
2: 王小艺搁这，
1: 我没办法。
0: 等一下，我的视角里面，小艺是没有问题，他是这个动作啊，是这个动作。但是申浩南是这样的，他就没动过。
2: 对，就是申浩南。
1: 他把帽子都扔在地上了。
3: 我没有。我没有，
1: 大人，我冤枉。
4: 投申浩南的请举手。
3: 哎呀，这样就输了。
4: 身份，身份。哎呀，
3: 天，人在做天在看呐，我怎么可能是坏人嘛？
2: 真蠢啊！
6: 好，因为坏人的数量和好人的数量已经一致了，所以这一轮获胜的是卧底。
1: 谁是坏人？
2: 我是好人，你是坏人。
1: 我也是好人。
0: 他和刘耀旭是坏的。
1: 天哪！
4: 你看，我说啥？是不是他们三个人当中会出现两头？
3: 我来不及呀！
5: 三名，
2: 申浩南包是的，
3: 我真的不是。
1: 浩南给了我两个，我没办法，我只能传给你。
5: 老刘，你也有问题。
1: 老刘还好。

0: 那你要这样讲的话，我们这么混乱的情况下，王小艺也有问题啊。
1: 陈少辰，怎么回事啊？
2: 我本来想猜陈翔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他是卧底的话，他应该不会这么着急攻击别人，会有点太跳脱了。然后老刘也是三个帽子那个事儿，让我觉得他有点
3: 可疑。不对，
0: 不对。你看，我说啥？是不是他们三个人当中会出现两头？早在游戏之前我就提醒过大家，我们两个都有当卧底的经验，怎么是我呢？啊！
4: 好，恭喜肖旭和小艺获得我们垂钓以及其他四位服务的权利，我们现在前往码头，谢谢。
5: 哇哦
4: ！Let's go！
6: 服务服务服务服务，
7: 你要自己体验还是我来帮你？
8: 我手不太行。
7: OK， 那我帮你。
8: 慢点慢点，别扎着手。
7: 你习惯右手左手？
8: 我习惯右手。
7: 习惯右手，那你就左手拿这个，右手转这个，然后放。哇！然后想要它停，就到这停。
0: 陈天祥老师可以钓了，
7: 我得到批准了。
0: 首先，陈天祥老师。在这次海钓的教学当中，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甚至包括对我的挂饵的这个服务。然后我觉得申浩南老师主动按摩的这个态度非常好，然后完了那个，而且不管船有多晃，也不管这个风浪有多大，他一直在我的身后。我觉得既然申浩南老师如果想要海钓的话，那就去吧。
7: 到我了，到我了，
0: 让我帮你背书包。哎，
8: 别，你这样会吵到我钓鱼的。
0: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吸回来。
9: 哎，这个好薄啊，这个蚯蚓。OK， 我觉得这也不错。太长了，这个。
3: 哦，有鱼，有看到鱼了，
0: 在哪儿，在哪儿，在哪
3: 儿？刚海面上有一条鱼游过去了。
0: 快快快，此时不钓坑待何时？抓紧时间下钩吧。
2: 你说鱼晚上睡觉吗？
9: 不睡吧。
7: 他们可能睡觉，但他们可能也吃宵夜。
2: 我们要钓一只会吃宵夜的鱼上来。
0: 我们要是钓不到的话，回去是不是太没面子了？
7: 但是钓不到很正常，有的时候他们专业的也有可能钓不到。哇，
0: 这么难这个？
7: 就是钓鱼，就有时候看运气。
0: 怪不得鱼贵呢，这鱼也太难钓了。
9: 风浪不大，鱼也得贵呀，这太难钓了。

0: 我确实是钓起来了，咱
1: 就是钓鱼，就有时候看运气。
2: 哇塞，他钓到一条小鱼，
3: 也太牛了！哇，
0: 大鲨鱼！哇，哇
4: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哇哇哇哇！
2: 哇，这是十九沟！哇，哇塞！哇
1: 塞！哎，好精致，好漂亮的一个小鱼啊！
4: 拍个照，拍个照。
1: 团队里面只要是有一个人掉出来了，其他人的那个
2: 性质都会变高的。
1: 对，性质都会变高的。
4: 我这是鱼还是啥呀？哦，钓上来了。
0: 哦，也是这个。哇，哇，
4: 钓上来了，钓上来了，钓上来了。
0: 练练练练练练。
4: 厉害。哎呀，给你松绑啊。
2: 我们都钓到了很可爱的十九宫。
1: 哎，服务的这些人全都钓到了，然后我们这些一个没钓到。
3: 这个游戏我不太爱，我要去上面玩一下。海带耶，这还有绿海带跟陈年。哎，我的海带。哦，出逃的海带，中了！
1: 哇，好大一条！
0: 好大的！哇
1: 哇哇！好大！
2: 这个可以吃
0: 了！这个好肥啊！哇，
4: 这个巨大！哇
0: 哇，这个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呜！
5: 今天鱼钓的最多的有奖品。
4: 真的吗？哇哦！哇！

0: 你是在拍我吗，老师？拍我的意义是，我钓不上来。
1: 你要不来我这钓？
0: 没事儿，你钓吧。其实我也并没有很喜欢这项运动。
1: 我这个有感觉哦，我就有感觉他在挑衅我的钩。
0: 真的真的吗？真的吗？
1: 对，我马上。你可以感受一下，他有东西在挑衅我。
0: 啊、
1: 你先别动，你慢慢感受嘛。
2: 人类世界的公主王小一现在正在钓你们，快去吃它。
0: 快来被我钓一下吧。
1: 别急，不能急。
0: 啊，浩南，你又起来了一条。哦，
2: 我把它放进去。算你的，
0: 好，太好了。哎，我是不是捞反了？
1: 没有，收。哇！哇！
3: 王小一，
0: 好厉害！
2: 太棒了！哇！
0: 哇，好大！
3: 王小一，你这好大，王小一。哎，
2: 太棒了！
0: 弄下去吧，怎么弄下去？
2: 我就是不会抠鱼，我不会把它弄下来。
3: 快了
0: 我暂时就先不钓了，我给你们一点机会，免得把鱼给你们钓光了。
4: 王小一，
3: 还剩下经验，你们是触底了之后钓上来的，还是说就是拉？
0: 不，没有那么的复杂，主要是一种跟鱼之间的缘分，与自然、与大自然产生的链接。有的时候机关算尽，不如命运轻描淡写的来一笔。有，应该是有了。
2: 有了
1: nice， 老刘
3: 哇，是这种体验啊，是这种体验，
0: 对，
3: 快偏的，哇，
0: 恭喜，哇，体验到了吧？
3: 不行，我体验到了，快给我照张相，
0: 给他拍一张。你看，这看着就大吧？你这样看着就小吧？哇，
3: 哎，他钓到了，哇。好，我自己来一个。
5: 人生没有机会，那就自己创造机会好吗？来，请下去。来了，哇，我也上钩了，哇，我看一下，
3: 哇，哎，他钓到了，
5: 哇，我钓到了，哇，我钓到了，
0: 好圆满啊，每个人都钓到了。
3: OK， 收竿，
2: 收竿吧。这个好爽啊，今天这个收获可太满了，今天的收获，哇，钓鱼的感觉
1: 是不是钓垂钓很爽？
2: 对啊，
1: 就是这个是那个一上钩的那瞬间。
6: 今天两个人会面临惩罚，
7: 睡海里。
2: 我们是来玩游戏的，他们是来跟我们玩命的。
8: 欢迎我们的轮航和我们的陈月。哇，
5: 别不能播，放开不了了，
1: 疯狂，太疯狂了，
2: 太疯狂了，
0: 太高雅了。
1: 这对吗？
0: 啊！救命啊
1: ！OK， 走 ，Go！
0: Bang！
2: 林墨的主持功底真的是差到了极致。
5: 我还以为是浩南，你就不知道了。
0: 你们好。
7: 就喜欢看这种。
9: 不是大家都有任务吗？
10: 总感觉有坏事，
0: 是这个任务。
1: 你会觉得你的小名叫什么？
0: 救命啊！
1: 什么意思？吃的勾心斗角的。
11: 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白熬吧，哎，一喝。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银花、连翘、板蓝根，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有那个风湿膏，哎，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脑中风后遗症，合谷穴是个要穴。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

0: 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0: 嗯，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中医号脉和开方啊，它属于中医的最尖端。也就是说你学医，你学到了说可以号脉可以开方的这个级别呀，在咱们中医里面叫做大方脉，就是咱们达到这个境界和级别，那可不容易啊！啊，你看我们在学校啊，学医一开始怎么学的？开方子你得背汤头歌啊，怎么背呀？当时我记得，哎，老师早上啊，这一去就捧一把黄豆，就给我了，干什么呢？揣到这个兜里面，背一个，拿个黄豆放到这个兜。你什么时候把这个兜都装满了，都背完了，这才行。所以我们当时这个开方子都记在脑子里面，现在你不用了，现在都在电脑里头呢。大家伙你找中医看病，你说你是想找我这样的，说把方子装在脑子里面的，还是想找那种把方子装到电脑里边的呀？
2: 那肯定是您这样的呀。
0: 为什么呀？学医呢，它是给人去看病，你只有人跟人那种交互，那种感应，啊，你的喜怒哀乐，啊，你身体的状态，医生跟你是什么呀？是共鸣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在那个视频上啊，看着有很多小孩可能10来岁，哎呀，中医神童，一把脉，一本正经的跟你说，哎呀，你这肝胃不和呀，你这心脾两虚啊，你这浑身疲劳没有劲儿啊，就我看到这个情况，我心里就悲哀。为什么呢？中医看病它不单单的是看病人的身体状态啊，你包括病人的喜怒哀乐呀，他家庭的不幸福啊，你都得去了解一下。你包括那20来岁30多岁就当地名医了啊，20-30岁那中医就成为名医，那不扯淡一样吗？
2: 是，
0: 那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啊。所以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或者你那个小孙子身上，干什么呀？来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你比方说我感冒了，感冒之后吃点什么感冒药比较合适呢？啊，你看哪儿啊？往这儿看。这鼻子呀就是感冒最好的一个晴雨表。你鼻子堵了，那是啥呀？那是风寒。
2: 风寒
0: 啊，就是鼻子不通，淌大鼻涕，稀里哗啦的淌，这叫什么？这叫伤风。哎，说鼻子有点不得劲儿，有点疼，嗓子呢有点疼啊，咱鼻子上面硬腭和咽喉，就这个地方，总感觉不得劲儿，

0: 什么情况啊？风热感冒。那你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白，熬吧熬吧，一喝加点红糖就行了。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银花、连翘、板蓝根清热的东西，哎，你往上一用得完事儿了。那你说我上风了，我淌大鼻涕，我用点什么呢？玉屏风散，防风、黄芪、白术，你给它用上，你鼻涕不淌不就完事儿了吗？啊，所以就这么简单。那么今后啊，我要教给大家伙的肯定都是这些简单的东西。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你说你用西医的办法没一个礼拜不行，
1: 是，
0: 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可能用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就下去了。
2: 啊，这么快？
0: 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的可紧了？
2: 啊，对啊，
0: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2: 嗯，
0: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
1: 保护肺气。
0: 哎，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他。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一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所以咱们说老百姓啊，老同志，咱学中医。那不是学理论、学号脉、学开方，那不，我们要学什么？我们能接受的，我们能够用得到的真东西。
1: 那刚刚杨主任您也说到了啊，就这个慢性咽炎啊，因为我是主持人啊，因为这个职业的原因，我就有慢性咽炎。那您刚刚提到的说这个连泉穴到天突穴，那这个位置我们怎么才能够非常精准的找到呢？
0: 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为啥说叫标准大图册呢？就这个穴位，咱说你得找准了，找不准不行。哎，找不准呢，那就跟吃错药似的，它治不了病，而且呢，有的时候还可能会出现问题。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这干货在哪儿呀？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 教材一本书。

0: 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
1: 点穴。
0: 哎，工具。它还有另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六大穴位。首先我们看人体六大实用穴位的第一个，叫合谷穴。学习这个穴位呢，首先得知道合谷穴的定位。那如果咱们按照大学生教材啊，合谷穴的定位就比较麻烦，哎，说是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之间，偏于第二掌骨的中点。这么说完了，你能找着吗？
1: 那找不着，
0: 你找不着，对吧？那是教材，根本找不着。那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你这一点，哎，你看穴位找到了，就在这儿。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啊，说用力方向什么方向呢？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它得有一个用力的方向，就像那马拉车似的，那马拉车那马不能随便跑啊，你得朝一个方向跑。哎，这个车才能动啊。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儿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

0: 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哎，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你看这穴位好吧？
1: 好
0: 啊，哎，这一点大家记住了没？
1: 记住了，
0: 记住了啊！下巴以上的病，合谷穴全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啊、
0: 对，有脑袋。
1: 对
0: 啊，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肠》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就说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意识、思维、情感，他出现障碍了，啊，这人脑中风了，啊，我不认人，我逮谁骂谁。用哪个穴位？合谷穴啊，因为它能够促进我们大脑的康复和发育。再比方说啊，老年人脑中风之后，他这个大脑需要康复咋办呢？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儿，肚脐眼能找着不？
1: 能。
0: 哎，长在这儿是吧？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咱们中医有没有现代的什么医疗急救技术啊？过去有吗？
1: 没有，
0: 没有。啊，你说什么起搏器呀、啊，什么 AED 呀、啊，古代都没有。
1: 没有。
0: 那你说这个病人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咣叽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抽香烟，那香烟头，那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就四肢冰冷。我曾经见过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咋回事啊？他每天发病啊，都是半夜11点就犯病了，特别准，还是个女同志啊。发病的时候呢，就是那个肚子疼，疼得受不了了，然后手脚冰凉，然后就开始呢在那吐，吐那个清水似的，就清淋。

0: 淋的跟那个鸡蛋清似的清水。哎呦，能吐多少啊？就那个洗脸盆能吐半盆。哎呦，呕吐的全是清水。这什么时候吐到这个半盆清水了，肚子呢就不疼了，病人就好了。然后这个病啊到医院去治哪儿都没治好，然后就找我来了。我一瞅这个病我也没见过呀，我就问他，我说你在那个疼的时候吧，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它能缓解呀，能舒服啊？他说我睡热炕头舒服，再有呢喝个两口烧酒，那度数越高越得劲儿。我一听这是属于寒症了啊，这热炕头舒服吗？喝烧酒疼痛缓解吗？这就是寒症。当时啊我就给他艾灸关元穴，艾灸到第三天的时候，病人的这个病啊基本上就不犯了，反正就没有了。第三天的时候基本就没了啊。然后我就告诉这个病人，我说你隔一天灸一次关元穴治疗寒症，哎，就这么治寒症的。
1: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2: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他啥病都治，他全面，你就不用记他治病的范围了，他啥病都管。哎，古人有个说法叫什么？要想长安三里长不干。哎，足三里的定位教材上是这么说的：外膝眼下三寸，胫骨前缘旁开1.5寸。我这么说，咱们谁也找不着。
2: 也找不着。
0: 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但是呢哎它得配穴啊，配谁呀？哎，配合谷啊。你看这个是足阳明胃经的穴位，这个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阳明经最化痰瘀，因为结节啊中医认为是痰瘀，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2: 脚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把这个脚趾头拿掉，你别真拿掉啊，我说这个脚趾头不算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蜷，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
2: 引热下行，
0: 哎，比方说有的人的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涌泉穴，但你别扎啊，你扎我怕你受不了。嗯，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穴吗？哎，你用那个穴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按压它，用点劲儿啊，按压3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我们来看第5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现在有一种病叫情绪爆发症，你看很多年轻人压力特别大吧，啊，突然之间就崩溃了，把那电脑也摔了，桌子上什么都扔了，包括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2: 对，
1: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2: 太冲穴，
1: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更年期的女同志情绪能控制住吗？
2: 控制不住，
1: 控制不了，她很焦虑。青春期那孩子你管得了吗？
2: 那管不了，
1: 你管不了，躁狂，是吧？包括产后抑郁症，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哎，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啊，内眼眦上面有个深挖，这叫睛明穴。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2: 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哎，
1: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2: 啊，左边疼，按右边。
1: 哎，它对着来的。
2: 啊，对着来的啊，
1: 是吧？按照之后呢？哎，你别闲着，你干什么呢？你晃悠，晃悠，配合上动作，啊，哎，别怕磕碜啊，咋晃悠咋使劲来就行，哎，幅度大点都没事儿，对吧？哎，一边晃悠一边按，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今晚我是高原，同时呢，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从实验室科研攻关到产业园量产投产，吉林如何持续厚植科创沃土，让科技创新成为驱动吉林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四时风光各有千秋，一城一景各具特色，吉林如何以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与深厚的人文底蕴，迎接八方游客探寻山水秘境，感受吉林风土？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日前，吉林炭谷成功实现干喷施法 T800 级碳纤维规模化量产，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打破国外垄断，有力助推吉林千亿级碳纤维产业集群建设。
1: 走进吉林炭谷智能化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高性能 T800 级碳纤维原丝有序批量下线。这款代表国内行业领先水平的产品，核心技术全部实现自主可控。企业持续攻坚技术壁垒，逐一破解高端碳纤维生产领域多项卡脖子难题，搭建起自主、成熟、完善的核心技术体系，顺利实现高端产品标准化、规模化量产。
2: 目前 T800 级原丝实现稳定量产，具备高强度、高模量、高起韧优势，实现成本大幅降低，为下游产品提供了高质量保障。
1: 据了解，吉林炭谷 T800 级碳纤维产品性能成本优势突出，可精准匹配航空航天、风电装备、轻量化汽车、高端无人机等多个高端领域定制化应用需求，全面支撑下游企业高端碳丝复合材料制品的研发与生产。同时，联动北京化工大学、长春工业大学等高校资源，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培育专业技术人才梯队，为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与技术根基。
2: 我们的 T800 级产品实现稳定量产以来，产能利用率保持在90%以上，还带动下游碳丝复材企业技术升级和产能释放。另一方面，通过技术共享、产能联动，带动上下游协同发展。
1: 接下来，吉林炭谷将持续聚焦高端化、市场化、国际化发展路径，充分发挥行业龙头牵引作用，持续推动吉林碳纤维产业集群提质增效、扩容升级。
0: 长光晨芯赴港上市，携手德国莱卡自主 CMOS 芯片引业界瞩目，从扎根长春到扣响港交所，科创活力已成为长春新名片。不止光电、新材料、生物医药、激光农业等科技项目也加速落户，他们为何而来？长春又靠什么吸引其逆流北上？来看报道。
1: 4月17号，长光晨芯登陆港交所，首日市值突破300亿港元。仅隔3天，德国莱卡便携手长光晨芯为其定制开发高性能 CMOS 芯片。此举既获国际市场认可，也引发对长春科创活力的关注。企业联合创始人李阳表示，长春作为新中国光学摇篮，在这一领域拥有得天独厚的产业优势。
3: 长春高端科研人才储备充足，梯队完善，光电信息上下游产业链高度完备，加之全省光电产业一号工程稳步实施，长春加快建设，中国光电城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发展沃土。
1: 光电企业崛起，折射长春产业集群与高端化。两年来，长春优化政策、产教与金融赋能，吸引更多人才与企业扎根。长春人邵琛为突破汽车材料长期被国外卡脖子的难题，立足高校前沿，深耕聚氨酯功能材料，凭借自主发明专利打破进口垄断，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成果转化加速得益于环境沃土。
4: 我们的科研成果来自于吉林省科技厅，还有长春市各部委，还有科技局这样的项目的成果落地转化，然后形成了专利这样的一个产品。
0: 政策虹吸力让一个个科技理想落地，从实验室科研攻关到产业园量产投产，吉林省持续厚植科创沃土，集聚人才、项目、资本等创新要素，一大批前沿科技项目从构想变为了实景，科技创新正成为驱动吉林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
1: 奇迈国际吉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深耕生物医药，其 NK-CAR-NK 细胞药物将用于治疗晚期实体肿瘤与血液癌。凭借专利技术 ，CAR-NK 细胞转导效率高达90%，制备成本仅2万元，预计2028年可上市。企业

0: 首席专家、长春籍留美博士卢志华于2021年与同学返乡创业，如今理想照进现实，
1: 把在国外学习到的先进的这个生物医学技术，能够。

0: 2024年返乡任职吉林农大激光农业学科带头人。他率队研发的激光精准补光技术成果斐然，推动了现代农业绿色发展。
1: 回到农大了之后，就相当于如鱼得水一样，用我们的激光技术和他们一起合作，这几年是获得了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同时呢，长春科技局的话呢，现在也在推动我们，推动企业在长春市的话快速发展，
2: 出台了科创22条等重磅扶持政策，构建起从概念验证、中试熟化再到产业化落地的梯度式成果转化支持机制，同时创新推出基金加补助、先投后股等支持模式，配套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基金、未来种子基金等金融工具，真正为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走向广阔市场提供全流程硬核支撑。
3: 近年来，吉林省不断完善科创扶持政策，持续厚植创新创业沃土，从人才落户补贴、科研经费扶持到科创园区配套，全方位破除创新堵点，立足省内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资源优势，锚定现代农业、汽车制造、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深化产学研协同合作，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利好政策持续吸引科创人才，优质项目来及兴业，原本存在于实验室的科研设想落地投产，中小科创企业不断成长壮大，优良创新生态持续释放发展红利，科技创新逐步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动力。以政策助台，以创新聚力，吉林正依托科创势能，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近日，清爽吉林22度的夏天，吉林省文旅主题推介活动在浙江宁波举行。活动以引客入籍为着力点，推动两地文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4: 现场，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4条夏季避暑康养主题线路，长春市、吉林市、通化市、白山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等地文旅部门依次对属地消夏新品进行推介说明。本次推介会旨在发挥旅游营销对文旅市场的推动作用，以引客入籍为着力点，不断提升我省清爽吉林22度的夏天品牌在国内市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同时为吉林与浙江两省文旅业界搭建交流合作的平台，推动两地文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5: 本次推介活动对于提高长白山在客源地的影响力是有着重要作用的，帮助有更多人认识长白山。
6: 我们会跟吉林省这边多多的联动，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内部组织更多的一些线路筛选和包装，然后再进行推广。
3: 日前，吉林省文旅消夏新品说明暨旅行社企业座谈交流活动在四川省成都市举行。
4: 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省内多地文旅部门面向四川省重点旅行社企业代表现场推介避暑康养、休闲度假、民族文化、亲子研学、边境自驾等吉林省文旅消夏新品，与四川省重点旅行社企业代表围绕线路互通、市场互联、客源互送等内容进行讨论交流。
3: 近日，长白山南景区对外开放，天池、月化双瀑、鸭绿江大峡谷等核心景观全面迎客。
7: 南景区生态风景原始秀美，视野开阔，是观赏天池全貌、探秘边境峡谷风光的绝佳点位。其清幽的生态环境、独特的地质特色和小众静谧的游览体验，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8: 我们呢是从天津自驾丹东走331国道过来的，赶上了。上来以后，看到天池，还结着冰，四周山上积雪连片，冰冻的景象也是难得一见，这趟来的是比较值。
3: 初夏时节，长白山天池迎来了年度开冰期。据了解，天池开冰分为文开、武开两种形态，风力催动冰层崩裂消融的武开场面最为震撼。今年4到5月，长白山地区的气温较常年偏高20摄氏度左右，加速冰层融化，叠加5月末主风持续大风天气，从表层水下双向瓦解冰层，促成本次壮观的武开自然奇观。依托天池开冰文旅热度，长白山景区推出了毕业季免票惠民政策，持续拉动客流攀升。同时，景区持续丰富全域文旅业态，整合生态观光、研学科普、休闲度假、潮流消费多元场景，打造不止天池的全域旅游新格局，持续释放文旅产业发展活力。
9: 受厄尔尼诺气候带来的升温影响，今年长白山天池相较于2025年罕见的文武双全开冰呢，

0: 前了十余天，而且呢是以五开方式开冰，伴随凛冽强风袭掠湖面，日渐消融的冰层受风力冲撞和崩裂呢，形成雄浑壮阔的天池五开自然奇观。希望在此呢，诚挚邀约各地游客共赏天池开冰盛景。
1: 伴随着时令更迭，吉林的花海盛景遍布，勾勒出全省文旅发展新画卷。从城市公园到山野林间，全省各地因地制宜打造特色花海景观，融合民俗展演、农事体验、休闲度假等多元内容，丰富文旅产品供给，让花季流量落地转化为经济增量，生态美化与产业增收双向并行。一花引来百叶星，吉林让烂漫繁花成为点亮全域发展的亮丽名片。
2: 当时就是被百花园园区里这些用心的布置给硬控住了，颜色搭配很漂亮，和春天的花呼应在一起，感觉整个园区的氛围一下子就有了，我就随手拍下来发到抖音上，感谢园区的辛勤付出，能让咱们市民在家门口就感受到这么美的风景。你跑的小孩
0: 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日前，吉林省退役军人荣耀边疆产业孵化园揭牌仪式暨第二批吉荣号军创优品发布仪式在龙井市举行。
3: 吉林省退役军人荣耀边疆产业孵化园坐落于龙井市边境经济合作区，园区占地面积4.25万平方米，配套多功能会议厅、展厅、礼堂、标准办公区等，为入驻军创企业提供全方位专业化数字赋能服务。活动现场，主办方为吉荣号军创优品产品企业发放证书。
4: 孵化园以特色种养、精深加工、文旅康养、数字经济等为重点孵化产业方向，构建孵化园加军创企业加产业加边境村联动机制，带动边境村增收。
3: 截至目前，全省已有28家军创企业与边境村达成结对共建合作，累计吸引近300名退役军人主动投身边境一线建设。
5: 健全政策、金融、服务全链条保障机制，完善军创企业服务边疆常态化对接渠道，让更多军创企业扎根边疆，做强实业，实现共赢。
0: 为适应学校发展，进一步推进教师队伍精英化，长春北湖学校现公开招聘聘用制教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3: 招聘学科：小学语文、数学、体育；初中语文、数学、美术；高中语文、数学、英语、物理、生物、政治。应聘条件：应届毕业生985211双一流院校优秀毕业生，精英教师，具有近5年及以上一线教学经历，省市学科带头人、省市区骨干教师、省市名师或省市学科中心组成员，有教研组长或备课组长经历，有市级或市级以上荣誉称号，年龄原则上小于45周岁。报名方式：网上报名，应聘者可将相关材料以应聘学段、学科、姓名、性别、电话为邮件主题发送至招聘邮箱。报名截止日期2026年6月25号24点。
1: 芒种起盛夏，繁花满极地。节目最后，共同欣赏六月吉林繁花盛放。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北唱好吃来延吉啦，感受民族风情，
1: 就是各种豆角子、
2: 油肉嘎鸡、
0: 油肉嘎鸡、
3: 糖豌豆、
0: 糖豌豆，品味正宗美食，
4: 好吃，好吃啥我们？
5: 然后你呢？啊，
0: 6月6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
6: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徐凡被人捅了，现在在医院。
1: 老林呢？于所，吃不早，出去没回来。铁梅、
2: 小杨，跟我走。于所，怎么了？于所，
3: 徐凡被人捅伤了，在医院抢救呢。
2: 啊！我真是吃太多了，撑死我。
3: 哎，我看，是不是得扣扫了俩肚子？你都在这儿。<笑>这家菜呢，比较偏甜，看样子你也爱吃甜的。等过段时间啊，我带你去另外一家，但就是远，但是味道比这家还要赞。
2: 下次都得等高考之后了。看，这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再坚持几天啊，小同学。
4: 明明我可以考得很好的。
3: 真不明白老干妈为什么非得花钱把我圈起来。走，进去玩去。
2: 不行，我都是要高考的人了，我得克制我自己。
3: 哎呀，你这个觉悟不太符合你的人设呀。但是我觉得，这个可以算你高考前最后的放纵。
2: 放心，我不会告诉你老爸。 怎么样？

0: 情况怎么样？
1: 脾脏破裂，还在抢救呢。
0: 当时谁跟他在一块儿呢？看到人脸了吗？
1: 齐峰是第一个赶到的，他去的时候什么都没看着，人已经逃了。他回去调监控了。
0: 你别着急，我已经安排所里边全调查线索去了。
1: 小杨，你们几个留一下，一会儿徐一凡家属来了，你们接待一下。我回所里一趟。
2: 放心吧，宇总，
0: 我送你。
3: 爸，我错了，爸。
4: 我是觉得高三了应该劳逸结合呀。
5: 小小，你什么意思啊？你明明知道他前一段时间思想不集中，净给我惹事儿了。刚刚好一点，你倒好，把他给带出来，带就带吧，还带到这种地方。他要高考了呀，他考不好，你负得了这个责吗？
4: 我知道，但我是真的把小娘当妹妹，心疼她才带她出来玩的。
5: 是是是，你帮着她解决房子的问题，我们全家感谢你。但话又说回来，你是个成年人，他是个孩子，他要面临人生的抉择，你知道不知道啊？我求求你，从今往后我们老林家的事儿你不要再掺和了，尤其不要带他再出来了，好不好？哎，啊，好，我马上回来，走。
4: 哎，老林。
6: 别伤心了。

0: 这起案子性质恶劣，此案我已经移交给了刑警队，你一定要积极的配合刑警队的工作。
1: 是，
2: 秦局长放心，有了玉所长的配合，我们的破案速度一定会提高的。
1: 杨队，你们那边现在有什么线索吗？
2: 我们第一时间就对许一凡的受害现场进行了勘查，凶手已经确定了，就是那个董桂香的弟弟，叫董成，今年28岁，他是在一家汽车修理厂做工人，平时就住在单位的宿舍里边。我们派人查了，说是他前2天已经搬走，没有人知道他的去向。
1: 咱们先从董桂香入手。
0: 好，必须将凶手尽快的绳之以法。
3: 是
4: 是。

0: 根据我们的跟踪显示，董成目前就潜伏在这个区域。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城乡结合部，很多房子要面临拆迁，因此马路很窄，道路两边堆满了杂物，也不利于我们的抓捕工作。
1: 我们刑警队摸排了两个菜市场，一所小学，还有一些商铺和饭馆，人流量是比较大的，而且大部分都是外来流动人口，想要摸个底儿也是很困难的。
0: 同志们，这个董成呢，从小练过武术，可以说有一定的武术功底。在他身边的不光有一个阿香，还有一个死党，也是一个武术高手。我们的民警发现他们之后，一直在跟踪着他们。

0: 大耗子带着小耗子出动了。
1: 要紧要紧，老猫带着小猫正往那儿赶。

0: 新鲜，买吧，给你便宜啊！
1: 我再看看。
2: 三只耗子往一号粮仓去了。
3: 各组注意，目标往菜市场方向去了。

师傅。

0: 齐峰，董桂香和董成的案子你们先别着急写结案报告。
1: 为什么呀？口供跟笔录都已经准备好了。
0: 我总觉得这个事儿有问题。你们想啊，盗窃加伤人，主谋救一个女保姆，你们觉得这可能吗？
1: 可是董桂香已经认罪了，就趁主人去泡温泉把董成领到家里来，还有他那个当保姆的老乡也是受了贿赂才做的不在场证明。
2: 我个人认为啊，这是一个典型的羡慕嫉妒恨的案子。
1: 没错，你看那现场把女主人的衣服都剪成那样了，明显心理变态，胆子也够大的，还把赃物敢藏在周家的院子里。
0: 停，问题就出在这儿了。主谋如果就是他一个人，他还敢把赃物藏在院子里？万一被人发现呢？总得有个人接应他吧。
2: 出入他们家最频繁的只有一个人，顾国胜。
0: 这个案子太缜密了，不像是一个人干的。查查这个顾国胜。
2: 你在周家当过司机？
3: 对。
2: 他家出事儿了，你知道吗？
3: 我听说你们把阿香和他弟弟抓走了，案子是不是破了？
2: 哦，破没破案子跟你没关系，这是我们警方的事情。

0: 今天我们来呢，就是调查几个情况，你要配合我们。
1: 哎，他们家出事了。
2: 李莎，你怎么出来了？让我回去休息。
0: 他们家被盗了。那天你借车干什么？
2: 那天早上我去的周家，我有他们家车库的钥匙，而且也跟周大哥也说好了，他说他们夫妻俩不在，让我直接去就行。
0: 你没回答我，你借车干什么？
2: 那天我老婆身体不舒服，我带她去了趟医院。那天医院开的收据我还都留着呢。
0: 别紧张，别紧张，放松啊。那你那天在他家见到阿香了吗？
2: 见了。
0: 那一般家里没人，他都在吗？
2: 对，阿香就住在周家，平时就在家里打扫卫生、买菜或者是帮太太办事才出门，跟他打了个招呼就走了。
0: 在他家待了多长时间啊？
2: 大概也就半个多小时吧，开着车我就走了。
0: 我们呢调了监控，你从进别墅到离开别墅不止半个小时。
2: 那天我老婆让我给孩子买点东西，一进别墅有一个超市，我就先去买东西去了。就可能花了一些功夫。
0: 什么超市？
2: 就一进门左手边叫天天超市。
1: 对，警官同志，那天我姑娘想吃话梅，就一直哭还一直闹，她真的是去买东西了。
0: 好，如果你那天真的去的话，我们会调查清楚的啊。接着你又去医院了。
2: 对
1: 啊，警官同志，那天我们在一块儿，从医院里出来我们就去郊区给我公公上坟，之后我们就开车回家了。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去接受大哥了，这就是我们那天一天的行程，真的没骗你。
2: 对，我老婆说的没错，那天从周家出来我们就一直在一块儿。您要是需要证人，那个园林或许也有监控，你们可以去查一下。
3: 你这病挺费钱的吧？跟我老姨一样，中药比较好，回头我帮你找找方子。
2: 那倒不用了，谢谢啊。
0: 好，今天就到这儿啊，回头你们也想一想有没有漏掉的，随时告诉我们。
4: 你不觉得这顾国胜的口供像提前准备好的台词吗？还有他老婆的反应，把每个他有可能作案的时间点都堵得死死的，让我们不能怀疑他。
5: 于总，万一这些都是真的呢？怎么总觉得你跟这个顾国胜较着劲呢？
4: 不行，我总觉得这里头有问题。铁梅，记录。
0: 还审啊？
5: 师傅，你说于佐之怎么了？第四回了，从来没见他这样过。
6: 李铁梅，快点！
7: 来了。

0: 警官，我已经说了好多遍了，真的就是我干的。我让我弟弟和我一起，人证物证你们都已经掌握了吗？帮我判刑就行了。
1: 你为什么要保护他？
0: 我没保护他，我谁都没保护，我都已经把我弟弟供出来了。
1: 董桂香，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你为他这样付出值得吗？你把你自己和你弟弟的后半生都搭进去了，你以后会在牢里

0: 过没有自由的日子，而他在外面花花世界享受生活，这值得吗？能让你有这样勇气去保护的人，我相信是为了爱情。
1: 警官，你说什么我根本听不懂。
0: 女人只有在爱情面前才会丧失理智。你跟你弟弟都进来了，你父母怎么办啊？他们唯一的一儿一女都进了监狱，你让他们的余生怎么度过？你想过吗？
1: 你别说了，我求你了，我已经认了，请安吧。
2: 李总，哎，
3: 老林，你能理解我的想法吗？这件事儿，什么都合理，董桂香的口供，作案的逻辑，可我总觉得有问题。
4: 具体是哪有问题，我也说不上来。
2: 不过于总，
3: 你应该支持我审下去。
2: 我支持你啊！你审出什么了吗？你有什么依据吗？
3: 没有，第六感，就是第六感告诉我这事儿就有问题。
2: 我告诉你，你的第六感是什么吧？
3: 你说，
2: 你的更年期提前了。
5: 于所，董桂香说她想要见见您。
3: 是你的提前了吧？
6: 师傅，你什么提前了？
2: 记录。

0: 别敲了，这家里没人。
1: 人去哪儿了？
0: 刚才来一救护车，把这女的拉走了，男的也走了。
2: 找我干什么？我真的什么都没干。
3: 你说没干就没干。
2: 我真的什么都没干，我媳妇儿在重症呢。
3: 谷胜，你是自己走还是我们带你走？
4: 于所，这里边果然有猫腻。你也太厉害了，真佩服你。
1: 我总感觉啊，就董桂香一个女人，不可能把事情布置得那么周密。
5: 从时间的调配，到犯罪现场的规划，到赃物的安放以及变卖，如果没有一个跟他同样熟悉周家的人给他打配合，怎么可能？甚至是要有一个人指挥他，他才能干得了。
6: 这个董桂香也挺傻的，你说啊，扒上了自己还有他的亲弟弟来保护这个顾国胜，
7: 他不知道的是，人家顾国胜啊干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自个儿的老婆。你这。
1: 是啊，太傻了。一会儿把董桂香和顾国胜押出来，交接给刑警队。
8: 干嘛你？这是派出所，你想干嘛？
9: 有个人不能好死。
8: 你想多坐几年牢？
10: 你们先别拍，
11: 别拍了，
10: 哎，别拍了就行。这是正常执法，
11: 正常执法啊，
10: 不要拍。
5: 董桂香千般错万般错，在她和顾国生的爱情里，她没有对不起顾国生。在审讯室的十几个小时，面对我的审讯，她一直是一口咬死了是她跟她弟弟干的，为的就是要保护这个她以为爱她的男人。没想到顾国生还想打她。

0: 女人呢、啊、女人。不过于所，这个案子总算是结了。最近你也太辛苦了，你看这小脸都瘦了。晚上啊，做点好吃的补一补。
1: 我没胃口，你去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2: 谢谢。
3: 秦王师哥，你不介绍介绍啊？
4: 这就是李英。啊！
5: 大家好，大家好。
4: 他也是咱警校毕业，来市局管档案。
5: 那个嫂子，我们大伙终于见着你了。之前啊，总听我们大师兄说到你啊，终于见到了，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大师兄，你有眼光。
6: 赶紧取进门吧。
3: 你有个这么好的女朋友，每天照顾你，明天一准就出院了。
6: 赶紧取回家吧。
3: 你取回家吧你。
4: 这开玩笑，我差点忘了，人抓着没有啊？
5: 抓着了，放心吧。
4: 那就好。哎呀，这次我大意了，有点丢人了。
3: 不是丢人呢。师哥，你现在在我们所啊，老城派出所英雄人物。
7: 哎，就是，
8: 对，对啊、
7: 英雄，
6: 给英雄拍照，来，英雄，下一个，
7: 英雄家属，
6: 下一个，嫂子，
3: 来，茄子，
9: 一二三，耶！
10: 我们对一下，
5: 对，齐峰，
10: 真是，
5: 齐峰，
11: 我们也走了啊，
3: 哎，拜拜，
11: 怎么了？
5: 你一会儿有事吗？
11: 有事啊，来，得看你有什么事儿。
5: 我喝咖啡缺个人。
11: 行啊，不对，不是献殷勤。
5: 你啊，爱去不去。
12: 我的意思是喝咖啡多没意思，带你吃好吃的去。
11: 干嘛啊？
5: 你不是献殷勤吧？
12: 行了，你带人亲生女儿出去玩，搁谁谁不着急啊？
11: 师傅现在的心头大事就是想念高考，节骨眼上你往枪口上撞。
5: 那也没有他这样教育孩子的吧？
11: 对人教育孩子，
5: 我还没说完呢。我是真的把小年当妹妹，心疼她。你想啊，她现在高三了，压力那么大，难道劳逸结合有错吗？
11: 没错。教育这事儿得人亲爹说了算吧，咱插不上手。师傅这事儿啊，是就事论事，平时就是老好人，但遇到原则问题强硬着呢，谁都执拗不过。
5: 那他这原则啊，还挺荒谬的，这么着对待他那亲生姑娘，
11: 是不是典型的中国家长嘛？跟你爸妈一样。
5: 你怎么说话呢？什么叫跟我爸妈一样啊？
11: 我的意思啊。是你们有代沟。
5: 对啊，我承认是有代沟啊。现在想想，那会儿真挺傻的。我曾单纯的认为，我只要一味的对他好，早晚有一天能感动得了他。可我刘小小这么飒的一姑娘，那段时间啊，整天提心吊胆，小心翼翼，生怕自己说错什么话，做错什么事儿入不了他的眼。那种感觉我特别不喜欢，就跟我之前设想的谈恋爱的样子完全不一样。那说来也挺奇怪的啊，我跟你在一块儿就挺开心挺舒服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能做自己啊，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个是不是应该就是谈恋爱的感觉？
11: 那我们就天天待在一起。
5: 我刚才是不是说错啥了？哦，我那个，我可能是就是打一个比喻，然后就反正哎，我说啥？反正我刘小小跟你齐峰在一块儿挺开心、挺舒服的，这是事实。
11: 我们可以天天待。

0: 不跌倒几次，怎么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1: 您这真是老话，几岁了呀？那个话叫做不经历风雨，怎么才能见彩虹？
0: 是这意思。为了我们的彩虹。

0: 同志你好，请问您是老城派出所的民警吗？您对你们所长殴打犯罪嫌疑人有什么看法？您当时在现场吗？
1: 您是哪个媒体的？
0: 我是自媒体的，请您解释一下，网上流出的余家所长殴打犯罪嫌疑人的图片是怎么回事？
2: 这样啊，不管是哪个媒体的，我们都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吧，不能道听途说吧。
3: 警官，你不能维护同事啊，要公平对待啊。
2: 我们的余家所长呢，没有打犯罪嫌疑人，我当时是在场，他只是拉了两个犯罪嫌疑之间的肢体接触。我叫林大鲁，这是我的警号，我对我说的话负100%的责任。
3: 拉开犯罪嫌疑人也得看什么力度什么方式吧。
2: 好，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公安机关会向全社会和媒体公布我们的执法记录仪的拍摄内容。在问题没有搞清楚之前，我希望各位不要堵在这儿，不要影响我们正常的执法工作。
4: 李总，董桂香的案子整理出来了，要不要看一看？我拿着。
5: 你别找借口了，我都知道你来是干嘛的。
4: 那些记者们都走了，其实也不是什么记者，都是些自媒体啊、大 V 啊、公众号之类的，他们就是想找点热度。
5: 是啊，我这不是给人家提供热度了吗？过不了多久，我这儿就满城风雨了。
4: 你总不能这么想啊，你要相信网友的判断力。其实那些照片啊，明摆着就是恶意的截图，咱不是有视频吗？再说了，你不是打人，你那儿是在制止顾国胜犯罪，不要有压力啊。
5: 我能有什么压力？嘴和手都长在别人身上，我能拦得住吗？吴局刚才给我来电话，让我过去一趟。
4: 你得相信组织和领导啊，他们叫你去国外呼救了解一些情况。但话又说回来，我们公安也应该有这个责任，把这些情况跟公众们解释清楚。这些领导们也是从基层上来的，他们也理解，也能想象得到啊。我还是那句话，你在制止犯罪。
5: 老林，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安慰人的路子怎么还没变？我都知道你下一步要出什么招。
4: 什么招？
5: 就做饭呗。
4: 看来这思路得变变。
5: 行了，你先出去吧，我现在没心情听你叨叨。嗯，
4: 晚上到家吃饭啊，没来得及变。

0: 我打你电话你不接，
1: 您接啥事儿啊？
0: 这网上说雨所打犯罪嫌疑人的新闻到底怎么回事？
1: 那天我们都在场，他就没打人，他是拉架呢。

0: 居心叵测的人就是截取了看起来像打架的图片放在网上制造舆论，他就是想害玉松。
1: 就是说这是断章取义掩盖事实真相呗。
0: 对，
1: 行，我知道了。
2: 干嘛的？
1: 帮玉松伸冤。
3: 老队长，我这次的行为让老百姓对警察产生了误会，造成了舆论对警察的指责。
4: 你先不要有任何的思想包袱，也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整个事件的视频我们都已经看过了，也严肃地讨论过了。你现在呢，是要放下思想包袱，好好的工作。
5: 在这件事情上你没错，我们要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4: 我们穿上这身衣服就是执法者，人人都需要公平，可公平是什么呢？公平是有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是法律。我们是人民警察，就要付出更多的责任，这就是警察的使命。
3: 这些道理我都懂，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4: 你是我带出来的兵，我对你有信心。
3: 我在所里一直都强调要搞好警民关系，可是这回……
4: 行了，先不要考虑的太多，放下思想包袱。别忘了，宝城派出所还等着你去带呢。
6: 大到奢尘旧迷，小到家里冷雨，调解纠纷淋漓，长短

0: 讲了。
1: 挺好的。
0: 挺好的。
1: 我是说你挺好的。
0: 你说呢？
1: 还行啊，要不然不会跟我讲话。
0: 杵这儿干嘛？
1: 哎，你这个脑子怎么这么容易健忘？不是说好了要去超市买菜吗？
0: 现在就想让我体验不上班逛超市买菜做饭的日子了。
1: 多想，纯属多想。我是怕我买的菜你不爱吃。
0: 我都这样了，我还有什么爱吃不爱吃？
1: 你哪样了？啊，这不挺好吗？就剩好了。行啊，不升职咱就不升职了，在派出所不挺好吗？你永远都是我的领导，我的上级，管着我，对吧？你笑，不是你笑什么呀？啊，不对啊，跟吴局谈完话不会想不开吧？
0: 老林，咱俩都同事这么多年了，在你心里我就这么脆弱呢？
1: 你脆弱吗？你脆弱吗？好家伙，你才不脆弱呢，你杠杠的。
0: 行了，我困了，我先回去睡会儿。
1: 哎，不去超市了。
2: 权力下放，你做什么我吃什么。
1: 我去，还挺民主啊你这。

0: 谁啊？
1: 我。
0: 你怎么来了？
1: 啊，过来看看你。吃饭了吗？
0: 没有，进来。
1: 给你坐着。
0: 哎，不用，你进来，陪我聊聊天。

0: 聊吧，想说什么就说。
1: 你说现在，
0: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边别扭交加，谁碰到这样的事情心里都会不舒服，而且当警察难免会碰到这种社会舆论上的压力。当然咱虽然不是那种风口浪尖上的人，但免不了会碰到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儿，你保不齐哪个把你裤衩推上去，这也会让咱们有一个自检的过程。有些事情是必须咱们要去承受，是吧？再说遇到不开心的事儿，咱没必要这么低落，咱就当个教训呢、啊、咱哪儿跌倒的哪儿爬起来。这么说虽然有点严重了，但是我总觉得别太往心里去，你现在该考虑的事儿，我认为不是这一个部分的。是哪一部分呢？哎，你先说，我说的这个是不是这么个理儿？说话呀，你不是要跟我聊吗？
1: 你把我想说的全都说完了，还让我说什么呀？
0: 不是，我为什么能把你想说的都说出来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那是因为没有比我更懂你的人呢。你以为我这根触角是白长的？我能够洞察你心里的点点滴滴，我才能够把你想说的话都说出来。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当务之急，真正，我不是说你嫁给我，
1: 那你是说我要嫁给谁啊？
0: 当然你要是觉得还是想嫁给我的话，我会很开心呢。
1: 我不想。
0: 不是，你不管嫁给谁吧，成个家，享受家庭幸福，这是你现在我觉得该慎重考虑的一件事情。女人迟早你得……
1: 哎，你怎么跟个抽水马桶似的，一拉绳稀里哗啦的停不下来啊？
0: 不是，你别总我一说正题你就跟我这打岔行不行啊？我什么意思，我是觉得好，我认了，好吧，你拿我当哥们，这件事我认了现在。但我就想知道，我赵老林我差哪儿了？
1: 哪儿都不差。
0: 那为什么？为什么呢？哎，那大脑袋都在里边待着，我削尖了自己的脑袋，我就挤不进去，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很轻松，我很自在。我要是天天跟你在一起，我得累死。是大男子主义。
0: 我大男子主义？我像抽水马桶，我哗啦啦停不下来。我跟你说，你别跟我说这个，瑜伽，你这样说我根本说服不了我。
1: 这么说吧，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跟老林在一起了，我还是我瑜伽，我还是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我不用改变自己。我要是跟你在一起了，我就会变成陈琳的谁谁谁谁，陈琳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就不再是我瑜伽了。你懂了吗？

0: 哎，起吧。
1: 哎，起啊，师傅。这是一个小孩给你的
0: 扣子，
1: 他说啊要来跟你再见告别，结果你没在。

0: 思念你的人在的地方就是你的归处。这小孩挺用心的，好孩子。
1: 你俩怎么说的呀？
0: 他爸是个农民工，他在这也上不了学，每天到处乱跑，我看过他几次。
2: 再后来我听说他爸受了工伤，那建筑公司也不按照标准赔偿，完了我就帮他找了个律师打个官司。
1: 好啊，热爱公益啊。以前呢老说你不亲民，好家伙，你这一亲起民来，整个派出所的人都干不上你一个啊。
0: 可是有您这么优秀的师傅在这儿呢，我得加速进步嘛。再说谁也不想看到另一个李子涛。那我换衣服去了。

0: 怎么了这是？
1: 啊，我觉得您这车挺好看的。
0: 是吗？谢谢啊。
1: 您这车从哪儿来的呀？
0: 我买的呀，我花钱买的。
1: 不是买的吧？这是赃物。
0: 你说赃物就赃物啊？有证据吗？
1: 这么跟您说吧，您这个车是我朋友改造的哈雷，独一无二的，所以我认得出来。
2: 有证据吗？
1: 那这样，前面就是派出所，咱去派出所说，到那儿说说理，行吗？
3: 哎，你得把话说清楚，不能走。哎哎。

0: 捡了他啊。
1: 啊，
2: 喂，齐芳
1: 啊，
2: 我看见你那辆摩托车了，我正追他呢。
1: 不是，你别追啊。
2: 哎，你就别管了，
0: 我现在沿着冰封路由南向北方向开着呢，车牌尾号是499啊。行行行，先挂了，拜拜。师傅您跟紧他啊。

0: 是不是你的车？没错，是我。你腿没事吧？没事，他都进酒半个小时了，我一直站在这儿没动过呢。报警了吗？你不是救警察吗？我是警察，也得报警啊！报警。
1: 我就冷不丁的在那逛着街，然后，哎。看见一摩托车，这车真的啊，是越看越觉得好看，贼酷。然后呢？
2: 然后我说，哎，这车不是齐峰的车吗？

0: 啊，
1: 这么巧、啊、
0: 我当时就过去跟那车主说，我说哎朋友，你这车是你的吗？这是我朋友的车，他还不承认。然后那人还跟我在这儿强词夺理，就咚一开车，我当时也没站稳，咣当我就跪地上了。你看我这腿，看给我摔的，
2: 疼不疼？
3: 刘小小，
0: 挨到，
3: 出来一下。

0: 这样，我给你擦点药。啊！
1: 哎，疼着呢，你能不能轻点啊？
0: 现在是老疼，刚才不是还在那眉飞色舞瞎嘚瑟？
1: 什么叫瞎嘚瑟呀？我是在帮你找车。真的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不用疼。

0: 说你为了一辆破摩托车，犯得着那么拼命，能骑着偷的车出来的人，都不是个好人。缺根弦儿压根没长。要是遇到危险怎么办？我怎么跟你爸妈交代？
1: 谁让你跟我爸妈交代了？我多管闲事儿行了吧？你齐峰是谁啊？这十几万的摩托车对于你来说算什么呀？
0: 就是多管闲事儿，
2: 不是这意思。我意思说，你说这事儿有多危险啊？那些人本来就是社会上的混混，你一女孩，你往上冲什么呀？你不是要给我打个电话啊？
0: 我给你打电话了呀。
2: 对，你是打电话了，但我是不是人没到？你等我会儿能怎么着啊？你猪脑袋，不知道有多危险吗？
0: 我能不知道有多危险吗？我是在给谁找摩托车？是在给你齐峰找摩托车？难道只是想听你跟我说谢谢吗？
3: 我要怎么当真？在你那双有
0: 余的眼神，
2: 我也不担心你受伤
0: 了。有你这么担心的吗？就不能好好说话吗？每次都要跟刺猬似的。

0: 太难吃，你非要吃。
1: 是看这排队人多才买的，要不然你尝尝我给的，嗯。好吃吗？啊，好吃吗？
0: 嗯，好吃。
1: 那你再吃一个啊，吃一个。嘿嘿，
0: 都是完整的。好吃。
1: 嗯。齐峰，你有没有觉得咱们俩现在的感觉跟之前没谈恋爱的时候没有什么不一样？
0: 没有啊，我现在感觉我挺幸福的。
1: 真的吗？
0: 真的。哎，你也幸福一下吧。哎，我琢磨一事儿啊，你帮我分析分析。我想这周约着老林跟于所，咱们四个人找个地儿聚一聚。那老林想关心于所，又不敢表现出来，他俩之间这么多年不就隔着一张纸吗？
1: 捅破他。
0: 没错。
1: 哎，那带他们去上次去的那个游乐场坐那个大摆。
0: 算了吧，你带他俩那么大年纪去坐那什么摩天轮，
1: 那有什么不好的？
0: 农家乐吧，咱们找一漂亮的地儿，抓只土鸡，炒个土鸡蛋，再多做几个土菜。
1: 你土不土啊？你怎么不说去采摘啊？
0: 哎，采摘靠谱啊，采摘也可以啊，劳逸结合。我们还有新鲜果子吃呢，采摘那地儿没准也有土鸡呢。
2: 师傅，
3: 嗯，
2: 忙着呢。
3: 有事儿？
2: 周末你有空吗？
3: 干嘛？
2: 咱骑摩托车去。

0: 我叫二余锁。
1: 行。呀，那车上哪儿搞的？
0: 车的事您不用操心，我能搞定。那回头余锁你通知啊。
1: 还有谁？小小。

0: 怎么样？
1: 我这坐骑还行啊，有没有当公主的感觉？
2: 那我是公主，你是什么呀？
3: 废话，
0: 当然是骑士了。
2: 这骑士呢，都应该具备绅士风度，你啊，还差那么一点点。
0: 没劲了啊，什么都差一点点，我在你心里就一无是处了呗。
2: 我批评你是为你好，不批评你的那些呢，倒是优点。
0: 行，那你给我说一两个优点，让我高兴高兴。
2: 优点呢？你骑车挺帅的。
0: 当然了，我在我们那圈骑车是最好的。
2: 那要不然这样吧，一会儿等老林他们来了，跟他比试比试，让我也引以为傲一下。
3: 老林啊，年纪大了点。
2: 年纪大怎么了？在国外，这年纪大的人照样骑车，他们还组车队呢。
0: 行，听你的。他不同意怎么办啊？
2: 有姐出马，他肯定同意。

0: 顾师傅，哇，
1: 你这车够炫啊！
2: 上了岁数了，喜欢有点色儿，看着舒服。<笑>这于左今儿也挺帅气的，年轻了不止10岁。<笑>
3: 说话呢，这于左平时就很帅气，这叫自带气场。
0: 对对对，
2: 看来他们俩是真事儿哈。
0: 哎，
2: 行啊，齐峰，你各方面全面进步啊。
0: 谢谢领导夸奖。哎，老林，你这平时都骑大二八，现在骑这个玩得惯吗？这小子啊，天天嗡嗡嗡嗡嗡嗡在我身边转悠，我也想试试。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叫四轮的承载的是肉体，两轮的承载的是灵魂。哎，这叫一种情怀。
2: 你别显摆了，咱们不是要去采摘吗？
0: 走啊！
4: 别别，师傅，好不容易出来一趟。
0: 前面果园20多公里，咱们就比谁先到，什么意思啊？
5: 成，注意安全呗。
0: 那必须安全啊！咱俩拉着俩警花，出点什么事儿，那责任大了。
5: 那是，这玩意儿我研究过，分三派：山地派、腹部派。
0: 师傅，分什么派，咱们到地儿再说去吧。赶紧出发吧。
5: 那走。
0: 哎，
5: 哎，
0: 要不然咱让他们武功里？
5: 别！
0: 好家伙，愿赌服输啊，公平竞争。<笑>呀，坏了，怎么打不着了呢？
4: 怎么了，师傅？
0: 这你们先走，你们先走。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停下呀、啊！
1: 你不上个厕所啊？
0: 哎呦天哪，我上什么厕所呢？你快走吧，咱这儿还比赛呢。
1: 没事，你往后看，老林连个影子都没有，早把他甩了十万八千里了。下来活动活动。
0: 行吧。那你别说啊，刚才老林那架势还确实挺像模像样的。
1: 师傅嘛，总得有个当师傅的样儿。我师傅这个人啊，聊什么都能给你聊出来个一二三，跟他在一块儿待着肯定不会闷。喝点热水，你肠胃不好。
0: 你不是不喝茶吗？
1: 某些人不是爱喝茶吗？
0: 哎呀，想不到这齐大警官细心起来还是挺可爱的。
1: 来，奖励一个。
0: 奖励一个，
1: 赶紧的。
0: 哎，你看这有一个，往前，你不会后悔的。往左，有好吃的。啥呀？哎，你说这枣园主人也挺逗的啊，味道不好你报警，但别说，这枣确实挺大的。
1: 尝一个呗。
0: 哎，你人民警察怎么能摘人枣呢？
1: 连个人都没有，看不见。
0: 哎，你害不害臊？害不害臊？害不害臊？害不害臊？让人看见怎么办？走吧，到时候被主人看见了。
1: 跟你说吧，这片枣园是我爸的。来。
0: 红配绿，大红枣。哎。2000年，我考了100分，啥意思啊？
1: 那次给我爸高兴坏了，我爸那人简单粗暴，高兴就奖励，小时候爱吃枣，他就奖励我一棵枣树。不过后来上了那么多年学，我就考了一次100分。
0: 特想一讲解员。哎，2012年，我考上了公安大学，2018年毕业。这果园真的是，哎呦，还挺大的。你们家枣砸我脑袋。2019年，分配至老城派出所。
1: 后来我只要是高兴的事儿啊，我都会过来种上一棵枣树的。
0: 这棵树为什么这么小啊？2019年，小小答应我。我答应你什么了？
1: 答应做我女朋友了呀！我前天刚种的，以后咱们纪念日都来种一棵，结婚那天种一棵，30年银婚种一棵，50年金婚再种一棵，怎么样？
0: 哎，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假公济私啊？不是明明说好要撮合他们俩吗？咱俩在这撒狗粮呢？
1: 谁？
0: 你故意的吧？
1: 顺路。
0: 顺路。
1: 昨天确实是提前过来稍微布置了一下。
0: 切，难。我来给这棵小未来浇浇水。
1: 我听老人们说啊，这枣树不成材，成材即珍贵。虽然它长得慢，但它坚硬实在长久，果子能吃，木头还耐用，所以这枣啊，你还是得多吃点。
0: 为啥要多吃？
1: 早生贵子啊。
0: 谁跟你早生贵子啊？滋你，对不起。

0: 哇，这老林都到了。
1: 这老哥们儿骑得还挺快的。
0: 那还不是杜兰，本来咱能稳赢的，这下现眼了吧。
1: 不是，咱们这一路上也没见着他们超过去啊。
0: 自己挖的坑啊自己跳，拔粪的事儿现在成跌粪喽。
1: 还不是你出的主意啊。
0: 你别吐。
2: 哎，我们在这儿呢。哎，
3: 师傅
0: 来了。
4: 哎呀，红大
3: 师傅，
4: 你看这个。
3: 哎，师傅什么时候到的？
1: 我们早到了，你看
5: 看看。嗯，
6: 你们输了吧，你说说怎么罚。
0: 是我路上耽搁了一会儿，跟他没有什么关系。
6: 哟，这就护上了啊。嗯，
3: 师傅实话实说，是不是作弊了？
4: 这个毛主席啊说过一句这样的话，政治路线确定了，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反观今天这件事儿呢，我就是制胜的因素。
7: 行啊，你们就别卖关子了，说说吧，怎么就比我们快啊？
6: 以前啊，飞车党十分猖獗，老林为了抓住那帮人，苦练摩托车，从慢的到快的，从单手到撒手，他全行。
7: 哇，真的假的？师傅这么厉害的？
6: 当然了，那帮人抓住了，他这摩托车也练出来了。
8: 明白了。您这一身技巧啊，没一样不是和抓贼有关系。
6: 干一行爱一行呗。是这个。
4: 哎，行，好汉不提当年勇啊，过去了，翻篇了，成历史了。
6: 老林今天能赢你们啊，主要是因为他抄近道了。
3: 师傅
7: 不地道啊，师傅。
4: 不带这么拆台的吧？啊。行了，不提这事儿了啊，饿了吧？啊，瞧瞧我准备的啥？苹果圈、苹果片、苹果条、苹果派、巴斯苹果、苹果沙拉，外加苹果汁儿。总之，苹果宴。
6: 一日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9: 齐峰，你今天挑这地儿还真好，回头有时间了，咱们叫上大伙一块再来。
1: 听见没有？于所夸我这地儿选的不错。
0: 听见了。
1: 这是您今天第二次夸我，
3: 谢谢领导肯定。
0: 嗯，看着这一桌子的苹果宴，突然觉得咱们都是很幸福的人。我特别想把这所有的苹果树都给它取个名字。
3: 这主意好啊，领导小，啊，你从那头把头第一棵树一棵树一棵树的想名字，我们先吃着，去吧。
0: 嘿，你这人，给你留点面子，回去再收拾你，让你跪搓一把。
4: 家暴啊。别欺负人呐！
0: 我
1: 说师傅，听他胡说八道，谁欺负谁还不一定呢。
6: 你就是现在嘴硬，
0: 听到没有？你就是现在嘴硬。
1: 师傅，我们也来晚了，苹果也没摘上，带我摘点去。
4: 小小欢，
1: 他。他个子太矮了，够不着那高的，是吧？
0: 对，而且这太晒了，我也懒得去。你俩去吧。
4: 行，多摘点，回头呢，给所里的同志们都尝尝啊。
1: 走走。
4: 呵，
8: 师傅，
4: 哎，
8: 您这鱼所什么情况？
4: 什么情况啊？
8: 开始民办装糊涂，是不是？你俩认识这么多年了，生活上好邻居，工作上好搭档，咱就不能更进一步吗？
4: 哎呀，有些事儿啊，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8: 师傅，

0: 这事儿啊特简单，你喜欢他，站在他面前直接告诉他，你说鱼所阴晴不定，不好对付，这么长时间我觉得他不是这样的人，能把喜怒哀乐挂在脸上，那才是最真的人。您啊，别管他为什么生气，为什么高兴，他要是生气您就乖乖的哄他，他要是高兴您就陪他乐，这事儿就这么简单。
1: 于所，你说你看你夸他两句，瞧给他美的，这后槽牙都露出来了。
2: 他又没犯什么错误，我干嘛要批评他对他态度不好呢？
1: 您忘了，他刚来咱派出所的时候，老干那些不成熟的事儿，脑子不太好，绕不过来。您多谅解谅解。
2: 那会儿你不是也经常呛呛他吗？哎，现在好了，倔毛驴上树了。其实他一来啊，我跟老林就看出来他是一个当警察的好苗子。
3: 对，他严是为了让他快点进步，
1: 我们大家都看得出来。
4: 你看不出来吗？我有顾虑啊，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不像你们年轻人敢爱敢恨，勇往直前，勇闯天涯，是吧？人家于所年轻漂亮，人家是警花啊，再说了，我带个孩子拖个油瓶，你说我能没顾虑吗？
0: 您啊就是顾前顾后，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最后连机会都没了，后悔的是您自己。这人就应该想到什么马上就去做，不然结果是什么你都不知道。哎，师傅，人生就这么一次，不能顾忌太多。
4: 你小子是不是苹果吃多了呀？啊，在这给我灌酸水呢，还蹦我脸上了，你什么意思啊？哎呀，我这往这一站，当我的老师啊，给我讲大道理啊。
0: 破田，
4: 对，
2: 小小，其实我挺欣慰的。你看你现在不但当上了警察记者，而且越来越像一个准警嫂了。你现在能完全的把自己投入进来，对警察的理解也跟以前不一样了吧？
3: 嗯，
2: 你看像老林、齐峰、我还有你，
3: 都是对这份工作有一种纯粹的爱。要是没有这一点，真的做不到头，你说是不是？
1: 我明白，当一个警察不容易，当一个好警察更加的不容易。
2: 齐峰他还年轻，他现在已经很好了。不过他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哎，陈队要把他调到刑警队，这事儿他跟你说了吗？
1: 没有啊，这是好事儿，那他为什么不跟我说呢？
2: 这对他是好事儿，对你可未必啊。刑警队的工作更繁重，你们这关系刚定下来，他可能有点顾虑吧。
1: 难怪他最近总是唠叨说他已经习惯了和大家一起帮咱们这片的大爷大妈处理琐碎的事儿，每次看到那些大爷大妈满足的笑脸，他都觉得特别开心。但是进刑警队这个事儿是他最初的梦想，我相信他不会放弃的。
2: 这可是个大事儿啊，对他来说也是个好机会，很多人都想去呢。但是你们俩还是得慎重考虑。
1: 这不用考虑，他做什么决定我都会支持他的。对呀，我这是要说您的事儿，怎么扯我们俩这儿来了？
2: 说我什么事儿啊？
1: 啊，其实就是想说说您跟老林的事儿。
5: 师傅，
0: 你跟于子的关系挺有意思的啊。你说你们这上下级吧，挺远的。说暧昧吧也不存在，但你们在生活上还紧密联系着，我真搞不明白。
4: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那时候你还没来咱所，有一天我喝羊汤碰上了一个通缉犯，我二话没说噼里啪啦把这小子就给制服了。当然了，我呢也受点伤，轻伤。后来于所来了，你猜怎么着？哎呦我天哪，噼里啪啦从上到下从头到尾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而且一点面子

0: 没给，说我什么呢？说我鲁莽，不计后果。你想想，那么多人都在旁边啊，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不过后来呢，我想了想，说归说，骂归骂，啊，我这一想吧，还挺那个什么的。
1: 挺什么的呀？
0: 就是挺那个什么的。反正我就觉得吧，咱于所跟一般的女同事不太一样。你要是问我她哪儿不一样，我也说不出来她哪儿不一样。总之，她就是不一样。哦，你嗯什么嗯啊？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不一样。你知道吗？
1: 就不一样嘛，就是。
2: 您别看我这个人平常大大咧咧的啊，但是我第六感贼准。这老林是打心底的喜欢你，也就是他平常嘴上说什么，哎，我不考虑这事儿，不考虑这事儿，但是喜欢一个人是藏不住的呀。而且他喜欢您，我们大家都看得出来。
3: 我怎么没看出来他喜欢我？你们从哪儿看出来的？
2: 他对你好呀。
3: 他对我怎么好了？
2: 他对你的那种好跟对别人不一样。
3: 怎么不一样了？
2: 这么说吧，这个齐峰对我好，我感受得到。那别人谁对你好，您自然是也感受得到啊。要说吧，就说这老林太怂了，我们大家有时候都替他着急，就恨不得把他一脚都踹到您那去，让他跟您说这个事儿。
3: 老林他就是老林，他看谁都是群众，都是他服务的对象。我嘛，顶多算是他的革命战友，也就深了那么一层的关系，其他真没有别的。
2: 那他跟你表白你答应吗？
3: 你打住，他绝对不会跟我表白。再说了，他跟我表白什么呀？他女儿都上大学了，他跟我表白？
2: 哎呦呦呦，看见没有，被我拆穿了吧。我们大家都不相信你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
3: 没有？
2: 不可能。
3: 怎么不可能？肖小，你跟你男朋友说，让他不要揣摩上司的感情生活，有这点功夫啊，好好想想怎么抓犯罪分子。还有你啊，你想想你们俩的事啊，别老多管闲事。小心我告你的状，我跟你们头可熟了，我让他多给你安排点任务。
2: 不是，你别去于所，我那个，我帮他们拿瓶子。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4: 不太乐观。你那边呢？
2: 革命战友意思太重，
4: 老林太怂了。
0: 来来来，再检查一遍啊！练功衣、练功裤、毛巾，对，体操鞋，哦，身份证，还有准考证啊！好呀，水啊，你得喝。解暑气里找鱼。
2: 走吧。
0: 哎，你确定不吃早饭？
2: 吃了，你跳舞来吐出来。
0: 好，慢点。该带的都带了吧？
2: 带了，你都说 N 多遍了。
0: 没落东西吧？
2: 没有。
0: 好，别紧张啊，我和于大爷等你好消息。

0: 你们别在这儿等我呀，咱一块儿进去呗。里面有室内等候区。
1: 行，那你们俩先进去，我把车停好。
2: 燕儿，梦开始的地方。Go！

0: 招手。哎，这位家长，你们家是男孩女孩？
1: 女孩。
0: 哦，考的什么专业？
1: 现代舞还有舞蹈编导专业。
0: 哦，我们家也是女孩，我们家女孩考的是这民间舞和古典舞。我们家孩子的舞蹈是在这个艺校学的，你们家孩子是不是也在艺校学的舞蹈？
2: 是这样，我们这个孩子吧，学习成绩还不错，应该说考个一本问题不大，不知道怎么着就喜欢这个。哎呀，没少吵架。
1: 喜欢这个怎么了？你当家长的当然得支持了，不挺好的吗？你怎么还没转过弯来啊？
0: 你们两口子也为这事儿吵呀？我们家也是，孩子喜欢他爸不同意，天天吵。哎，我跟你说哈，我觉得这教育孩子的事情就是咱们当妈的责任，跟这当爸的没什么关系。
1: 对，
0: 哎，你们家孩子这么喜欢舞蹈，怎么不给他送艺校学舞蹈去啊？
3: 哎呀，这不是他小的时候工作忙没顾上。
1: 他就是业余练的，但老师说他的舞感很好，身体条件也不错。他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在市里舞蹈比赛都得过奖呢。
0: 哎，我觉得你们家孩子这次肯定能考上，咱们当妈的必须对孩子有信心，必须对他有信心。
1: 对，必须有信心。有没有信心
2: 啊？啊，有有有。
0: 哎，
2: 你呀，这妈当得挺过瘾啊。
4: 叫下一个吧，
5: 下一个张凯丽。
6: 怎么样？
4: 猜，别猜了，说。
0: 嗯，结果还不知道，不过我感觉特别良好。
2: 好，好，好，好，爸爸给你做好吃的啊。
0: 太好了，
6: 明天我也不上课，正好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嗯，
2: 柠檬味的。
0: 哎，这肯定好吃，我这位肯定好吃。爸，我今天想吃排骨。
2: 没问题啊。
0: 稍等。我再奖励自己一份奶茶。
2: 这样啊，我去买点想吃啊。
0: 啊，那我跟于大爷，我们俩去看酸奶了啊。
2: 儿子。
7: 哎，买点饼干吧。
8: 嗯。嗯。大罗。
7: 哎。你来了啊！
2: 哎，大嫂，大哥，
7: 哎，
8: 你一个人啊？
2: 啊，没有，那个小娘跟佳佳。
8: 佳佳，
0: 瑜伽。
2: 哦，对，瑜伽，他们在那儿买酸奶。
8: 啊、哦。啊不，那个，哎呦，正好碰到你了，我还真想问你呢。瑜伽最近遇到了很多事情哦，我跟他爸爸特别担心，这孩子什么也不愿意跟我们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啊？
7: 大连，你是他的同事，又是他的老街坊，你可能有些情况呢比我们更了解他。你跟我说说，到底是什么情况？
2: 是这样，这佳佳呢，瑜伽，这个最近呢确实遇上点小麻烦事儿，不过没问题啊，我们全所上下都很支持他。再说了，她还是个女强人。
7: 嗨，再强她也是个女孩子。以后啊，你多跟她聊聊天，帮帮她。这孩子打小时候就要强。
8: 我发现你话怎么那么多的了？啰里吧嗦的这个人。

0: 不是我得要找那个大鲁要说正事儿呢。
1: 我还没说完呢。
0: 我要说正事儿，我想求你一件事情，大鲁。
2: 你说。
0: 我就觉着啊，佳佳呢，她是把自己的这个精力和时间花在工作上面太多了，这样她影响了自己的生活。啊，哎呀，不管现在社会这个风气是什么样子，但是大环境就那样。这女人啊，你说要到了一定的岁数，你说要是不结婚呀，这个不生孩子，你就得被别人说三道四。那三十好几的人了，你说连个对象都没有，你说这怎么办呢？你非得要等到干嘛？手指着我，非得要等到那个啊，这个想生孩子了，生不了了才着急啊？不是，我是想跟你说这个，看到你身边有什么合适啊？啊，当然是年龄啊，年龄首先得相当，完了给他介绍介绍，啊？干嘛？
3: 不是，佳佳搞对象是他自己的事儿，你难为他干什么呀？你这不是老糊涂吗？
0: 你老糊涂你，你永远操心都操不到点子上面。
3: 不是我怎么老糊涂了？
0: 你住嘴！哎，于佳是你女儿，你对自己女儿不了解啊？佳佳多单纯啊，你说对吧？你这不愁死？你让她找她，万一有一天你说真给你找一个什么离过婚的呀，拖着孩子的，我急死你！我跟你说。你说对不对啊，大鲁啊？啊，首先啊，咱得找一个人品好的，那工作也好一些，将来有点发展的，年龄相当的，你说对不对？你真要有一天找到那样的人，你干什么呀？你呀，你就是个老糊涂，你在这儿，这成天就瞎操心在这儿。
3: 行，好不好？这样，我去找佳佳，好吧？那佳在哪儿呢？
2: 买酸奶那儿，
3: 买酸奶那儿，
0: 你还生气了？
4: 你聊吧聊吧，
0: 你还真的你，哎呦这，老糊涂在这儿。哎呀，其实，大鲁，我希望你能理解我，啊，你说做父母的，可不就是为孩子操心吗？你女儿也这么大了，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好吧？哎，他们在哪儿？
2: 酸奶。
5: 来，咱们干一杯，庆祝小年艺考圆满结束。
6: 干杯！
5: 干杯！
6: 啊，爽！
5: 酸奶。
7: 饭前一口汤，美味又健康。
8: 今天这汤放辣椒了吧？
7: 鼻子挺好使啊。
6: 爸，于大爷，我郑重的敬你们两个一杯。现在我就是万里长征还差最后一步了，马上就要解脱了。爸，你也要解脱了，该找自己的幸福了吧？
2: 等，怎么个意思？你不住家里了？
6: 我上了大学了，就得住宿舍了。我祝你们两个永远相亲相爱。我们照张相吧，我去拿手机啊，等我一下。
9: 今天在超市，我妈跟你说什么呀？啊，
7: 出于一个母亲对女儿的关心，委婉地提醒了我，说咱俩不合适。
9: 那你说什么呀？
7: 我，
9: 你说什么呀？
6: 我回来了，先给你们俩拍张照。靠近一点呗。
2: 来。
6: 哎，再靠近点儿。相亲相爱。哎，这是咱上次去果园的照片，怎么样？
2: 不错不错。
10: 风景不错。美吗？

0: 人美。
1: 真会聊天。
2: 于所，老林。
3: 师傅。于所。
4: 什么情况？照片。
2: 这是上次去果园的照片，我洗出来了，有您跟于所的。哎呦。
5: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什么情况？照片？
1: 这是上次去果园的照片，我洗出来了，有您跟于所的。哎呦，
2: 真浪漫，
3: 双下巴，
4: 真好看。哎，大伙儿，咱们所啊，最近可真是好事连连，接二连三的有喜事，是不是？先是大师兄，然后是我们峰哥，现在呀，
3: 铁妹，我让你做的那个居民信息登记表，你做好了吗？
4: 我做好了，嗯，那个，要不您一会儿看一看呗？
3: 哎，不用不用，我相信你，明天之前交给我就行。
4: 哦，
3: 老林，嗯，你把上周那个案卷材料拿到我办公室来。哎，
4: 是不是变了，于所？是不是变了？啊，整个人都不一样了。爱情的力量是伟大啊。确实是变了，变得更加的温柔了。这样应该是八九不离十了。咱所的大旗要是稳住了，我也就放心了
5: 啊。铁梅，你这瞎操心，一天就下你的大旗。
4: 你懂什么呀？什么大旗？啊，
2: 哎，没什么，
4: 没什么。
0: 哎，那个，我看师傅反应也没那么大。
4: 师傅，你也不是不知道。哎，我跟你说，脸上有什么？
6: 小齐啊，
7: 哎，师傅，
6: 准备出去，家具什么？
7: 啊，好。
0: 师傅，老牛这次报警啊，我总觉得不是什么大事。
6: 什么意思？
0: 他屁大点事都报警，等咱过去了五分钟解决问题，然后就送锦旗、送点心的，打着感谢的名义老和于所套近乎。
6: 谢谢你啊，该警觉还得警觉，警觉这个钱永远在路上。
0: 你该提醒提醒他，别总狼来了，等狼真的来了，我看他怎么办。
7: 别过来啊，老师傅，你别着急，你先把刀放下，把刀放下。
8: 告诉你，我们工人朝九晚五的干活，就这点工资你还赖着不给？
7: 我冤枉，我没欠你工资啊！
8: 你别废话，你要不给我工资，我就在你这儿自杀，自杀！
7: 哎，林凡，
5: 什么情况？
7: 哎呀，有一个人非说我拖欠工资要在这自杀，你说这不冤枉我吗？我什么时候拖欠工资？
8: 别过来啊！匹夫之怒，血溅无布，我以我血溅轩辕。
9: 武侠迷呀、啊！啊？哎，这是个武侠迷啊！一听。
10: 武侠小说你就没少看，好家伙，都会说这词儿了，我都不会。哎，诸位，你们听过这词儿吗？
11: 没有。
10: 哎，你厉害呀，说明啥？你是个文化人。
8: 我小学语文100分。
10: 哎呀，那你现在更厉害了，你现在至少啊是个硕士，不对，博士。哎，比博士更高的叫博士后。哎，对，博士后。哎，那既然你是文化人儿，那咱就得干文化事儿吧。啊，你说你在这拿个刀子，好家伙，一会儿说死，一会儿说血的，是不是对不起文化人这个称号？
8: 刘富贵，你要是不花我钱，我就血溅屋，血溅三尺，以儆十人。
10: 哎呀，你这豪迈，这豪迈，
9: 我佩服你。嗯，不过兄弟，我问问你啊，你挨过刀没有啊？
8: 没有。
9: 这不就完了吗？连个刀你都没挨过呀？我挨过。哎呦，那个滋味啊，不好受啊！呸，这刀子一下去，那个血啪出去了，而且呈扇面形，2米多高啊！我说不好听的，我今天是穿着警服。啊，要是没那么多人在这儿，我脱光了，我一定让你看我身上的刀口。挨了刀不说，咱还得上医院。好家伙，就那缝针，有麻药还行，要是没麻药，哎呦，疼的你呀！我告诉你，喊爹喊娘喊姥姥喊爷爷都没用。
8: 那我就跳楼，我跳楼行了吧？
9: 你干什么？
8: 跳楼？
9: 不是，牛富贵，你也是。你这么有钱，就盖个2楼啊？你盖个20楼啊，让他跳啊？你说你从这儿下去啊，最多摔断胳膊摔断腿儿，严重一点成了个植物人。嘿，你说你对得起你们家人吗？

0: 忘了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季中成。
0: 什么？
1: 季中成。呀，
0: 可惜了了，你爹你妈给你起这个名字呀，忠诚忠诚吧，忠诚祖国吧，忠诚人民吧，忠诚家庭吧，忠诚媳妇儿吧，忠诚孩子吧，忠诚朋友吧。好家伙，你这还什么都没忠诚呢，自个儿先过去了，白起这个名字了。
1: 他不还我钱，我全家都没吃没喝，都过不下去了，我还忠诚个屁呀！啊，
0: 对呀，有什么你早说呀，我们来就是来解决问题的呀。
2: 你是谁啊？
1: 这是我们老城派出所的副所长林大，大伙都认识他，没有他解决不了的问题。
2: 我的事儿你能解决？
0: 能啊，但是有一点啊，你得把刀子放下，跟我们回去。
3: 就是放下吧。
4: 是是，放过他。
3: 这东西
5: 都放下。
2: 行，
5: 都放下。
2: 林警官，我信你一回。
6: 来，喝口水。
2: 哦，谢谢。
0: 小七啊，既然来了，啊，就不要像刚才在商场那样那么激动，有什么你就说什么，啊。不过我看你这年龄不大呀，虽然有点白头发啊，面相还是挺绍兴。为什么要厌世呢？
6: 穷啊，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不自杀咋办呀？抢劫那不是害人吗？害人的事儿我可不干。
0: 有道理啊，这说明你这个人还是一个挺懂事儿明事理的人。这样吧，喝点水啊，刚才大喊大叫的嗓子都快哑了。不着急，你就慢慢的跟我们讲牛富贵是怎么欠的你的钱。
6: 我还以为他是个好人，这两年在他那儿干的时候工资都是按月给，还时不时给我们发点福利，给些什么米啊油啊啥的。可这两年人是越来越有钱了，也越来越王八蛋了。啊，对不起啊，我的意思是说，这人一有钱了心都变狠了，你们全家老小都指着那工资呢，他到现在也不给我，这不逼得我没办法吗？
7: 你认识季中成吗？
1: 说认识也认识，说不认识也不算认识。我知道他姓季，具体叫什么我没记住，不过他确实是我们工厂的工人。
5: 不过你说木工厂那么多工人，我也不可能每个都打交道，你说是不是？哎，小丽，于所在不在？
7: 怎么，你想让于所给你做主啊？出警去了，没回来呢。
5: 哦，那我就放心了。小丽，就据你观察，于所是不是生我气了？
7: 他生你气干嘛呀？
5: 哎呀，小丽，我跟你说，出我口入你耳，你可千万别跟别人说。
7: 你说，我肯定不告诉别人。
5: 我不是一直追求于所，我现在不追了，会不会因爱生恨？
7: 怎么可能？你真不追于所了？你追他那么久就放弃了？
5: 哎呀，是当然了。我问你，他到底生没生气啊？
7: 哎，我认真的问你一句，你是真的放弃于所了，还是打算欲擒故纵了？哎，
5: 我把你当自己人，我跟你说实话啊。以前吧，我觉得我和于所挺合适的，但是后来想想，林所说的也对。你说你们警察除了能给别人安全感之外，其实挺危险的。不是有那新闻报道吗？警察抓了犯罪分子，结果遭报复，家人都遭殃。
7: 行了行了，那个于所肯定不会生你气的。以后啊，你见着他，就平平常常当什么都没发生吧。于所想的也太小气了。
5: 是，于所挺大气一人，谢谢你啊。
7: 我也没帮你啥，我就是说事实而已。行了，言归正传，我问你，那个季中成。

0: 为什么要到你店里闹自杀呀？
1: 哎呦，我冤枉啊我！哎，当初刚买下这个厂子的时候啊，那叫一个破烂。这边原先是一片空地，长满了野草。那个厂房啊，窗户也没了，墙也倒了。冬天干活的时候，那叫一个四壁漏风。
2: 你经营这么大个一厂子也挺不容易啊。
3: 是吃了不少苦，不过心里头高兴，又奔腾。一想到这整个厂子都是我的，这所有的工人啊都指着我吃饭，我这感觉就起来了。
2: 你恐怕不止这一个吧？你经常过来吗？
3: 这两年少了，都是由汪经理替我打理。我这小汪啊，是我姨父侄女婿，自家人信得过。哦，
2: 肥水不流外人田啊。
3: 啊，这边行，咱们去厂房看看。
1: 行，丁警官，这就是我们那厂房。哎，所有的设备都是最新的，环保、安全，而且做出来这样式跟国外的他们好多。
4: 发货单都弄不明白啊，这么多货哪一天发错？
1: 小王，
5: 哎，哥，
4: 你大老板的，我们弄明白啊。
5: 牛老板，这挺大，随便看看。
1: 随便看，随便看。哎，小齐，你要是看中哪款家具样式，结婚的时候来我这儿打一套，我给你七折优惠。
5: 谢了啊。
4: 牛哥，你来怎么不提前告我一声？哎呦，这两位是？
2: 我是老城派出所的民警，林导。
4: 哦，警察，您来我们这儿是？啊，
2: 你们这儿有一个员工啊，是不是叫季
4: 忠诚，是我们这儿的。他怎么了？
2: 是这样，他呢跑到牛老板的家具城讨要拖欠的工资，而且还要闹自杀。
4: 哎呀，还有这事儿。
6: 师傅，哎，干这行几年了？
5: 六年了。
6: 一直在这厂里啊？
5: 啊，
6: 那您和这厂里其他工人都特熟吧？
7: 我是警察，我就是来调查拖欠工人工资这事儿的。咱这厂里有这情况吗？
5: 没事儿，有什么说什么。哎，
8: 我刚才就问汪经理这事儿了，他说啊，现在一时半会儿发不了，说牛老板什么新进了批材料，说资金都给压住了，一时半会儿也发不了，我们也没办法。
6: 其他工人也这样吗？
8: 基本上是吧，我还是算欠的少的，还有的人啊都欠了半年才发了一个月的，要不是看在牛老板的面子上，我们早就撂挑子不干了。
6: 什么时候开始的？
8: 就今年开始的，刚开始是晚发半个月，后来啊就晚发一个月，再后来啊干脆就是签两三个月的工资不发，好不容易等到发工资了也就只发一个月的。
6: 那这事儿牛老板知道吗？
8: 他是大老板，他能不知道呀？
1: 你说哪个月的工资我不是按时拨过来啊，就连奖金我都没扣过，他竟然说我拖欠工资。
4: 是啊，李警官，牛哥人也从来不拖欠工人的工资。
2: 我跟他认识 N 多年了，他不会干这种事儿的，富贵富贵嘛，哪能干这种事儿啊。所以今天我来调查一下情况。
6: 那你们就没想着跟他反映反映啊？
8: 牛老板是大忙人，很少来，偶尔来一次啊也就办公室坐一坐就走了。再说了，那汪经理是他家亲戚，你说他是相信亲戚呢还是相信我们这群人？
4: 这牛哥人好，这没得说啊。可是这季忠诚，说实话，以前我就觉得这人有点轴，还有点仇富。
1: 哎，具体说了。
4: 哎，你说这都是什么年代了？他跟人聊天还聊什么资本论什么的？他家是农村的，挺穷的一个地方，出来打工不容易。我们也都挺照顾他，可他呀不这么想。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们厂的一个技术员买了个新手机，让他看见，他就说人家奢侈浪费，还当着面问人家说， 你花这个钱是当

0: 吃啊还是当喝呀？怎么不把钱花在孝敬父母身上？你说，
1: 情商有点低啊。
0: 是是是，所以说他要是一时冲动，脑子糊涂，我还真相信他能干出这种事儿。
2: 林警官，这是小芳，小王的媳妇儿。
3: 林警官好。
1: 哦，哎呀，七大姑八大姨都在这儿啊！
2: 四家人嘛，信得过。再说了，我也不能自己挣了钱就不管亲戚啊，有钱大家一起赚嘛。
0: 牛哥这方面特仁义。嗯，
1: 他挺仁义的，你不太仁义啊。
0: 林警官，你是什么意思啊？
1: 请你说实话。
0: 我没说实话，我还有什么隐瞒的吗？
1: 你刚才说没有拖欠工资，我们的七警官调查过了，有的拖欠了两个月，有的拖欠了三个月，小季拖欠了半年。
0: 这不可能，我们都有账的。
1: 会计不会是你们家亲戚吧？
2: 会计是小王的妹妹，财会专业毕业的。
1: 哎呀，肥水没流外人田呢。
0: 我们也不可能做假账啊！再说了，这工人领工资都是要签字的，这做不得假呀。
2: 小王，我这么信任你，把工厂交给你管，你居然这样！
0: 不是哥，不是哥，这个季东城，季东他精神有问题，你不能听他一面之词啊！
4: 这么大厂子，其他工人也有精神问题啊！
1: 你这用的都什么人呢？怎么精神都有问题呀？
4: 小王啊，小王你，
0: 哥。哥，我是有苦衷的，我炒股亏了钱，我实在是没办法才挪用工人工资的。我寻思着，只要一回本，我就把窟窿给填上，我是不可能亏待工人们的。我快回本了，真的。哥，你就看在我三叔的面子，你就饶了我这回，我以后一定改。
4: 小王啊，都欠工人半年工资了，你跟我说头一回。哥是实在的，哥不傻呀。
0: 哥，哥，我现在就把窟窿填上。如果不够的，我就卖车卖房。哥，
5: 你就饶了我吧。
6: 姓汪的被揭穿了，糊弄不了，马上下跪求饶，牛富贵还能原谅他。
1: 牛富贵心软了。
6: 我觉得这姓汪的不止挪用了工人工资这块，厂里加工家具不止供给牛富贵，还有外销呢。这些钱啊，这小子未必没动过。
1: 究竟动了多少，怎么动的，那就得看牛富贵能查出多少。
6: 季忠诚啊，算是把工钱要回来了，这工作怎么办？
1: 放心吧，富贵富贵，大富大贵之人不会把他怎么着的。
7: 大师兄，你说这个牛富贵还真够傻的，木工厂那姓汪的坑了他多少钱，按一般人早就告他了，结果你知道吗，那姓汪的一下地求饶，牛老板就既往不咎了，他可真是人傻钱多啊。
8: 嗨，我倒觉得牛老板那叫账啊，那姓汪的是他姨夫的侄女婿，毕竟亲戚嘛。
7: 哪门子亲戚啊，要我说他就是有点缺心眼儿。哎，他那天还跟我说了，说不打算再继续追求于所了，还问我于所会不会生他的气，因此因爱生恨。他一点没看出来于所对他没有兴趣吗？
8: 铁梅同志，身为警察不许拿人民群众开玩笑啊。
7: 你别老学师傅说话。
9: 哎，小李，小李同志。
7: 哎，张大姐怎么了？
9: 你们是要回所里了吗？
7: 啊，对啊。
9: 啊，正好你们所的林副所长啊，今天中午在我这订了些炸鸡，说是啊给他女儿和他同学买的。呀，你看我今天生意特别忙，所以啊想请两位帮忙给带过去，钱都已经付了。
7: 但是那个张大姐是这样，我们现在在执勤，穿着一身警服，拿这个有点不太合适啊。
8: 要我说就帮帮张大姐，你看她队排那么长，她也忙不过来，咱这也算为人民群众服务嘛。
7: 那行，张大姐，你去把炸鸡拿给我们吧。
9: 哎，好嘞，跟我来。

0: 师傅是真宠小娘啊，还给他们班同学买吃的。师傅这样就对了，你想他把同学的关系都维系得这么好，他们学习起来肯定更有劲儿。哎，他跟着我们干嘛呀？
1: 这八成是闻到炸鸡的味儿。
0: 哎，这个炸鸡可不能给你吃，这是我师傅给他女儿买的，我得给他带回去。你去找你的家人吧。
2: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你是谁呀？
1: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2: 哎呀，有钱人都，哎呀，这有刺呢我这家。
0: 你说买什么？
1: 海鲜呢？
0: 那你当他们是什么？家禽吗？
3: 集合了。
4: 感受快乐的真谛，
5: 欢乐无限，精彩相约，欢乐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6: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帆帆，最近呢，我可发现个能逛遍全球艺术的宝藏地儿，你知道不？
5: 你这么一说，我当然知道了，雕塑公园呗。
6: 可以啊。啊，哎，这地儿是真不错，有200多件雕塑，从古希腊神话到现代抽象艺术，从国内大师作品到国外艺术家原作，逛一圈啊，跟环游世界艺术圈似的。
5: 说的没错啊，尤其是园区里面有座友谊喷泉，这一到夏天喷水时，彩虹就像挂在水雾里面一样，特别的梦幻。
6: 而且园区里面呢，还有童趣雕塑区，全是卡通形象雕塑，带孩子来呢，能够疯玩一天，累了啊，就躺在草坪上，看松鼠从雕塑上蹦来蹦去，听蝉鸣配喷泉声，哎，比咖啡馆还治愈哈。
5: 而且啊，这夏天园区里面还有露天的雕塑音乐会，坐在草坪上听交响乐团的演奏，灯光打在雕塑上，影子随音乐晃来晃去，氛围感直接拉满啊。说了这么多了，这周末我必须得叫上我闺蜜去打卡。
7: 那个老师好，快进。
8: 1006是一楼啊。
7: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8: 了解了解。哎，对了，来，这个给你。
7: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8: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7: 这是什么呀？
8: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交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不？哎，家长呢？
7: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8: 哦，好的好的。
7: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了。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9: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7: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哎，啊，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8: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好。
9: 哦，哎呀，哎呀，你看，
8: 你啊，大，哎妈，这拳打得我焦头烂额的。
7: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
9: 哎、我太紧张了。
7: 你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
8: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9: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啊，我也姓贾。哎，
8: 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9: 那是小明的父亲。啊，
8: 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9: 哎，老师吃个橘子。
8: 谢谢。
7: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0: 了解了解。
1: 你干啥？你
2: 不行，太紧张了。
1: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2: 是是是。
1: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0: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
3: 我看一下啊。
0: 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哈、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4: 迎合老师。
5: 不错不错。
0: 不是啊，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5: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1: 说啥呢？道歉说啥？
5: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
0: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5: 对。
0: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5: 咱们不插题外话。
0: 哎呀，真是冒失了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5: 教育方式哈，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1: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5: Sorry。
0: 这个。了解了解。Since you a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5: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0: OK，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5: eat个 apple。
0: 谢谢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
5: 行，赶紧让我走吧。
1: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5: 不用，我太紧张了。
1: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5: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1: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等会儿我电话，你不用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5: 不行，
1: 等会儿你不能走。
5: 你让我走吗？你
1: 不用吧。
6: 哎，爸，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1: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6: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1: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7: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1: 爸，
7: 儿子，
1: 爸，
7: 儿子，
1: 爸，
7: 儿子。
1: 天，我不知道
5: 你爸不是在国外吗？
1: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来
5: 的。
8: 你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1: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
8: 这位是
1: 他，那个他，他是我们班主任，那个来家访来了。
8: 哦，老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5: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1: 我慢慢感谢感谢。
8: 哎，老师，老师，来来来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出来你看看好不好？
5: 哎，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8: 啊，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呢，主要目的是？
5: 我的主要目的是。
1: 老师啥样你啥样你。
5: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8: 好。

0: 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1: 发生点口角。
0: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2: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1: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2: 怎么就犟？还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0: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
2: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
0: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2: 啊。好，
0: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2: 一天200。
0: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这价。
2: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0: 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3: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啊？
0: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
2: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0: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2: 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0: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2: 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0: 我也不饿呀。哎呀，
4: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3: 那儿。
4: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2: 这人干嘛的？
3: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2: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0: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2: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0: 不用说了。哎呀，
4: 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2: 我是小明的父亲。
4: 你好啊，王桂香。
2: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4: 我当然知道了。
2: 那你是做什么的？
4: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2: 园丁？那你浇花去啊。
0: 浇花一会儿我去。
2: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2: 看见没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4: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2: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4: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2: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4: 是我呀。
2: 那你是谁呀？
0: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2: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我现在给你花，
0: 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0: 小兔崽子，我今天下午烧死你活的。
1: 行了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0: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1: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2: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0: 山，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1: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3: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1: 不不不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3: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1: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4: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5: 我准备让你跟小沈阳重新组个队伍到那比赛。
6: 我自己去就行呗，我还带他干啥呀？
5: 你这心咋这么大呢？是人家带你。快点快点。
7: 我叫小沈阳，一名也叫小沈阳，
8: 沈是沈阳的沈呐，
9: 阳是沈阳的阳。
6: 欢迎光临苏格兰调情啊，不是情调大饭店。喂，你好，是我们沈老板不在啊？那你就打他的手机号吧。啊，你记一下，139，白酒、啤酒、葡萄酒。哎呀，又一个要账的，我这一上午啊胡说八道300来遍了。这饭店是够呛了，我这半年都没开支了。你说我这老板也不知道上哪筹去了。

0: 老板，你说你大中午的，你不搁咱饭店，你上哪去了？
1: 啊，我饿了，上对面饭店吃口饭。
0: 老板，你说你都上对面饭店吃饭，你说咱这饭店还有开的必要吗？
1: 必须开，要的是面儿，明白了吗？
0: 啊。
1: 门口服务员呢？小红呢？
0: 跟厨师跑了。
1: 小花呢？
0: 跟保安跑了。
1: 你咋不跑呢？
0: 一共就俩男的，我没抢上啊。
1: 你不用跑了，我跟你说件事儿啊。我多年不见的团长杨树林来找我来了
0: 啊。
1: 老杨来找我呀，肯定没别的事儿，找我演出来了。到时候吧，你就看我的眼色行事啊。小花，来了来了
0: 来了
1: 来了，
0: 猫起来呀，快点。
1: 你猫啥呀？
0: 咋的？
1: 我猫起来
0: 啊，
1: 我给他个惊喜。
0: 你藏起来干啥呀？
1: 你快顶住啊。
0: 大哥，人家来找你，你让我顶住。
2: 到了。
0: 好像变样了呢。
2: 整容了，这是这个咋还缩水了呢？小梁啊，
1: 我在这儿呢，老杨，
2: 吓我一跳！你说你咋，你怎么
1: 这么有劲呢？现在
2: 不是你咋穿这身衣服呢？
1: 刚从迪拜回来。
2: 哎呦我的妈，这家穿的，我给你个惊喜，你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1: 耶，这大个儿

0: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助理鹅蛋，
1: 比我大一号。
2: 我叫杨树林。
1: 杨树林啊。

0: 你小样的吃，叫点外卖吧。
1: 对，
0: 吃啥？
1: 你呀、啊，就给他点点韭菜盒子就完了。
0: 吃啥馅的？
2: 酸菜馅的。哎妈，韭菜盒子嘛啥馅的？锅包肉给他包锅得了呗。
3: 喂，用份外卖，来一份酸菜盒子，然后再做锅包肉啊，再包个锅。
1: 哎，那个锅就不要了啊。
0: 哎呀，不差钱，没事儿。这个饭店我现在开就是玩儿，副业，这玩意儿不显摆，
1: 开着玩儿呗。
0: 谁知他是怎么回事啊？咋的？
3: 哎呀，
0: 大饭店玩的。
2: 沈阳就上吊啊！
3: 哎呦，哎呀，有钱人都哎呀。这有刺呢，我这家。哎，
1: 那个小沈阳，你别多心啊、哦，他这是咱团拴狗那练的，那个，那个我没说你。
0: 他没事，要我也得换掉色了。
1: 那个沈阳，
0: 哎，
1: 你现在这买卖做的这么大，演出啥的还忙不？
0: 哎呀，那相当火了。我就本想啊，把我那些照片跟大腕合影的给你们看看。
1: 你得让我们看看呢，这大老远来的不就想看看你吗？
0: 看看呢，
1: 看看，
0: 拿出来吧。
3: 有吗？
0: 你自己放那儿了吗？
3: 啊，来，杨茂密，你请看。
2: 黑背
0: 狼狗，咬死你啊！
1: 这明显这是赌神嘛，你没看这大背头吗？大背头，
3: 你头发不也背过去了吗？
1: 你哪那行？
0: 看第二张。嗯，
1: 这个那肯定是个外国人，
0: 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大胳膊。
3: 哼，这胳膊多粗！现在照相不用跟那个明星照脸是吧？
2: 有啊，有一张有脸的，那是我老板与世界首富的一张合影，大家请看。
4: 是不是这儿叫的外卖？
2: 是这儿。
4: 怎么还要个锅呢？干啥呀？你们这是啊？哎呀，都是明星啊！你们这是啊？我说口味这么重呢，照个相呗。
0: 好，
4: 谢谢啊。
0: 好，来吧。
3: 哟，
4: 快来，来。
1: 啊，
2: 照照照！
0: 我先给你们合一个啊。
1: 对对，来。
0: 老杨啊，
1: 哎，
0: 你帮他给我合一个。
1: 行，哎，
4: 不用了，照挺好啊。
0: 这啥呀？
3: 他忘要钱了。
0: 这外卖送的得赔死。
1: 那个沈阳啊，
0: 嗯，
1: 我这次来呢就是一个事儿，
0: 嗯，
1: 欢乐喜剧人呐第二季马上就要开始了。
0: 一比就第一，一比就第一啥意思？我就不去了，你把我的价格给杨团报一下。
3: 不去了还报啥呀？
0: 让你报就报。
3: 我老板一般是公吃公住300，要不公吃的话就
0: 350。这个300万这个数啊，可能是天价，但咱是朋友，是不是？我给你打一个9981难的折呢，那个3万块钱吧。
1: 多少钱？
0: 3万块钱。
1: 这折打的一步一个坎儿啊，这是。那个小沈阳啊，你咱这都老哥们了，对不对？都老感情了，你就当帮我个忙。
0: 少一分钱不能去，
2: 人家现在腕儿大了，请不起，你赶紧走得了吧。哎呀，
0: 在呢吧？
1: 不在的了。沈阳啊，我们俩这次来呢，其实啊就想来看看你。一看你这饭店开的也这么火，演出还这么忙，我俩就不打扰了。
3: 别走啊！哎，别走啊！你看你，站着。
0: 把我送送。
2: 送啥呀？干啥呢你呀？那就跟他们去比赛去演出呗，你还搁这装啥呀？你说你非得当老板经商，你是做买卖的料吗？这去年嘛非得要倒倒霉，从吉林拉煤上山西大同去卖去，回来非得借钱开着饭店，那厨师啥都跑了，你不知道啊？哪还有人啊？
0: 那你也跑呗。
2: 我不就因为我喜欢你吗？所以我就千辛万苦地走到你身边，但是没想到你变了，你变得观众不认识你，朋友不认识你，你自己还认识你自己吗？
0: 我还要啥面子？我得往回找啊！什么也不说了，老杨。

0: 明天我把这饭店我兑出去，我要做回真正的小沈阳。过来，咱俩还得组合呀，论成败，英雄豪迈，大不了从头再参赛。
1: 哎，这句话说的最好，只要你们俩组合去比赛，肯定能拿好名次。
2: 那不行，我也得去啊！
1: 抓紧时间排练，小沈阳，看着没？我把设备都带来了，让你们想当年的山丹丹花开再次红遍大中国。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生活小常识环节了，今儿呢要跟朋友们分享的是夏季的饮食。
1: 没错哈，夏天到了，大家都喜欢吃一些清凉解暑的食物，但是你知道吗，有些食物搭配不当哈，可能会引发身体不适。
2: 嗯，
1: 那比如说西瓜和羊肉就不宜同时食用哈，因为西瓜性寒而羊肉温热，两者相冲容易引起肠胃不适啊。
2: 是呀，这还真得注意呢。那还有哪些食物搭配是需要避免的呢？
1: 还有啊，比如说海鲜和柿子呢也不能一起吃，两者相遇啊，不仅影响营养吸收，还可能引发腹痛、呕吐等症状。
2: 嗯，
1: 所以呢，在夏季选择食物时哈，我们不仅要追求清凉解暑，更要注意食物的搭配，避免给身体带来不必要的负担哦。
2: 是的，听完你说的这些哈，这以后吃东西可得多留心。好了，朋友们，你们可要记住哟。
3: 大姐，你好好想想，你最后用钱包买啥，没准就丢那儿了呗。
4: 记不住了。
5: 大姐。
4: 我买的鱼。
5: 你什么买的鱼？你拿的鱼？你拿鱼没给钱呢还？
4: 不是，这个不重要，我钱包丢了。
3: 潘哥，大姐钱包丢了，你找找是不是落你这儿了？
4: 对呀。
5: 那我刚才刚收拾过呀。
4: 哎，买鱼之前我去了个菜摊。
3: 走走走，
5: 赶紧看，赶紧看，
4: 快快快，
5: 这你钱包。我这人怎么有钱包呢？哎，
4: 那个，兄弟，不好意思，那鱼钱没给你啊，我找着钱包，我马上给你，对不起啊。
5: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这是大姐的钱包吧？我怎么藏后边了呢？我这一下子我还解释清吗？我看看是不是大姐的？我看看。女子空手道培训班班长聂小鱼，难怪手劲那么大，那叫聂小鱼。这家伙要让他知道我拿的钱包，他不得捏死我呀？啊！哎呦！这空钱包啊，就一工作证啊，啊，这你还找什么？我就直接还给大姐就完了，我大不了让她说我两句就完了呗，是不是？
4: 我那钱包里啊还有1000块钱，
5: 哦，
4: 还有。我怎么，大兄弟，你干啥？
5: 欢迎下次光临。
4: 哎呀，不用这么客气，余钱还没给你呢。我那1000块钱呢可重要了，因为我有急用，你知道吧？
3: 我那1000块钱呢？
5: 哪来的1000块钱呢？再说这年头你带现金上街干啥呀？手机刷二维码啥付不了啊你啊啊！我兜里都没有1000块钱，我兜里还真有1000块钱。大姐呀，我这1000块钱呢，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媳妇儿啊，大姐练空手道的，明白了。大姐呀，我媳妇儿打人比你还狠呢。哎呀！我太难了，我。哎，算了吧，大姐挺着急的，我就把钱给她就得了，不吃烛光晚餐了。我凭啥呀？我问心无愧呀，我啊，我咋的了？我就拉了，是不是？我就把她钱给拿出来，我都装我兜里，我还能咋的？我把拉链给她拉上，然后
4: 手。那只，俩手。
5: 哎呀！

0: 啊，下去该干啥干啥，下去。
1: 潘儿哥呀，你是咱们这儿诚信商家呀，
2: 不是
1: 怎么干这么不道德的事儿呢？
0: 你听我解释啊，这1000块钱呢不是我的。
3: 对呀，它是我的。
0: 不是，这1000块钱是我媳妇儿的。
3: 谁你媳妇儿啊？
0: 谁说你是我媳妇儿了？我说这1000块钱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
3: 你俩吃饭我买单。
0: 谁让你买单了？
3: 我问你，这多少钱？
0: 1000呢？
3: 我丢多少钱？
0: 1000呢？
3: 这钱是不是我的？
0: 是啊。哎哎，不是。
1: 大姐，消消气儿了！哎呀，
0: 大姐要报警，你倒是报啊！我不怕你报警，是不是？我问心无愧，我是诚信商家。再说我还有监控，我有监控啊！我为什么不看监控啊？我有监控，哎呀，我有监控，我
3: 的1000块。
0: 小美啊。你这小衣服，你这小包，我看着挺眼熟啊。
4: 今天最新款，好看吗？
0: 好看。
4: 夹手了。
0: 嗯。哎呀！来送你个螃蟹。惊喜不？会夹人的海鲜。
4: 我记得咱俩分手的时候，你不是说你要去海口吗？
0: 对呀，这不海鲜档口吗？
4: 我去买海鲜。
0: 我站那儿。你说买什么？
4: 海鲜呢？
0: 那你当他们是什么？家禽吗？海绵宝宝吗？定海神针吗？不，他们是家禽，不是。他们是海鲜，会夹手的海鲜。来，走进去，随便拿。分手这么多年，我必须要大方一次，送你了。
4: 合适吗？
0: 太合适了，1000块钱都出去了，我还差这点了。我
5: 老公，
0: 哎，
5: 我新买的那件红色的大衣和小粉包都到了吗？
0: 到了，到了，到了。
5: 哪儿呢？
0: 我给你拿去。
4: 大潘，哎，谢谢你送我的东西，哎、我走了啊。
0: 哎，好嘞。
5: 等会儿，老公啊，你都送的什么了？
0: 你都拿什么了？
6: 包
0: 啊，
6: 衣服。
0: 我这。不是，
6: 都送给他了。
0: 没有没有，你买在这儿呢。你这是你的，来来，你的衣服、你的包都在这儿呢。看看、
5: 这回我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5: 这身是我买的，这身是你给他买的。
0: 谁说的？
5: 可以啊，大潘。
0: 没有。
5: 背着我从私房钱。
0: 没有。
5: 拿出来。
0: 不是我。
5: 把钱拿出来。
0: 不是我兜里有没有多？哎呀，我捡起来，捡起来。媳妇儿，我兜里有多少钱，你心里没数吗？
5: 我心里太有数了
0: 啊！
5: 我今天早上给了你1000钱呢。
0: 是这样的，我报了一个女子空手道培训班，我都自己都不信了。
7: 这不错。
5: 来吧，说说吧，你们二位到底是什么人物关系？
0: 前女友。
5: 同学。
0: 不是。哎
5: 早都是这样啊！我跟他以前确实是处过，但是我们都好久不联系了。今天我路过这儿，他说要送我点海鲜啊，这样海鲜我给你放回去，我不要了。再说了，我早就不喜欢他这样的了。
8: 媳妇儿，媳妇儿，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菜我都买完了，都是我爱吃的绿叶菜。
5: 这是你老公啊？
4: 对呀、我老公啊。
5: 你刚才不是说你不喜欢这样的了吗？
4: 对呀。他俩也不像啊。
0: 对呀、我俩也不像啊。
5: 你们俩还不像啊？就你们俩这小眼睛，这小身高，这摇头晃脑，这小样，你们俩是双胞胎呀、我说我这两天老做噩梦啊，我梦着你外面有人了。
1: 哎呀，哎呀，大姐，你这不就多心了吗？梦这个玩意儿嘛，一般都是反的，这说明我大哥外头没人，那人可能在里头呢。媳妇儿，你能不能从里边出来？
4: 哦，
1: 大姐，你梦着我没？
5: 我梦着你干什么玩意儿、你居然梦着我老公，你耳朵不好使，我说
4: 你耳朵太不好使了，我就跟你说你梦着我老公，
1: 这什么破歌一遍遍放，起来，放给我潘哥。哎，
0: 我，
1: 你谁呀？放给他，
0: 我是你潘哥。
1: 上一边去，说几遍呢？让我，
0: 我是你潘哥，我

0: 潘哥。
1: 嫂子啊，这就是你不对了啊。
2: 怎么了？
1: 我得说句公道话，是吧？潘哥什么人品我知道啊。
3: 对，
1: 这么多年虽然在商业上我们是竞争对手，但私底下那我们不是朋友，哥们儿。
3: 你吓我一跳。
1: 潘哥是什么人呢？啊，他的一生是诚信的一生，他为人耿直，待人热情，他永远是我们心中学习的榜样。妥，
3: 你妥什么妥？你还
2: 什么你？
1: 我这不夸你呢吗？
3: 你往死夸呀你！
2: 你差点给我带沟里头。
3: 你都已经掉沟里了。
1: 呀，是啊，这气氛让我整的差点没随礼。
3: 你赶紧闭嘴吧你啊！
1: 不，这都怨我呗。
3: 对，
1: 我多嘴了是吧？
3: 对。
1: 行，现在开始我一句话都不说，行了吧？
2: 是。
1: 但是那1000块钱呢？
3: 你不闭嘴吗你？
1: 哎呀，好尴尬。
2: 对了。那1000块钱呢？
3: 对呀，那1000块钱呢？
2: 我问你呢，那1000块钱呢？
4: 1000块钱在这儿呢。哎呀，大兄弟，不好意思，我那1000块钱找着了。这200呀是余钱。
3: 哎呦，不用，太多了，太多了。
4: 不多呀，你做个小本买卖不容易，你真的是诚信商家呀，大姐耽误你跟你媳妇吃烛光晚餐了啊。
3: 没事没事，
2: 来，误会呀，
4: 让开。
1: 啊？哎，那我媳妇，哎，
3: 不是不是，
1: 哎，
4: 大姐祝你们白头偕老。告辞。哎呀。

0: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2: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辛苦啊，吃饱饭，早歇息啊。吃饱饭，早歇息啊。早歇息，早歇息啊！哎，
1: 劳烦盛先儿，
0: 你好了。来，
2: 劳烦盛先儿，多谢盛先儿。
0: 汝辛苦，汝辛苦。来，
2: 多谢盛先儿。
0: 吃饱饭，早歇息。
3: 罪臣盛文琪见过七郎君。
4: 当朝名士来挖狐泥，
5: 难为圣君。
3: 太湖鱼高，祸患连年，辽遣都的将士们三代人都在挖狐泥，日日如此辛劳，也不见有什么难为的。
4: 颜念君子，温其如玉，难怪大哥当年看中于你。
3: 大郎君可还安康？
4: 大哥受王命居府读书，三四年不曾走马劳动，无病无灾，倒是胖了有十几斤，日子可是比你过得舒服多了。
3: 既如此，还望郎君代慎某向大郎君问安。
4: 不忘雇主，君子之志节。然则你自家尚且身处嫌疑之地，罪责未免，总该稍稍在意些。若是叫有心之人能够在大王面前揍你一本，即使王兄盛名，不至于因此厌弃了你，总是免不得麻烦。
3: 郎君此番是专为慎某而来。
4: 大王有教，慎温琪跪听。
3: 罪臣慎温琪恭领王教。
4: 辽遣都慎温琪财运六韬，晓通经史，先王在日颇多褒誉，可又补缺内供奉全知温州军府事，亲亲服于命，义力乃成。
3: 罪臣慎温琪参见大王。
6: 这几年在太湖边上吃了不少苦头吧？
3: 日出而作，日暮而息，修堤坝，挖湖泥，每餐一碗老米饭，臣是文官还能多上一条鱼。无政务之烦难，无案牍之劳形，每日里为儿郎们写写家书，教他们识些文字。陶渊明采菊南山，日子也不过如此了。
6: 这是马院姑闲置了他们。
3: 罪臣不怨大王。
6: 是不怨，还是不敢怨？
3: 臣入仕是为了做事，在杭州市做事。

0: 在太湖也是做事，在内衙军是做事，在辽遣都也是做事。只要有事可做，罪臣便余怨已足，没什么可怨的。哼，
1: 你倒是名士风范，倒是孤有些小家子气了。
0: 雷霆雨露，俱是君恩。
1: 温州的事儿你都知道多少？
0: 欧阳宽贪鄙不能事物，量侠不能容人，在王都为供奉方可借其才而避其短，为州县亲民官则必坏大政，苦一方之民生。九郎君以雷霆手段诛之，不畏讥讽，不避嫌疑，行政治事已有大郎君当年之风。
1: 你说九郎不必嫌疑，你如此大咧咧的在姑面前提及大哥，便不该少避嫌疑了。
0: 臣在大郎君幕府有年，深知其人并无非分之望，当年之事事出有因，行格事尽，大王不得已而为之。拨逆反正乃迟早之事，此事大王心知之，臣亦心知之，又何来嫌疑可避？

臣言水秀宫玉清，国中二君子，此言不虚。水秀宫国家宗器，社稷柱石，臣不敢与之并言。此去温州，卿当之武帝，一臂之力，臣必鞠躬尽瘁，恪尽所职。

0: 儋州缺出来的这一笔，臣正在竭力补救。只是还需费些时日。福州战事一起，如今连三佛旗的稻米价格都翻了三四倍。原先一匹绢能办的事，现在三匹绢也未必能办得下来。山岳社现在账面上的现钱不够，臣还需从他处腾挪些款子。不过。
1: 大王尽可放心，明年正月之前，臣必当办理妥当。此事委屈您了。战事为大，九郎纵览大军粮秣，他也有他的不得已。此事故交于你暗中筹办，外人不知细节，难免有些误会。

0: 你若是不肯，臣就不会让你受委屈了。你的难处，姑息你知道。莫要生来犹疑嫌隙。
1: 臣不敢。
2: 昔日投效大王，臣有言在先。
0: 大王以国事待臣，臣必当效死以报大王。如今，莫说些银钱委屈，
2: 便是臣这条性命，如果大王有用得着之处，尽管拿去，臣不敢有丝毫怨怼之情。
0: 好，你竟有如此报效之诚，姑便断然不会让你没了下场。 你去吧，大胆做去便是。
1: 诺。

0: 你听着，此人竟有几分真心。好听的话谁都会说。若他没有旁的心思，又怎会在青梅都内广结善缘？李春远大火那夜，有人看见他在宫里。
1: 下官六州转运副使温州知州慎文琪见过九郎君。
2: 如玉先生，我猜了这许多天，万万没想到六哥会让如玉先生来接掌温州正事。哎，子谦，
3: 这可是号称我吴越国中二君子之一的慎如玉慎先生，
2: 他的文章和才学，已故的皮相公都是称许的。
0: 下官村人记见过如玉公，
1: 崔君有礼。
2: 定胜高。
1: 哦。
2: 崔君切莫听九郎君舌灿莲花，当年在杭州先王诸子之中，当属九郎君这张嘴最会哄人了。看看我带的家乡的点心能不能堵上你这张嘴。
4: 嗯，
2: 这段日子真是苦透我了，前面数万的大军，天大的干系压在我这个余帐子身上，啊。 还要顾着后面六州的名声，不但也太重了。不过如今好了，如玉先生来了，我就可以好好歇一歇了。啊，
1: 郎君却是休想。嗯，
2: 郎君还道自己是五年前瑶台院里那个不管不顾的宗室少年吗？既是已经担了这天大的干系，此时想要歇息，却是已经迟了。便是战事终了，江东南面的行营撤了。
4: 郎君也自然会接到新的差遣，还想似往日那般无忧无虑，怕是再也不能了。先生容我片刻欢喜，又能如何？这般时辰也太不齐全人了。还有，州县的这些华官胥吏，实在是一个让人省心的都没有。你稍稍松松眼睛，便能弄出来一大摊子烂事来。啊，先生知道，我素来不是个勤快的。
1: 可这段日子，我是连大口气都不敢喘呀。真不知道王兄这六七年的时间是如何熬过来的。一家有一家的难处，一人有一人的做法。大王明锐刚宪，奸邪小人不能欺之。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看得太明白，便难免会事必躬亲，日子长了，难免与圣公有损。
4: 谁说奸邪小人不能欺之？那程昭月分明就是奸邪小人，害了大郎兄不说，还要置先生于死地。那如今不也好端端做着内都监使吗？做了官还要做生意，将一个州的粮食全都卖光了，坏了四个县的吏治啊！王兄，不照样是信中任用，哪里有明锐刚宪的样子？你杀了欧阳宽。
1: 朝廷中枢乱作了一团，一日之内，御史台十几位御史坛章连上，参劾你跋扈擅杀，专权任性，大王、七郎君与中书诸相公皆压下了。倒是你自家，为何连封自便的奏表都不肯上？

0: 请先生多目，这是什么？温州去税使、营田使、泗县县令及大大小小三十一位官吏的符变供状。既是证据确凿，为何不上奏？哎，这一来嘛，战事还未曾终了，官府的事还需有人来做。 砍了一个知州，也就罢了。若将这三十几人全部砍了，那王兄和朝廷一时间也补不上这么多空子呀。捏着这些东西在手里，不怕他们不用心做事，更不怕他们胆大妄为，继续伸手。正所谓使功不如使过。这其二啊，这些证据里，桩桩件件都有程昭月的首尾。 此时给递上去，莫人又不在杭州，说不定让那贼子弄了几句言语，在王兄驾前便糊弄了过去，那岂不是白费一番功夫？待得战事终了，我回到王都，拿着这些证据，当着文武百官，当面奏于王兄，说不定可将此贼一举扳倒。
1: 先生，以为不妥。郎君筹算的固然精当，却须知，这世上有些事情不能光算别人，也需算算自己。算算自己。郎君眼下的差遣是东南行营官军容事、六州都转运事，提举行营粮秣甲仗、辎重公事，山岳社的使事属户部，拨役务改官。
2: 程昭月是内衙都监使，属上统军师胡令公改官。郎君越过胡令公户部博弈务来管这些事体，奏请过大王吗？
0: 我是大王亲弟，内衙马步军都指挥使。
1: 郎君公结程昭月是为了私事还是国事？
0: 那自然是国事啊。
1: 私事才论兄弟，国事。
0: 无兄弟，程昭月不过界选之际，福州之战，才真正干系国运兴衰。郎君是宗室，是先王之子，当知社稷福祉在个人恩怨之上。先生良言，红处。
3: 锦收缴。
4: 白下府大捷后，吴越军乘胜追击，与城中守军夹击南唐兵，唐兵溃逃，李仁达归附，福州归属吴越。
3: 福州大捷！
4: 大王，福州大捷，
3: 唐军败退建州。
5: 福州守将李仁达上表自请归附，江东南面行营800里，路目报捷。臣等为大王贺，大王万圣。
6: 此为开疆拓土之功，臣等为大王贺，大王万圣。
7: 臣等为大王贺，大王万圣。纲纪盖文，周道兴隆，申博遂荒于南土，汉文纂绍，宋昌许长于卫兵，并命江东南面行营都招讨养人权，拜中吴军节度使。 内衙马步军都统军使，同参大政，封吴国公。
8: 臣叩谢王恩。
7: 江东南面行营都监使水丘昭劝，拜侍中；宣德军节度使，内衙马步军都监使，领湖州刺史，封吴兴郡公。
8: 臣叩谢大王。
7: 江东南面行。

0: 都招讨张云，拜兵部尚书、内衙马军上统军使，领秀州刺史，封嘉兴侯。
1: 叩谢王恩。
0: 江东南面行营副都招讨赵成泰，拜兵部侍郎、内衙部军上统军使，领睦州刺史，封寿昌侯。
2: 臣叩谢王恩。
0: 优奖信臣，恩遇有光，左保批图，主者施行。
3: 大王，此事不公，此战提调三军，阵前奋勇，功在仰帅；督监各部，使将士用命，功在水丘。坐镇温州，总领大军粮秣甲仗辎重转运，使前线将士无饥寒之忧，功在九郎军。如今诸将皆有赏赐，唯九郎军不赏，乃无是理。
4: 吴相公，九郎乃是宗室，又是大王的亲弟，不宜与诸将争功。
3: 七郎君此言差矣。中原大乱，我吴越自有法度，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即使同罪，则军前勋略亦应同功。前有八郎君未有尺寸之功而领东府安抚使，而今九郎君之功远在八郎君之上，既不领郡，亦无封赏，同宗兄弟似不该厚此薄彼。
5: 难道是因为九郎君这一路上参的人太多，又饿了郭大参，未免树敌过甚，这才咬牙一牙的？
6: 坐一会儿。哎呀，哎，
7: 哎，父亲。父亲也不必太过的恼怒。水丘那个湖州刺史不过是虚应的故事。大王昔年许父亲出镇湖州，那是时任不一样。
6: 咱们这个小大王啊，人小鬼大，拿这个空名头的湖州刺史敲打老夫呢，多好的事情啊，老夫至今未上请罪表彰，他这是心里记着仇了。明明知道这个刺史的头衔挂在老夫的头上，偏想装作不知，施施然给了水丘，这纯粹是恶心人呢。
7: 难道父亲还能与大王去理论？
6: 怎么论？啊？人家自家兄弟立了功，却未受赏。我一个混吃等死的老头子，无非就是拿走了我一个虚名的刺史罢了，怎么有脸去跟人争个上下？

0: 小家伙什么意思？这是要过河拆桥了？
1: 阿娘，再耐心等等吧。啊，六郎那边未必能拖到过年了。
0: 你倒是会胳膊肘往外拐，你别净想着那边是你的亲兄弟，那真娘也还是你的亲妹子呢。
1: 儿子这个月内跑了两遭琉球，一遭三福旗，还不是为了给真娘置办妆奁？
0: 还说不往。

0: 外拐，尽想着往外给钱了。那边的聘礼呢？你们这些小辈啊，心里便没个成算，日子依着你们过，非过得金穷不可。
1: 九郎立了大功，不要说一人十人刺史，就是赏赐的再厚些，毕竟是姑的亲弟弟，外人也说不出什么来。姑想再等等，还是想等程昭月把那50万户粮食凑齐，让九郎上任，不至于为那烂摊子为难。
2: 说来也是，这程昭月如此下血本，也不就是想外放一任十人知州，其实也不算什么过分的。
1: 官爵乃国家公器，哪里是可以买卖的？一个空头的内督监事也还罢了，亲民官领土治民，那是朝廷的脸面，断不容他这等上古人质。

0: 你查的事情，查的怎么样了？差不多了，只是怕他警觉，何成勋那边先没有动。我要打草惊蛇，待他办完这种差事，与何成勋一并拿下。
1: 走开！下去，全都下去！我都不急，你却急个什么？哎，
2: 这一阵子，眼皮一直突突突的跳，一闭眼，全是。
0: 黛玉那张血肉模糊的脸，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你若实在不安心，程某倒有一计，可解都将之忧虑。福儿过来。

0: 你出手了我，换个下半辈子的富贵。说什么呢你？做这取的事，我还跑得掉吗？真当姓钱的是菩萨转世？你是吃人的海龙啊！ 是个什么出场？仔细说与我听，我也好知晓哪些事当做，哪些事不当做。
1: 时机未到，时机到了，自然会让你知道。

0: 烹羊宰牛且为乐，未须饮300杯。
1: 岑夫子，丹丘生今何在？这小子起了疑心了。
0: 有他不多，没他不少。

0: 你如此谋划，是要谋权，还是图财？都不是。不甘心罢了。换作是你，他们兄弟几个。 把你当猪一样养着，眼看着就要过年了，不拼个鱼死网破，还要待宰不成？你玩的太大了，小心驶得万年船呀！
1: 这吴越钱家，没有一个是傻子。便说是那个小九郎，在汴梁之时，也是头角峥嵘的，不是个好乡人。嗯，他们自以为聪明，拿官爵吊着我，而我是个生意人，自然拿钱帛吊着他们。我是万户粮食拿不到手，他们不敢动我。所以现在。
2: 什么时候动手，我说了算。你这又是在作什么妖啊？大半夜不睡觉的，跑我这儿做什么？
3: 七哥，你和六哥是想着要对付程昭月吧？
4: 胡说什么？
2: 六哥应该是盘算着，等他凑齐了那50万斛粮食，再对付他。 是这个意思吗？哎呀，这我这次来呢，是想请七哥向六哥带兵。若真是为了此事，大可不必再等。那山岳社是买卖家，既不屯田，也不种地，那50万斛粮食，朱宗还是要出在朱身上。
5: 弟弟，有个更好的法子。什么法子？你们果然是要对付他。九郎，你，郎君，亲卫第一都指挥使何承勋求见。七郎君，九郎君，小人。
6: 小人有绝大机密事要出手，小人要出手内都监使程昭月。你胡说什么？一个小小的都头，构陷国家大臣，你不要命了？
5: 小人万死不足惜，指望两位郎君。
2: 听
5: 完小人的话。既如此，你便说说，你出手程都监使，因何罪名啊？小人出手程昭月，祸焚内库，谋害先王，将害宗亲，三项大罪。

何尝不是一个小人？何尝不是一个小人？何尝不是一个小人？何尝不是一个小人？何尝不是一个小人？何尝不是一个小人？何尝不是一个小人？何尝不是一个小人？何尝不是一个小人？何尝不是一个小人？何尝不是一个小人？何尝不是一个小人？何尝不是一个小人？何尝不是一个小人？何尝不是一个小人？何尝不是一个小人？何尝不是一个小人？何尝不是一个小人？何尝不是一个小人？何尝不是一个小人？何尝不是一个小人？何尝不是一个小人？何尝不是一个小人？何尝不是一个小人？何尝不是一个小人？何尝不是一个小人？何尝不是一个小人？何尝不是一个小人？何尝不是一个小人？何尝不是一个小人？何尝不是一个小人？何尝不是一个小人？何尝不是一个小人？何尝不是一个小人？何尝不是一个小人？何尝不是一个小人？何尝不是一个小人？何尝不是一个小
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国中的形势，七郎是知道的。几个月的战事下来，府库几乎为之一空。大战得胜，固然是幸事，可是犒赏三军，却又是一笔大花费，钱粮从何处来啊？这几日，几位相公大餐，头发都白了一半。 九郎揭开了台州的案子，固然是一时痛快了，可想填上这个窟窿，50万户的粮米是免不了的。代孕的案子，内库失火的情由，这么多年来，早已查得七七八八了，可姑。 这一直忍了，午夜梦回，额上刺骨，梦见父王。父王质问姑：“孝悌何在？”为人子者，不能报父母之仇，那还算是人吗？ 大姑还是人了。山月社每岁为朝廷库藏捐输粮米25万斛，银10万，绢10万，善财难舍呀。姑这个吴越的大王，舍不得这笔钱，不宜有决策。
1: 程昭月这贼子，若是能拿出50万斛粮米为姑填上台州这个窟窿，这杀父之仇，此生此世姑不再与他计较。不孝的是姑，与你等无干。
2: 王兄，何至于此？
3: 如今却是不成了。杀父之仇，姑能忍；叛国之罪，姑却不能姑息。臣弟谨岁，觐见陛下。
4: 自润州的急报回来了，南边的事情，这两日便有眉目了。陛下，程昭月不过是一介商贾，其言不可听，其人不可信啊。
3: 皇考当年，不过濠州开元寺的一仆役。
4: 太后亦不过是内眷一婢女，咱们家当年还不如一个商贾。臣失言。皇兄，福州战事已终，前世已无外患之虞。这陈昭月在杭州无权无兵，纵然有心，怕是终究难成大业。
3: 若只是一个程昭月，朕原本也不抱什么希望。谁叫他钱家出了一个不安生的余帐子，鞭笞县令，灵魄失身。东南株洲现在是怨声载道，朝中重臣大将人心浮动。程昭月此时居中联络，或已会行。

0: 或已恩师。杭州城内现在是钱流激荡，大乱在即。洪济已在润州提调三军，只等大乱一起，立刻剑指钱塘。是时候跟吴越这个老冤家算算明账了。
1: 却不知这程昭月说反了哪一位？
0: 旁人倒也罢了，上统军使胡进思是三朝元老，亲信部将遍布吴越军中，有他的援手，洪济和程昭月的这桩买卖，十分倒有八九分能成事。若真天遂了人愿，这个节度使朕给他程昭月又有何妨？
1: 胡锦思，父亲，父亲，
2: 父亲，七郎君和九郎君半个时辰之前叫开了通院门，联袂入宫。
3: 做工部尚书多久了？
2: 5年0.3个月。
3: 与你的才具，想做宰相，确实勉强了些。
2: 儿子本也没指望，父亲在，大王也不可能让儿子进相府。一部尚书，5年多，儿子知足。
3: 你倒是知足了。你那些弟弟们呢？你的儿子们呢？我就是了。你弟弟才14，他的富贵你当兄长都不操心，我这当爹的还能不操心？
2: 乱世偏安，贫贱未必是祸，富贵也未必是福。
1: 父亲，
3: 不要学那些文酸错大，看见把刀就要念阿弥陀佛。

1: 60多年前，在萧山，你老子从山脚一路砍到山顶，砍坏了七八刀，浑身上下都是别人的血，富贵贫贱都是这把刀。这把刀在自家手里便是福，在人家手里便是祸。
2: 胡金思，王兄，程昭月一介商贾不可略。仁泽胡金思乃是跟着阿翁一起征战天下的老臣，久在军中威望卓著。虽说这些年来不曾出点外军，仁泽军中众将皆曾为其部署，还兼着内衙军的上统军事。此老若是与程昭月互为表里，联手作乱，王都之内历史。
3: 便要掀起塌天大乱。可臣弟怎么都想不通啊！胡俊思，军中元戎，三朝元老，与程昭月暗中勾连，图谋逆反，这总得有个缘由吧？
4: 胡俊思一把年纪了，与吴越前王家三辈子的交情，竟答应你去趟这趟浑水。
5: 为了一个史下的虚名，
6: 程元换了十几个天子。在程某看来，天下之事皆是买卖，有买就有卖。为了富贵权势，子是父，弟杀兄。
7: 石敬瑭。

0: 我是连烟云十六州都卖与了契丹人，三辈子的交情，三辈子的交情，三辈子的交情又能如何？眼看着。
1: 有当犯的，只是圣洁，便都一个个的封了节度使。眼看着一干毛头小子只因外戚姻亲，便都一个个个的登阁拜相，换作是你，能忍否？
2: 胡进思虽名节高，但始终不得见金节，亦不得入相府。日子久了，乡生怨对，又有何想不通的？
3: 七哥，若是胡进思他真的反了，此时此刻，咱们兄弟怕是什么都做不了了。九郎说的有理，胡进思在杭州所掌的兵权，又在当今代运之上，便是这自成一座城的防务，也是饶不开他去。此人若是反了，这杭州城内怕是连一支可用之兵。
2: 和一员可行之将都没有了，连秦从都用不得了吗？秦从都指挥使是由六哥亲兼，指挥使之下是有上统军使，于外镇各都理领权，再就是内都监署，以三一之术全序牵押。胡进思，上统军使；程昭月，内都监使。
3: 如若此二人真的暗中勾连，图谋逆反，
2: 那这些年将青从都上上下下换成自己人，不是难事啊。
3: 九郎可有法子？
2: 那就要看六哥到底想处置谁了。若是程昭月，发一道亡命，宣他来此。
3: 我们兄弟三人一人一把刀子，就能把他给解决了。
4: 九郎，这简直是胡闹！王兄乃一国之王，七个倾倒险境，
3: 那七哥说个法子。
4: 九郎，那故乡处置的是胡进思呢？
2: 那陈帝也没法子了。胡令公的年岁，比咱们兄弟三人加起来还多30多年啊！弟弟的这些花花肠子瞒不过他。而今之计，是要想个办法将青从都和青卫都给调出去，暗中指挥姑父、水秀公、养元两位大参，再就是吴伯父，请他带着仪仗家甲入子城亲王。 差不多有七八百人，胡令公若是真的反了，率着兵打进来，那陈帝就带着这七八百人跟他亮刀子。胡令公也是90岁的人了，说不准一口气没上来，那六哥便还是吴越的王。那若是陈帝要是没撑住，在父王那儿也能替二位哥哥打个前站，
3: 调亲卫亲从六都出子城。
2: 以什么名义？还得是程昭月。私藏器械、假账，沟通帝国，命青从都和青卫都将他的宅子给围住，缉拿归案。
5: 既然各旗军校和程昭月有所勾连，你若去拿程昭月，他们又如何肯去？
2: 程昭月不是胡令公，他没带过兵，未曾上过阵。 纵然在军中广施财货，那也只是卖法施恩。军令骤下，就算有一二死士，也一时难明虚实啊！总是要乱一阵子啊！只要不给他们串联鼓噪的时间，以快打慢，将他们给轰出子城。到时候，
6: 北门、通远门一关，内外之事一成，
2: 他们再想回来，只能爬城墙打进来了。
6: 那胡进思这样的三朝老臣都靠不住，你又如何知道这宗亲和七里能站在大王这边？
2: 七哥呀，七哥。

0: 若是真的让贼子得逞，那倒霉的不只是咱们家三个，整个杭州城里姓钱的，跟咱们家有姻亲的，一个跑不掉。
1: 无妨，靠不靠得住，只需一个问题，便可得知他们是站在孤这边。 还是与那程昭月有所勾连，你二人先在边替补去凑一凑。

0: 当今的这位秦王，
1: 敌凶手段皆是有的，才智计谋亦是不缺，只是年少继位，少经磋磨，又因着代孕之事，难免多疑善猜，在他心里其实谁都信不过。
0: 你便是算准了此事才敢如此弄险。他继位之后第一个打压的便是宗亲，
1: 又因着代孕之事捎带着连外戚也都防着，自家人不敢用，便只能用我这个外人。这五六年的光景，秦松三都，秦魏三都，
0: 海一样的银卷禄米，钱财货物散出去，也就将家弄成今天这个局。就算是你将内衙兵校全买通了，如今这局面，他们便能跟着你提着脑袋造反吗？哼，
1: 自然不能。这许多的财货花销，我程某无非是买两件事，其一让前王亲生记得，关键时刻不敢信用他们；其二，我做了五年多的内都监使，实实在在用出来的死士不过七八人而已。即便是这七八人，我也用不着他们冒死去攻打瑶台院。
0: 开门，
1: 不错，正式开门。只要到时候他们打开通月门，放我的人进宫城即可。
0: 好大的一桩买卖
1: 啊！云清兄，如今信了吧？这笔大买卖，程某的本金固然不多，官铺的却是一个胜率，四两拨千斤。
0: 宗室不可用，外戚不可用，如今来进军也不敢用啊。王宫里这位小钱王，如今有谁人可用？
1: 大概只剩下他那两个好弟弟了吧。这些年我训练了340，如今皆已潜入城中，藏身于山岳各个方寺之间。只要通院门一开，我便率他们直扑瑶台院。亲从亲卫六都，不奉王教，不敢擅动。再加上这些年我下的功夫，花出去的财货，此城之内可保无虞。到时候，胡进司将率甲甲赴萧山大营。以上统军使的身份号令东西两府不得妄动，唯一可虑者便是居于罗城内的前姓宗亲和朱家外戚。我的人手实在太少，以340掌控牵制六都禁军亦是勉强，再加上外城的这些宗亲外戚，几家心向前世的公卿勋贵、家丁仪仗、私兵仓促间，也能凑成千人之众。
0: 我带了500人，都是当年黑云长剑都的老卒。
2: 如此说来，

0: 这个东瀛天大师不能用买卖人，那参政的意思是用身份契，
1: 甚如于残血胆识尽有的，可惜无论身份和手段都不够，这个东瀛天大师他做不得，
0: 两个都不用，最合适的人选其实是九郎君。九郎？
1: 嗯。
0: 九郎君乃大王亲弟先王爱子宗室父亲，曾于重元殿上契丹天子驾前重伤张彦泽。
1: 袁参政，此时可不是说笑的时候。
0: 得着岂敢玩笑国师啊！九郎君伤的张彦泽，虎狼也好，蛇鼠也罢，自然也伤得

0: 是大王派你来问的，
1: 洪处焉敢伪传王教，诓骗水秋宫啊！
0: 你是不敢，大王敢啊！北马，我要进宫。
2: 动。

0: 水丘昭雀号称吴越国第一君子，我在汴梁时领教过，是个狠角色。
1: 此人一夜入宫，定是闻到了什么味儿。云霓兄，
0: 你的人何时能准备听到？无需准备，
1: 一个时辰，
0: 用不了。
2: 大王兴如此诈谋，试探宗亲重臣，君道何在？国家有难，大王不信宗亲，不信勋贵，不信宰执，那吴越国之内，大王还有可信之人吗？
3: 水秀宫，胡闹！ 是古庸错人了，以致惹如今宫城之内潜流激荡，故实在是不知何人可信，何人可用。如何不可信啊？如何不可用啊？
2: 刘月晨，滚进来！
4: 丞相在，传，
2: 大王降命，令请从第一二三都亲卫第一二三都一个时辰之内到通远门披甲列阵，敢有迟疑者、怠慢者、妄语者，思想奔走者，立斩。
4: 末将，谨遵王教。
2: 这是大王的宫城，这是大王的王都。无论是宗亲、勋贵，还是那些文武礼数，皆是大王的子民啊！若是有人胆敢行大逆不道之事，大王，你只需登高一呼，满城尽是秦王之师。大王要诛逆，要拿贼。 只管大道行去便可，何须行此鬼域之伎俩啊！要知道。

0: 此处是三代前王经营守职了40年的吴越，他不是中原，这里没有公然弑君的臣子，也没有那逍遥法外的逆贼。
1: 水秀宫，是何承铉深夜出手，程昭月他意图要
0: 程昭月。
2: 陈昭月是谁呀？他是在王都奉旨的一个国家大臣，他不是割据一方的藩镇节帅呀。他有不轨之心，有悖逆之行。一名御史，10名兵卒，足以轻之，名正典刑。要是若以九郎。 如此糊涂的主张，将数以千计的亲卫亲从调出此城，那些没有了约束，又没有了上官的那些禁军，到了外城，该捅出多大的乱子？到那个时候，勋贵相互残杀，黎庶流离涂炭。
3: 还生了几十年的东南失明，何以心向大王？心向前世啊！
4: 是洪柱糊涂了，你何止是糊涂？
3: 走了一遭汴梁，你便以为自己是勇士了？当了一回。
2: 南征的官军荣使，你就以为自己是名将了？你那胡闹，当计谋，国家社稷，岂能胡来？不该你逞能的时候，你偏偏耍小聪明；该你认真的时候，你偏偏犯了糊涂。
3: 一个程昭月，他当不得那么大动干戈。程昭的凶险，是他背后。
2: 是他背后的那些南唐的细作南唐，才是我们吴越生死之地。大王，洪柱知错了，我这便将那李元清给揪出来。
3: 站住！
2: 请大王赐九郎兵符。

臣弟谨遵王教，带着兵符去找张允。

0: 沈秀公，顾侄错了，只是胡令公处，胡令公是国之元戎，臣不相信胡令公会如此这般的自甘下流，与那些小小之辈同流合污，臣。 便与替大王去问个明白，
1: 顾白旗没毒，护卫水秀宫前往。
0: 不用了，臣要去见的是国家的元帅，不用带兵。

0: 将军封大王诏命，前来点军，速开营门。
1: 让来人退后十步。
2: 军中验计，来人退后十步。
3: 袁成礼，你给我出来！
4: 往前。
1: 进，靠近寨城者死！
5: 兵部尚书、内衙马军政副军使，禀九州刺史嘉兴侯张元在此，奉大王诏命，为九郎君入营点军，
1: 请九郎君移驾寨墙下答话，
5: 旁人不得跟随。
1: 九郎君。沈成立执意抗击王教，不肯开门，情形不是太好。以某之见，不如回转王都去，待得天亮再做计较。
6: 所有人马原地驻扎，我没有回来之前，不得靠近寨墙一步。

0: 先王殿九子，千红处在此，沈成礼，滚出来！
1: 九郎君见谅。末将沈成礼，吾月今至，营中严刑夜禁，7时3刻至寅时3刻，纵有敌袭反乱之警，城门亦不得开。还请九郎君明日天亮了再来吧。
0: 王教在身。
1: 本郎君等不到天亮，你坐上那个竹篮子，自下滚下来见我。郎君荣禀，吾月君至，大军在营驻扎，非奉帅令差遣，将主擅自离营者斩。
2: 若要末将出营，
1: 还请郎君拿上统军使。
0: 胡令公的令将勘合来与末将看。本郎君没有胡令公的令箭，那就请郎君啊，明天天亮了再过来。那我上去，我自家上去行了吧？你把篮子放下来。本郎君，上去与你说话。沈成礼啊，你也是从千军万马里厮杀出来的汉子。 萧山大营有我吴越6000甲士，本郎君就孤身一人上去，怎么这都不敢？
1: 来，上竹篮。那九郎君得罪了。

0: 见过施主，家父年迈，已经睡了，请明日再来吧。明日，也就晚了。嗯，有人出告说你父子二人造反谋大逆，我不甘心，也不愿信，这才营业赶来，想当面问个清楚。顾尚书刚才说，让我明日再来。 是想告诉我，此事不用再问了吗？
1: 既如此，侍中请稍等。

0: 这下死个人！末将楚州刺史，内衙右副统军使，全知萧山大营军事沈成礼，见过董文杰。王教兵符在此。
1: 查验吧。
2: 末将谨奉王教，不
0: 要胡令公的令箭勘合了。
1: 末将代办王事，冲撞了九郎军。
2: 准备。
0: 你手下有多少兵额？
1: 萧山大营有4个半都，步军4712员，马军1433员。
0: 战马多少？驼马多少？战马2968匹，驼马1864匹，走骡1062匹。够用了，击鼓巨将。
3: 放心，担心哪个呀？水丘公国之柱石，臣弟有什么可担心的？那就是担心九郎，还是太年轻了，在军中素无威望。萧山大营的沈成礼，正是六伯父一手提携上来的七年宿将。
2: 常年在外带兵征战，要提调统御这样的交臂悍将。楚郎，哎，放宽心。这沈成礼虽说是六伯的女婿，却也是物业的臣子，打过仗，杀过人，见过些世面。 这些其实九郎也不差。九郎也打过仗，九郎也杀过人，九郎也见过世面。沈成礼打的不过是些战线攻防，你来我往，每战不过千余人的厮杀。九郎经历的，是汴梁围城、南下抚州。 那可都是上10万人的战场。沈成礼杀的不过是些南唐的将佐军校，南家九郎可是实打实的重伤了一个中原节度使啊！六哥，这些事情朝堂上说一说也就罢了，咱们自家兄弟都明白。 这只是机缘巧合，恰逢其事而已，却是当不得真的。若当日重元殿里站着的不是九郎，而是你，那上头坐着的，是威压两朝、纵横南北、生生自汉家统绪割去了16个主君的契丹天子。 你敢动刀子吗？

也就你还看得过眼。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 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当年追随老王的那些勋臣工匠们，这些年都相继凋零了，而如今还能够侍奉在王家之前的就剩下令公了。
1: 这样的年岁活久了未必是件好事情，操心完了国家还要操心自家，再大的功劳再近的情分，经过三代人还能留下多少？老王弘时的时候，中原天子还是李嗣源吧？
2: 是，当时是后唐明宗在位。
1: 石敬瑭这个娃娃那个时候做了河东节度使，老王虽在病中，心思却还明晰，对先王说，石敬瑭活不过太久，若他还能活着，李嗣源的儿子便活不过太久。石敬瑭是李嗣源的女婿，翁婿二人倒是还有些情分，可姐夫和小舅子这份情便不大靠得住了。老王嘱咐先王不要做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事，跟着他打下江山的这些老兄弟老臣子还是要宽容些，莫要让这些个人，莫要让大家伙没了下场。当时你也在吧？
0: 赵倩当时在青松第一都当督军头，护从王家。姑苏王确有此番遗教。
1: 先王厚道，愿意听老王的话，我们这些老家伙也是很感念的，也便尽心竭力地去辅佐先王，这就有了这十年来的安稳日子。可惜先王红得太仓促，很多话不及后人交代，年轻孩子经的事少，难免会觉得这个家业本来就是他家的，并不止老一代辛苦凶险，所以这份情分渐渐变淡了。
0: 令公诚然说的是，不过吴越却不是中原啊。
1: 萧山答应是七郎去的还是九郎？
0: 是九郎君。
1: 咱们这位小大王还不算糊涂，
0: 他说是七郎君去又如何呀？
1: 七郎长到现在这个岁数就没出过王籍，若是他因业多军，军中法度森严，又有沈城里这么个规矩娃娃守着，他怕是连军营大门都进不去。九郎去沈城里便有些头疼了。

0: 人齐了，
1: 念吧。
2: 大王叫命。

王帝检校司空内衙诸军指挥使洪处聪锐勇毅晓之刚略文穆王时树生包玉成逆兄

0: 守拙，武道诸事，主者施行。
1: 老沈，方才在营寨之外，还夸说你讲规矩，行军立寨，法度森严，便如此不禁夸吗？
2: 末将小帅等参见九郎君。
1: 我倒不知九郎君是个什么东西，是何品质，是何差遣？军中行参里，除了将帅之外，还有郎君一说吗？
3: 末将军中无状，请大帅治罪。
1: 兵是你的兵，将是你的将，有规矩在，有军律在，都要本帅来治罪的话，国家养你这个将主又有何用？

0: 军中望雨，杖十；军中无状，杖二十。三十杖。
1: 来人呢，拉下去。啊，拉下去。
2: 诺。
3: 好。
4: 帐中望雨，军中无状，你倒是会心疼人啊。若是依着不尊主帅这一条来治罪，这些人怕是要砍头的吧。
0: 还请大帅开恩。
4: 本帅不爱杀人，只是军中令行禁止，刑律森严，做错了事，用错了点，便不能不罚，错用军典，治刑不当。杖二十。
0: 末将领罪，多谢大帅恩典。
5: 军中的事其实简单，你只要拿捏住了为首的，便拿捏住了这一军。
6: 沈成礼跟随六令公在苏州治军多年，久经风浪，要拿住他不容易啊。
5: 九郎君若是去夺沈成礼手中的兵权，此刻他已经死了。如若你去，你会如何做？
7: 啊？哦，
8: 萧山大营沈成礼部下有四个指挥使，九个副指挥使，我笼络这十三个。
5: 行了，噎死了，在人家大营里，当着人家的面，向人家的兵示恩卖好，你以为沈成礼是死人吗？人家的兵，人家的将，你是求人家去办事情的，人家还担心你趁机夺了他的兵权，姓钱又能如何？手里有大王的教命又能如何？你就是攥着兵符令箭满大营的吆喝，人家那是财货人情，养了几十年的兵和将，那是沙场上一道斩头沥血，拎着自己的脑袋去看别人脑袋的，这是比骨肉血脉姻亲还要牢靠万倍的生死兄弟，你说结交就结交了，你说笼络就笼络了。
6: 那以令公所见，九郎君该如何做才能够让这沈成礼奉教听命啊？
5: 他在乎什么便给他什么，他担心

我让他放心，他的病他得讲，上由他自家去上，发由他自家去发，要是人买好，也让他自家去是人买好，坏人你来做，好人让他自家去当，尊卑上下，情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人家也轻松，你的事情也做得了。

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
回禀大帅，末将等领行完毕，特来交令。宝德门至博弈物这条官道上，布下半个多的兵力驻守，要立营垒、设卡子，盘查过往人等，禁绝行至碧波亭水寨这儿，去一个多的兵力。 给我看住了，防止贼人从此处上岸骚扰南城。博弈坞派去半个多的骑兵和一个多的步兵，将航站、码头、渔航、酒肆、坊市、仓储都给我看住了，禁绝人员出入。今日夜里这趟差事，不要尔等杀多少人，砍多少颗脑袋，算多少斩首，要的。 是周详细致，要的，是不该死的，便不能死一个人；不该逃的，便一个人都逃不脱。不滋事，不扰民，看的是诸将的能耐，更是忠心。吃了钱家和吴越百姓这许多年的老米饭，望诸君自家都掂量掂量。 这趟差事要如何做，才对得起自家的良心？你来，后面的事，用什么人，怎么用，调哪支兵，办哪个差事，奖谁罚谁，怎么奖怎么罚，都由你自家说了算。 我能做主的，全都依你；我做不了主的，你草拟奏章，我来领衔向相府和大王奏请。

0: 接下来怎么办？
1: 大帅的军令已下，你们是没听见吗？

0: 邓德玉，
1: 在，
0: 封锁宝德门外道路，绝禁行人。
1: 诺。
0: 金彦涛，
2: 在。
0: 你率骑兵直援碧波亭。
1: 诺。
0: 王鄂，
3: 在。
0: 你率军直驱博业务，若是跑了一个人一条船，便让你的中军提着你的头来见本将。
1: 诺。
0: 快去。
4: 你救了自家性命，也救了众将的性命。末将惭愧。若来得及，说不定还能救下胡令公。今夜王宫的局面，不是大王手中有没有兵，而是大王敢不敢用将。说白了。
0: 大王敢不敢信？
4: 大王会信谁呢？你们是亲戚，你觉得大王敢信谁？林公，如何算信啊？信就是信，不信就是不信。在军中，做事情干脆利落，快刀斩乱麻，信，别用，不信便砍了。哪有那许多啰嗦的？ 做大事最怕的就是犹豫狐疑。
5: 工部尚书胡景，权浙东营田大使，这算不算信？

0: 此人，有见识，有胆识，对王室忠心，心思机敏，能察人心思，一谋一能断。我死以后，你们斗不过他。
1: 儿子本来没争没斗，是父亲一直在争在斗。
0: 果然是个蠢材。
2: 胡令公所为，纯为自保。
3: 是，这是臣的判断。
2: 胡府内，家丁披甲持械，弓上弦，刀出鞘，就连胡令公自家都披了甲，这是为了自保。
3: 是。
2: 与程昭月暗中勾连，明知程昭月预谋不轨，却既不奏告也不阻止，这是为了自保。眼见着程昭月在亲从亲卫六都中大肆收买笼络军左将卒，他以国家重任，上统军史之尊，坐视姑息，甚至暗中助其行事，这也是为了自保。
3: 是，这都是为了自保。大王，请深思，今夜之前的陈昭月与今日之后的陈昭月是不同的。
1: 退休公的意思顾听明白了，说到底还是顾做错了事，用错了人。
3: 大王，今夜之前陈昭月是深受大王信用的内都监视，收买笼络禁军将佐，在外人看来，那不是陈家自家私下的行径，是大王的手艺，
4: 是大王越过执掌兵权帅印的统军使，派陈昭月以财货去笼络军中将佐，

0: 是大王以鬼域隐私的手段，倾夺将帅之权。程昭月是大王钦点信用之人，他与胡令公勾连，胡令公只能是认为，也是大王的授意。即便程昭月说明了要图谋不轨，但是在胡令公。 这样的一位不被大王信用的老臣众将看起来，那也只是大王对胡令公的猜忌和试探，甚至是更加恶毒的图谋与构陷，是请君入瓮，是引蛇出洞。
1: 君臣相依若此，固执过也。 今夜的请示，胡令公也只能将家丁聚集起来。就算顾不了大局，总守得家宅清宁，不受贼人的滋扰冒犯。故这些年，亲近性命，疏远老臣，与胡令公之间生了嫌隙。
2: 这才令程昭月这等贼子有了可乘之机。水秀公，孤知道该怎么做了。
3: 大王有教。
4: 臣胡进思，恭领大王教命。
3: 绝耳功臣。 兴略两朝，辅弼圣主，招讨萧敬，文公有妙想之诺，元帅有事主之诚，内衙马步军上统军使胡敬思，九份王室荣膺两朝可大司马权，内外诸军事，京畿州县，军中将佐，西应。
4: 提调，营中诸务，孤不欲也。
5: 大司马，臣胡进思，谨奉大王教命。
4: 我叔兵符在此，请令公入衙试试。

0: 父被马。
1: 父亲年纪高迈，还是乘车安全。
2: 你们见过骑不得马的大司马吗？被马。

0: 大王叫命，提调内外军马，整饬京畿防务，自即刻起，锁闭罗城各门，外民人等不得出入。没有老夫的军令，便是手持大王叫命，也先与我拿了再说。
1: 诺。
2: 谨遵大司马号令。
0: 今夜王都不进，有贼人图谋不轨，自此刻起。
2: 全城宵禁，内押各都要派出人手上街巡查。但凡有人上街，不管是官是民，先与我拿了再说。待到天明再行甄别，若是有人胆敢抗拒，就地扑杀，不待候命。
1: 诺，谨遵大司马号令。
2: 诸将务必仔细办差，忠心王室。爱慢轻忽者。
1: 斩！
3: 末将等谨遵大司马号令。
0: 少不谦，
4: 万将在。
0: 你出城去，与九郎君联络。

0: 看他那里事情办得如何了。若是军中有人，胆敢不听九郎君的号令，你不必回复，拿着老夫令箭，直接斩了。
1: 诺，末将领命。
2: 马步云森那边传来消息，胡金斯拜了大司马，接管了内外兵权，下了一拳城宵禁戒严，所有的官民人等不得出入。大变在即，小刀居然有胆子了。城外秦淮镇那边可有消息？
1: 没有。
2: 时间太短了，来不及了。各地的人手，淘气了不到三成，大约还有七成还在路上呢。李元清那边有500黑云长剑都老卒，若真动起手来，王都这些没有见过血的少爷兵，未必能拦得住他。

0: 这是哪个营头的兵？
1: 上！就地格杀！大帅，内外皆已就位，不曾有异动。
2: 本帅不爱杀人，询问。
3: 在，
2: 你去求见江宁秦淮社大东主李元清，就跟他说，当年周中欠债的故人相邀，请他一步出来说话。
4: 欠债的故人，你家郎君真的是如此说的？
5: 东主明鉴，一字不差。
6: 我们曾听说过，
4: 谁家债主要屈尊去见欠债，若你家郎君当真有心，便劳请他这个欠债的屈尊来见我这个债主。
7: 此人也忒无礼，这明摆的是窝藏祸心的。
1: 大帅，
7: 你乃一军之主，
1: 断不可倾刀献爹呀。
2: 他身边有多少人？
5: 只有一个身材健壮的汉子，
2: 当年郎君在船上也曾见过他。安源说的也有理，那我自家便去见他。
1: 大帅，
0: 大帅，
1: 大帅，
0: 大帅，万万不可呀！
1: 大帅，大帅，不可了，大帅。
2: 这儿的兵权交给你，天亮之后，若我还没有出来，即刻进剿。若到时候我死了，便替我报仇；若我还活着，便先杀了我。我钱宏处断然不做质子。
1: 大帅。

你们都先退下。袁清兄，钱红处在此，请赐一剑。

0: 你在此候着，用不了多少时辰。诺，你也出去候着吧。
1: 还是这般不爱讲话。汴梁一别，九郎君倒是无恙。
0: 燕青兄此来，究竟带了多少人啊？10万大军，九郎信吗？
1: 当年都不会信，更何况今日。
0: 3000甲士，九郎信吗？
1: 当年或许会信，可今日不信。
0: 500老卒呢？ 九郎信吗？信。这些人现下何处？你到此处来找我，便是为了此事。
1: 博夷坞乃王都基府最为繁华生息之地，洪处不愿看到此处受了刀兵之灾。洪处是来议和的。
0: 议和，为你我，为南唐，亦为吾愿。我虽行走于南北，却并无古之行人出使帝盟之权。
1: 燕青兄受命于谁啊？是皇太帝还是润州的燕王？<笑>
0: 这倒真是交浅言深啊。
1: 福州之战，俘获南唐将卒。 12000有余，生擒枢密副使查文辉。若迎旗还乡，不论是在皇太帝还是燕王面前，都是一桩大人情、大功劳。

0: 贵国列祖皇帝时，你我两国和睦，近十年来不曾有大战。如今贵国天子御即以来，大战三场，千人之战十二场，我吴越军民亦有不少被掳去贵国。若能达成和议，使唐人归唐，吴越人归吴越，两国就此罢兵，也算是元清兄和洪初的一件大功德吧。
1: 九郎打的可是好算计，和议之事乃是两国之事。九郎算准了，只要提出和议，元清是万万不敢做主的，势必会请示江宁朝堂与陛下。这一来一回，没有个三五日，是不可能说清楚的。而吴越今夜之危，却不可能拖个三五日。九郎此意一出。
0: 无论何意之论是真是假，至少今天夜里，元清是万万不能出手的了。正是如此。元清兄若看重的是个人富贵，那自然可以当做从未听过洪处讲的这番话。可若元清兄心中尚有家国之念，那今夜。 势必要偃旗息鼓了。九郎何以如此笃定？李元清不在乎个人富贵。元清兄看重的是个人富贵啊，
2: 那更好办。我吴越台州刺史之职已缺至半年之久，
0: 我愿亲书表彰，奏与当今大王，保荐元清兄为台州刺史，知本州事。
1: 时间过得可真快呀！昔年周中顽童，如今已成国家柱石之臣，吴越前世，国祚不绝。
0: 元清兄有决断了。
1: 元清。

0: 亦想要个人富贵，可奈何胸中仍存家国之念。
1: 东主，应是正了，城外境外东主那边还没有动静。

0: 解师渐渐大旺。
1: 老林公，老林公，姑错了，让老林公受委屈了。
2: 跪了一宿，
3: 秦郎君
2: 办了一宿的大事儿，还未曾议你的罪。按你说，贪渎成性，阴劫贼人，图谋不轨，活分内库，致使先王轰逝，就这几项罪名，一个寡字那是逃脱不掉的。
3: 求秦郎君救命。
2: 我为何要救你的命？我又如何救得了你的命？
3: 小人自知罪无可还，甘愿戴罪立功，只求郎君为小人说几句话。
4: 小人在此离世，此生此世甘愿为郎君驾前走马之犬，郎君有所吩咐，小人纵肝脑涂地，亦不敢辞。
2: 教命以下，程昭月私藏甲胄，因蓄死事，勾结敌国，图谋大孽，
5: 以下有司，明正典刑，夷三族。
2: 教命以下御史坛，从亲卫都调100人护从御史前往山岳社，将程昭月拘拿归案。我不需要你肝脑涂地，将差事办得仔细些，莫叫人挑出错处来。
3: 小人叩谢秦郎君活命之恩。
2: 山岳社，
6: 这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呼吸太大了，不能太上升。
1: 听见了吗？

0: 呗。待到秋来，九月花，
1: 我花开后，
0: 百花赏，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0: 欲去无城做地家，欲息不远归日角，尽翻应事到天涯。欲今浮草无萤火，钟鼓垂杨有木鸦。地下若风尘后浊，其一重温后庭花。这是程昭月的仪表。孤再问，这可是那贼子的仪表？
1: 大王明鉴，这是李商隐的诗。程昭月粗鄙不闻，不过是附庸风雅、吹死狂吠而已。大王不必挂怀。
0: 其一重温，后庭花。这贼子是在骂孤，他是在骂孤，是陈叔宝，在骂孤，是杨

0: 哎，小姨哥，找我何事啊？算了，先不着急说事。哎呀，把吉日前咱们引证下来的那版本老酒，你差人取来，我先解解渴。哎呀，
1: 我说从哪儿钻出来个大呼小叫的屠户？你当副帅的枢密府什么地方？啊，翻楼的酒肆吗？
2: 哎呀，我哪有那胆子？
1: 我是看枢密不在，想讨口好酒，赎活金骨。
0: 你如何知道副帅不在府中啊？
2: 我刚自晋中来，也不知道出了什么大事儿。管家与几位相公已经议了两个时辰了。
3: 那议的应该就是一件事儿了。
2: 什么事儿？
0: 九郎自杭州写来了信，
2: 他还知道来信啊？
4: 我还以为他在江南温润之地待久了，把你这位大哥给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先生，这诗是我要送的，青哥并不曾送，一哥却是跟着我送的。先生要罚，只管罚我。一哥的戒尺，我也一并替他受了。
5: 你们送的是谁的诗啊？
4: 王朝。
5: 皇朝是何人？反贼。一哥，回去坐吧。皇朝是反贼吗？是，也不是。唐末之际，藩镇四起，党争不断，阉宦用事，举国上下无一人用心于治道，税捐严纳百年。 苛政荼毒天下，人活不下去了，才会揭竿而起。你饿了要吃东西，这不是罪；你想法活下去，这也不是罪。皇王御军入长安，安民书所及之处，荆棘百姓银两饮从，单食湖江以迎之。兵败关中之前。
6: 这皇王之君，实在称不上一个贼字。
5: 造反了，如何不是贼？何为贼？残民以逞，是为贼；荼毒百姓，是为贼；苛政虐下，是为贼；盗掠人才，是为贼。商汤伐夏桀，文武除纣心，都是造反。 却不能称为贼。《周易》有云：“谓之革命。”什么叫革命？治世用法，治军与律，诛除苛暴，定乱安民，便是革命。《周易》上说：“汤武革命，顺乎于天，隐乎于人。”
7: 不过文博先生刚刚新筑的这一出，樊楼世上的那些打卦仙儿们，估计又得重新编词了。
8: 大兄，大家一起平安。
0: 既是开了盟，就要跟着先生多学些道，别成天跟着你三叔想胡闹。
7: 是，谢阿爹教诲。
8: 大兄，是弟弟的错，大兄不要责罚一哥。
0: 哎呦！
9: 还真是一个小男子汉呐！啊，钱家今年要减贡。
0: 九郎在信中说的隐晦，其实就这么个意思。先是和南唐在福州大战了一场，兵马一动。 事事都是钱粮，再加上夏秋两季，五六个州连降暴雨，十几个县都闹了水灾。光赈济这一项，吴越的府库怕是便要掏空了。而且，前王有意捐免今年全境的赋税，这么一来。

0: 往朝廷的成立年贡便捉襟见肘了。
1: 或许钱家九郎只是把话说得重了些。
2: 钱家老九，那可是敢在崇元殿上对张彦泽亮刀子的人。我不信这样的人会为了少供些钱货便对朝廷扯谎。
1: 如此事情怕是有些不好办了。
0: 确实不好办。
3: 不然我找你干什么？
0: 昨日傅帅还说年后三军的犒赏还有好大的口子，而且三司杜支那边也已经把这20万算进去了。
4: 吴相公，九郎军连夜调兵，未能及时恩赏，全仗着一顿板子立威才压住了金星。如今祸乱已平，镇国镇武各都上下皆是有功之臣，事前不赏，犹自情有可原；这事后不赏，这是要激起大乱子的。
2: 嘉兴侯程昭月谋逆，一夜之间，山月社在国中60多家分号铺子，有42家，一把火烧了个干净。其余20多家，只剩下一片片空房子、空院子，财货、银券、钱币、粮米，却是半分皆无。朝廷兴大病，大王如今连给汴梁朝廷的年贡都凑不出来。以前的贡事是由程昭月的山月社预先支应，在与户部和宫中报销。如今程昭月已死，山月社变成了个空壳子。这8万两匹银券，你只管与程昭月去要，老夫这里是分文没有。
5: 胡令公，你是大司马，军中诸将唯你所尊，镇国镇武各都不过是随着九郎在罗城外绕了个圈子，刀未沾血，剑未离弦，如此的功劳，当得起一个人十民大钱的赏赐吗？
6: 九郎君，军中的那些娃娃们都是奖励的。张云这小子年轻，说的不对，有赏无赏，不是看事先事后，无功便不当赏，有功便不当不赏。九郎君，
5: 哎，
6: 那一夜你是带兵的主帅，可否请郎君跟大王和当殿文武说说，平息程昭月之乱，你麾下的那些儿郎是有功还是无功，是该赏还是不该赏？
0: 回胡令公的话，我是余畅子，不会带兵，只会胡闹。
7: 九郎，不得对胡令公无礼。
0: 回禀大王，臣弟顽劣，没有大司马的本事，在军中是打过许多人的板子，却从未发过赏钱。
8: 混账！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孤的朝堂，不是博弈物里的九四鱼场。
7: 大司马在和诸位相公商议国事，不是小孩子过家家。叫你去东南行营，那是为了让你跟诸位太尉将军学习安身立命的本事，不是叫你去胡闹的。军中最重的便是赏罚，赏罚不明，那是要败坏国事的。你自受顽劣，人家叫你是余帐子，那是什么好名声吗？古原以为这么多年你长进了，能为国家做些事了，如今这么看来，是孤痴心妄想。
9: 每日，多少正事要做，没心思与你置气。拔去你那牙，又同军师之职，交还兵符。

0: 好，你有骨气，你硬气，收了他的兵符。
1: 成语大司马。

0: 还有大司马和诸位太尉将军，你既不会带兵，故也不难为你，滚去泰州，坐上一任知州，好好体味一番什么叫做世道艰难。臣弟，谨奉王教。
1: 明日一早便启程出发，沿途不需耽搁，更不许生事滋扰地方。若再让顾知道你敢胡闹，断不轻饶。
2: 不必等明日，臣弟现在就回家收拾行囊，连夜动身，不在杭州。
0: 哎，六哥爷，
3: 混账！
0: 扶不上墙的烂泥！
4: 令国，哎呀，令国，这赏赐，末将和弟兄们委实是不敢要了。九郎君乃大王的爱弟，却因此事贬至台州。纵然此时大王盛怒之下，
3: 不及细思啊！日后回想起来，心中难免对末将和兄弟们心存怨恨。那不成了祸事了吗？那夜评判，九郎入营，真是一个人去的？
4: 一个人啊，营中夜禁，不能开门。
3: 九郎君是坐着竹篮子上的寨楼，我亲自看见的。连一个碎石也没有？
4: 没有。身上带了兵刃器械吗？也没有。他的身上只带了大王的教命帛署，和调兵的兵符。令公，这有何不妥？
3: 无妨，一个小孩子罢了。该领的赏还是要领，立了功便要受赏，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便是中原天子，也不能乱了这个道理。只是国家事多。 国库空虚，便少要一些。哎，8万粮匹确实多了些，砍掉一半，每个族士也能落袋5-6千钱，也算体面。 就不叫大王为难了。
4: 令公英明。令公，其实此事上，末将等虽名为有功，只不过是辛苦了一夜，并未惊得

1: 这是规矩，你不懂。武城那个相公也不懂。
2: 大王却不会不懂。大王，药还是要喝的，趁热喝了吧。给我吧。
3: 王兄，趁药还温着，赶紧喝了吧。
4: 急了，
3: 趁机在。

无法。去吧。

0: 娘，童如愿，曹宁一道救命，五成，八丞相，拜威武军节度使，知抚州使。
1: 王兄，这
0: 还不明白？萧山大营6000卫兵，一干将从，再加上一位当朝的大司马，一个九郎，分量够吗？
1: 王兄把九郎贬往台州，是为了安抚军中。
0: 一个当朝丞相，一个宗亲王弟，这分量应该是够了。平乱的犒赏，硬是能少发些了。
1: 此事太过荒谬，
0: 军中无小事。当年吴用督兵乱，根子也在钱上。父王在日，每每驱驰士卒，也都是把赏赐摆在头里。如今这天下，便是这样的规矩。不要说咱们东南一隅，便是那坐在汴梁崇元殿里的刘知远，也不敢坏了这个规矩。吴成，他不是不明白，他是真没钱了。你去与他说，叫少姑知道，委屈他了。他是你我兄弟的姑父，自家人，姑知道，他能体谅。不过此番去抚州，他却不能闲着，或请或绑，叫他把那个李仁达给姑送到王都来。
1: 是，臣弟这就去办。
0: 什么事？
2: 大王，九郎君来同大王请辞。
1: 七哥，
3: 九郎君，大王召郎君觐见。
1: 进去吧。不要再让他生气了。
4: 放心，

0: 臣弟特来向大王辞行。都收拾好了？啊，收拾好了。
1: 带了几辆车，多少随扈？只带了一辆车，10名随扈。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时难。
0: 穷家富路，这一辆车仅够了。再说了，臣弟也没想着要走陆路，出了城到了博弈坞便登船了。臣弟是个懒子，吃不得太大的苦头。坐船？臣弟若是孔着身子去台州，那也太对不起六哥当殿脑的这一场了吧？那自然不能白去啊。
1: 知道姑。 为何叫你去台中？知道。这个担子太重，确实委屈你了。
0: 臣弟身量小，力气又不足，却总得试一试才知道啊。
1: 今日在殿上，你有些莽撞了，知道吗？
0: 老令公都90了，想必也不会跟我这个小晚辈计较。 有些话六哥不方便说。我却是个愚丈子呀，诸事皆不避讳，我想说便能说。
1: 开罪军中，那是闹着玩的。
0: 都是七哥今日在殿上的那番话不该说，老头子在军中待了一辈子，从阿翁到阿爹再到六哥，侍奉了咱们家三代人，有什么是他不明白的？他明显啊。
1: 装傻充愣，逼着哥哥们去得罪人啊！七哥那番话要是传到军中，那些王八羔子得恨死七哥。不要学军中那些糙话。你是王子，也是王帝，不是囚吧？你是为了。
0: 九七郎，是啊，我当殿这么一闹，六哥当殿这么一恼，想必七哥那番话就没几个人能记得了。到时候犒赏的差事，六哥还是交给七哥做。一家兄弟嘛，总得有人做好人，也得有人做坏人啊。
1: 左右臣弟自幼便是个愚仗子，
0: 再说了这一年，坏人也做惯了。
2: 还是太冒险了，下次不许了。诺，姑父，大王也是权宜之计，军中都是些粗人，不明白什么大义道理，更不懂得国事艰难。伯父，且去福州安置。大王说，李仁达此人在福州经营把持时候太久。
3: 需想个法子调回王都来祭你，
2: 季郎君，下次莫要再如此莽撞了。姑父，何出此言？
3: 季郎君还不明白吗？朝堂之上有些话老夫说的，九郎君说的，你却说不得。
2: 这是何意？
3: 因为。 大王的长子今年只有5岁，因为当今乱世，无论是中原还是吴越，均立不得幼主的。因为5年以来，先是领军内亚，而后参政相辅，如今更是你前世宗。

0: 亲中唯一的宰相，大王对你寄予厚望。
1: 姑父，我断无此心。
0: 糊涂！朝局如此，明眼人都能看明白。若是大王欲替康健，事情尚有余地。可如今大王时少时烦，每夜只睡两个时辰。一旦倒下，你这个前十宗亲之首，若是不能撑起门户，国家将有不人言之事。朱温立嗣元死后，朱此正位将京师做了战场，手足相残，人伦崩坏。文臣军将各相依附，朝野上下杀了个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大好的江山，最后都便宜了外姓之人。无论你自家认与不认，此时此刻你就是吴越的储君。老夫这个首相可以开罪军中，九郎可以开罪军中，你却不能，因为你是储君，无论何时都不能失了军心。这是明摆着的事，大王明白，胡进司明白，丞相府一乡三餐都明白，就连九郎君也明白，所以今日殿上他才站出来闹上一场，所以大王才必须要将老夫及九郎贬往外郡，给军中诸将一个交代。因为你是储君，要保住你，只挣出去一个年轻的九郎，分量不够。
1: 连九郎在殿上都看明白了，而我却才如梦方醒。
0: 九郎君闹上这一场，既是为了维护你，更是向大王及朝中公卿军将一个交代。他肆无忌惮开罪军中，是想告诉所有人，他无心储君之位。
1: 姑父和九弟一片苦心，钱弘宗惭愧无地。
0: 老夫出外，相府之内，袁德昭做了5年大餐，竟为丞相水到渠成。王都之内，只要宗室不乱，大王亦不生事，一时之间也不会有大乱。眼下台州的烂摊子，才是头等大事。
2: 此去台州，若是没有把握，便不要冒险。左右还有2个月，不再想其他法子。
1: 刘刚没时间了，若是错过了春耕的节气，怕是等不到秋收，台州便乱了。
2: 谁能想程昭越境如此劣行？本来还指望着从山岳社挖出一笔福财来。此人纵然心思险诈，悖逆妄为，但做起事来却是比王都大多数的公卿臣僚都要用心。
1: 用心做事的人倒也不是没有，恐怕是一直未曾得用罢了。
2: 你是说沈吟吧？
3: 我就知道瞒不过六哥。
1: 说实话，这一遭去台州，若是没有此人，臣弟心里也省上几分底气。
2: 你先去，明日不误，便发明教。
1: 不，明儿发明教太显眼了，还是由相府签发札子为好。否则教命一出，那里里外外所有人都盯着，若是让台州那边有了提防，那事情便更不好了。

0: 么久啊？等得我都乏了。
1: 再忍一忍，半个时辰便上船了。
0: 现在能与我说了吧？为何去台州前要先回黄龙岛？
2: 还不行。
0: 爱说不说，等回到岛上，我看你说不说。
3: 公乃王亲国戚，朝堂老臣，备受王恩，当尽忠以报。福州战火抚息，民生凋敝，百业待兴，望治以文，堪以武，教化百姓，抚育地方，使福州生民奉王教，知王恩，安分桑农，兴旺一方。霸丞相，拜威武军节度使，知福州市主者施行。
4: 老臣谨遵王教。
5: 喜大餐。
2: 我有何喜啊？
5: 吴相公出外，大餐百相之日，指日可待啊。
6: 不是恭喜大餐，是恭喜相公。
5: 恭喜相公。
2: 诸君都是聪明人，我却一直不知，当诸君在此处屈就，以刀笔利相待，看来是我误了诸君呐。指令使何在？
7: 大餐有何吩咐？
2: 你一份札子，送这两个聪明人回泽能院待选。
7: 诺。
5: 是下官失礼，还请大餐恕罪啊！
2: 不必多礼，下去吧。
8: 小人而已，宁愿何必与他们置气啊？
2: 世上的是非都是这等庸人俗吏生出来的。相府乃中属重地，此等人留不得呀。

0: 本人。
1: 此心不渝。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老铁。

就是你听说的那个东北二人转，就是你认识的那个东北二人转，就是你以为的那个东北二人转。实不相瞒，我也道不清我的身世。我从上天下凡，又生长于大地。我生于那秧歌的五步，又来自涝子和大鼓。我本是那关外的异乡人，反而却成了东北的坐地户。该说不说，我允许你对我有一些误解。过去有人说我屡禁不止，屡打不断，那我有啥能耐活成今天的枝繁叶茂、满坑满谷啊？后来呢，又有人说我穷美臭浪、疯疯癫癫，那我又有啥能耐让人们为我笑掉大牙、抱头痛哭啊？现在吧，有人说我不咋高雅、有点庸俗，那我又有啥能耐敢跟同行们叫板，还敢自称艺术呢？我本来想把所有古老的履历都讲给你听，可是300年了，你不想听呢，还是一句没听。我本来也想把所有复杂的自己都倾诉给你，可是300来年了，我能解释的早已说尽。也行，百转千折，前尘往事都过去了，还提它干啥？这回吧，咱就看看眼前活生生的人，听听当下活生生的戏，好好掰扯掰扯，到底啥是不息的我。

十二人转。别觉得我只是搞怪的相，卖力的唱，忙到人的绝活和逗乐的嗑。在东北，我能干的活比你想象的多。洞房花烛，福寿双全，有人找我，为了喜气迎门，喜上加喜。天津进口，新屋上梁，有人找我，为了子孝孙贤，家业兴旺。阴阳两隔，入土为安，有人找我，为了给眼泪找个响，给念想配个调。大旱望云，年谷不登，也有人找我，为了跟上苍递个话，求个风调雨顺的口信儿。你们总觉得日子好了，有没有我都行，其实日子还是那个日子，无非是敲锣打鼓，生老病死，该有我的地方照样有我。我不是什么万能的神明，我不过是藏在你们心里的那点小算盘和小寄托。我又哪是什么不朽的预言，我无非是一本被压在你家炕席底下的生活手册。相信我老铁，想起我时就翻翻我，捎带手兴许也就把事儿办妥。

0: 行，我直接就奔你这来的啊，直接奔你这来的，没有什么需要改的，就咱家那个最高标准就可以。
1: 好嘞，我马上给你发位置，我把号给你发过去。二哥，二哥，三哥，音响打开，媳妇儿，你也拿个电话，来，搁同城里找，你搁下边听一会儿啊，媳妇儿。不远，我告诉你，就是属于啥，他不是说市里，但是你要上市里的，就得堵车比那时间还长呢。
2: 吉林江蜜蜂。蒋晓东订了镇上最大的饭店，想给老妈张罗一场体面的寿宴。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民间二人转系统开。

0: 开始兴起了办事情的风气，艺人们相互捧场，礼到人到，外人们觉得聒噪，但圈里人都懂，这是江湖的礼数，是面子的账本，艺人有艺人的规矩，人情也有人情的利息。
1: 然后给老妈过这次大寿，我希望也是体面一点，把我圈中这些好友我能发动的啊，都找来给我老妈拜个寿，祝个寿。然后呢，父老乡亲也都知道小东出去唱戏这些年，虽然说没混出太大的名气啊，都知道我唱二人转的，这个为父老乡亲演两出，让大家看个热闹。
2: 有不容易的时候，而且说实话，时间过得太快了。
0: 那是在千禧年前后的长春街头，总能在一些剧场的广告牌上看见这个人。他穿小褂，抹红脸蛋，光头上留着一撮头发，眯着眼睛，笑容可掬，又明显带着讨好的滑稽。普通老百姓不知道他是谁，但总觉得那就是二人转男演员的标准形象。
3: 还有一单，9块9、60块来。对，蒋晓东妈妈过大寿啊！蒋晓东从事二人转，咱们是那个31年啊。对，妈妈愿意看二人转，这次邀请了魏三、何小影、江阳、谢广坤、郭旺，全会到达现场啊。
1: 咱们把那个乐队的主持人的红包都给包好，虽然说是我的。
0: 蒋晓东现在是已经退役的二人转艺人，但以前也红过。接触二人转以前，他家里条件挺好，老妈本来想给他买个出租车，赶紧上街挣钱去，但他跟着老姨孔小华在剧场里看了一场二人转以后，就死犟着要入这行。
1: 95年的时候，那个时期工人月工资大概在300-400块钱，400-500块钱，但是二人转演员能挣50-60一天。我学戏的时候吧，可能大家都认为，特别是那个年代啊，都认为是一般的是穷人家孩子啥的。当时我唱戏的时候，我家条件挺好的，但学戏的时候，我妈怕我这个被人瞧不起呀。95年，花1000多给我买了一个皮夹子。
0: 但看花容易，绣花难呐。一瞅二人转演员在台上嘻嘻哈哈把钱就挣了，但是自己一学一练，咋就那么难呢？当时成熟的演员们跟蒋晓东说：“你条件不好，嗓子也白扯，实在不行，咱别整了呗。”资质基础，配置就不能基础。也是在这个时候，蒋晓东又遇见了贵人于小飞。
1: 当时他的演出，用现代话来说，那就是相当前卫的，就开始演综艺了，不以二人转，不以正戏哼哼呀呀为主了，演绝活、翻跟头、打把式、功夫、口技、小品。当时我看完就震惊了，哎呀，二人转还能这么演，所以说当时的时候就成为了他的小迷弟。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啊，正戏有正戏的优点，综艺呢搞笑有搞笑的好处，大家喜欢的、大家认可的，它就是好的，没有说什么综艺就比正戏强，或者正戏就比综艺好，看似挺矛盾，其实没有矛盾，就看你喜欢啥。其实我师父一直告诉我一句话，啥呢？其实你二人转这个东西是啥呢？是好汉不惜干，你赖汉干不了。这个东西就像一层窗户纸一样，你要学透了，一入这个门了，它很容易的。你要不入门，永远有这层纸挡着你过不去。
4: 关键啥呢？小东那时候，你知道那时候在吉林市的时候，那就那些人，你看小东可能到哪块跟谁呀，他都几乎不打是声，就愿上我的，因为我稀了的。
5: 小学徒威呢，搁别人跟前就像低人一头似的。
4: 但是在我跟前，那真的我稀了的。
5: 我刚才我还讲呢，
4: 在我跟前那家是，到我那屋二话不说，我那屋就有啥吃的，都不用问，你直接拿过去吃，他知道我稀了呢。我到哪块我就领着他，是不是？走到哪领到哪。
5: 那时候喜欢一老师，崇拜。就学模仿他，他走道我都学，走道我都学。
4: 对，走道甚至啥呢？我走着走跳一下，他蹦跳一下，就是每个动作都是一模一样的。
0: 于小飞原本是七台和氏霹雳舞冠军，后来总上电视，成了有名的曲艺演员。蒋晓东说他是自己的再造恩师，他在舞台上演啥，自己在台下就模仿啥。20多年来，俩人也处成了异性兄弟。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你的妈就是我的妈。

0: 我有任何事儿，我师傅都是第一个冲到前边。
1: 咋整？谁让我摊上的呢？
0: 我师傅教我做艺，教我做人。
2: 蒋晓东天天跟着贵人学翻跟头、打把式，终于在二人转的台子上稳稳当当站住了脚。从此演出越来越多，也如愿签了剧场，挣着了钱。但那个当年替他拦住父亲的拳头，又偷偷往他兜里揣钱的人，今年已经66了。别人爱咋说咋说，至少自己心是诚的。蒋晓东想起自己离开家的第一个生日，老妈坐了一宿的火车来给自己下了碗面条。
3: 我出徒的第一年搁辽宁唱戏，然后我过生日那天9月初10半夜，他自己没告诉我啊，自己坐车到辽宁了。因为那个时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坐车啥的也火车也方不方便的，但都2点多钟，后半夜2点多钟了，敲剧场的大门，去说，哎呀，当时出现我面前，哎呀妈呀，我妈来了，给我过生日去。第一，我这出门在外第一个生日是我妈坐火车坐了一夜去陪我过的。
4: 太厉害了啊，人家可太厉害了啊！
5: 高兴，真的是高兴
6: 啊！你打人面还行吧，妈？
4: 证明人蒋晓东人品行啊，真的。
7: 一唱金蝉女儿，唱翠莺莺，莺莺响。
5: 这好几天呢，我这电话我也不敢，我也不敢说，我也不敢说话，你说话。
2: 过生日的老太太也有点发懵，说好了就是摆几桌跟亲戚朋友聚个餐，这咋还让我走上 T 台红地毯了呢？倒是家里的亲戚邻居们挺兴奋，当年老蒋家那个说要开出租车又去唱二人转的老小子出息了，他咋能认识这些明星呢？

0: 过寿现场一片质朴混乱的欢快。二人转是一把万能的钥匙，总能拧开老百姓情绪的锁。他心思细，会哄人，有眼力劲儿，不管你递过来啥话，他都能接住。
1: 你比如说婚礼的，咱们可以唱出正戏天元配，过生日的，咱们可以上个刘三姐上寿拜寿，生孩子的，咱们可以唱个富贵九子图，甚至白事性的可以唱个包公吊孝、武松哭灵等等等等，能迎合各种场合，这就是二人转受欢迎的原因。
2: 今天累不累吗？
3: 哎呀，挺累的。
2: 人来太多了。真的，
3: 谁也没寻这么多人。哎呀，今儿你太累了。
2: 但累是主要是给你过生日，我没陪好你呀。
3: 那没事，我高兴。你高兴吗？
2: 今天在直播的时候，直播间里边还有一些粉丝说的，意思我拿你赚钱了，拿你这次过生日。没有办法，你说吧，在外边有一些人情世故啥的，咱也得走。别人家的活动呢，人家办个啥事儿，结婚呐、乔迁呐，还有这个孩子满月呀、给老人过生日，我也都参加。你说咱家这么些年，你也知道，我这出去吧，确实也没少随钱，因为咱参加谁，咱也得随礼。这次呢，说实话，我在内心当中一直给你过这个生日，二呢也是往回收收礼。
0: 酒席再热闹，也得散场，孩子走得再远，都得回家。山珍海味，名流满堂，在老人眼里真比不上这灯下的炕桌和儿女闲坐。他从没惦记儿子挣的钱，

0: 因为他知道儿子吃过的苦，他也没敢指望那棵小树杈上能结出怎么样的花骨朵。至少现在他没为自己当年的决心后悔过。
1: 今天就过这一次，完了等明年的时候咱就不大办了，就咱娘俩的啊。
2: 行。
1: 嗯，做点你好吃的，你想吃的好吃的，你愿意吃的，买套新衣服。
2: 行
1: 啊。
2: 行，
1: 过年咱就不这么大操持了，这次过生日给你累不下来。
3: 一更探亲缘，月牙儿没出来，探生三百烛影台呀，共度正三载，同窗两无猜呀，十八相送把山下，喇嘛哈儿啊，喇嘛哈儿，二人一别在楼台呀。
0: 出身乡土的人表达不出宏伟的爱意，倒是这知恩图报的心明月可见。老百姓爱看的戏才子变了又变，跑江湖的夏一城改了又改，二人转的衣服架换了又换，但送你上车等你回家的妈只有一个呀。儿行千里路，娘担万里忧，儿子我从今不在外了，就守在娘身旁。

0: 孔小华是蒋晓东的老姨，就是90年代领他看了第一场二人转的引路人。吉林永吉，老姨的日子就没有那满堂的喜乐喧哗了。他有的时候也犯嘀咕，是不是自己这背调女王的名号闹的？反正岁数大了，他不想动弹，也不爱唠嗑，偶尔睹物思人，又一次陷入悲伤的循环。
1: 2018年不是2019年，我得了一场病，就是自己就是恢复，自己一直在恢复，完我心大。后来蒋晓东你知道吗？他给我外甥，他就说老姨啊，你不能老这么呆，你这么呆你完了，你还不唠嗑，你还老宅在家里，你这一天你就守着你家那俩小狗。他说你直播吧，本身你这种病就造成你的大脑和你的肢体语言就有影响，你要再不多说点话，多动弹动弹，那你到老你咋整啊？你万一你要到老了，你真的那啥了，不能动弹，谁能老天天守你身边伺候你啊？就这么他老说我，我才直播，去年才直播。欢迎阿文，你今天没上班啊？咱们点点红心啊，来一首《相思的债》。我是一个痴心能给的女孩，问世间谁能聆听我的感慨。
0: 孔小华小时候也是拿着母亲偷给的50块钱去永吉县艺术团的巡演班，在那儿他成了二人转10大宗师之一古柏林的学生。后来他跟着师傅出去唱戏，没有麦克风，上台就唱，一天能唱3场，3场戏3个调门，高一下低一下，把嗓子就给压下去了。日子一长，台上就少了个唱喜庆戏的孔小华，多了个唱悲苦戏的孔大豪。
1: 这孔大豪就在阴间上就叫开了，我要是在舞台上就是对着观众演出啊，我就能把我家，就是我在台上哭的时候，我就能把观众都给你唱哭。这个苦戏啊，就是咋的呢，当你第一句唱苦戏的时候，必须得进入角色，就是做戏唱腔，你这手眼身法不稳，你这以腔带情，就是我唱出这腔就唱出了我心中的这种苦。

0: 又是一年到头上坟的日子。在以往的东北农村，起灵、出殡、下葬、上坟都伴随着二人转的锣鼓和歌声，在人前要面的被看作是一场仪式，而在人后想寄托的就成了诉说。
1: 小花我跪在坟前哪、啊

0: 当悲戏在城市的剧场中减少了表演，他还在东北农村的野风里和土堆前继续延绵。不如意是十八九，可与缘者无二三。生命的本质在于生存意志，而生存意志的本质就是痛苦。东北的农民不懂孔夫子和叔本华，更不懂啥是人类的悲剧情节，他们只知道二人转的苦戏像是掉进肚子里的金刚钻，穿心透肉，哀哀欲绝。
1: 因为人生嘛，都有苦难的经历，就想想自己那些苦难的经历吧，自然而然这眼泪就来了。其实我的人生也挺苦的，苦难也挺多。我姑娘不大，没成人呢，就是他爸爸就没有了，我这辈子就只唱戏吃饭的孩子，真是就属于留守儿童了，就东一下西一下。我父母就不在了，对不对？要是有父母在，或者有孩子他爸在，你毕竟你能倾诉啊。再说了，有孩子他爸在，你毕竟是他，毕竟是个靠山。你现在就是什么都是你自己，你没有依靠。
2: 不知道女儿，我喊你们呐、啊。听着听不着。
0: 夫妻二人往前走，刷刷小雨湿衣衫。我问丈夫你冷不冷，我问贤妻你寒不寒。我要不寒哪能问你冷，我要不冷哪能问你寒。老百姓就是这么爱听扎心段，愿意花钱买一场痛哭。哭本身就是宣泄，是疏通，终究是过着一样的日子。许你锦上添花，凭啥不行我负负得正呢？
3: 吃饭了。

0: 感到
1: 太阳啊，你快醒来吧呀，
2: 面对生活千般的无可奈何，也都要化成一句要不咋整，抹干净哭坟的眼泪，还是得回到现实的工位。孔小华除了唱戏，现在也把直播当成了贴补日子的小营生，爱唱啥就唱啥。他说谁愿意天天哭哭咧咧的，不还是为了挣钱吗？
1: 后来我也跟我孩子唠了，我说其实作为母亲我对你挺有亏欠，你说我不能就是在个自己孩子身边守着，就出去东一下就把你扔里东一下西一下。我家孩子说妈你不用说这些，那你是也是为了挣钱供我，那你不赚钱谁养我，对不对？你不也是赚钱养我吗？那没办法，那我爸早年就没了，那我还未成人，我才十二三，我还得念书，那我念书那这笔钱你不出吗？那你说你要天天守着我，你一月挣那两三千块钱，你够供我的吗？再说了你都唱戏习惯了，你冷不丁打工你也不一定能适应。他说妈我对你从来没有就是怨言。
3: 咱你说你咱俩多少年都没看着了，都你搁家待着干啥呀？出来唱戏呀？
1: 哎呀，你这不说岁数年比年大了，这
3: 那你大不大？你这一身衣服白瞎了，搁家待着啥呀？我家衣服倒随便穿，头饰随便戴，行不行？化妆品随便用。
1: 哎妈，你要准备说要是排哪场戏的话，在这屋，
3: 是啊，
1: 妈都赶紧小剧场了，
3: 还够用呢，
1: 那可咋的？

0: 冯小华唱了那么多年的苦戏，其实唱的都是他自己，但二人转里的喜和悲肯定不是非此即彼，二元对立。就像以前唱戏赶了那么远的路，总能找着一盏烛火，一张炕席，也总有人递上一支烟卷，一件寒衣。天意难问，人情难诉，只愿老姨多点释然，少些忧郁。
1: 人生谁都有最悲惨的一面，但是大体来看呢，我的人生还算可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呗，知足者常乐了。我也喜欢这种平淡的生活。
0: 让我们略微调整一下情绪，赶赴一场喜宴。吉林四平，古燕霞的外甥要从深圳回东北结婚，特意邀请二姨前去婚礼上唱二人转。
2: 啊，这这个九朵花整在一块。老闺女，你着急不得？人家结婚，你有啥感想啊？
3: 没感想，
2: 那就差你没结婚了。你啥钱结婚吗？问你，还得啥钱啊？
0: 古燕霞以前是民间艺人，红白喜事都接，谁找她，她就上哪儿唱去。
2: 白活多。红活没几个人，红活太少了，但直进的人他还是用过，不直进人就不用了。再就说有的特点的了，说郭大侠唱的好，到时候给他唱两段，唱个小帽啥的了。
4: 咱们这大概是6:50就开始暖场，完7点开始演出。完了，然后大姨这边需要你给唱一个二人转的一个选段。
2: 啊，
4: 你打算唱啥选段？
2: 唱段你驸马，花木兰蹴鞠。
4: 还有啥？
2: 今天唱这俩，明天唱那个蓝桥，这不结婚是大喜日子
4: 啊，
2: 唱蓝桥这条令啊，过去叫
4: 就像咱们东北就是那个令，完了就是采高粱又卖木塔那
2: 玩意儿，要对呀，要卖骑马那的上下木塔子去了。
4: 行，咱们就这样。
1: 从头海到尾。
4: 提前祝我新婚快乐呗，兄弟。
1: 好。
4: 谢谢。没有大姨，没有大姨能有今天吗？谢谢大姨，出场一下。
1: 哎，孩儿们，今天出神仙，出成功啊！好，
4: 多卖力气啊！
0: 但戏还是不能瞎唱，不同的场合有更垂直的戏份。古往今来，天文地理、民间故事、神话传奇、灯谜酒令、典故谚语、三教九流、婚丧嫁娶，唱啥的都有，是东北农民的百科全书，啥都能往里装。
2: 你这求雨，你这求雨的戏，就唱《白蛇传》啥的了，孟姜女铺长城了，现在结婚了就唱单出头了，红颜娥做梦了，王二姐思夫了，再就是唱蓝桥，上边蓝桥那结婚那套令了，就唱这个。

东北农村的喜宴往往从婚礼前一晚上就开始了。过去吃完偏席，天刚擦黑，院子外头的戏台上锣鼓一响，一人上台，那便是他们所统治的乡村之夜。可生活毕竟在进步呀，农村也不能落下。于是这儿有罗马的立柱，英伦的花艺，

0: hiphop 的伴奏和赛博朋克的灯光，热闹过后留下一个孤独的老艺人，带着跟不上的伴奏，在散场时彩排往日的欢歌。
1: 让他跟看着谱，
2: 要问这是什么令啊？这宝雕弯弓上满弦呐、有一碟栗子，还有一碟枣啊，大葱两颗，头发三钱呐、常言说聪明伶俐，早早立子，结发的好夫妻呀、爱过百年呐、
3: 这沈妈是个一辈子的老艺人，她就对她自己演出这一块，她只要演上出了，她什么都不想，她心里就只有这一块。
2: 我老闺女说的对，但是要演出去了吧，我就忘了。
3: 妈事业心
2: 啥不想，
3: 妈事业心也重，
2: 但是我乐，
3: 我就随你了，我就随你了。
2: 但我现在我还乐唱，我像没唱够似的，
3: 还乐唱是吧？乐唱。
2: 我在我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我还是唱戏。
3: 妈，你别那什么，我一定想尽最好的办法让你吃好住好，最起码散散心嘛，是不是、
4: 最重要的是找一个好好的男朋友能陪着你。
3: 我也是放心了，知道吗？
4: 我也是这么想的，
3: 这样我们就放心了，就即便你在家里待着，我们姐俩也不担心。
2: 那我也不知道，那我也惦着你们，为啥妈妈半夜给你发视频呢？
3: 是的，
2: 那发视频的时候
3: 前一两
2: 睡不着觉了。
3: 我也是嘛，
2: 我也睡不着觉了，我就心情不好，完我就给他发视频。妈搁家待的无聊，就感觉到待挺孤独的，所以吧，我才跟你唠唠嗑了，聊聊天了。要是心情不好了，完我心完就睡不着觉，觉特别的少就不行。
0: 古燕霞也是村里的名人，因为上过省电视台的节目找对象。丈夫去世已经6年多，靠唱戏拉扯大的俩孩子都在南京唱人转。她去海南旅过游，也住不惯南京，怕自己老了没人照顾，也想有点新的人生。
2: 背脚疼，没人压我，没有缘，没遇上你，没遇上有缘人呢。这要就是也不好找，也不好遇。感觉这孩子不搁跟前儿，我叫孤独，还想找一个。但始终电视台也去了，我也没找着那相当的。人家再来说与咱们插人转也行，有点关系。有的人人家老头儿先说我不喜欢，二人转，就这样人咱也不能给留灯啊，咱也不能是不是？那就拉倒了呗。所以不好找。
3: 你们俩呢？
2: 乐意让我找老伴儿呢，其实我也
3: 双手赞同，
2: 赞同啊，
3: 我也赞成，我也赞成。
2: 但是我得遇着相当的，
3: 对，
2: 遇着有缘的，
3: 对，
2: 正能对得我好的，他得俩人都能过得快堆儿的，起码第一个他得对妈妈好，
3: 对，不管咋的，感觉对你好是最重要的，
4: 你就保护好你自己的身体，
3: 保持心情愉快，找一个好模好样的男朋友，
4: 对，成，
3: 我俩就咔就咔。
4: 啊，对，
2: 有
4: 人在你身边陪伴，我们俩是最放心的。
3: 对呀，
2: 行，慢慢遇吧，
3: 一定好。

0: 上娶亲的正日子，古燕霞这一身穿得比老婆婆还像老婆婆。或许她正在从别人的喜事儿里打量着自己的幸福。
1: 我唱一段《二人转》，也祝愿我外甥外媳妇心想事成，万事如意，永结同心，白头到老，早生贵子，阖家欢乐。朋友们，齐刷刷的来点掌声，哎，谢谢。我迈步就往西房来进呐、转过来娶亲的婆，红糖水来端，要问喝红糖水为的是什么令啊？为的是来人去。

0: 条，六两气儿，七两炭灰，八两琴音。火烧龙须要九两，冰溜子烧炭要十斤。这是古燕霞年轻的时候爱唱的戏词儿，戏里那份无法备齐的彩礼单，也成了他心里没圆的一个梦。毕竟，你我呀，可都不是一个好想好想谈恋爱的多情少年了。
1: 我感觉我要求不高，俩人第一个他对着我好就行，我是这么想的。岁数找个差不多的，跟我掰对掰的，找我大几岁行，最好是有点退休工资的，完我也有点工资，过了老是我的希望。

0: 空缺是吧？正好。
1: 行。
0: 完了，就是在农忙时候抽闲为老百姓。
1: 对。
0: 演一场二人转，咱们车往这么靠。
1: 冲南，往这么靠还冲南演。
0: 挺好是吧？
1: 阿乐山。还像上次就往这一站得了呗。嗯，
0: 没有什么车，地头掰完了。
1: 那就行，现在地头掰完了就差。
0: 待会儿来看二人转了啊。没有功夫也得有功夫，你要是不看的话你后悔一辈子。
1: 宁舍一顿饭不吃二人转呢，
0: 就是呗。
1: 跳舞演员这块完了，到时候你跟演员桌上好好卖点力气，上午
0: 对卖点力气，
1: 绝活都拿着了，
0: 使点劲都愿意看，就是现在就是又赶的时候有点忙。咱们正常演的一场二人转是不是也得两个小时？
1: 得两个小时。
2: 村子里还有比儿女情长更大的事儿，黑龙江明水当地没有自己的二人转剧团，每年送戏下乡的任务就都会交代给赵立波的小戏班。
1: 是老百姓对这个演出极其的喜欢看。我们是下午1:30演出，演到3:30左右，然后这个我们收台收舞台车的时候，这老百姓就很多老百姓找这个村书记发言去了，说不行，晚上我们还要看，必须还得来一场。5点又给演了一场，演到8点多。那人呼呼的，黢黑，就晚上这舞台车，我站在舞台这往下背一瞅，黑压压全是人，得有200来号人。
3: 一会儿咱们去那个新盛村下乡演出，然后大家下午都演什么节目？大家唠一唠，说一说。
4: 看热闹的，
5: 写书，
3: 写书
5: 啊，写书那段挺好。听西厢，听写书，听寒江，听丝什么？
6: 来一段是吧？
7: 各位老师啊，都辛苦了。
2: 移动的眼珠车时常驶向田野，干旱的春天就去求雨水，收获的时节就去庆丰收。
0: 中午12:30，在新山村二队上红旺家房后演二人转，免费给演二人转啊！有没听着的，咱们各位啊，通知到位啊，通知到位。12:30准时演二人转。
2: 这一年收成挺好，一直忙活着秋收的老百姓又吵吵要看二人转了。

0: 人转从来不避讳自己的出身，也只有在东北农村才能看见它最原始的生命力。在早些年，辽西走廊上的锦州、黑山一直是二人转的老窝。艺人们又说西边不如中间，意思是不用多走，光在沈阳周围转一圈就妥。从辽北到吉林各地都是产粮区，这里出艺人、招艺人，也养艺人。黑龙江的粮道上，这个班子唱几宿走了，那个班子又来了。半农半艺的高粱红唱手和一年四季到处演唱的四季青唱手们，走南闯北，由东到西，为了求食觅衣、养家糊口，也在江湖路上找到了同情者和知音。
1: 家人传就是流传到现在300多年历史了，它是非常贴合老百姓的实际，在天线地头或者在那个各种场合上，这老百姓很需要这个二人转这种演出形式。以前天线地头全是二人转的，自己干活就都能来两句，他看完之后听完之后都能想到很多东西，而且还能哈哈一笑，因为他是啥。

0: 从六三到现在，就是在老百姓生活中，在脑海里已经扎根了。
1: 整明白了，从剧场到地头，从电视到手机，土地才是永远的戏台。老百姓为了高兴而办事情，从不需要深刻的理由，收获本身就值得敲锣打鼓。人间烟火，有你有我，便是最大的喜庆。办明白事儿，就是跟老天爷处好关系，跟土地爷喝场大酒，日子咋过都是过，为啥不高兴一天算一天呢？这是生生不息的二人转里一些关于场面的故事。二人转从不负责给你答案，他向来只在那么多深沉的、迷茫的、喜庆的、欣慰的时间点上陪着你，帮你壮胆，替你诉说，为你理顺情绪，给你把事儿办了。人生在世，不就是一件事儿接着一件事儿吗？该风光的风光，该妥帖的妥帖，二人转负责解决场面，咱还得过好日子。生活照旧，缓缓流淌，烟火气里总有与他再度的相逢。

金秋为镇濑的芦苇荡染上金黄，这片位于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上的湿地，便奏响了天地间最磅礴的迁徙序曲。万纪的候鸟遵循着古老的生命密码，从苔原去西伯利亚荒野振翅而来，将这里化作跨越千里的生命驿站。这场生命迁徙的背后是严酷的自然法则。被誉为吉林西部之胜的默默格湿地，芦苇、剪蓬草与香蒲交错铺展，多样的植被和充足食物为长途跋涉的候鸟提供了必需的能量补给。

0: 这条承载全球1/8候鸟种群的迁徙通道上，候鸟的每一次振翅都与地球的呼吸同频，它们依存的湿地是全球生态的脉搏。这不仅是年复一年的季节轮回，更是一场遵循自然法则、跨越东西半球的生命潮汐。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2、3，知道了吧？

0: 吃光。
1: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呢，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从实验室科研攻关到产业园量产投产，吉林如何持续厚植科创沃土，让科技创新成为驱动吉林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40风光各有千秋，一城一景各具特色。吉林如何以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与深厚的人文底蕴，迎接八方游客探寻山水秘境，感受吉林风土？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日前，吉林炭谷成功实现干喷施法 T800 级碳纤维规模化量产，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打破国外垄断，有力助推吉林千亿级碳纤维产业集群建设。
1: 走进吉林炭谷智能化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高性能 T800 级碳纤维原丝有序批量下线。这款代表国内行业领先水平的产品，核心技术全部实现自主可控，企业持续攻坚技术壁垒，逐一破解高端碳纤维生产领域多项卡脖子难题，搭建起自主成熟完善的核心技术体系，顺利实现高端产品标准化、规模化量产。
2: 目前 T800 级原丝实现稳定量产，具备高强度、高模量、高起韧优势，实现成本大幅降低，为下游产品提供了高质量保障。
1: 据了解，吉林炭谷 T800 级碳纤维产品性能成本优势突出，可精准匹配航空航天、风电装备、轻量化汽车、高端无人机等多个高端领域定制化应用需求，全面支撑下游企业高端碳丝、复合材料制品的研发与生产。同时，联动北京化工大学、长春工业大学等高校资源，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培育专业技术人才梯队，为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与技术根基。
2: 我们的 T800 级产品实现稳定量产以来，产能利用率保持在90%以上，还带动下游碳丝复材企业技术升级和产能释放。另一方面，通过技术共享、产能联动，带动上下游协同发展。
1: 接下来，吉林炭谷将持续聚焦高端化、市场化、国际化发展路径，充分发挥行业龙头牵引作用，持续推动吉林碳纤维产业集群提质增效、扩容升级。
0: 长光晨芯赴港上市，携手德国莱卡自主 CMOS 芯片引业界瞩目，从扎根长春到扣响港交所，科创活力已成为长春新名片。不止光电、新材料、生物医药、激光农业等科技项目也加速落户，他们为何而来？长春又靠什么吸引其逆流北上？来看报道。
1: 4月17号，长光晨芯登陆港交所，首日市值突破300亿港元。仅隔3天，德国莱卡便携手长光晨芯为其定制开发高性能 CMOS 芯片。此举既获国际市场认可，也引发对长春科创活力的关注。企业联合创始人李昂表示，长春作为新中国光学摇篮，在这一领域拥有得天独厚的产业优势。
3: 长春高端科研人才储备充足，梯队完善，光电信息上下游产业链高度完备，加之全省光电产业一号工程稳步实施，长春加快建设，中国光电城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发展沃土。
1: 光电企业崛起，折射长春产业集群与高端化。两年来，长春优化政策、产教与金融赋能，吸引更多人才与企业扎根。长春人邵琛为突破汽车材料长期被国外卡脖子的难题，立足高校前沿，深耕聚氨酯功能材料，凭借自主发明专利打破进口垄断，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成果转化加速得益于环境沃土。
4: 我们的科研成果来自于吉林省科技厅，还有长春市各部委，还有科技局这样的项目的成果落地转化，然后形成了专利这样的一个产品。
0: 政策虹吸力让一个个科技理想落地，从实验室科研攻关到产业园量产投产，吉林省持续厚植科创沃土，集聚人才、项目、资本等创新要素，一大批前沿科技项目从构想变为了实景，科技创新正成为驱动吉林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

0: 奇迈国际吉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深耕生物医药，其 NK-CAR-NK 细胞药物将用于治疗晚期实体肿瘤与血液癌。凭借专利技术 ，CAR-NK 细胞转导效率高达90%，制备成本仅2万元，预计2028年可上市。企业首席专家、长春籍留美博士卢志华于2021年与同学返乡创业，如今理想照进现实。
1: 把在国外学习到的先进的这个生物医学技术，能够真正的把它转化落地，咱们市里边、省里边就表现出很高的这个积极性，使得我们将产品落地生产的这个信心啊，也极大的增加了。
0: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出身、研究激光设备的光学博士杨明来，30年后进入激光农业领域，于2024年返乡任职吉林农大激光农业学科带头人。他率队研发的激光精准补光技术成果斐然，推动了现代农业绿色发展。
2: 回到农大了之后，就相当于如鱼得水一样，用我们的激光技术和他们一起合作，这几年是获得了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同时呢，长春科技局的话呢，现在也在推动我们，推动企业在长春市的话快速发展，
3: 出台了科创22条等重磅扶持政策，构建起从概念验证、中试熟化再到产业化落地的梯度式成果转化支持机制，同时创新推出基金加补助、先投后股等支持模式，配套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基金、未来种子基金等金融工具，真正为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走向广阔市场提供全流程硬核支撑。
4: 近年来，吉林省不断完善科创扶持政策，持续厚植创新创业沃土，从人才落户补贴、科研经费扶持到科创园区配套，全方位破除创新堵点，立足省内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资源优势，锚定现代农业、汽车制造、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深化产学研协同合作，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利好政策持续吸引科创人才，优质项目来及兴业，原本存在于实验室的科研设想落地投产，中小科创企业不断成长壮大，优良创新生态持续释放发展红利，科技创新逐步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动力。以政策助台，以创新聚力，吉林正依托科创势能，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近日，清爽吉林22度的夏天，吉林省文旅主题推介活动在浙江宁波举行。活动以引客入籍为着力点，推动两地文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5: 现场，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4条夏季避暑康养主题线路，长春市、吉林市、通化市、白山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等地文旅部门依次对属地销夏新品进行推介说明。本次推介会旨在发挥旅游营销对文旅市场的推动作用，以引客入籍为着力点，不断提升我省清爽吉林22度的夏天品牌在国内市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同时为吉林与浙江两省文旅业界搭建交流合作的平台，推动两地文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6: 本次推介活动对于提高长白山在客源地的影响力是有着重要作用的，帮助有更多人认识长白山。
7: 我们会跟吉林省这边多多的联动，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内部组织更多的一些线路筛选和包装，然后再进行推广。
4: 日前，吉林省文旅销夏新品说明暨旅行社企业座谈交流活动在四川省成都市举行。
5: 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省内多地文旅部门面向四川省重点旅行社企业代表现场推介避暑康养、休闲度假、民族文化、亲子研学、边境自驾等吉林省文旅销夏新品，与四川省重点旅行社企业代表围绕线路互通、市场互联、客源互送等内容进行讨论交流。
4: 近日，长白山南景区对外开放，天池、月化双瀑、鸭绿江大峡谷等核心景观全面迎客。
8: 南景区生态风景原始秀美，视野开阔，是观赏天池全貌、探秘边境峡谷风光的绝佳点位。其清幽的生态环境、独特的地质特色和小众静谧的游览体验，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9: 我们是从天津自驾丹东走331国道过来的，赶上了。上来以后，看到天池，还结着冰，四周山上积雪连片。冰冻的景象也是难得一见，这趟来的是比较值。
4: 初夏时节，长白山天池迎来了年度开冰期。据了解，天池

0: 开冰分为文开、武开两种形态，风力催动冰层崩裂消融的武开场面最为震撼。今年四到五月，长白山地区的气温较常年偏高20摄氏度左右，加速冰层融化，叠加五月末主风持续大风天气，从表层水下双向瓦解冰层，促成本次壮观的武开自然奇观。依托天池开冰文旅热度，长白山景区推出了毕业季免票惠民政策，持续拉动客流攀升。同时，景区持续丰富全域文旅业态，整合生态观光、研学科普、休闲度假、潮流消费多元场景，打造不止天池的全域旅游新格局，持续释放文旅产业发展活力。
1: 受厄尔尼诺气候带来的升温影响，今年长白山天池相较于2025年罕见的文武双全开冰呢，提前了10余天，而且呢是以五开方式开冰，伴随凛冽强风袭掠湖面，日渐消融的冰层受风力冲撞和崩裂呢，形成雄浑壮阔的天池五开自然奇观。希望在此呢，诚挚邀约各地游客共赏天池开冰盛景。
0: 伴随着时令更迭，吉林的花海盛景遍布，勾勒出全省文旅发展新画卷。从城市公园到山野林间，全省各地因地制宜打造特色花海景观，融合民俗展演、农事体验、休闲度假等多元内容，丰富文旅产品供给，让花季流量落地转化为经济增量，生态美化与产业增收双向并行。一花引来百叶星，吉林让烂漫繁花成为点亮全域发展的亮丽名片。
2: 当时就是被百花园园区里这些用心的布置给硬控住了，颜色搭配很漂亮，和春天的花呼应在一起，感觉整个园区的氛围一下子就有了，我就随手拍下来发到抖音上，感谢园区的辛勤付出，能让咱们市民在家门口就感受到这么美的风景。

0: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日前，吉林省退役军人荣耀边疆产业孵化园揭牌仪式暨第二批吉荣号军创优品发布仪式在龙井市举行。
1: 吉林省退役军人荣耀边疆产业孵化园坐落于龙井市边境经济合作区，园区占地面积4.25万平方米，配套多功能会议厅、展厅、礼堂、标准办公区等，为入驻军创企业提供全方位专业化数字赋能服务。活动现场，主办方为吉荣号军创优品产品企业发放证书。
2: 孵化园以特色种养、精深加工、文旅康养、数字经济等为重点孵化产业方向，构建孵化园加军创企业加产业加边境村联动机制，带动边境村增收。
1: 截至目前，全省已有28家军创企业与边境村达成结对共建合作，累计吸引近300名退役军人主动投身边境一线建设。
3: 健全政策、金融、服务全链条保障机制，完善军创企业服务边疆常态化对接渠道，让更多军创企业扎根边疆，做强实业，实现共赢。
0: 为适应学校发展，进一步推进教师队伍精英化，长春北湖学校现公开招聘聘用制教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 招聘学科：小学语文、数学、体育；初中语文、数学、美术；高中语文、数学、英语、物理、生物、政治。应聘条件：应届毕业生、985/211双一流院校优秀毕业生、精英教师，具有近5年及以上一线教学经历，省市学科带头人、省市区骨干教师、省市名师或省市学科中心组成员，有教研组长或备课组长经历，有市级或市级以上荣誉称号，年龄原则上小于45周岁。报名方式：网上报名。应聘者可将相关材料以应聘学段、学科、姓名、性别、电话为邮件主题发送至招聘邮箱。报名截止日期2026年6月25号24点。芒种起盛夏，繁花满极地。节目最后，共同欣赏六月吉林繁花盛放。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6月5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率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调研组来我省，围绕推动农村1、2、3产业深度融合，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开展专题调研。
1: 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
0: 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省委书记、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黄强主持召开12届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5次会议。
0: 吉林省靠前服务精准保障重点项目全速推进。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6月1号至4号，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率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调研组来我省，围绕推动农村1、2、3产业深度融合，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开展专题调研。省政协主席朱国贤陪同调研。
2: 调研组先后深入延边、白山等地的基层村屯、种养基地、涉农企业、生产车间，在延边州实地调研延边畜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珲春老鸡食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吉林省图们江制药有限公司等，在白山市走访仙人洞村、画皮村及白山市林园村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吉林蓝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吉林靖宇秉华中药开发有限公司等，与基层干部群众、企业代表、农业科研工作者深入交流，实地了解农村1、2、3产业融合、特色农牧业发展、食药材精深加工、农文旅融合等方面的情况，广泛听取意见建议。调研组认为，吉林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农业资源优势，聚焦乡村产业振兴核心任务，持续推动农村1、2、3产业互补融合、联动发展，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全省乡村产业发展稳中提质，态势良好。调研组表示，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途径和抓手，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155”规划纲要有关要求，切实推动党中央关于乡村产业发展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因地制宜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优势产业，推动农村1、2、3产业深度融合，强化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完善产业扶持政策和联农带农机制等，积极履职建言，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王建军、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叶东松、黄玉志、蒋旭光，全国政协委员赵凡、王静、吕爱辉、杜志雄、江明、韩丹参加调研，省政协秘书长赵海峰陪同调研。
1: 6月5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制定实施“155”规划的重要论述，切实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实践力量，坚定不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吉林全面振兴。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会议。
2: 黄强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关键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不折不扣推动高质量发展。一要发挥吉林优势，聚力创新突破，增强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摇篮的底气和担当，全力支持中国光电城建设，加快打造千亿级新一代光电信息产业集群，加强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既追求0到1的原始创新，更重视原点型创新，继续为国家争气争光。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发展，强化企业主体作用，让更多创新种子在吉林孕育、扎根、成才。

0: 要加强区域协调，推动城乡融合，着力建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加快推进重点项目，深化政务服务圈内通办改革，推动产业链向上下游和外围延伸，认真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依托特色资源做好三头三尾文章，选好用好考核好激励好县委书记，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强乡村规划建设治理，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深入推进兴边富民行动中心城镇和重点边境村建设，推动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公共服务统筹配置，资源资产打捆利用，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有效开展常态化监测帮扶，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确保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三要厚植绿色本底，守牢生态红线，对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的典型案例，进一步压实属地责任、监管责任、行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坚持举一反三，彻底整改问题，像爱护眼睛一样悉心呵护吉林山脉水脉，加强黑土地保护和集约利用，进一步做大做强冰雪经济、生态旅游、宁夏经济，大力发展新能源化工和氢能储能，推动绿电全省消纳。四要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深刻吸取近期一些省份特大安全事故惨痛教训，牢记做不到万无一失，就会一失万无，紧盯矿山、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领域，加强穿透式监管，全链条治理，严惩干部放水行为，坚决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绝不能要带血的 GDP。当前正值汛期，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官帽压在大堤上，严阵以待，靠前指挥，确保群众安全度汛。五要矢志向海图强，加快开放破局，充分把握历史机遇，以珲春为桥梁纽带，扩大与俄罗斯全面合作，扎实推进跨境旅游项目，把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作为中央巡视反馈整改的重要抓手，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不获全胜绝不收兵。六要坚持人民至上，共享发展成果，更加注重投资于人，把解决就业、促进增收等问题摆上优先位置，把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群众极难筹盼的事办好办实，以如我在诉、如我在访之心，积极化解信访问题，坚决杜绝极端事件发生。黄强强调，学深悟透习近平经济思想，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关键靠各级干部真抓实干，敢为善为，要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做经济工作的行家里手，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敢于担重担难担责担险，做雄狮型干部，带出无坚不摧的狮群，花更多时间精力到基层一线，了解真情况，找准真问题，真解决问题，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文牍主义、繁琐哲学，绝不搞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那一套，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党，更加鲜明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服者抓，凝聚团结广大干部，切实形成强大合力。会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和省政府班子成员做现场发言或书面交流。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省政府班子成员、省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六月五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吉林省森林四库建设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践行森林四库重要理念，切实算好政治账、经济账、生态账、民心账，保护利用好吉祥森林，更好造福吉林人民，择批子孙后代。一要建好水库，着力提升森林水源涵养能力，深入实施森林质量提升、国土绿化提质等重大生态工程，聚焦长白山核心林区和三江重点流域，抓好人工林改造和疏林地补植补造 道，持续优化林分结构，巩固提升东北水塔蓄水于山、藏水于林的生态功能。二要建好钱库，着力提升森林资源利用效益，依托长白山人参、鹿茸、松花石、矿泉水等林特资源，大力发展林下经济。

0: 吸引龙头企业集中布局，培育一批集字号名品，面向港澳台和海外积极打开销路，占领市场，发挥国331、国334旅游大通道一通百通作用，将周边景区、度假区、美丽乡村串珠成链，发展森林康养、森林研学等新业态，推动森文旅融合发展。三要建好粮库，着力做强森林食物产业，树牢大食物观，延长红松子、榛子等木本粮食产业链，扩大黑木耳、松茸、蓝莓、林蛙等林下种养规模，推广林郡、林畜、林峰等复合经营模式，让广袤林海成为充实人民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的绿色粮仓。四要建好碳库，着力推动森林碳汇发展，聚焦实现双碳目标，稳步扩大植树造林面积，持续提升森林碳汇增量，积极探索林业碳汇交易路径，推动生态效益量化变现，生态资源保值增值。会议强调，建好森林四库，前提是守牢森林保护底线红线，要刚性落实生态环境法典、森林法和古树名木保护条例，切实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进一步压实森林资源保护主体责任、监管责任，严厉打击侵占林地、偷砍盗伐、毁坏古树名木等涉林违法犯罪活动，坚决守护好吉林大地绿色命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5号，省委书记、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黄强主持召开12届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5次会议。他强调，要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牢方向、聚焦重点、真抓实干，全力推动各领域改革纵深突破，为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省长、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胡玉婷出席。
2: 会议审议通过惩治职务犯罪和进一步加强乡镇街道纪检监察组织建设、深化国企改革相关文件。会议指出，惩治职务犯罪是反腐败斗争重要方面，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必须同题共答，巩固拓展职务犯罪案件办理全链条工作成果。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法治上办，以高度责任感、使命感推进纪法贯通、法法衔接，严格落实各项制度要求，加强全程闭环监督，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抓好常态化运行、研判评估，加强同堂培训、类案研讨、典型复盘，及时研究解决案件办理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会议强调，乡镇街道纪检监察机构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神经末梢，也是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认识加强乡镇街道纪检监察组织建设的重要性，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让监督有形更有效。要突出政治标准，抓实纪检监察干部选育管用，做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完善提级监督、交叉监督和片区内统筹、跨片区协同等工作机制，着力破解力量分散、人情干扰等制约基层监督的难点堵点，紧盯黑土地保护利用、招投标等重点领域，强化嵌入式、常态化监督，确保精准有效。省纪委监委要加强指导检查，各级党委政府要大力支持基层监督工作，相关部门要做好各方面保障。会议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新一轮国企改革启动之年，必须坚定决心，奋力攻坚，推动省市县国企改革走深走实。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有关会议部署要求，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围绕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明晰国企功能定位，加快布局优化和重组整合，巩固壮大支柱优势产业，大力培育新产业新赛道，明确重点投资领域和方向，推动国有资本三个集中，坚决遏制偏离主业盲目投资，持续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内部治理结构，统筹推动管理层级压减、人员配置优化、考核评价提效、收入分配规范，进一步激发内生动力活力。

0: 健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制，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充分发挥党的领导这个最大优势，全面从严管党治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选优配强领导班子，压紧压实一岗双责，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激励干部在遵规守纪、清正廉洁前提下大胆闯、大胆试、大胆干。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成员出席会议，有关省领导、省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1: 眼下吉林各地正抢抓施工黄金期，靠前服务精准保障，推动项目快建设、快投产、快见效，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2: 在白山市，作为国家“十四五”重点能源工程，投资116亿元的靖宇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正有序开展通风洞开挖作业。电站建成后，将成为区域电力调峰储能的核心枢纽，计划2032年全面建成投用。
3: 通风洞总长1299米，目前正在进行通风洞洞身开挖支柱工作，现在已经掘进567米，争取在今年10月底全面贯通通风洞。
2: 在四平市，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再添新力量。亚太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年产100根风电混凝土塔筒项目现场车辆穿梭，项目投资1.5亿元，投产后年产值可达3亿元，将有效补齐当地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短板。
4: 目前呢，已经完成了整个厂区的土地平整工作，预计在6月末能够具备生产使用的条件，可以年产100根混塔，可以为当地的风电混塔项目做一个配套的设施。
2: 依托科创赋能，通化市生物医药产业加速迈向高端化，在通化医药高新区，细胞与基因治疗产品研发检测制备一体化项目已进入设备安装阶段，园区组建专项服务专班全程跟进保障，助力项目提速建设。
5: 以项目全周期服务，全力推动细胞与基因治疗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
2: 与此同时，梅河口市多个现代农牧产业项目建设有序推进，其中吉林云垦牧业白羽肉鸡屠宰场设备更新改造项目抢抓工期加快落地，目前各主体车间工程基本完工，达产后年产值预计达24亿元。
6: 各施工单位也在密切的沟通，连夜的赶工，争取在6月30号完成我们项目的既定目标，实现挂机投产。
0: 6月5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0件，重点案件10件，来电38件，来信52件，其中长春市25件，重点案件2件，吉林市15件，重点案件3件，四平市4件，辽源市4件，通化市2件，白山市4件，松原市15件，重点案件2件，白城市8件，重点案件1件，延边州10件，重点案件2件，省直部门及相关单位3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25个，其中生态类问题32个，占25.6%；大气类问题29个，占23.2%；固体废物类问题22个，占17.6%；水类问题17个，占13.6%；噪声类问题12个，占9.6%；土壤类问题3个，占2.4%。其他类问题10个，占8%。截至6月5日，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247件，重点案件245件，其中来电1194件，来信1053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单位。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省水务集团党委推动学习教育与业务工作相结合，深学侦查实改，深耕民生服务，聚力产业发展。
2: 吉林省水务集团党委搭建多维学习矩阵，建立党委领学、支部联学、全员自学、基地研学学习机制，统筹用好线上吉林省党员教育网和线下集团人才创新发展院两大平台，依托微信公众号开设学习专栏，引导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8: 让广大党员干部开展常态化学习，
9: 在自己的这个工作的日常当中提高对学习的认识和重视程度。
2: 在吉水集团调度中心，吉林省中部城市引松供水工程数字孪生系统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704公里管网的数字化信息。
9: 我们在704公里管线

0: 线上呢布设了3261个传感器，这些传感器呢为我们整个工程汇聚了一个神经网络，按照分钟级、按照秒级的回传数据，然后回传到我们的调度中心进行一个分析和预警。
1: 集团坚持从严查摆政机关偏差问题，紧盯企业发展难点堵点，依托智慧水务、数字孪生、财务共享等数字化平台，对经营运行、资金管控、项目建设等重点领域实施实时监测、动态比对、精准管控，以科技赋能提升问题排查质效，确保各类问题查全、查准、查实。查问题是起点，改到位才是关键。省水务集团推行对标改、联动改、攻坚改、长效要改，落实一问题一消耗机制，逐项整改，闭环落实。截至目前，吉林省中部城市引松供水工程年度供水量达5018万立方米，推动15个在建项目提前复工，项目开工率同比翻一番，累计实现营业收入9.7亿元。
2: 下一步，吉林省水务集团党委将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长效机制护航长远发展，以实干担当服务民生，为吉林省高质量发展贡献水务力量。
1: 做好厨余垃圾收运处置是推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关键一环。长春市朝阳区聚焦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打通垃圾分类末端治理全链条，辖区垃圾资源化利用水平显著提升。每天清晨6点至7点，长春市朝阳区厨余垃圾处理站点的工作人员准时到岗，负责将辖区内富豪花园、地矿花园、南湖一号等10个居民小区垃圾进行收运，服务辐射半径达6-7公里。工作人员将已经进行分类的垃圾统一运回站点后，先完成称重登记，再经卸料口送入专业设备，有序进入后续加工处置流程。
3: 现在这个业主干垃圾、湿垃圾啊，还有有害垃圾，自然而然就分类了，后续我们这个垃圾处理也很方便，也很顺畅。
1: 目前长春市朝阳区依托专属垃圾处理站点，搭建起成熟稳定的生活垃圾标准化处置模式，站点人员车辆配置完备，调度运转高效，可全覆盖完成多个居民小区垃圾收运任务，处置流程科学规范，自动化设备与人工分拣深度融合，实现超高垃圾减量化目标。同时针对前端分类实际现状，站点专门增设2次人工分拣环节，补齐源头分类短板。
4: 我们厨余垃圾减量化是80%，通过人员分拣，剩下的就是老百姓的真正的厨余垃圾，有的就是分拣不好的就还残留在咱们那个垃圾里，然后我们进入人工分拣把它捡出来。
1: 通过自动化设备与人工精细化分拣有机结合，长春市朝阳区垃圾减量化成效显著，并为进一步加大厨余垃圾处置工作规范化积累经验。
5: 近期，省委宣传部、省妇联组织开展巾帼向善、美德润家、家庭文明建设行动，以榜样力量涵养优良家风，培育文明乡风。今天一起走进东辽县朝阳中心村，认识深耕乡村振兴与基层治理的巾帼带头人韩立。
1: 作为东辽县朝阳中心村党委书记、朝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多年来韩立扎根乡土，立足村内资源优势，发展水田立体种养产业，打造红色研学、田园观光、冰雪休闲多元业态，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6: 作为村里的带头人呢，我的初心就是为民服务，把村集体经济搞上去，把村子建设好，让群众增收致富。
1: 在做强乡村产业的同时，韩立紧盯人居环境提升与乡风文明培育，牵头推进美丽庭院、干净人家建设，发挥党员和巾帼骨干带头作用，盘活村内闲置土地，引导村民打造特色庭院景观，以微环境美化推动全村人居环境整体提档升级。平日里，韩立始终牵挂村里困难群众，常年帮扶跟随年迈祖父母生活的小哥俩，摸清家里的实际难处后，他主动对接帮扶政策，帮他们建起特色种植大棚，依托产业从根本上改善家庭生活。
7: 要没有孩子出去这么照顾俺的话，俺真的撑不下去了。孩子小，我们俩身体不是那么太好，都快到70，我现在真的从心里感谢。
1: 韩立常年热心公益、捐资助学，连续13年参与县妇联爱心妈妈公益项目，悉心守护留守儿童成长。在他的带动下，邻里互助、崇德向善，成为朝阳中心村新风尚。今年，韩立获评中宣部全国妇联授予的“最美巾帼奋斗者”称号。
6: 我会一直坚持做公益，也会带动

0: 更多的党员群众呢参与进来，用点滴爱心守护孩子的成长，让温暖善意呢洒满整个乡村。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我省多地开展环境科普、实地研学、普法宣传等系列环境宣教活动，普及生态环保知识，凝聚全民绿色发展共识。
2: 六月四号，由省生态环境厅联合省委宣传部、团省委共同举办的吉林省第二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宣讲大赛在长春举行。来自省内各地的十位选手围绕世界环境日主题，讲述吉林生态故事，传播吉林生态声音，弘扬吉林生态文化。
3: 通过形式多样的系列宣传活动，集中展示我省在美丽吉林建设中的突出成效，生动讲述美丽吉林建设的生态故事。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为充分发挥人大立法引领作用和监督职能，日前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举办了法护绿水青山点亮美丽吉林六五环境日生态环境法典宣传活动。活动邀请相关领域专家面向基层宣讲员和重点企业，系统解读法典的立法背景、框架体系、重点条文和基层适用场景，同时结合企业生产经营实际，讲解企业生态环保法定责任、风险防控及绿色发展要求，强化全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法治观念，以法治力量护航吉林生态高质量发展，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吉林。通化启动环保科普体验活动，组织环保志愿者、市民群众、中小学生走进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实地观摩大气、水质、噪声各类环境监测设备，工作人员现场实操演示检测流程，同步开展垃圾分类科普、环保手作展示等，普及低碳环保知识，
4: 让我们更加直观地看到了如何检测水质啊，如何去检测空气当中的有害物质啊，以及如何去测定噪声污染等等的一些环保知识，对我们市民来说了解了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意义。
2: 松原依托纳仁汉公园开设自然体验课堂，设置盲盒摸草木、听音辨声铃、寻香拾花草等趣味游戏，让青少年沉浸式亲近自然，在玩乐中学习动植物保护、垃圾分类等常识。镇赖立足白鹤之乡湿地资源，科普工作人员走进校园，开展候鸟保护主题科普，通过科普问答、手工制作鸟巢、望远镜观鸟等实操课程，普及鸟类保护知识。同时举办环保普法宣讲活动，组织师生共同签署护鸟倡议书，
5: 了解到了很多候鸟保护知识，今后会自觉爱护野生动物，守护好我们家乡的生态美景。
2: 白山四平、吉林市磐石等地同步开展环保宣传活动，推动绿色环保理念深入百姓生活。
6: 今天巨星启智好书共读，吉林省暨长春市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读书分享活动在长春举办。活动由省委统战部指导，吉林省及长春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共同举办，特邀热血东北抗联作者李发所做专题授课，系统梳理东北抗联革命斗争的峥嵘历程，并结合新时代干事创业的实践要求，阐释了东北抗联精神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勇于担当作为、敢于攻坚克难、坚持实干笃行的现实指导意义。在读书分享环节，两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精选经典书目分享读书心得，立足本职岗位畅谈思想认识与责任担当。大家还围绕红色精神传承、行业创新转型升级、社会责任践行等内容深入交流，相互借鉴先进经验，凝聚发展共识。
2: 今天是24节气的芒种，芒种时节，草木丰盈，繁花扑染，沃野凝绿，山水吉林处处落笔成诗。节目最后，一起欣赏。

0: 在于市井烟火中悄然生长。
1: 村里的老少爷们还指着你带他们去闯呢。
0: 慧心巧思，他凭一腔赤诚奔赴远方。
2: 挣100的时候要想着把60给帮助我们的人，那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一直挣到那40，就叫做进士出六。
0: 看陈江河从白手起家到纵横商界励志传奇，
3: 捐给联合国难民署和开发署，
4: 捐
5: 是捐，
6: 先苦才能回甘。
0: 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7: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了？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东北超好吃，来延吉啦！感受民族风情，
2: 就是各种肉饺子、
3: 油肉嘎鸡、
4: 油肉嘎鸡、
5: 红焖包、
6: 寒焖包，
1: 品味正宗美食，
7: 好吃，好吃啥？我的，
8: 然后你呢？啊，走，
1: 6月6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
9: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1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1: 5、4、3、2、1，就选金标牛，
12: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10: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崇德至善，笃学强能，长春科技学院欢迎您。0431-8426-6666。
13: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14: 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
15: 五润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16: 渤海香瓜，可口味佳。
17: 物华天宝的4瓶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
18: 中国鹿香，自在双阳。
19: 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
20: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1: 中国光电城核心区，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人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海洋。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阴，延边东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吉林东部、白山东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其他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全省阴转多云，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其他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为21摄氏度到24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1摄氏度到13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3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3摄氏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9%，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旅行服务出口增速明显。
1: 今年一至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同比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同比下降0.8%。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一至四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同比增长5.1%，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1.7%。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增长最快，增速都超过了20%。此外，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一至四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0.4%，运输服务进口同比增长24.9%。
2: 今年前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速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尤其是出口表现抢眼，三月和四月都保持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算力、电力和技术等综合服务的输出，不仅直接带动了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的出口，也赋能文化创意、技术研发和其他各类商务活动，进而带动了我国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
1: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指出，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跨省共计的被共计人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一个共计人可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计。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共计人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户资金，被共计人不得将获得的共计额度再共计给第三人。通过医保服务平台解除共计关系时，被共计人尚未使用的共计额度自动恢复至共计人个人账户。被共计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

0: 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可使用共计额度进行支付。被共计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可使用共计额度，且需全额支付。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将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
2: 行动方案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试点专项行动将推动通信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方案和系统架构研究，支撑 6G 标准研制和产业研发，加强 6G 基站、核心网、承载网、专用仪器仪表等通信设备产业研发，支撑 6G 商用部署，加强新型终端、芯片器件、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 6G 关联产业培育，打造地方 6G 特色产业集群，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巨神智能、智慧海洋等 6G 潜在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工业和信息化部将组织权威专家，对各地组织编制的 6G 创新发展工作方案试点地区开展评估论证，按程序批复实施符合国家 6G 总体布局的工作方案。同时组织 IMT 2030 6G 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等。
1: 目光转向省内，眼下吉林各地正抢抓施工黄金期，从新能源装备制造到现代农牧产业，从生物医药到重点能源工程，多个省级重点项目全速推进，各地靠前服务精准保障，推动项目快建设、快投产、快见效，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3: 在白山市，作为国家“十四五”重点能源工程，投资116亿元的靖宇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正有序开展通风洞开挖作业。电站建成后，将成为区域电力调峰储能的核心枢纽，计划2032年全面建成投用。
4: 通风洞总长1299米，目前正在进行通风洞洞身开挖支柱工作，现在已经掘进567米，争取在今年10月底全面贯通通风洞。
3: 在四平市，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再添新力量。亚太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年产100根风电混凝土塔筒项目现场车辆穿梭，项目投资1.5亿元，投产后年产值可达3亿元，将有效补齐当地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短板。
5: 目前呢，已经完成了整个厂区的土地平整工作，预计在6月末能够具备生产使用的条件，可以年产100根混塔，可以为当地的风电混塔项目做一个配套的设施。
3: 依托科创赋能，通化市生物医药产业加速迈向高端化，在通化医药高新区，细胞与基因治疗产品研发检测制备一体化项目已进入设备安装阶段，园区组建专项服务专班，全程跟进保障，助力项目提速建设。
6: 以项目全周期服务，全力推动细胞与基因治疗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
3: 与此同时，梅河口市多个现代农牧产业项目建设有序推进，其中吉林云垦牧业白羽肉鸡屠宰场设备更新改造项目抢抓工期，加快落地，目前各主体车间工程基本完工，达产后年产值预计达24亿元。
7: 各施工单位也在密切的沟通，连夜的赶工，争取在6月30号完成我们项目的既定目标，实现挂机投产。
1: 做好厨余垃圾收运处置是推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关键一环。长春市朝阳区聚焦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打通垃圾分类末端治理全链条，辖区垃圾资源化利用水平显著提升。
3: 每天清晨6点至7点，长春市朝阳区厨余垃圾处理站点的工作人员准时到岗，负责将辖区内富豪花园、地矿花园、南湖一号等10个居民小区垃圾进行收运，服务辐射半径达6-7公里。工作人员将已经进行分类的垃圾统一运回站点后，先完成称重登记，再经卸料口送入专业设备，有序进入后续加工处置流程。
8: 现在这个业主干垃圾、湿垃圾啊，还有有害垃圾，自然而然就分类了。后续我们这个垃圾处理

0: 也很方便，也很顺畅。
1: 目前长春市朝阳区依托专属垃圾处理站点，搭建起成熟稳定的生活垃圾标准化处置模式，站点人员车辆配置完备，调度运转高效，可全覆盖完成多个居民小区垃圾收运任务，处置流程科学规范，自动化设备与人工分拣深度融合，实现超高垃圾减量化目标。同时针对前端分类实际现状，站点专门增设二次人工分拣环节，补齐源头分类短板。
2: 我们处理垃圾减量化是80%，通过人工分拣，剩下的就是老百姓的真正的厨余垃圾，有的就是分拣不好的，就还残留在咱们那个垃圾里，然后我们经过人工分拣把它捡出来。
1: 通过自动化设备与人工精细化分拣有机结合，长春市朝阳区垃圾减量化成效显著，并为进一步加大厨余垃圾处置工作规范化积累经验。
3: 昨天是世界环境日，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我省多地开展环境科普、实地研学、普法宣传等系列环保宣教活动，普及生态环保知识，凝聚全民绿色发展共识。
4: 6月4号，由省生态环境厅联合省委宣传部、团省委共同举办的吉林省第二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宣讲大赛在长春举行。来自省内各地的10位选手围绕世界环境日主题，讲述吉林生态故事，传播吉林生态声音，弘扬吉林生态文化。
5: 通过形式多样的系列宣传活动，集中展示我省在美丽吉林建设中的突出成效，生动讲述美丽吉林建设的生态故事。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为充分发挥人大立法引领作用和监督职能，日前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举办了法护绿水青山点亮美丽吉林65环境日生态环境法典宣传活动。活动邀请相关领域专家，面向基层宣讲员和重点企业，系统解读法典的立法背景、框架体系、重点条文和基层适用场景，同时结合企业生产经营实际，讲解企业生态环保法定责任、风险防控及绿色发展要求，强化全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法治观念，以法治力量护航吉林生态高质量发展，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吉林。通化启动环保科普体验活动，组织环保志愿者、市民群众、中小学生走进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实地观摩大气、水质、噪声各类环境监测设备，工作人员现场实操演示检测流程，同步开展垃圾分类科普、环保手作展示等，普及低碳环保知识，
6: 让我们更加直观地看到了如何检测水质啊，如何去检测空气当中的有害物质啊，以及如何去测定噪声污染等等的一些环保知识，对我们市民来说，了解了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意义。
4: 松原依托纳仁汉公园开设自然体验课堂，设置盲盒摸草木、听音辨声铃、寻香拾花草等趣味游戏，让青少年沉浸式亲近自然，在玩乐中学习动植物保护、垃圾分类等常识。镇赖立足白鹤之乡湿地资源，科普工作人员走进校园，开展候鸟保护主题科普，通过科普问答、手工制作鸟巢、望远镜观鸟等实操课程，普及鸟类保护知识。同时举办环保普法宣讲活动，组织师生共同签署护鸟倡议书，
7: 了解到了很多候鸟保护知识，今后会自觉爱护野生动物，守护好我们家乡的生态美景。
4: 白山四平、吉林市磐石等地同步开展环保宣传活动，推动绿色环保理念深入百姓生活。
3: 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宣布了一项名为全民 AI 的国家人工智能战略，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会和提升技术自主能力。
8: 加拿大总理卡尼认为，加拿大在大规模采用人工智能方面的速度不及其他主要工业国家，这一差距有可能会导致加拿大人才和初创企业流向海外。卡尼表示，在未来5年内，政府将就人工智能战略推出新的立法和投资计划，内容包括加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为全体国民提供人工智能基础培训，建设自主可控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并扩大相关人才储备等。 目标是在未来五年内实现2000亿加元的额外经济增长，创造25万个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新就业岗位，并将

0: 本土企业的人工智能采用率从当前略高于12%提升至2034年的60%。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政府将设立5亿加元的科技成长基金，该国刚开始筹备的主权财富基金也将投资于本土国家级科技冠军。
1: 美国航空航天局近日宣布，在火星轨道已运行超过11年的探测器“火星大气与挥发物演化任务”，也就是 MAVEN 正式结束。
2: MAVEN 探测器于2013年11月发射升空，2014年9月进入火星轨道。原计划任务期1年，此后持续运行并多次延长任务。该探测器2025年12月6号最后一次与地面通信后失联，已无法继续正常运行。今年2月，美国航空航天局成立异常情况调查委员会，评估任务恢复的可能性及探测器状态。调查结论是，它已无法恢复正常运行，不能继续执行科学观测及数据中继任务。分析认为，探测器在脱离火星遮挡区时已处于高速自旋状态，导致轨道姿态异常，随后机载电池电量耗尽，通信系统失去供电，从而造成失联。美航空航天局表示，目前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尚未确定导致异常的根本原因，最终调查报告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发布。据介绍， MAVEN 主要观测火星上层大气、电离层及其与太阳活动的相互作用，以探究火星大气向太空流失的过程。美航空航天局相关负责人称，他取得的科学成果为未来载人火星任务所需的辐射防护与安全设计提供了重要依据。
1: 为遏制本国尼古丁产品消费量激增的势头，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政府近日提出新法案，赋予执法部门关停售卖非法烟草商家的权限。
2: 在澳大利亚，每支合法出售的香烟价格中含大约1.5澳元，约合7.3元人民币的联邦烟草税。一包香烟的售价可能超过60澳元，约合290元人民币。高昂价格被认为是催生非法烟草市场的主要原因之一。维多利亚州政府表示，一旦新法案通过，警方及烟草监管部门不仅可责令违规商户停业，还能提请法院签发长期关停禁令。拒不执行关停令的企业，最高面临240万澳元，约合1162万元人民币的罚款，相关责任人最高面临20年监禁。澳大利亚统计局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至2025年，全澳尼古丁产品消费量激增40%，远超同期14%的人口增长率。按澳大利亚统计局的说法，这一增量主要来自走私烟草和电子烟。据估算，2025年澳大利亚民众消费的各类尼古丁产品中，近80%源自非法渠道。澳大利亚统计局还发现，自2016年12月以来，非法烟草产品价格基本保持稳定，而合法烟草产品因逐年增税，当前价格是当年的将近3倍。
1: 新闻继续来关注健康方面。昨天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9个节气芒种，芒种时节雨水增多，此时气温升高，很多人被苦夏困扰。那什么是苦夏，又该怎么应对呢？
3: 芒种节气，天气叫潮湿闷热就开始了。那么空气的温度在上升，湿气也在同步递增，在湿热运蒸之中啊，人感觉到不舒服，周身全都会觉得疲乏无力，四肢酸软，困倦嗜睡。
4: 缓解苦夏，预防疾病，饮食调理是关键。建议健脾养胃，适量吃些苦瓜、苦菊、莲子等苦味食物，搭配山楂、柠檬、乌梅等酸味食材，开胃促消化。高温高湿易滋生细菌，肠道疾病多发。生熟厨具要分开，肉、蛋、豆类食材务必煮熟食用。同时，湿疹、皮炎、痱子等皮肤问题以及蚊虫叮咬也较为常见，建议勤换衣物，勤晒被褥。湿气过重还会加重风湿、痛风等旧疾。痛风患者避免食用动物内脏、海鲜等高嘌呤食物，多喝水，不饮酒。另外，湿热天气易造成情绪烦躁，身体倦怠。运动出汗后，可补充淡盐水或果汁。

0: 预防低钾血症。
1: 不少儿童家长关心芒种节气过后手足口病疱疹性咽峡炎会进入到高发期，那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来听专家怎么说。
2: 这种说法属实，每年的五月到七月是手足口病和疱疹性咽峡炎的高发季节，芒种正值六月初，也进入了这两种疾病的高流行区。这两种疾病都是由肠道病毒引起，但是它们属于同类病毒的不同病毒亚型引起的不同临床表现。五岁以下儿童是疾病的高发人群，在幼儿园、校园等集体场所还容易引起聚集性病例的发生。
0: 疱疹性咽峡炎典型表现为突发高烧、咽喉肿痛，口腔内会长出疱疹或溃疡，孩子往往拒食、流口水，手脚和臀部不会出现皮疹。手足口病除了口腔疱疹，手部、足部、臀部也会冒出红疹、疱疹，多数患儿还会伴随发热。其中由 EV71 病毒引发的手足口病有可能发展为重症，家长务必提高警惕。六月龄至五岁的儿童建议及时接种 EV71 疫苗，可有效预防重症手足口病。日常做好多项防护，就能大幅降低感染风险。督促孩子勤洗手，居家常通风，食物务必彻底煮熟，衣物玩具也要定期清洗晾晒，尽量少带孩子去往人员密集、通风较差的密闭场所，避免交叉感染。
1: 高温高湿的天气也让心脑血管面临着多重的考验。不少高血压患者发现，到了夏天血压会有所下降，有人觉得症状减轻就想擅自停药，那这么做可行吗？
0: 夏季气温高，出汗多，人体血管自然扩张，很多高血压人群的血压会出现季节性下降。大量出汗后，如果补水不足，头晕、心慌、胸闷等不适依然高发。
3: 夏季血压下降是季节性现象，切勿自行停药或者是减药。部分患者夏天降压药物确实需要调整，但是一定建立在规律的监测和医生评估的基础之上。每天早晨服药之前监测一次，晚睡前监测一次，固定时间，固定体位，记录血压和心率的数值。
0: 夏季不少贪凉习惯，比如猛喝冰水、空调温度过低、出汗后洗冷水澡等。冷刺激会引起血管收缩，导致血压骤升。特别提醒大家，不要在家光脚踩瓷砖、大理石等冰凉地面。脚底血管神经丰富，脚底受凉会反射性引起全身血管收缩，加重心脏负担。赤小豆、薏米、冬瓜、百合等清热祛湿食材，搭配莲子、黑木耳、深海鱼、燕麦等，有助于养护血管。饮食整体保持清淡，远离高盐、高油、高脂食物。
1: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首先来关注天气。高考在即，全省气温偏低，降雨偏多，一起来了解。
4: 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未来一周，吉林全省气温较常年偏低，降水偏多，东部雨量突出。6月6号至9号，全省阵雨、雷阵雨频发，局部小到中雨，气温偏低。提醒高考考生随身备好雨具，提早出行，适时添衣，留意短时强对流天气预警信息。
1: 眼下正值荔枝集中上市季，清甜多汁的荔枝成为大家最爱选购的夏日水果之一。不过，近期社交媒体上关于荔枝病的讨论逐渐升温，空腹吃荔枝会引起低血糖，儿童吃荔枝有风险等话题频频登上热搜。那什么是荔枝病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5: 最近，海南、广东等地的荔枝陆续集中上市，成为夏季热门鲜果之一。荔枝果肉饱满，甜度出众，风味独特，但食用不当容易出现咽喉干痛、口舌生疮、心烦燥热等上火症状。另外，若空腹或短时间内大量食用，

0: 还可能引发心慌、冒冷汗、浑身乏力等不适症状。医生介绍，后者是典型的荔枝病，在医学上称为荔枝急性中毒，本质是严重的低血糖，常常在空腹或大量食用荔枝后的2至8小时内发病，以4至11岁的儿童较为多见。不少人以为荔枝甜度高，吃多了血糖应该升高，怎么会导致低血糖呢？荔枝的甜味主要来自果糖，果糖进入体内需转化为葡萄糖才能被吸收利用。当人体短时间内大量食用荔枝，血液中积聚过量果糖，转化酶来不及将其完全转化为葡萄糖。高浓度果糖还会刺激机体分泌大量胰岛素，导致血液中的葡萄糖水平急剧下降。不过，这还不是诱发荔枝病的唯一原因。
1: 荔枝里面呢含有次甘酸 A， 它能够影响我们血糖的一个代谢。当我们空腹吃的时候啊，我们血糖代谢会被打破，会出现像糖尿病病人一样出现心慌、出汗、头晕、乏力。
0: 医生提醒，食用荔枝后若出现心慌、出汗、头晕、乏力等轻症低血糖反应，可及时食用西瓜、白砂糖等高升糖指数食物，快速补充糖分，缓解不适。一旦发生抽搐、昏迷，需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请求专业医疗救治。
2: 科学适量食用荔枝，能够有效规避荔枝病，安心品尝夏日鲜甜。那除了吃法有讲究，荔枝的选购、储存以及清洗处理同样有讲究。
0: 目前市面荔枝品种繁多，商家表示，无论哪个品种，挑选荔枝可遵循一看、二掂、三捏、四闻的方法。
3: 拿到这个荔枝的话，我们先看一下，首先这个带叶子的，你看这些叶子都是很新鲜的叶子啊、哦，然后这样子的这样的果就是非常新鲜的，然后我们拿起来要掂一掂，它有时候压不压手，然后我们再捏一捏，感觉感受一下它的果肉是不是紧实，对，然后我们再闻一下，有没有这个荔枝的这个清香味儿。这样就会选到一个很好的果子。
0: 买回家的荔枝如何保存，能够延长保鲜时间呢？
4: 这个荔枝拿到以后呢，它是一个干干爽爽的，没有流水，没有那种异味的情况。那么我们是直接用一个保鲜盒，就是我们家冰箱用的保鲜盒。如果没有保鲜盒，你就用报纸把它包住，或者用一些食品保鲜袋包住，然后放在我们的冰箱的保鲜内格里面。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尽快新鲜的时候就吃，这个是口感比较好的。
0: 除了选购和保鲜，荔枝的清洗处理方式也直接影响食用口感和健康。
1: 你要想追求荔枝的口感，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带壳泡，这样用盐水泡一泡，盐水知道有一定的杀菌作用啊。我们泡之后呢，能够把荔枝表面的一些细菌呐、杂质呀冲洗掉，是吧？同时呢，这盐水呢也偏凉一点啊，对我们这个荔枝那个温热作用呢有一定的缓冲啊。但大家不要长时间泡，泡个1-2个小时就可以了。
2: 昨天是24节气的芒种，芒种时节，草木丰盈，繁花铺染，沃野凝绿，山水吉林，处处落笔成诗。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0: 20年前，有一个小女孩跟着她妈妈到这个厂来打工，那个时候开始算。我就为了那个小女孩，我也要救这个厂。
1: 我见到玉初姐了，
2: 在医院。
3: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2: 哎，两位，这是谁带的南瓜籽儿啊？嗯，
1: 我这儿也有一盘儿。嗯，那阮老师跟前没有？
2: 没有。
1: 那不用说了，准准的，这是阮老师带的。
0: 嗯，是我带来的，没错啊。这个呢，就是我们上回去那个农家院带回来的南瓜，哦，里边的南瓜籽儿。这前几天呢，我跟我老伴儿啊，就想用这个南瓜呢做点南瓜馒头，结果把那个南瓜这么咔哧一切一瞧，哎呦，里边的南瓜籽儿啊，颗颗饱满的。嗯，
1: 这么饱满的这个南瓜籽儿啊，这要是放在过去啊，肯定是被留下来做那个南瓜种子的。嗯，但是现在吧，就是大家的条件都好了，嗯，都不兴留这种子了。
0: 所以呢，哎，这么饱满的南瓜籽扔了，是不是挺可惜的？嗯，我就把它洗干净，放在阳台上，把它晒干了。嗯，昨天晚上我跟我老伴啊，出去散了一趟步，回来以后闲着没事儿，把这个南瓜籽呢，用这个锅呀，给炒了。嗯，这不昨天下了节目，听你们俩聊天儿，嗯，一个说站着主持节目时间长了脚肿，嗯，一个说坐在那儿时间长了腿肿，
1: 有一点，有一点，嗯，
0: 正好我告诉你们，就这个南瓜籽啊，它有利水消肿的作用，所以我今天呢就把这些南瓜籽带来给你们俩吃吃。
2: 哎呀，太谢谢阮老师了啊！
0: 不用谢，不用谢。
2: 那我尝一口，
0: 尝吧，
2: 尝尝啊。
1: 嗯，那我也尝一个，
3: 你也尝一个，
1: 对，我不能吃亏啊，
0: 不能吃亏。
2: 嗯，哎呦，炒的真香啊。嗯嗯，怎么样？嗯，香不香？
1: 我只能先说哈，嗯，谢谢阮老师。哎呀，啊，因为我吧，最爱吃这种就是笨炒的那个南瓜籽儿啊。嗯，您炒这南瓜籽儿啊，比我小时候吃的那个哈啊，我感觉这个火候还要好。
0: 哎呦，对，夸我呢。
1: 对，而且这个里边的仁儿哈，嗯，特别香，嗯，特别酥，嗯，特别脆，嗯嗯，就别看是这一粒儿哈，嗯，满口生香。
0: 嗨，李东，停，你瞧瞧你，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南瓜籽儿，让你们俩夸的啊，又是这个又是那个。
1: 那本来就是嘛。
0: 我告诉你们啊，关键是什么呢？是这个食材好啊。现在呀，咱们在市面上你去看一看，买不到这么饱满的好吃的南瓜。
2: 哎，我记得上次咱们摘的带回那个南瓜啊，个头不大呀。啊，他没想到籽儿这么饱满。
1: 这个你就不懂了。嗯，因为我们就是采摘的那个南瓜哈，它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农药化肥的。
0: 对，
1: 它用的是农家肥，而且吧，就是天然成熟的这个南瓜。嗯，你跟我们平时吃的像那个大棚里面扣出来的南瓜，嗯，那能一样吗？
0: 对，
1: 对啊，我小的时候家里边那个就是闲散的那些地啊，大多数的蔬菜都种过。嗯，包括这个南瓜。嗯，但你要说这南瓜，说实话，就那些年啊，嗯，
0: 怎么了？
1: 我都不愿意提这事儿。嗯，我是吃的够够的，啊，因为你上顿吃，下顿吃，嗯，基本上就是顿顿吃啊。嗯，但是现在吧，您说这离家久了啊，嗯，再想想那个自己家里边那个菜园子里边种的各种的应季蔬菜，嗯，啊，瓜果梨桃的，就那种感觉哈，嗯，真的是太难了，不容易了，嗯。上次跟阮老师您一块儿去那农家院，嗯，着实是过了一把那个家乡瘾，就是那个乡土情节啊，嗯嗯，那个感觉回来了。
2: 确实啊，那农家院啊真的不错啊，那大园子里什么都有，啊，想吃啥，嗯，出门就能摘。没，嗯，等有时间的话啊，我一定带着我爸我妈我的家里人再去感受一下这个田园的生活。嗯，哎哎，
1: 嗯，咱俩一块儿去。哎，对，我把我爱人还有俩孩子啊，嗯，我都带上。嗯，让他到那个农家院里边去转一转。嗯，也让这俩孩子哈，嗯，区分一下什么是五谷。嗯，这个瓜果蔬菜，嗯，是吧，这个东西叫什么，那个东西叫什么。嗯，要不现在他们俩哈，嗯，就是什么都不懂，人说了五谷不分。
0: 你说你们家这个孩子那么大点儿，是不是 就你这兄弟不也

0: 是葫芦叶子跟南瓜叶子傻傻的分不清吗？就甭说他们俩的老大老二了，那俩小不点，对不对？
1: 哎呀，见笑了见笑了。然后就说实话啊，要不是上次您带我去区分一下，我真的不懂怎么区分这个南瓜叶子还是这个葫芦叶子，怎么看那个秧它到底结出果是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哎，
2: 要不咱们把上次拍的那视频再给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看一看。嗯，就是我们观众朋友啊，如果是知道的话，嗯，那咱们就当看个热闹。嗯，那要是不知道的话呢，
0: 学个门道。哎，
2: 包括一些个小孩子哈，如果现在看我们的节目的，咱们也能就是重新的认识一下。嗯，您说怎么样？
1: 又要看呐？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哎呀，这脸直发烧啊！
0: 观众朋友，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嗯。

0: 热不热？
1: 热，是有点热啊。
0: 是不是热啊？
2: 大太阳。
0: 对呀、啊。
1: 哎，看你这小菜园，这是啥呀？
0: 是，农村里都这样。哎，
1: 栾老师啊。
0: 啊。
1: 这个叶子还有这个腕儿
0: 啊。
1: 这是什么？这是南瓜吧？南瓜的叶子和腕儿吧？啊，
2: 不是，你怎么一点经验都没有，生活经验都没有吗？
1: 这不是吗？
2: 这么大的人了，连这个南瓜的叶子和这个葫芦的叶子哈
0: 啊，
2: 他都分不清楚。
0: 行了，李东啊，就甭笑话他了啊。其实呢，他把这个葫芦叶子当南瓜叶子弄混，情有可原。
2: 啊，对对对对，这个我理解。
0: 因为这个南瓜呀，它虽然是瓜类，但却是属于葫芦。属于藤本植物，所以南瓜呢跟这个葫芦啊，它那个叶子是有点像的，
2: 长得很相似，
1: 像
0: 对对对对对，你哎，那边也有南瓜，要不然去看看，
1: 咱看看去
0: 啊，对，
2: 你掐个叶子，
0: 对
2: 对，
1: 掐个叶子，
2: 掐个小一点的叶子，
1: 掐个这个吧，
2: 对，一会儿呢跟那南瓜叶你做个对比。
0: 他掐个叶子还得挑三挑四，
1: 你看他挑个小点的呀，
0: 那走
1: 太大了怕影响他的生长，
0: 走，往前面去看看，
1: 走走走。

0: 这个。
1: 哎，对了对了对了，这下子看到了吧？南瓜见着了，
0: 南瓜见着了。
1: 那你刚才手里的啥叶子？
0: 我这个是葫芦叶
1: 啊，
2: 拿那个，
0: 我找找啊，
2: 掐一个，
0: 掐一个，
2: 对，掐一个做个对比。
0: 哎呀，挺拉手啊。
2: 嗯，
0: 看看。这有啥区别？
2: 对比出来了吗？
1: 光看。
2: 我觉得啊，你换个眼镜吧。
0: 啊，
2: 你换个眼镜吧。看那么长时间，啥对比不知道。
1: 是啊，
2: 没看出来。
1: 对呀，
2: 阮老师，
1: 嗯，
2: 您受累吧，您给他讲一讲吧，讲一讲这个区别吧。
0: 对，阮老师给讲。
2: 对。
1: 其实这个很简单了、
0: 啊、
1: 对不对，这个刚子、
0: 嗯、
1: 你要是心细点呢，你就能区分出来了。
2: 嗯
1: 啊，你仔细看一看，
2: 其实一下就能感受到、
1: 哎、南瓜叶子跟刚才那个葫芦的叶子，南瓜叶子的边缘上是不是有很多
0: 哎小齿儿扎手啊。
1: 对啊，你看你摸摸那个呢、嗯、
2: 对，
0: 这个就没有，
1: 这个就没有，对不 对,
0: 对、这个、
1: 然后呢在这个叶子上面你摸一下、嗯、这个叶子上面
0: 也扎手硬刺儿。
1: 对，它有白色的比较硬的那个绒毛。
0: 对，
1: 哎，而且它的叶子的顶端呢是有一点点圆、
0: 嗯、
1: 啊，你看这些大叶子，
2: 对
0: 对对，
1: 它都是有点圆头的，
2: 对,
1: 对不对、
0: 哦、
1: 但是这个叶子你看到没有，它是
0: 尖儿，
1: 哎，它是冒尖儿的、
2: 嗯、
1: 对不对，而且呢它这个顶端这个尖儿还有点长。而且我告诉你啊，刚才我说了那么多不相同的地方、
2: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但是这个南瓜跟葫芦啊它也有共同点。
0: 共同点，
1: 它的共同点在哪里呢，它们都是属于雌雄同株。
2: 对，
0: 雌雄同株是什么意思？
1: 也就是说在一株南瓜或者是一株葫芦上，它那个雌花和雄花虽然一个是一个、
2: 嗯、
1: 但是呢它是长在一个秧子上的。
0: 这回懂了，
1: 懂了，
0: 下次保证不认错了。
1: 好，
0: 哎，阮老师，
2: 嗯，
0: 你看这南瓜长得
1: 啊
0: 这么好、
1: 啊、
0: 一看就好吃啊。
1: 哎呀呀，刚子怎么说你、啊、
2: 那还一个，
1: 你看、
0: 啊、
1: 上头还一个
0: 呢、哎、
2: 对，
1: 你呀、啊、三句话离不开吃
2: 他就是一吃。

0: 货，你又不是不知道。啊、
1: 我知道。
2: 哟，不光有南瓜，这还有花呢。哎、
0: 南瓜花。
1: 看看南瓜花。
2: 哎，我揪一个啊。哎，哎呦，看看。
0: 你闻闻香不香？
3: 好像没有什么香味儿，
0: 有点，肯定有点味道。
1: 说一说这南瓜花儿啊，按理来说呢，这南瓜花开成这个样子，嗯，但是现在呢是中午的时间，嗯，是它休眠的时间。
2: 哦，它合上了。
1: 哎，但是上午来的时候，
2: 就是开
1: 的花是开着的。哦，这回它休息了，嗯，它合着了。
2: 哎，这么好看的花，我看咱也别浪费了。嗯、
1: 怎么着？
0: 干嘛？
2: 来立灯，我给你带。哎、
0: 别，
2: 哎、给带上、哎。
0: 人家姑娘才带花呢。
1: 停，别闹了，多大的人了，这。一天到晚的打打闹闹的，
0: 姑娘带花、哎、
1: 我考考你们俩啊，省得打打闹闹，你们知道不知道怎么区分南瓜花的雌和雄？
0: 这个问题啊，这问题我能不回答吗？太简单了，
1: 行啊，得分让给他，
0: 你来
2: 太简单了，
0: 我把机会让给你，
2: 我看看啊，嗯，哎呀，这个应该是雄的，
0: 哎。
2: 嗯，你看看，这里边这个是柱状的，
0: 猜对了，
1: 猜对了，
0: 猜对了，
2: 柱状的，
1: 对了啊、嗯，这个呢确实是雄花啊，雄花和雌花有区别，一个呢就是看你掰开里边看那个花冠，
0: 对啊，
1: 一个是看花蕊，嗯，雄花的花冠的端点它比较尖，这个雌花的花冠呢它不尖啊，有弧度，雄花的这个花蕊呢它是一根一根长的那个。花柱，而雌花的花蕊呢，它是花瓣型的。雌花的花柄部分呢，它有鼓起的那个花胎，但是雄花的花柄下面就没有花胎。
0: 对，
1: 待会儿我带你们再去看看啊。今天时间我估计可能有点来不及了，等有机会我再用南瓜花教你们俩一道极其美味的美食啊，嗯，特别好吃。嗯，时候不早了，刚子立冬，你们俩去前面，把那几个大一点的南瓜摘回来，
0: 好，
1: 咱们收拾收拾，然后准备返程。
2: 好。那我们就摘去了，
1: 行，
0: 摘吧，
2: 走，
1: 去吧，
2: 走了，
1: 我等你们啊，
2: 好。

0: 见笑了，见笑了啊！哎，阮老师，这一看这视频呢，我才想起来，您那天说了要用南瓜花啊教我们做道美食，
1: 对，
0: 要不咱择日不如撞日
1: 啊？
0: 您今天就教我们得了呗？
1: 行，那我今天就用这个熊南瓜花教你们做一道特别的乡村营养菜——南瓜花鲜肉汤。需要用到的食材呢，有南瓜花6朵，小白菜呢200克，鲜土豆条200克，五花肉200克，还有葱、姜、蒜若干。首先呢，把这个南瓜花清洗干净，小白菜呀清洗干净，控干水分，把这个小白菜呢切成段。五花肉呢，切成片备用。然后热锅冷油，放入五花肉片，翻炒几下以后呢，放入蒜末、姜、生抽。稍许的糖，继续翻炒到五花肉变色，变成金黄色为止，然后倒入土豆条，继续翻炒到土豆条变色。到这个时候，加入适量的清水，水开以后呢，加入稍许的盐和味精，然后加入小白菜段和南瓜花，30秒钟以后关火，

0: 哎呀，这一看就肯定好吃啊。
1: 是，
2: 阮老师一出手，那肯定是没得说。哎呦，这要说起来哈，我得有好多好多年没有吃这个南瓜花了。但是南瓜这个东西哈，我就不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对这个南瓜真的是我都恨它了。要一般早上南瓜汤，然后中午的时候呢，一般就是炖南瓜，那个晚上的时候呢，蒸点这个南瓜，蒸点这番瓜，好家伙，吃的是够够的，看着都想吐，你知道吗？
1: 你身在福中不知福啊。我记得在那个60年代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是属于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而且呢温饱也是不能完全达到的，特别是在农村，完全就是以南瓜以菜来代粮。这个南瓜呢更加就是每家每户所有的乡亲们的一种救命瓜救命粮。那会儿谁家要是存着有足够的红薯和南瓜，有的人家就特别羡慕你。
0: 哎呀，这能吃上南瓜和红薯那都是好的哈。我听家里的老人说，当时啊有的地区这个树皮树叶子草根子都给吃没了。
1: 对，
2: 你这么一看哈，好像我们这代人啊，你就比较幸福了。
1: 那虽
2: 对，虽然说我们没有经历过那个什么瓜菜时代啊，吃不饱的日子，但是吧，也确实应该珍惜每一粒的这个粮食。
1: 一粒米千滴汗，粒粒粮食汗珠换。我小的时候，要是不小心把这个吃饭的米粒儿撒在那个桌上，或者是碗里留了这么一粒儿，我奶奶，他肯定会让我捡起来都吃了。你要是不捡的话，他就会吓唬我说，如果你不听话，脸上就会长出一粒粒像米粒一样的雀斑。哈，那女孩子嘛，对不对，这脸上光溜溜的，为了漂亮，为了不长雀斑，吃饭的时候碗里的桌面上的那都捡得干干净净的，不能长雀斑。
0: 哎，阮老师小时候也被吓唬过哈，
1: 对，被吓唬过。
0: 我小时候只要是碗里有剩饭，那我奶奶也会吓唬我说剩饭碗的这个小孩啊，剩多少饭粒儿将来找媳妇儿这脸上就长多少麻子。
1: 这麻子长人家脸上，
0: 长那个媳妇儿脸上。小时候也不懂到底什么意思，长媳妇儿脸上到底怎么回事啊？但一听这个语气吧，他就知道这不是什么好事儿，所以就乖乖的把那饭粒儿捡起来，哎呀，再放嘴里。
1: 对，
2: 看来在这方面啊。我们三个人之间都有共鸣。
1: 没错没错，
2: 对，家里的大人为了不让我们浪费粮食，那真的是煞费苦心的。
1: 说到这儿，我记得那个左传庄公里啊有那么一句话，说那个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哎，虽然说现在不是说那个瓜果时代了，吃的穿的都富足了，想怎么吃怎么吃，想怎么穿怎么穿，是不是？但是大家还是应该回归到节俭，避免浪费。
2: 对，阮老师您说的很对哈，就是这个节约不浪费，这个是咱们的优良传统，
1: 不能扔。
2: 哎，这种教育方式我觉得得一直的传承下去。
1: 咱们既然今天说到南瓜了，我就再多说几句。其实南瓜呢可是营养方面的一个小全能。我跟大家讲，它不仅是含有非常丰富的碳水化合物，什么胡萝卜素，还有膳食纤维、氨基酸、多糖以及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它还含有一定量的，不告诉你，
0: 不告诉我，什么呀？
1: 我告诉你，
2: 告诉我，
1: 告诉你，辅酶 Q 十
0: 啊，好东西，
1: 听见了？
0: 讲过，讲过，
1: 讲过吧？
0: 辅酶 Q 十，
1: 辅酶 Q 十，哎，所以呢，我们适当的吃点南瓜，大家想一想，对我们的身体是不是非常有好处啊？但是我想说的是，南瓜。

0: 啊，不光吃起来好处多，它其他方面的作用也是超棒的。嗯，哎，我举个例子说，比方说，哎，谁炒菜的时候油溅起来了？嗯，皮肤
1: 有点烫的。
0: 哎，你看着他，哎，他这还一个印子呢啊，烫伤了啊，烫伤了，你没跟我说呀，对不对？你早点跟我说呢，哎，切几片南瓜片儿，给它敷上。哎呦喂，
2: 就好使啊！啊，
0: 对，你就发现你感觉不到那种烧灼感了。要是谁有那个皮肤病，嗯，是不是？有的人痒啊，有的人怎么样啊？这时候怎么着呢？在农村里也简单，农村里有现成的药，他用什么呢？就南瓜，老南瓜的瓜瓣儿，瓜蒂，你把它晒干了，晒干以后呢，把它煮煮水。然后呢，连续洗你身上痒的地方，这对你的皮肤的恢复有很大的好处。哦，哎，这是一个方面。再有一个方面就是你认不清的那个南瓜叶，
1: 南瓜叶了，
0: 你也别小瞧它，你把它晒干以后啊，把它碾成末，然后呢，比方说，咱受了外伤了，嗯，就把它撒在那个伤口上，可以止血止疼。
2: 其实听您这么一说哈，啊。这个南瓜好像还真是没有可扔的地方，嗯，就是一身都是宝。
0: 对，但是呢，我说的这些情况呢，咱们观众朋友啊，要根据自己身体的情况量力而行，毕竟每个人的体质它是不一样。啊，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李东，
2: 这位友啊。名字很好听，叫粉月季啊，月季花哈，还是粉色的。他说今儿看了节目才知道，说这南瓜花还能吃啊，以前没听说过啊。尤其是看您做的这道南瓜花啊，就是南瓜花鲜肉汤，太有食欲了，回头啊也一定要尝试着做一做。而且呢，就是他说他们全家哈，现在特别喜欢看咱们的这个节目，每天跟着阮老师，您学做这个营养菜，现在全家的身体都调理得非常非常好，真的是特别感谢您。
0: 哎，这个不用谢我，不用谢，真不用谢啊。
1: 是，
0: 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是什么呢？就我们三啊，站在这儿，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饮食方面呢，能够吃得营养，而且还要吃得健康。我经常说，厨房里呢有大药，能够吃吃喝喝，咱们解决的问题，咱们就尽可能的在这个饭碗里去找呗。那么在这儿呢，我就非常感谢我们微友粉月季，你们全家呢对我们这个节目的支持。同时，我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啊，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感谢这位微友对我们栏目的喜欢。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好。琪琪奶奶，她说是咱们的老奶粉了，是您的老奶粉了，
0: 我这个老奶粉，对，
2: 说每天呢跟着您学了很多很多的营养菜啊，现在已经是家里边这个指定的大厨了，
0: 哎呦，厉害了。
2: 今天呢找阮老师呢，就是想请教一下这个问题哈，
0: 说，
2: 就是。您能不能教两个既能改善记忆力啊，又能补钙的食疗方？因为家里边的这个孙子和外孙女哈，这个明年就要参加高考了啊。
0: 明白。听到大家这个跟我说啊，看了节目，学会了一道又一道的菜，并且呢，这厨艺见长，我就特别高兴。琪琪奶奶，您家呢，有两个宝贝儿，明年参加高考，这个可真有的您忙的了。我建议您平时多给孩子吃一些，您听好了啊，我说了啊，蛋黄、豆制品。菜场里的藕，还有你们北方人最爱吃的土豆，还有葡萄，还有你家俩大宝贝喜欢吃的草莓，还有我们老年人泡的那个枸杞、桂圆，我们老年人养生的什么燕麦、荞麦，那个松子儿，就是这类坚果等等，以及深海鱼，买深海鱼不是买湖里的鱼，买海鱼啊。为什么说了这么多呢？因为这些食物当中，大多它都是第一个就是碱性食物，并且里边富含微量元素镁、维生素、卵磷脂，这些是对于我们改善人的大脑功能和记忆力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这是。

0: 第一个跟你说，同时呢还能促进身体当中钙的吸收。孩子长身体啊，这家长愁啊，要是长不高，
1: 对，
0: 您吃了这些，你看一举两得，还能促进钙的吸收。那当然了，如果说您家的经济条件比较好，允许的话，那么对于学生来说，这学业呢比较繁重，压力又很大，要面临高考，考什么学校等等，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给孩子补充一些被誉为脑黄金的 DHA， 来改善孩子们的记忆力，来缓解他们脑疲劳的情况。那至于琪琪奶奶，您说这个想要既能改善记忆又能补钙的食疗方，您给我确定一个食疗方。我想想啊，刚才我想到了，第一个啊，给你两个。第一个就是核桃芝麻粥，就是咱们吃的那个大核桃，20克，黑芝麻20克，和大米一起熬粥。这个核桃呢，最好您炒过，炒过以后拍拍碎，搁在那粥里，吃上去香啊，嚼在那儿，这个特别好。那第二个是什么呢？买个50克的山药啊，咱们剁一段就可以了。咱们枸杞，宁夏枸杞10克，然后呢，一条差不多1斤重的鲫鱼，你给它做一个汤，这一粥一汤都能满足您刚才跟我说的那个要求。稍后啊，我会让我们的微信客服把详细的做法发给您。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问题。
1: 黑天天这微友说呢，最近在减肥，天天啊吃西红柿、黄瓜，
0: 好
1: 啊，吃了这嘴里边都没味儿了。但是今儿呢，听着一个朋友说了，
0: 说什么了？
1: 说这西红柿跟这黄瓜
0: 啊
1: 不能一起吃。想问问您，这个是真的吗？
3: 啊，真的是真的吗？
0: 你俩都不知道吗？
3: 不知道啊。
0: 啊，那我回答了啊，是真的啊。我告诉大家啊，西红柿跟黄瓜，你偶尔在一起吃一回，没什么问题，要不死咱，你放心吧，都是食物，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3天2头为了减肥天天这么吃的话，这就不行了。知道为什么吗？
3: 为什么呀？
0: 因为黄瓜里它含有维生素 C 的分解酶，就把维生素 C 给分解掉了。那西红柿当中你也知道了，我上次都讲过了，含什么呀？
1: 它里边有大量的维生素 C。
0: 对，它有大量的维生素 C， 结果你跟黄瓜凑一起，这个补那个给它分解，你说你吃了半天，咱们说吃什么东西就是为了吃里边的营养啊，
2: 营养给破坏了，
0: 对，你这不就白吃了吗？
1: 真是的，知识啊无处不在。这位友还说呢，这个西红柿它还不能跟什么一起吃呢？
0: 西红柿还不能跟什么一起吃啊？西红柿还不能和鱼肉一起吃
1: 啊？
0: 这个我要跟你们俩说说，因为西红柿大家都知道里边维 C 啊，维 C 含量特别高，它会抑制人体吸收鱼肉当中的营养成分。它是不属于抗氧化的吗？对不对呀？特别是会抑制鱼肉当中有一种微量元素是铜，抑制这个铜的释放。你这么一吃的话呢，就会导致本身这个鱼肉买回来挺贵的，鱼肉的营养它就降低了。不光是鱼肉的营养降低了，而且呢会刺激我们人体的肠胃。另外呢，这个西红柿呢也不建议跟土豆一起吃，因为土豆啊，人体吃完以后呢，在身体里呢产生大量的一种盐酸，而西红柿呢，它遇酸呢就会产生沉淀。所以你们家要是老这么吃的话，他们两个在一起的话，这个问题小一点的话呢，就是食欲不佳。重一点的话呢，消化不良。好了，这位微友，你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2: 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4: 东北唱好吃来延吉啦，感受民族风情，
5: 就是各种豆饺子、
6: 油肉嘎鸡、
7: 油肉嘎鸡、
8: 红焖蛋、
9: 红焖蛋，
4: 品味正宗美食，
10: 好吃，好吃啥？我的，
11: 然后你呢？
0: 啊，
11: 有。